0: 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州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地星期三下午一点半过后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坠毁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需要疏散。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员到场救火，暂时不清楚坠机原因。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佐治从梅斯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或接受父亲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斯说，父亲一直恳求他踢多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父亲可以到场。每场波踢完之后自己会等对方发来信息，但是一直收不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28 点，升1,004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6.49 美元，卖出 4,416.6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另外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就系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啦。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咁维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维里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仍然封闭噶。咁而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牛头角道都系有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都系封闭，经过小心。

0: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5: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6: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5: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是、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王少铭，监制周石汉。上翻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早晨，早晨，八点十分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我哋嘅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
1: 喂，早晨，欧哥，晨光听众大家好。
0: 系 Dicky， 咁啊，近排咧，你讲讲座咧，都讲好多环球嘅金融市场嘅局势啦。咁啊，即系早一两年咧，大家都喜欢一个策略咧，就系、是、啊，可能咧就缩港股，但系 long 美股咁样。咁但系啊，依家美股咧都系继续高歌猛进，但系呢个月咧，港股好似又争啲，不如先交俾你咧分析下外围市况先。咁啊，究竟咧美股昨晚系点嘅表现，好嘛？唔该晒你。
1: 好，咁啊嗱，快速咁讲啦，美股如果就咁讲，寻晚咧，咁当然因为咧就系、是、都系大家都要睇啲经济数据，因为今个星期咧，除咗寻晚有呢一个消费物价指数啦，咁亦都嚟紧喺听日咧会有生产物价指数，咁呢两个指数都系联储局咧。會係幾睇重啦，雖然咧即係冇 PCE 嗰個啦，個人消費物價指數咧咁看重咁，但係都係好關鍵嘅通脹指標。咁簡單一句啦，出到嚟咧個消費物價指數咧就比市場預期咧就溫和的咁多，尤其是咧就係呢一個嘅核心嘅CPI 咧，咁基本上咧就可以用即係符合預期嚟形容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啊令到咧就係整體咧就係對於九月份加息嘅預期咧係進一步有所降温嘅。因為咧期貨市場咧 Fed Watch 咧，其實如果你話講喺上個星期四先咁講啦嚇，咁啊加息嘅機會咧都係略略過半嘅。咁啊但係咧就隨住咧就係上個星期尾咧睇到美國一連串嘅就業數據，特別係咧整體非農業就業職位嘅增長咧係本來預期增加，點知啊大幅減少，咁啊即係話反映得到個就業市場就唔係話真係咁強勢啦。咁再加埋尋日啦睇到嘅呢一個整體嘅即係消費物價指數 CPI 咧個升幅都係相對地溫和，咁亦都咧係按月嚟講啦，咁都有0.1%嘅一個回落嘅，咁啊整體係3.4%啦，咁啊核心嘅就2.5%，咁所以其實亦都係令到市場咧會有個比較正面啲嘅睇法嘅，咁亦都因為近日嚟講咧就見得到咧全球都有個咁嘅趨勢。就係啲半導體股啊、人工智能啲硬件股份啊，咁都做翻好嘅。咁連咧一啲即係話之前大跌嘅股份都開始反彈，包括 SpaceX。咁所以咧就亦都係令到咧就美股個氣氛係有個唔錯嘅表現。咁仲有咧有個別啲公司咧，好似 CoreWeave 啊呢一即係呢一啲科技類嘅股份咧，即係纖維電腦啊，咁啊業績表現好好啊。咁啊股價咧係真係唔係講笑，即係當佢哋業績表現比預期好嘅時間咧，佢哋股價真係升得到嘅，兩隻股份都升成20%咁多。咁所以咧亦都係當然亦都有股份下跌嘅，唔係全部升嘅。咁但係總的來說咧，咁個美股嘅氣氛咧都仲係唔錯嘅。咁不過就始終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地緣政治局勢啦，又或者喺即係而家呢一個美伊戰爭都未能夠解決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國際油價都係仲係高企。咁不過就去到而家咧，即係布蘭特期又接近90蚊，即係88、89蚊咧，就嗰個即係反彈同升幅咧，嗰個動力咧就略為減慢咗啲咁多。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咧，就係對於即係外圍嘅金融市場嚟講咧，都好似阿歐利頭先講啦，即係高歌猛進咧背後嘅好幾個原因嚟嘅。咁當然嚟緊咧，即係業績就已經係最白熱化嘅階段嘅啦，咁當然仲有啦，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幾大開埋嘅，尤其是啲美股。不過如果我哋話即係已經公布咗業績嘅 S&P 500指數嘅一啲嘅成分股嚟講咧，其實最終業績比市場預期好嘅咧，我諗都已經去到80%咁多。咁當然啦，有啲就算比預期好都好啦，又唔代表個股價一定係上升嘅，因為都好視乎咧就係呢一個嘅資本性開支嘅多寡啊。咁呢個咧，就同個別咧，我哋好關心嘅，例如即係股王騰訊咧，
0: 一陣要你講多啲騰訊噶啦，今日重中之重噶啦，一陣的其再深入再講啦呢個咯，
1: 係啦，咁啊即係美股就係咁樣啦，咁當然即係整體嚟講咧，即係收市三大指數嚟講咧，就即係嗰個 變動咧就唔算話即係好大嘅，其中納指嘅表現就相對飆青啲。咁不過咁講啦，即係美股都真係好高歌猛進㗎啦，即係而家其實三大指數都係好逼近呢一個新高嘅位置，即係唔講唔講，咁跟住又新高啦，跟住你唔信唔信咧，佢又升咗上去啦，咁啊即係都唔好再咗攞個道瓊斯指數個點數嚟同恆生指數去比較啦，啊即係都無謂再講啦。不過咧就起碼恆生指數即係日前都宣布咗一個即係擴容嘅嘅科技指數啊，都宣布咗一個擴容嘅計劃啦，即係30隻成分股未來目標變咗做50隻，咁我諗都好嘅，即係起碼都可以即係納入更加多一啲即係新類型，尤其是同人工智能有關嘅 AI 嘅一啲嘅股份。不過又係要留意嘅，因為即係有陣時咧，即係揀邊只入去咧都好關鍵。如果你話好即係機械性地淨係講成交金額啊，同埋講市值咧，其實都論盡嘅。因為如果要睇翻恆生指數啊，點解即係咁多年以嚟即係跑輸道指咁多，跑輸納指？S&P 500指數咁多咧，都可能同啲成分股有關嘅，即係往往都係咧揀咗啲成分股咧，就即係揀得逢時嘅，永遠都係最高位揀入去，跟住咧入咗去之後又跌落去，咁當然跌落去嘅時間就會拖累個指數啦。咁不過擴容，我覺得需要嘅，即係科技指數還科技指數，即係都係要包含更加多嘅股份，因為即係幾年前咁即係冇咁多人工智能相關嘅硬件股份嘛，但係時至今日即係多咗好多，即係幾年前淨係得平台經濟嘅啫嘛，咁所以即係擴容係必須嘅，因為如果唔係啊，就港交所就唔使出一個科技100指數咧，就因為恒生科技指數即係涵蓋面不足，咁所以兩個指數將來都會係即係並駕齊驅啦，咁但係就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0: 嗯，非常認同 Dicky 嘅睇法啊嚇，咁啊睇下咧納入啲咩股份咧有冇機會啦，即係到時咧就為到恆指啊貢獻一啲指數啦，咁啊恆指連跌兩個交易天啊嚇，咁啊再加上咧重中之重，今日要講下咧業績之後啊嚇嘅騰訊啦，咁啊騰訊咧面嗰陣咧靚仔嘅，第二季純利咧講緊啊560。億元啦，咁升咗 0.7 啦，咁其实都高于市场预期嘅，不过呢就要交俾 Dicky 讲啦，咁因为即係好多散户都望住腾讯啦，咁始终实力係摆喺度，不过究竟个资本性开支会系点呢，咁会唔会够呢啲全部都考量之列啦，内容同埋港股方面一次过呢俾多4分钟啊，要 Dicky 呢我哋快速 wrap up， 唔该晒你。
1: 系够噶啦，4分钟。咁啊，腾讯就系咧，即系焦点所在，因为佢嘅业绩好坏，股价升跌咧系咀宰住成个港股咁滞噶。咁当然啦，截到今年6月底嘅第二季业绩咧，头先欧都讲啦，收入嘅增长咧11%咧，去到超过2000亿，去到2047亿咧。咁其实首先就已经高过市场预期噶啦。咁虽然个纯利咧就即系叫做系持平吓，增长即系0.7%。咁但系咧呢个都系预期之内嘅情况嚟嘅。咁而本土嘅游戏收入咧都仍然有增长。咁亦都除咗我哋好熟悉嗰啲传统游戏嚟讲咧，咁亦都有啲新嘅 game 咧都做得唔错嘅，唔帮佢卖广告读出嚟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佢哋運員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 work buddy 啊，呢個都係我即係之前喺我自己做訪問直播時候講，就係都幾關鍵，要睇下就係話佢哋嘅一啲人工智能嘅一啲產品啊，同埋喺佢哋啲小程序啊，喺微信佢哋嘅生態裏面啊，即係究竟做得好唔好，收入表現點？咁而家睇嚟咧，又真係都唔差嘅喎，基本上都嚇。但係有一件事就係咧，佢哋嗰個即係話所謂嘅頭先都講到啦。就是話喺未來資本性開支大增，咁呢個亦都係我諗過去一年以嚟，我經常都強調就係話資本性開支大增係必然嘅一個趨勢，因為要投資 AI 就要使錢㗎啦。但問題喺使錢嘅過程裏面，最終咧可能都會影響咗即係佢哋企業嗰個所謂 bottom line， 即係呢一個即係盈利啊。咁啊，即係而家睇到咩咧？就係個自由現金流都變咗做負數，咁即係話咧，即係要真係又係嗰句啦。燒銀紙啦，咁又係嘅，因為即係喺人工智能領域，咁就係要使錢㗎啦，呢個都係無可奈何。咁客觀嘅事就係業績表現非常好，但係咧，即係呢一個人工智能開支亦都比市場預期咧係大啊。咁第二季嘅資本性開支咧，咁去到成520 7.8400万人民币，比旧年同期咧191亿咧，都系大幅增加咗1.76倍啊！咁所以咧呢一个数字咧，比预期系即系都多好多。咁正正因为呢个缘故咧，就令到咧市场都有啲担忧。咁冇办法啦 ，ADR 嗰边咧，咁就跌咗即系都5% 嘅吓。咁啊，其实事实上，腾讯个股价喺公布业绩前几日咧，已经喺即系近期高位嚟讲咧，即系未去到500蚊，接近呢个水平咧，就已经有回吐噶啦。咁即系都叫做跌定咗落嚟先噶啦。咁所以咧，即系但愿亦都系我嘅个人睇法啦。即系52周低位，即系去到411蚊呢啲位置咧，都仍然可守嘅。咁如果你话跌咗，即系今日啦，睇下会唔会个股价比 ADR 好少少。如果你话喂，即系跌5% 之后跌幅收窄，咁我谂都叫做反映咗呢个资本性开支大幅增长嘅预期。即系个股价反而都系嗰句啦。即係趁如果你話調整可能去到30蚊邊緣嘅話，可能都係另一個即係從正面嘅角度去講，就係俾大家再一次趁低吸納嘅機會啦嚇。
0: 係咁啊，大家又可以多去觀察啦。今個早上咧時間所限啊，同咧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傾住咁多先。咁啊，剛啱有提購嘅股份，Dicky有冇持有咧？
1: 我冇持有嘅，唔該曬。好，今日再同大家傾偈，拜拜。
0: 多謝你，拜拜。
2: 贸发局热线
3: TDC Hotline。
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今日开锣嘅美遇健生活博览及家电家居博览，一连5日至到8月17号喺湾仔会展举行。今日我哋非常之荣幸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大健康及创意产业副总监郑伟星先生 Samuel 为大家介绍一下呢两个展览嘅亮点。早晨 Samuel。
5: Hey, 早晨啊，小白同埋各位听众。咁啊，今日咧，我哋贸发局嘅8月展览咧就正式开锣啦。呢两日咧都同大家介绍咗我哋两个商贸展啦，同埋美食博览嘅。咁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咧介绍一下我哋其余两个展览，就系美遇健生活博览，同埋咧就系家电家居博览嘅。咁其实我哋整个嘅8月展览咧，都系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一个主题啦。咁啊，今屆嘅美遇健生活博覽咧，就特別關注咧，大家對於呢個身心靈健康嘅追求。咁其實無論係年輕人、在職家庭定係老友記咧，佢每一個階段咧嘅朋友咧，都好適合咧去一齊嚟體驗一下我哋呢一個嘅博覽嘅。我哋舊年咧就設立咗一個嘅叫做 Sensation 聞香之趣嘅展區，咁今年咧都會再次翻嚟。咁咧仲係特別咧係請到咧全球最大嘅一個香氛主題博物館咧係參展。帶嚟一個叫做聞見今日的你一個香氛情緒的測試體驗的，咁可以令到大家去透過香氣去探索自己當下的心情和狀態啦。咁完成了呢個體驗之後，大家咧係仲有機會係得到美遇健生活博覽10周年的一個限量版香水紀念品，係非常之有收藏價值嘅。除了香氛療愈之外，我們在博覽的現場還有一些譬如理財規劃、健康檢測等等的實用資訊，更加就是設有一個是匯聚多款幫助大家放鬆身體產品的鬆一鬆專區，讓大家好好為自己是插下電。
4: 如果想將家居生活都升級， Samuel 今年的家電家居博覽有些什麼好物和智能家居產品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呢？
5: 咁當然有啦。咁今年我哋嘅家電家居博覽咧，其實就有兩個大嘅主題。咁咧分別就係瞓得好，同埋咧就係智能家居。咁首先就講下瞓得好啦。咁其實大家都喺知道咧，喺屋企咧大部分嘅時間，其實最長嘅時間咧係瞓覺。咁啊，瞓一覺好咧，可以話咧係好多人嘅一個夢想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就特別邀請到咧睡眠健康協會咧去設立一個睡眠館啊。咁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啲實用嘅睡眠知識啦，同埋點樣去改善睡眠一啲貼士嘅。咁現場咧仲有多款嘅睡眠科技產品，去幫助大家咧去提升呢個睡眠嘅質素嘅。咁如果你話想將屋企咧升級去做變做理想嘅屋企咧，咁啊各式各樣嘅智能生活產品咧就一定幫到你啦。咁我喺我哋嘅家電家居博覽裏面咧，就有一啲人體工學按摩椅啦，亦都有全自動嘅即磨咖啡機啦。咁每一件咧，我相信咧都係能夠咧係提升大家嘅幸福感嘅。 至於鍾意科技產品嘅朋友亦都係冇錯過啦。咁我哋呢會有知名嘅電信公司呢推出會場嘅一啲限定優惠，咁部分嘅智能家電呢係低至三折發售嘅。咁現場呢亦都會展示呢係獲得多項最快同埋最佳嘅網絡大獎超級寬頻，等大家呢去親身體驗一下呢高速穩定未來嘅網絡生活。如果你自問呢眼明手快呢，就一定要挑戰一下呢我哋呢個人氣活動鏡頭精明眼，各式各樣嘅家居新品同埋生活精品呢都係等住你嘅鏡頭。咁一部分價錢呢甚至係低至一折，低至一折呢就可以抱走呢你嘅心頭好啦。
4: 除了展览本身精彩之外，相信大会都准备了不少特别的惊喜给入场人士的。Sammy 说，不如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年有些什么限时优惠和庆祝的活动啊。
5: 好啊，其实今年我们很高兴的，其实也是适逢我们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60周年，所以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些优惠的。第一就是公众人士是只要拎着我们展览一个大会的宣传单张，咁每日中午12點前喺展覽廳 3FG 入口呢，就可以憑呢個單張上面嘅門券呢係免費入場㗎喎。咁每日名額呢就係600個。至於場內呢就一定係更加精彩啦。咁好多嘅展商呢都推出一啲同六字有關嘅優惠呀。咁譬如就低至六折啊，甚至呢可以以60蚊或者係6蚊就可以買到心水產品。咁真係呢就係邊行就邊尋寶啦。至於我哋慶祝60周年嘅一個重頭戲咧，就係、是、當然就係我哋每日舉辦嘅一個幸運大抽獎，獎品咧總值咧係超過100萬嘅，涵蓋咧各類型嘅家居產品，包括有咧家居廚具啦、家私啦、美容產品啦、特色食品啦等等嘅。咁啊，實行大家咧可以係行展覽之餘咧，亦都有機會咧滿載而歸，將呢個驚喜獎品咧就係帶翻屋企。
4: Sammy 話：咁唔知道入場門票方面有冇啲乜嘢優惠俾到大家咧？
5: 咁當然係有啦。咁我哋嘅整個嘅八月展覽咧，公眾門票咧係只係需要30蚊嘅啫。咁如果咧話想參觀埋咧呢個係大受歡迎嘅尊貴美食區咧，套票都係港幣40蚊。咁如果係透過指定平台同埋便利店預先購票咧，就會有呢個九折優惠，咁誒即係咧36蚊港幣咧就要行曬咁多個展覽會啦。我哋亦都咧會繼續推出一個10蚊嘅上午進場票同埋晚間進場票。咁喺8月13、14和17號嘅中午12點之前入場，又或者係8月13至16號夜晚6點之後入場咧，都可以咧係以10蚊呢個優惠價咧係入場嘅。大家亦都可以透過指定嘅票務夥伴、支付平台、手機 App、網上售票平台同埋便利店去購買電子門票，咁係都係非常之方便。咁當然啦，如果想了解更加多票務嘅安排同埋各項嘅優惠詳情咧，各位聽眾就記得瀏覽我哋嘅展覽網站，一次過咧就能夠掌握最新嘅資訊啦。
4: 唔該曬 Samuel， 咁多嘅優惠，大家梗係要做定攻略先至得啦。記得上八月食住買網頁留意快閃優惠同限量折扣，到時入場就可以直奔目標，慳得更多，買得更加盡興啦。我哋灣仔會展見啦，唔該 Samuel， 拜拜。
5: 拜拜。

知啊，洪家豪有呢首作品，名字叫《一不满意》，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终于落雨啦吓，日间继续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4度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 68,197 点，升672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03美元，卖出4,433.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和斜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和斜村。 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咁另外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另外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木棉下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啊！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恶息阅读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啊 ，Gabriel。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Trufa，
10: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9: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10: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11: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3: 语妙天下。
1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喺我哋嘅二台 Facebook 上面咧，都会见到阿小白喺度啦。咁啊，都系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要探索一下咧就本地嘅一啲街头嘅美食啦。咁啲街头美食咧，一讲呢四个字嘅时候咧，我脑海入边嗰啲画面真系多到不得了。咁我细个嘅时候都已经咧就系好喜欢咧就系扫街。咁但系即系仲未系年轻，即系仲未青少年系儿童嘅时候咧，都好中意扫街。咁嗰陣時呢就喺屋企附近有個橋底嘅位置啦，咁都係嗰啲小販嘅聚腳地嚟嘅，咁佢哋就成日都係圍埋一齊，即係喺一個固定嘅位置，
3: 即係好多車仔檔啦，即係我哋成長嘅年代。
2: 係呀係呀，即係真係有個碌嗰啲，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就冇而家執得咁嚴，都嚴嘅。但係佢哋一即係叫做小販管理隊，我哋細個嘅時候見到小販管理隊，咁佢哋就推住架車走咁樣，就算有油喺度咧，都一齊走啊！
3: 係啊，走鬼嗰陣時，呢個字就係咁樣去衍生
2: 嘅。所以今日咧，其實即係喺我哋嘅食肆方面咧，經過咁多年，真係就優化咗好多。咁而細個咧，就真係一見到佢走鬼咧，佢哋走鬼，我都要走啊！因為佢哋嗰啲滾油咧，你真係唔好睇少啊！係啊，滾住咁走，所以係好危險啊！嚇，咁以前咧，我記得即係都有落佢行過嘅時候咧，就喺邊個橋底嘅位置啦。咁而家就成为咗呢一个巴士总站，更加大嘅巴士总站添。咁、那个位咧，有几档我都系必食嘅。
4: 嗯，
2: 好啦。咁虽然其中有一档咧就牛杂，我嗰阵时都会买啦。咁牛杂咧，咁佢我有见过佢就找钱嘅时候咧，啲银仔就跌咗落去啲牛杂入边、
4: 哦，加料。
2: 然后佢就捞两捞就上数，
3: 但系好食噶。求嗰阵街边啲牛杂咧，即系我唔系话多咗银仔啊，或者成啊，
2: 多咗铜味喺入边，
3: 多金钱啊，多资本嘅味道咁样。
4: 唔
3: 系
4: 佢闹
2: 闹佢又唔知会唔会闹翻个金钱套俾我咧？
3: 会唔系不过嗰阵时真系好多呢一类嘅回忆涌现咯，即系一兜咁样牛杂，跟住你又可以落唔同嘅酱料。依家就入晒铺头噶啦，真系。
4: 我都记得以前中学嘅时候咧，我学校附近咧有一个喺商场上楼嘅铺头仔咧，那个感觉好似而家嗰啲期间限定卖利是封嗰种嘅铺头，好细噶咋。
2: 嗯。
4: 咁但系入到去咧，你就会见得到佢铺住咗系成个铺面咧，都系一啲唔同类型嘅即食嘢。
2: 嗯。
4: 包括咗嗰啲海蜇啊，嗰、一类嘅铺头咧，
2: 嗰啲咧，我唔知点解由细到大，我有个名叫胶袋面。
4: 系啦，因为全部都用胶袋装。
2: 佢应该有个证明喺度嘅，即系个啱嘅名喺度嘅。
4: 我都冇嗌过第二个名，我都系嗌佢胶袋嘢。
2: 系咩？你都嗌佢胶袋，你有嘅嗌佢胶袋嘢，我就嗌佢胶袋面。
4: 系啦，因为佢有面啦，有嗰啲真系小食，你当前菜类嗰种，即系就系啲
2: 咩八爪鱼啊，系
4: 油鱼啊，
2: 呢啲好多都有。
4: 系啦，咁就会自己捞一堆，咁然之后摆喺个胶袋嗰度咧，咁就笃笃食噶啦。
2: 嗯。
4: 咁但系中学生嘅时候，你去买一袋十几蚊，系好满足嘅一件事。
2: 系啊，而家去一啲细嘅叫做广场啦，咁都仲会见到有呢一类型嘅铺头咧，就喺度卖紧呢一类型嘅面嘅。咁个卖法同以前都系一样啦。咁我咁多年以嚟，我自己最记得一香港嘅美食嘅话咧，又惊险嘅话咧，或者难忘添啦，就系臭豆腐。
4: 哦，
2: 而家臭豆腐咧就真系又系上晒铺啦。咁以前见嗰个臭豆腐咧系真系淡挑嘅臭豆腐嚟嘅、哦。我细个系真系好臭啊，
3: 系啊，好大阵味嘅。
2: 系啊，咁嗰阵时咧，其实就见到有个真系好似爷爷咁样嘅年纪嘅啦。嗰阵时我好细几岁嗰阵时，咁就见到佢咧都系拎住个淡挑，真系少林寺嗰啲咁样咧，就一路行咁样。咁佢就一边梗系有油，一边就豆腐啦咁样行嘅时候咧。咁跟住佢就企定定，都係其實每一個小販佢哋都會有佢哋自己固定嘅位置，然後佢咧就開始即係整個臭豆腐啦。咁如果你話即係走鬼嘅時候，佢都係咁樣即係少林寺咁樣就一路跑一路走咁樣嘅嚇。咁佢嗰陣時咧就有呢一個擔挑走去整呢個臭豆腐啦。咁我最難忘嘅係咩咧？就係佢拎住呢一個擔挑嘅時候咧，佢一擺低咧，佢就已經可以即刻開爐去到炸，即刻做生意。同埋咧，佢真係最犀利嗰檔就真係佢，因為個個都係有碌嘅。唯独是佢系咁样挑过嚟嘅，吓、咁我所以仲有佢年纪最大添，咁、所以佢令到我嚟讲咧系印象最难忘嘅。咁我其实我人生食第一个臭豆腐咧，都系喺呢一个爷爷嗰度食嘅，吓、咁以前细个就真系好抗拒，但系有阵时见到屋企人都食过，我都问屋企人嘅，唔系嘛咁臭嘅，你摆个口入边嘅咁样，跟住后屘即系开始大咗或者听佢哋分途得多，先会觉得啊原来摆入口嘅味道同我就咁闻嗰个味道咧系好不一。 样嘅、嗯。所以香港我哋街头有好多不一样嘅小食咧，其实系可以探索更加多。例如头先所讲嘅臭豆腐啦、嗯，我哋嘅臭豆腐同台式嘅臭豆腐同内地嘅臭豆腐，其实都已经系几乎唔同嘅。咁、嗯、如果你话有啲游客过嚟嘅时候，可以不妨同佢讲啊，嗱，你可以试下臭豆腐、哦。咁佢哋都会第一时间就觉得我哋地方都有啦、
4: 嗯。
2: 但系就同佢讲下，其实到底大家有啲乜嘢不一样嘅地方？嗰、那个臭嗰个感觉咧，臭都有啲唔同啦，有啲酸熟嘅，有啲噏嘅咁样，系咪？咁我哋就系其中我哋独斗嘅 unique 嘅臭，
4: 都系、哦。有时咧，我哋香港人食惯嘅味道咧，原来对于外国游客或者系啲内地嘅朋友嚟讲咧，系好新鲜嘅。我嗰日只不过去一间好。都是香港都出曬名嘅連鎖茶餐廳啫嘛，咁啊同阿女去食嘢，咁而家有啲搭台咧，咪就咁一塊膠板嘅，咁啊膠板嘅對面咧就係兩位內地嘅靚女，咁佢哋就對住呢一個嘅餐牌就喺度唔知想嗌啲乜嘢嘢，因為即係個餐牌好豐富啊，好多嘢叫，跟住就望下周邊嗰啲會上場嗰啲嘅 poster 或者電視係 show 緊啲咩嘢啦，咁佢就話啊係咪必食要食嗰個蛋撻咧咁，啊好好好好，跟住咁但係啲面我又想試下食咩面好喎、啊，咁佢就望一望我呢邊。隔過塊膠板，咦咁走過嚟望我哋呢邊食啲咩咧？我哋咧就食緊佢嗰個黯然燒雲飯，
2: 係
4: 即係叉燒蛋飯啦，基本上。咁、然之後咧就仲有一個沙爹牛肉嘅即食麵，咁、樣啦。跟住佢哋望到嗰、那個，我哋係平時覺得好一般菜式嘅餸菜，佢哋覺得哇呢、這個咩牛肉麵嚟㗎咁，沙爹牛肉麵，我未試過，
2: 嚇到佢哋喎。
4: 係啦，跟住就試咗。跟住我就問你哋覺得點啊？我好驚，我好驚
3: 你個推介錯咗啊！
4: 我好驚人哋覺得扯咁樣嘅。
3: 係啊，跟住阿古天樂就出嚟同你講，今時今日就係要呢啲。
4: 跟住佢就話。我哋真係冇試過你哋呢一種香港港式嘅味道。
2: 啊！
4: 我以為你哋會食慣哇酸菜魚，我哋覺得好正。香港好中意上內地食嘢、啊，或者你哋內地嗰啲辣做得好精彩，但係呢度唔係呢一種嘢。但係我哋就係冇呢啲味啊嘛。
3: 嗯、餐飲老行之前都講咧話，即係啲沙茶醬
4: 啊，係啊，
3: 喺廣東省咧用得好好，反而咧可能去到北方啊或者內地各省市咧，對於沙茶醬嘅應用冇咁霹靂，所以我哋嘅沙啲牛肉咧係。
4: 嗯
3: 名震天下嘅、
2: 喂，仲有一样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而家都摆咗喺即系咁多年以嚟，其实都摆咗喺街头嗰度食嘅。但系就我发觉唔系好多人咧，好着物讲呢一种街头小食，就系嗰啲潮州定系嗰啲即系冷盘啊，有啲咩墨鱼啊，嗰啲咧，其实呢炸咧系啦，你一见到有得卖嘅时候啦。咁都係大排長龍噶，同埋其實佢唔平噶，好、坦白講佢唔平噶，即係你可能你買幾款落單，你都即係可能五六十蚊，其實食多個 lunch 噶咯，
3: 一串十二蚊噶，依家
2: 係啦，有啲咩豬大腸啊、豬腸啊，跟住你就加啲芥辣啊，跟住加啲甜醬又係咁樣撈撈撈咁樣，但係凍冰冰咁樣食啦。其實呢個天食咧，如果你話有種涼感嘅話咧，係真係幾夜味嘅。咁我覺得呢一類型嘅叫做我哋街頭小吃咧。是應該即係講多啲，
4: 係啊，
2: 係啦，即係又介紹下俾啲遊客，未必個個遊客敢食㗎嚇，即係如果你話係或者內臟嘅話咧，
3: 雞腎咁樣，你點講到雞腎呢一樣嘢咧？
4: 你去上海都可以食茄子啦，
2: 係啦，
4: 或者你去成都都可以食兔兔啦。咁有膽量嘅，
2: 押韻喎你嗰個成都兔兔啊！

0: 先生小姐你贵姓啊？你句说话见工识人甚至餐厅留位都可能听过嗬。究竟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姓氏系点样嚟嘅呢？你又知唔知你个姓有几多年嘅历史呢？中国人嘅姓最古老原来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仲有好多唔同嘅姓可能你听都未听过添啊。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讲起姓氏咧，我发现我哋四个嘅姓咧都比较少见啊，譬如白啦、侯啦，
1: 系、啊，
0: 跟住蒙啦、余，可能已经叫常见多少少
2: 大姓嚟
0: 啦，
2: 余已经系余老板啊嘛，系啊，
0: 系就余小姐我系 啊，但我发现咧，有时候我哋中学嘅时候咪同班同学会跟姓氏排嘅，我嗰个咧都系得一个嘅啫、所以都少啲见到。
2: 咦，你系后啲嘅喎，余啊，你系
0: 因为 Y 系
2: 你卅几四廿号嗰啲同学仔嚟嘅，
0: 最大。number 42号咯，四十几个同学仔，系啦。咁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姓氏啦。首先讲下佢个历史先。原来姓氏咧，讲喺先秦时期咧，姓同氏系两个唔同嘅嘢嚟嘅。咁我哋依家成日都讲话姓氏系啲乜嘢啦。咁姓首先讲咗呢个字先，系由女同埋生组成啦。咁佢顾名思义咧，其实系讲紧一个嘅祖先嘅血缘关系。咁原来以前姓咧系起源于母系嘅社会啊。所以最古老嘅姓咧，都係有個女字喺側邊，因為媽媽生我哋出嚟啦，就用翻媽媽啊，或者係同媽媽相關母系社會一個姓氏。譬如啦，
1: 媽咪姓㗎。
0: 又或者係佢係一個母系社會。系啦，有好多就啱啱開始嘅時候都有機會係跟媽咪姓嘅、慢慢衍生出嚟啦，就越嚟越多嘅姓啦。咁最古老嘅咧有姬啦，係啦，姬啦或者係姜啦，都係有個女字嘅，甚至係姚氏家族嘅姚。咁、姓咧，佢個最大嘅作用係用嚟區分血緣啦，因為好早以前我哋就發現男女同姓啦未必可以結婚，因為咧係有同一個血緣嘅關係。咁當然我哋依家發展出嚟啦，已經係好多人都同姓都會可以一齊，因為真係經過咗好多年嘅歷史。咁到咗後嚟啦，氏呢一個字咧就出現啦，姓氏嘅氏。咁、原來以前嘅氏字咧唔係每個人都有嘅喎，淨係得貴族先至有嘅。咁、甚至咧係會分貴賤嘅。譬如最簡單個例子啦，就係、秦始皇啊，佢嘅姓咧，佢個名啦，首先咧叫嬴政啦。咁佢嘅姓咧就係嬴，咁佢有一個氏嘅，氏趙氏啊。佢就係個氏就係趙字啦，咁所以有分得好清楚嘅。咁、再講啦，周朝咧都有啲嘅宗法制啦，佢哋會用唔同嘅方式嚟命名佢哋嘅氏啦。譬如用國為氏，咁就會有宋啦、鄭啦，嚟自古代嘅封國名嘅。咁又或者用官啊，官大家可能就會知多少少啦，兩個字嘅。司徒啦，呢、這個成日都係係啦，好多官都係叫司徒啦，或者係司馬啦，咁就會用官去分佢嘅。
2: 上官啦，係啊，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呢一類嘅複姓咧，係型嘅。我成日覺得你個姓氏唔係一個字咧，係兩個字咧、我由細到大都覺得呢啲一定係喺武俠小説入邊啊，佢嘅祖先係出現過嘅一啲人物嚟嘅咁樣。
0: 係啦，有機會啦。
2: 慕容咁樣啊，我有個朋友姓慕容。
0: 都好特別呢、這個，
2: 好
0: 靚啊個名，
2: 男人嚟嘅不過佢，
0: 好有詩意啦。好，仲有一個就係用祖先嘅字為姓啦，譬如孔子啦，有好多朋友都可能會姓孔嘅，係
2: 啊，
0: 係啦。咁咧，咁另外就去到漢代嘅時候，我哋姓氏咧就開始合一啦，即係姓同氏咧已經係溝埋一齊去傾啦，唔會特別再分嘅，慢慢咧就成為咗我哋發展嘅姓。咁講起姓咧，真係可以講好多嘅。我自己咧發現有啲朋友仔嘅姓咧係好有趣嘅，
2: 好難讀嗰啲姓氏咧。對於一啲朋友仔第一次認識咧，你會好深刻印象啦。不過深刻之餘咧，亦都令到嗰個人咧有少少尷尬嘅，因為每次咧介紹自己嘅時候咧，都要好認真講一次咯。係、啊，我有一個朋友咧個姓咧。姓力嘅、但嗰力咧唔系即系大大力嗰力，系嗰个字系好难写嘅一个字，但系个读音咧系读个力字，但系写出嚟咧好似荆棘个荆字咁样咯，系、大概啦，大概啦，即系我就唔特登去形容啦。咁佢每次咧，有啲朋友啱啱认识佢咧，都想啊。 我想请问你贵姓啊？咁样攞住张卡片，读唔到个音出嚟，跟住我个朋友每次都话：，诶、哎，唔紧要啊，个个都唔识读噶。即基本上佢每见一个人或者每识一个新嘅朋友，佢都要做一个演说家去推广自己个姓氏一次咯。
0: 嗯，
2: 系几有趣我觉得呢
0: 啲少见啲嘅姓氏咧，真系买少见少。见到之后即刻问下佢点读。咁我见过有啲朋友仔咧，譬如啦，系姓鲁嘅。如果佢系一个老师嘅话，
2: 哦、
0: 就系老老师你好。
2: 哦、
0: 如果佢系女士，老小姐，系、
2: 哦、
0: 啦，呢、這个就
2: 系
0: 有趣的。
2: 会避开嘅，会避开嘅，系啊。
1: 英文名就咁样就会
2: 系咯
0: ，Miss
2: Low 咯，咪叫 Miss
0: Low
2: 咯，
0: 系咯，
2: 即系香港最好噶啦，呢啲扭一扭叫 Miss Low 即刻舒服好多。你要老小姐咁样好似好，系啊，
1: 小朋友咁啊，老小朋友。
2: 啊、你佢唯一到真系年纪老迈嘅时候。即加婆婆两个字就啱数啲，
0: 老
2: 婆
0: 婆
2: 唔系咁你啱数啲，你都老咯，咁你叫老婆婆 make sense 咯。但你后生摇摇，才不过十六岁咁样，叫你老小姐咁好难搞吧？系咪
0: 啊？系可以避开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姓咧，我自己去北京嘅时候发现咗，就系、是、一个串字嚟嘅。咁咁啱咧，我哋北京就去咗一个明清时代嘅建筑群啦。咁、那个字真系好多笔画嘅，佢有一个 slogan 啦，就系兴字头。跟住大字中，即係木字尾啦，因為佢一個輕字有一個蓋，跟住有一個林林木字咁樣，然後再大字下面一把火，你就咁聽我講咧，已經係好複雜。
2: 係啊，
0: 嗰個字就讀串，
2: 讀個串字，
0: 係啦，
2: 串燒個串，
0: 好冇錯咁樣讀，但係嗰個字真係就咁睇咧，係唔識得讀嘅、
2: 哦，但係一個姓氏嚟嘅，係
0: 咁，所以嗰個村就叫村底村。
2: 即係朋友啱啱識都還好啊，如果你識嗰個係客户咧，就再難搞啲，甚或乎嗰個係一個部長或者一個上級咧，你就要用好多時間去考證嗰個讀音，同埋有陣時候一字兩音噶嘛，
1: 係啊，
2: 內地都有呢啲情況嘅一字兩音，所以都真係喺讀人哋嘅名嘅時候，如果你第一次。就已經讀錯人哋個姓氏咧，其實都減咗好多印象分。
1: 所以以示尊重咧、其實請教下對方教你點樣讀咧、
2: 啊，
1: 都係一件好事。
2: 係啊，不恥下問啊嚇，問清楚先去講，唔好講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又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之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和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巴格达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面，重申下个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10月1号起，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

0: 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车龙啦，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稍为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北角警署。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美孚新村。而去到新界區啦，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馬場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都是稍為慢車的，現時龍尾排到屯門劇所學校。還有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多車，龍尾現時去到海之戀商場。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要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1: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0: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2: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3: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3: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翻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9: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0: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8: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1: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10: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1: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0: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9: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8: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0: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要跌嘅，跌21点啦，连跌3个交易日，不过仍然喺高位嗰度咧徘徊嘅。咁啊，标普500指数咧升20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43。点啊！超微电脑咧，业绩之后咧急升19% 啊吓，咁啊，亦都系好多科技股有得升啊 ，SpaceX 亦都反弹10% 啦，港股 ADR 又偏软一啲啊，咁啊要跌31点嘅。其实咧，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向好嘅，除咗业绩之后嘅腾讯啦，咁啊腾讯 ADR 已经跌得相对多啲。其实亚洲区内股市今日好明显一个大反弹嘅，不过。有冇机会腾讯就系拖住港股后腿咧？因为喺恒指权重入边，腾讯都占嘅比例都几多？点解咁讲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譬如日经啦，开出嚟升700几点噶，南韩首尔综合指数都升200几点噶，咁所以。理论上气氛是好的，不过港股是不是裹足不前呢？转过头开始呢，大家就可以多去了解股票市场的情况。这个时间两位拍档可以呼吁电话呗。
1: 好啊 ,1872388 热线正式开放，打电话来可以谈什么东西的小白。
2: 8月13号啦，当然可以分享一下你会不会有家人啊，今天 Happy Birthday 啦。
1: Yeah.
2: 是啦，你们的爱情故事会不会是20年前的今天
1: 开
2: 始？开始没错啦。今天仔仔又20岁啦。
1: 咁
2: 亦都可以呢就分享一下你哋嘅爱情故事，我觉得都好好啊！即系等听众听完之后咧，大家都会一齐为你祝福。
1: 系
2: 啊，所以1872388，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上嚟啊！
1: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有一集晨光第一线啦。暑假嘅揾啲小朋友倾下偈啦。适逢咧近排有一个武术比赛啦，系香港国际武术比赛啊。揾嚟咧其中一位咧小朋友啊，哇，佢年纪轻轻，但系咧已经学紧南拳啦，亦都有南刀啦，同埋南棍啊，真系好叻女啊吓。Sophia， 早晨。你是咧上武文化中心嘅尹心柔小朋友啦，我先问一下你啊，你几多岁开始学功夫噶？同埋点解会拣咗南派嘅拳械功夫嚟练习嘅？
3: 我由4岁开始练武术，咁我系跟我哥哥去沙田市中心嗰度一齐跟佢练武术，咁我见到嗰啲师兄即系南拳南刀南棍嘅时候，好有气势啊，嗰种爆发力速度好吸引到我咯。
0: 哇，好犀利！咁啊，爹哋妈咪其实喺你学习武术嘅过程之中，有冇都带你平时去练习噶吓？
3: 有啊，佢哋日日车我去武术，即系来回咁样都会车咯。
0: 嗯，咁即係爹哋媽咪都好锡你嘅，係咪、
3: 啊、
0: ？OK， 咁啊问下一条问题咯。咁啊我呢就唔係好認識武術嘅，所以你要同 O 哥哥呢讲多啲。咁啊练习呢南拳嗰陣呢，你最鍾意边一个招式或者边一个动作你觉得呢啊女仔嚟讲呢就最有型㗎啦咁样。
3: 就係有发声嘅动作囉。咁、那个发声可以帮助到你个动作发力，咁样係好有气势，即係你发声同埋个动作一起。咁样就系好型咯。
0: 可唔可以做一个嗰啲咁样系点样？你做一下嚟听下得唔得？
3: 哇！即系嗌咯会。
0: 就系嗌嘅会吓，即系放声咁嗌系嘛？系几大声啊？我想问嗌嘅时候。
3: 好大声。
0: 好大声嘅系咪？好大声，咁就唔示范出嚟啦，系咪？所以就
3: 唔示范出嚟，
0: 惊因为惊吓亲我系咪 ？O K， 好啊。咁啊嗱，南刀同埋南棍咧就其实都好讲力量嘅啲兵器啦。咁其实我眼前嘅Sophia 咧，其实佢都系即系啲手系比较溜啲嘅，咁样即系唔会话好大只嗰啲小朋友啦，系咪先？你都系纤瘦型嘅小朋友，用力嘅时候咧，你有冇试过整？整亲啊！
3: 有啊，我成日整亲噶。
0: 咁整亲，咁妈咪爹哋咪好心痛咯，系咪
3: 啊？整亲块面啊，膝头哥啊，脚啊，手啊，但系佢哋都会一直支持我、关心我，咁就会忍到呢个痛楚咯。
0: 嗯，但系你觉得嗰啲整亲系你自己练习过度啊，定还是系即系
3: 有时系拉伤咗啊？即系难到唔识发力嘅时候，一开始未识发力就会劈亲自己块面咁样、或者做一啲难度嗰啲动作就好容易整亲自己咯。
0: 同你同差唔多年纪，可能有啲小朋友会拣可能跳 K-pop 或者弹琴或者拉小提琴或者朗诵咁样。 凡此种种有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啦。
3: 武术好似可以凸显到我嘅性格，发泄或者可以发泄到我嘅情绪咁样，我就好中意打武术咯。
0: 哇，好犀利啊！好眼前嘅 Sophia， 我觉得喺你嘅功夫领域咧，开拓咗你嘅大智慧。我又问下你啊，学校啲同学咧，知道你打功夫咧，有冇阵时叫你喂耍几下功夫嚟睇下先咁样？
3: 会嘅，即系可能我哋圣诞联欢会咁样，我同我啲队友会一齐演出俾佢哋睇咯。
0: 哦，
3: 系啊，即系我哋学校都有个武术队，咁有时会大家一齐出比赛咁样咯。
0: 哦，即系学校都有学校嘅武术队噶咁样。
3: 表演咯，即系可能有啲活动啊，咁样就会邀请我哋武术队表演咯一齐。
0: 你觉得武术嗰件衫系咪都几靓噶？我想
3: 系都系几靓嘅。
0: 你自己中意着咩颜色嘅武术衫嘅？因为女仔啲颜色可以鲜艳啲嘛，我觉得。
3: 啊、我唔中意咁鲜艳，我中意好型嗰啲咧，黑色啊，即系深色啲嗰啲咧，我就觉得系啱男拳多啲、
0: 嗯。
3: 即系通常长拳嗰啲会着方色、橙色咁样，不过如果我觉得男拳嘅话，可能着翻深色啲咁样会好啲。
0: 嗯，咁你都即系觉得。即係著得型啲呢就可以配合你嘅表演模式喎，係咪我又問下你啊，其實自己經歷過咁多嘅比賽或者表演入面呢，有冇緊張嘅狀況出現咗？
3: 冇乜緊張嘅、即係可能我自己會熱身啊出汗咁樣，可能著返件風褸唔好俾自己凍咗呢，咁上到去表演嘅話我就會冇咁緊張囉，即係可能出啲汗咁樣囉、就唔會好緊張嘅，少少囉可能有時。
0: 你最記得啊嗰、那個比賽或者個表演係點，可唔可以講俾我聽下？
3: 就有啲家長會用電話去影你啦，好多歡呼聲啦，跟住見到啲裁判好認真咁樣比分啦，跟住自己就要認真喺自己動作專心去打每一個動作俾裁判睇，去表演到自己嘅特點特色，咁樣就可以攞高啲分咯。
0: 哇，好犀利哦！其實都真係，即係我真係好佩服你啊！喺個過程之中，其實喺十歲嘅人仔，其實已經知道好多嘢，亦都對於自己武術呢樣嘢係咁執著或者咁認真去看待。我眼前嘅呢一位十歲嘅小朋友咧，係啊，尹心柔咧，其實真係好努力去打功夫。好啦，嗱，我見到咧，你都有著一件。外套啦，咁呢件外套其實都有機會代表香港隊啦，即係嚟緊。咁不如講下你依家即係除咗為到自己嘅武術機構出戰，為到自己學校出戰，嚟緊會有啲咩重要嘅比賽，或者啊有冇機會心機旁邊嘅哥哥姐姐都可以睇到你嘅表演啊，或者嚟緊有冇機會啊加入我哋中國香港嘅武術隊啊咁樣，你想唔想或者調翻轉頭，你而家嘅崗位係咩㗎 ，Sophia？
3: 我係一個潛質嘅運動員，即係獎學金運動員咁樣咯。咁、我下一個目標就係希望我可以代表香港出戰到亞洲青少年武術錦標賽咯。
0: 亞洲青少年武術錦標賽咧，要幾多歲先參加得嘅？有冇年齡規限？
3: C 組其實應該我記得係好似七歲到十歲。上一年就打咗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咯，就係、是、C 組嘅時候，咁我依家升咗 B 組咯。
0: B 組因為大過咗啦，係啦，大過咗。
3: 我依家都係 C 組，不過我依家年齡十一歲嘅時候可以打 B 組。
0: 就係、是、因為啱啱十歲到十一歲就係介乎喺 C 同埋 B 之間，咁你就練定。B 做嗰啲動作啦，已經係咪？咁俾你係壓力啊，定係你好享受嘅？其實打呢、這個亞洲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3: 我覺得好榮幸可以代表到香港出賽，咁我係好享受嘅，不過都會有少少緊張咯。
0: 係，咁喺邊度打㗎？我想問呢個比賽嚇。上一次
3: 喺
0: 邊？
3: 喺
0: 天津打，即係爹哋媽咪就真係孭住啲袋啊，同你一齊飛去天津咁。
3: 同埋我個都有去啊。
0: 我個個都去，個個都係習武之人嚟㗎，係
3: 啊。
0: 好犀利喎！你一家人都係對武術咧好多嘅鍾愛。咁啊，不如咧，我問多兩個問題啊。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覺得第時有冇機會成為一個全職嘅運動員啦？呢個第一問題。問題第二就係、是、啊，你第時有冇諗過咧？即係有位老師都好努力，或者師傅都好努力教你功夫。你覺得第時可唔可以成為一個女師傅咧？嚇、
3: 啊，應該可以嘅，
0: 係咪啊？
3: 我首先應該要做個全職運動員，練好咗自己點樣教啲師弟師妹先。其實我都係考慮過做師傅。咁如果做師傅嘅話，可以將武術嘅精神 同埋冇得成全落去咯，继续。
0: 嗯，咁啊，嗱，唔好讲到亚洲嚟紧嗰个比赛咁耐啦，咁啊，刚啱过咗个香港国际武术比赛啦，你都获奖啊，你得到咩奖啊？
3: 三个金牌 ，B 组男拳同埋 B 组男刀同埋一个 C 组男棍。
0: 男拳、男刀、男棍啊，都系你最耍家噶啦咁。你觉得嚟紧会唔会除咗学南方拳脚，学埋北方拳脚咧？你觉得自己会唔会有咁嘅一日咧？
3: 我应该唔会嘅。
0: 系，应该唔会。最深喺呢度系咪 ？Focus 最紧要专注系咪？好啊，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咧，我眼前呢位咧，哇！前途無可限量嘅武術運動員啦，咁啊，有咧尚武文化中心嘅尹心柔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再攞獎，到時亞洲青少年武術錦標賽再攞獎上，再上嚟我哋晨光第一線一齊訪問傾下偈，好嘛 ？Thank you，
3: 多謝曬。
0: 幾搞笑係咪先？聽細路仔訪問。是啊，我都觉得是的，是啊。
1: 你都可爱了啊，觉得。
0: 我觉得啊，是啊，你我哋港台嗰个小朋友节目叫咩 ,Bobby Land, 是吧，
1: 是 Bobby
0: Land,Bobby Land,Bobby Land, 是啊，可以找我。
1: OK Bobby 玩
0: 一下。是啊，O 叔叔啊，但我剛才收得最多回响是我叫我自己 O 哥哥的时候呢，我所有朋友都 test 我，哇，你四十几岁仲叫哥哥咁样，是啊。OK, 我收返啦我冇剪走自己 O 哥哥嗰句是我唔啱，我叫返自己 O 叔叔啊。但你唔觉得哥哥好似亲切啲咩？
1: 是啊，我都教嗰啲小朋友，无论咩年纪，总之男士就系哥哥，女士就系姐姐。
0: 冇错啦，呢、這个时间就呼吁啲哥哥姐姐打电话嚟1872388，因为晨光 morning call 咧，需要你打个电话嚟咧。如果你身边有啲八月之星啊，甚或乎咧呢、這个时间咧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日，或者好多朋友仔生日，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系嘛？
4: 系、
0: 哎、
4: 啊，咁、可以同阿弟弟妹妹倾下偈啦，我哋
1: 妹妹
0: 哇，
1: 再后生啲，只有你一个就一。
0: 玩啦、啊，
4: 教嚟我一齐做妹妹嘅，
0: 玩啦、啊，识玩啦、啊，系啊，好，最紧要大家开心，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4: 讲起香港，你可能会谂起维港茶餐厅，但仲有一个好特别嘅风景，就系、是、我哋嘅公屋。无论你系香港人定系旅客，应该都见过呢啲整齐排列嘅大楼，但又知唔知道公屋系点样嚟嘅咧？故事就要由1953年的圣诞夜开始讲起，当时石硖尾的木屋村发生了一场惊天的大火，50000多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这一场的悲剧令到政府要即刻兴建大厦安置灾民，这个就是香港第一批的宅置大厦，亦都是公屋的雏形。到了1973年，政府成立了房屋委员会，正式统一管理这些屋村，公共屋邨这个名字才正式出现。而1972年开始的十年建屋计划，更加标志着公屋由临时安置变成一个长远的社会政策，公屋发展超过70年，早在2018年就已经有接近 45% 的香港人口住在不同类型的公共房屋入面。你可以想象，差不多每两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是公屋的居民。而根据较近期的数据，在2026年度，政府预计可以供应超过34000个新的公屋单位，用来分配给申请者或者安置给受重建影响的居民。所以公屋对香港来讲不单是一些的建筑物，它背后代表的是香港的社会变迁和无数家庭的成长记忆。跟住落嚟嘅星期四 ，Yana 会带大家行入唔同嘅经典屋村，睇下佢哋各自嘅故事。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Yana 余欣啊。
5: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5: 小白、
1: 阿欧、
5: Vicky、
1: Yana。
5: 晨光第一线。神光追踪31，星期四的追踪31啦，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阿祥喺度，早晨刘祥，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今日夜晚7:30啊，国剧730，
6: 冇错，送俾大家一套全新嘅国剧，叫做《飞驰人生》热爱篇，咁啊，哇，听落好似咩一个
5: 系咯，《飞驰人生》点样飞法咧吓？
6: 讲咩嘅呢？讲追梦定讲爱情嘅呢？又叫热爱片。嗱，飞也全原来一套穿越劇嚟嘅。咁讲乜呢？赛车片嚟
5: 喎。
6: 好有趣。一套两个男主角嘅赛车片，真係赛车佢有穿越嘅劇情。讲乜呢？讲呢有位呢好出名嘅赛车手，佢叫做张驰。 佢係冠軍級人馬，佢哋就玩緊呢個拉力賽嘅。咁有一次咧，佢喺比賽當中咧，同佢嘅宿敵啊，一個叫林俊東嘅賽車手比拼嘅時候咧，發生意外飛咗出賽道，身受重傷。喺離流之際咧，佢個靈魂意外穿越翻去五年前。個靈魂翻去五年前之後咧，就附身咗喺佢剛剛提過嗰個宿敵林俊東身上。咁佢一個身體，但係有兩個靈魂。嗱，呢個林俊東五年前原來唔識賽車嘅喎。咁佢落咗去個身嗰度咧，佢哋互相去爭奪呢個身體嘅控制權。為乜咧？原來啊，個主角咧阿張弛咧，佢喺呢五年前咧，佢出現過一啲咧，即係不能逆轉嘅錯誤啊，喺佢人生嗰度。咁佢就希望咧，我難得翻到五年前，我希望用呢一個肉體咧，用肉身咧，可以幫我去到嚟彌補或者去避免呢啲災難發生。咁究竟佢能唔能夠可以真係做得到呢？嗱，但係當中亦都有好多賽車場面，好真實，好好睇，好熱血，亦都有好多勵志同埋熱血嘅感人場面。如果大家都想睇一套咁有趣嘅賽車劇集嘅話，由今晚起晚上七點半，星期一至五晚，港台電視31，國劇730，大家留意《飛馳人生》熱愛篇啊！
2: 淨係聽到個故事都相當之吸引啦、啊，《飛越》咧又係亦都而家咧即係非常之當紅嘅一種嘅劇情啊！咁再加埋即係呢一個賽車嘅元素入邊啦。今日夜晚七點半鐘嘅時間，大家一齊欣賞《飛馳人生》熱愛篇啊！九點半鏗鏘集，唔知道議題係啲咩咧？
6: 嗱，今集同大家讲生儿育女啊，育儿点计数，咁啊讲乜咧？讲下咧现代家庭啊，我哋香港嘅家庭系点样选抉择生同唔生，又或者生咗出嚟点样养嗰啲小朋友？所谓富养定穷养啊？咁啊，话说咧，即系香港妇女联会咧喺四月份咧有个调查显示，佢话佢有多达77%嘅受访者咧系唔愿意生育噶，咁啊大家知道啦，咁啊育儿因为个成本好高啊，成为咗最大嘅阻力，咁啊其次就系房屋短缺啦，或者工作好繁忙啊，咁啊另外啦，有银行咧喺2022年咧有个调查显示咧，即係比較優越啲嘅家庭，本地家庭啊，養育一個小朋友到22歲大咧，大概需要幾多錢咧？大概需要港紙600萬。
2: 哎呀，聽到個心仔都嚟一嚟啊！唱我有兩個啊！
6: 哎，冇問題嘅，1200萬，你揾得到
2: 你就冇問題。
6: 勤力啲做嘢，
2: 我好勤力㗎啦，我已經
6: 係辛苦曬爸爸。係啦，講翻鏗鏘集嗱，咁啊，即係事實上啦，即係小白話曬啦，養一個小朋友咧，金錢上面嘅負擔都咁重啦，何況有多啲咧？咁啊，特別對嗰啲雙職家長啊，即係供一份婆一份嗰啲家長嚟講咧，即係有時咧，好多人都係咁信㗎啦，即係生仔養仔咧，即係用好多錢之外咧，仲好攰噶嘛，有時攰過翻工，因為即係翻工放工咗之後都好攰啦，但又要幫佢哋温書補習啦，有時放假要帶佢去呢樣嗰樣補習班啦，所以其實好攰嘅，呢啲都係令到咧本地人咧唔想生仔嘅原因之一。咁啊，節目咧就會同大家真係去訪問一下一啲本地嘅家庭，睇下咧佢哋咧點樣選擇生定唔生？另外亦都會咧去到報導一下一啲咧真係有小朋友嘅家庭，佢哋會選擇即係窮養定係所謂富養，即係富養定窮養。有啲人就覺得喂放養佢哋得㗎啦，俾啲最基本嘅條件佢哋就可以都幫到小朋友成才嘅。有啲又覺得唔係嘅，一定要俾多啲資源愛心投放落去嘅。究竟佢哋點揀？佢哋點解咁諗咧？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2: 我又唔係專家啦，但係有陣時都好多糾結喺入邊啊！咁啊，睇下今日夜晚鏗鏘集入邊咧，會唔會有啲牽涉俾我哋呢啲嘅爸爸媽媽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6: 拜拜。

Joycelyn 嘅作品 If Sunday Ever Comes， 系啊，礼拜日啊，仲有啲时间啊，不过咧都要睇睇今日天气嘅变化。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系大概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啊，至下周初咧，短暂时间都继续有阳光，不过咧骤雨开始出现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1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第一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楼层，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可以踢几耐。佐治从梅西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西说，爸爸一直恳求他踢多一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爸爸可以到场。每场波踢完之后，自己会等爸爸发来信息，但是一直都收不到。对于失落世界杯冠军，梅西说，当时决赛好想赢，希望带奖杯回家给父亲，但是自己最后做不到。梅西形容，佐治除了是父亲、朋友，亦都是人生导师，感谢爸爸的一切，会非常挂念他。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2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9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7点，升14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9.8跌11.8，智普1267蚊升59蚊，XL2南方海力士35.16升3.64，阿里巴巴121.8跌8毫，中芯国际69.55升2.15，Minimax369蚊升11.6，联想集团30.08。啱啱跳咗係30.08，升1.04， 华虹宏力148.35五个半，建滔积层板40.04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877点。港金报41,42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89美元，卖出4,43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啦就排到去芜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时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同时咧，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创纪之城一段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上怡道。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会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以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来自丹麦的摇摆乐队 Lucas Graham， 他们的名字就是来自主音 Lucas 所引申出来的。今次这首新歌都非常好听，上升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第9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0: Chris Graham 自从2012年咧就系签约哥本哈根嘅唱片公司之后咧，一路走红至今，凭住 Seven Years 咧走红全世界。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Lucas Graham Good Ti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热辣辣嘅早上啊，不过都冇过去嗰两日感觉上咁热啦，希望慢慢啊舒缓到呢个港式嘅热浪啦，系啊，
2: 有少少雨啦，
1: 系啊，即系雨唔紧要，最紧要啲风吹埋嚟咧，唔好滚嘅，
2: 系啊，
1: 啲风吹埋嚟滚咧，
2: 热辣滚烫，
3: 一 up 咧，
1: 系啊，
3: 舒服啊，
1: 系啊，希望大家舒舒服服啊，直播室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同阿 O 啊，同阿曾太倾下偈，早晨，
2: 早
1: 晨，
2: 早晨，曾太。
4: 喂，
1: 你好啊，曾太，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4: 唔系钟太，
1: 钟太先啦，
3: 钟太，
1: 钟太跌真，哦，哦，钟太
3: 又系钟太，
2: 早晨，
3: 早晨，
1: 早晨，
3: 系，系，点啊？今日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咧？
4: 呢个月咧，我哋屋企家人咧有三个都系一齐生日，
1: 系，请讲，
4: 行我啦。我个第二仔啦，同埋个大女，
3: 系大女吓，咁啊，佢哋系都系八月份系生日早未，定系生日嚟紧啊？生日咧？
4: 今日咧个就个二仔生日，八月26就个大女，我咧就八月5号过咗嗰日咧，太晏，我想打，又心思思好似唔好意思，心思就
1: 系
4: 唔
1: 好意思。喂，祝你生日快乐先啦吓，早晨，
4: 多谢晒啊！恭祝全部人都生日，我得我亲戚啊。仔女啊，孫外孫啊，正孫啊，全部一齊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2: 哇！你咁多八月之星嘅，好開心喎、
4: 啊。唔係，其他嗰啲唔係，係我即係嗰啲孫，有啲唔同時間嘅，有四男一女。
2: 哇！兒孫滿堂啊，鐘太你真係
3: 福氣啊，好福氣啊。
4: 係唔係啊？先苦又苦啊！
2: 就是咁啦，系啦，
4: 希望个个都好似我哋，唔好好似我哋咁啦。希望个个都先苦后甜，好过我哋先苦又苦啦。
3: 唔会嘅，唔会嘅，
4: 系啊系啊，
2: 佢哋都大个咗啦嘛，
4: 系啊，个个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最紧要啦。
1: 你都系啦，你生日有冇话谂住去边度玩啊？
4: 冇啊，因为而家都要照顾先生喺老人院嗰度。
1: 明白，明白，系啊。
4: 所以都冇啊，都咁啲仔女又同我出去庆祝食饭，好开心，买蛋糕，好开心啦。
1: 咁啊，好好啦，已经系啊，
4: 系
1: 咯，
4: 系啊，系啊。
2: 我覺得一家齊人咧已經好開心，仲可以一齊慶祝食飯，傾下近況，幾開心啊！
5: 係啊，仔女有你心啊，買下蛋糕，咁啲孫仔孫女嗰啲有冇錫翻啖啊？
4: 冇就
5: 攬下你咁樣啊！
4: 佢哋咁大個，唔需要人哋錫佢㗎，就每人有利是封俾佢哋，好開心咯。
2: 系要封利是最开心
1: 的，生日嗰个要派利是噶嘛，
4: 系
1: 咪先？细个教落，
4: 全世界都唔好再打仗啦，嗰度啊，希望快啲平静啊，全世界都和和平平有饭食啊，
3: 大家开开心心啦，
1: 好啦，
4: 好啦，我唔阻你哋啦，
1: 多谢你电话。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9:49，繼續有咧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會啦，時光有聲，雙城回響啦。咁啊，今日咧點唱嘅聽眾朋友咧係李志明啊，阿李先生就揀咗呢一首作品咧，好有鼓勵性嘅。點解咧？因為個歌名咧都有鼓勵呢兩個字啦。冇錯，就係、是、總有你鼓勵啦。佢嘅內容係咁樣講嘅，香港音樂咧啊，一直咧都同佢嘅成長咧一路走來啦。咁啊，好多嘅金曲咧其實都解咗佢。佢嘅烦忧，提振到佢嘅精神啊！今日拣嘅呢一只歌咧，就直情系佢其中一首人生嘅座右铭咁啊！立即听听呢一首作品啦，总有你鼓励。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打功夫就有秘笈。
2: 嗯。
1: 其实煮餸食飯都一樣有秘笈，
2: 有啦 ，menu 嗰啲啊嘛，教你點樣煮飯，
1: 係啊，即係 recipe 啦。不過咧，有陣時就因應住大家唔同，可能屋企咁樣，亦都會寫低咗屬於自己屋企嘅一本又一本嘅秘笈嘅。咁、我自己其實媽媽，我媽媽都好彩，因為佢煮嘢好食，咁由細到大我都即係好幸運，可以食到好多好嘢食啦。咁食住咁多好嘢食嘅時候咧，又真係佢亦都慢慢將佢自己嘅recipe 亦都寫低咗，咁、所以我都係幸運嘅，可以將自己喜愛嘅味道呢繼續留返落去咁樣。咁、當然亦都希望佢得閒繼續煮啦。
2: 呢個係重點，講咁多
1: 嘢。因為你寫低咗你下我煮，可能我煮我嗰下鹽我又落多咗兩粒呢，係咪
2: 呢啲唔同分別嘅。
3: 長輩有啲細藝呀、又年輕啲呀、又多啲開心嘅，多啲細藝，總之係有陣時做下嘢都好嘅。
2: 啱啊，同埋我哋食得開心咧，其實佢哋都好滿足嘅。
1: 係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係啊，所以有陣時，譬如我煮啦，我煮有陣時見到啲細路食嘅時候，即係我自己兩個仔食嘅時候咧，秒嘴秒舌咧。
2: 系，
1: 我都嬲啊！
2: 我以为佢秒嘴秒舌，意思系啲条脷舐出嚟好好味咁。
1: 梗系唔系啦，有喺度话啲细路仔容易偏食啊！而家咁成日都要谂好多办法啊！咁我细个嘅时候，妈妈甚至乎俾我食因为惊我哋唔食红萝卜、金笋嗰啲咧，佢都会用个吸咧，吸吸吸吸，
2: 哇！
1: 有星星，有雀仔，有鱼咁样，咁啊令到我哋食起上嚟嘅时候就开心好多。跟住嗰啲。即係送頭送尾，即係嗰啲切完出嚟嗰啲紅蘿蔔嗰啲渣咧，嗰啲邊邊位咧，咁佢就自己即係炒飯又好，點樣食咗佢咁樣，咁呢都係好好。咁啊點解突然之間又講話食飯都有秘笈咧？咁啊頭先我哋咪聽呢個八點半鐘之前聽呢個 TDC Hotline 咧，咁其實而家就有即係叫做美食博覽啦。美食博覽入面其實亦都有唔少咧，都係關於呢一啲嘅叫飲食嘅嘢嘅。咁其中咧，我發現到都有啲秘笈，其中咧又揭一揭啦。咁呢一本大廚嘅叫做叫秘笈菜譜入面咧，哇！真係揭一揭嘅時候都相當之多嘅名廚。咁揭下又揭下一版嘅時候，其中一位咧本身係我朋友嚟嘅，係我 friend 嚟嘅。咁其中一位就叫做我都叫佢尹師傅嘅嚇，我就叫佢尹師傅。咁話尹師傅咧，咁佢煮咧個餸嘅時候啦，咁我一揭嘅時候，咦啊！平時咧我都少睇佢咧就煮呢一類型嘅餸嘅，啊估唔到咧佢即係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就叻在啲咩地方咧？佢就雖然係同樣嘅好簡單嘅餸，但係佢亦都會經過佢改良之後，無論係個火候啦，或者部分嘅調味，甚至乎喺嗰個味道嘅調配上面，佢可能會有啲微調。佢就將一樣嘢咧捉得好緊，咁咧就係話將例如啲人可能呢一樣嘢佢落 3g 嘅，可能佢就會我想再精準啲 2.5g。咁令到佢嗰個味道咧的而且確有佢嗰個派系同埋嗰個。原材料嗰個食材嘅味道都會出得好多，咁呢個係亦都我敬佩佢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喺呢一個嘅叫做食譜入面啦，見到佢亦都介紹咗一個咧，就三黃雞。
3: 係，
1: 咁三黃雞我一睇嘅時候都同平時我哋自己會整嘅差唔多喎。嗱，佢嘅調味料亦都係有豉油、生粉、水、生抽，仲有豆豉少許。好老實講，就算你屋企整三黃雞都係類似咁樣嘅嘢嘅，咁佢材料仲有啲咩呢？三黃雞有時寫埋一公斤啊，又洋葱、乾葱、姜，跟住仲有蒜同埋啲葱啦咁樣，其實都係我哋平時用嘅嘢嘅。咁我分別喺邊一度呢？咁我分別就係、是，例如佢開頭咧，佢會將呢個雞咧就整翻乾淨咗佢，之後咧佢會將佢徹底整翻乾。可能我哋有陣時就未必整翻乾，仲有啲水氣，我哋就已經去到整，咁令到嗰個雞件咧，佢吸收個味道嘅時候咧，就冇做得咁精準。咁佢就真係要將嗰個雞呢就徹底整乾咗。
2: 咁係點整呢？用紙巾嘛。
1: 用紙可能有時候擎一擎乾水先啦，跟住再攞廚房紙就印啦。我以前學廚嘅時候呢都有啲師傅同我講㗎，你整得濕少少呢其實就冇咁好㗎，要整返乾。以前一係用廚房紙，一係就用嗰啲乾淨嘅布呢，就真係逐件逐件喺度印。
2: 哇，都
1: 索曬啲水。係啦咁樣。跟住就加入啲豉油生粉啦，咁撈勻佢就醃佢20分鐘㗎嘛。再將洋葱就同埋啲薑大家都切粒粒。切完粒粒之後咧，就再將啲青葱啦，咁啊又再切一定嘅份量，咁就要 起鍋啦，起鍋就攞呢個生油咧就煮滾咗佢先，即係令到啲燒一燒嘅油啦。燒完油之後咧，就慢慢就將嗰啲雞塊咧就放入去就煎香咗佢先，然後就再加入洋葱就再兜兜佢。好啦，跟住就圓鍋咧就放入乾葱啊、蒜，頭先講嗰啲材料，譬如係豆豉，再炒香佢、然後就倒入呢個清水同埋煎香咗嘅雞腱，咁啊冚埋個蓋就燜佢10分鐘左右，咁個味咧就真係可以。我哋要咩去逼到佢出嚟，咁、所以呢啲真係大師傅嘅食譜，大家不妨再睇多兩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不会重新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

0: 並不代表之後不會再有幸存者，但是難度會更大。總統特拉埃斯普列亞星期三在記者會宣布，全國進入經濟緊急狀態，加快對災民的救助，為重建調撥資源，並包括振興經濟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0点，升1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8，跌13.8；盈富基金25.9，升两仙；MiniMax 382蚊，升24.6；智普1273蚊，升65蚊；XLE 南方海力士35.7，升4.18；阿里巴巴123.6，升1蚊；中芯国际69.25，升1.85；华虹宏力146.6，升3.8；建滔积层板40.42，升1.72；联想集团30.46，升1.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8，澳元5.538，加元5.628，新西兰元4.596，欧元9.04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4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85点，升1061点。港金报4126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94美元，卖出44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卫理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瑞学校。锦上路来回方向啦，近住金木南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

0: 以指引諮詢公眾。歡迎在8月18號或之前以電郵、郵寄或傳真遞交意見書。建議指引可於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eac.hk 下載，或到選舉事務處各區民政諮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區公共圖書館查閱。查詢2891-1001。
1: 曾经学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2: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3: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2: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易天奴，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梅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呢位朗诵高小组金奖同学仔系一位小书生嚟噶。
2: 中意睇嗰啲歷史嘅書，好似走進個歷史入面睇到嗰啲歷史嘅事物，我都喜歡嗰啲書入面嘅人物，陪佢哋開心同埋憂心。
3: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與常會全力支持三成群說故事。
4: 今個星期五有朗誦比賽高小組嘅三甲得主為我哋演出得獎作品。
5: 充电充电充电，
6: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5: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6: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8: 要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笑声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我哋

0: 唔记得唱。
1: 算啦，仲有咩记得啊？早晨，
0: 早晨，早晨，
2: 早晨呢？
1: 早晨，礼拜四啦吧？
0: 系啊，
2: 咁快嘅啲时间。
1: 系啊，
2: 出声。
1: 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到室外温度摄氏32度，相对室外74%嘅。不过见到咧就已经有少少嘅乌云吹紧过嚟啦。
0: 系嘅，
1: 系啦，希望佢嘅就系快快脆脆可以落翻少少雨，炸一炸佢。如果唔系真系唔系办法。
0: 我谂大家都系徘徊喺一系就即系湿透啦，一系就俾雨，系啊，一系就俾雨打到湿透，一系就俾汗整到湿透啊。
1: 一系就两个状态，
0: 一系就焗住。
1: 系啦，好辛苦，系三个状态都辛苦咯。
0: 系啊，成个礼拜热咗成个礼拜啦。
1: 冇错啊，
0: 希望可以即系有几场雨就可以降一降温。
1: 冇错，我等紧呢场雨好耐啦。
0: 系嘛，
1: 真系争好远
0: 啊。可能落得两三日，你又话哎呀，我又好挂住太阳啊。
1: 我唔敢咁先，我唔敢你提我。如果我有啲咩嘢咁嘅说话嘅时候咧，唔好再讲啲咁嘅说话。
0: 系啊，
1: 你中意点就点啦。好，咁啊，今日我哋翻嚟啦，咪四个人啦。每逢礼拜四嘅话咧，
2: 四个人，
1: 对唔住，系我哋三个人啦。
2: 喺你后边
0: 睇到啲乜嘢？
1: 唔好冇乱讲嘢，冇乱讲嘢，冇乱讲嘢。系啦，冇错。咁我哋三个喺度啦。
2: I Q 题啲，四个人一个字。
1: 系。咁其实每逢礼拜四，我想讲，今日都会有 I Q 题嘅。
2: 今日出嘅关于都系啲长辈嘅问题。
0: 系。
2: O K。你妈妈个妈妈
0: 系
2: 你妈妈个妈妈
0: 婆婆啦，
1: 阿嫲
2: 三
1: 你妈妈个嫲婆婆
2: 系在嘅妈妈
1: 太婆咯，
0: 太婆咯
2: 系啦，估一句四字词语，
0: 四字成语定词语啊？
2: 词语啦，你当
1: 咩啊？
0: 太婆
1: 太婆太婆，估一个四字词语
2: 系啊，
0: 系关于啲咩嘅咧？
2: 啲人嘅性格嘅
0: 婆婆妈妈
1: 婆婆妈妈
2: 系啱啦，好再嚟。再嚟啊！Coco、Jojo、Lulu， 又系估一个关系
0: 嘅。Coco、
2: Jojo、
0: Lulu，
2: 嗱呢啲名我乱作咋？
1: 做得系叠字咯，
2: 系啊，
1: 叠叠不休。
2: 唔
1: 系，一个关系。
2: 系啊，
1: 我即系好似婆婆妈妈嗰啲
0: 表
1: 表姐表妹咁嗰啲啊。
2: 啊，三个字啫，
1: 三个字啊，
0: 三个字。
2: 系啊。
1: 表兄妹
2: 错，
0: 佢哋咩关
2: 系？
0: 吓
1: ，Coco，Lulu， 总之系咩嘢就系 Gigi 咩得啦，系嘛？系啊，睿睿强强，欣欣咁都得，系咪？
2: 得，三个字，
1: 三个字啊！
0: 叠叠叠，
2: 你有
1: 你都好求其
2: 求其，
0: 系对住啲咩人就唯有系咁啦，
2: 系咪？
1: 我都系咁，你无谓嘥气，
0: 唔系啦，
2: 系。
1: 三个，
2: 冇错，
1: 三个字啊，
2: 系啊，
1: 咩啊？
0: 用首歌嘅时间谂下，
1: 好啦，唯有系咁啦，
0: 谂唔到，你知佢嘅思维。
1: 其实嗰首歌我都唔谂噶，因为我真系只不过系咁要唞下啦，大家唞下，好
0: 舒服啊，
1: 好辛苦。

0: 听过有 F4 嘅流星雨啊，琴晚大家有冇见到啊？
1: 我本来想睇噶，但我冇睇到啦。
0: 因为琴晚就系呢个英仙座流星雨嘅高峰期啊，
1: 冇错，
2: 几点钟有睇？
0: 凌晨即系夜啲嘅地方。
1: 琴日系高峰期啦，但其实因为开始嘅话咧，其实喺早已经开始咗啦，系啦，早几日开始嘅。
0: 琴日就会可能会
1: 比较多啲睇到，
0: 系啦。咁如果即系因为太空馆咧嗰边咧有个 live
1: 我知道啊，
0: 系啊，
2: 好犀利，
0: 其实长知识噶，因为琴晚咧开嚟睇咧，嗰个 live 咧，即系有位我谂系佢哋嘅同事啦，好好咁样解释咗咧。呢個流星雨是怎樣來啊，怎樣形成啊，咁一路講呢，一路就影住啦。因為其實未必個個大家都係一個適合睇到嘅地方。
1: 係
0: 因為佢話呢，
1: 光害要少。
0: 係啦，光害要少啦，即係要唔好周圍唔好咁多燈啊，咁多光。
1: 已經好難啦。
0: 一個空曠啲，可能高啲嘅地方啦，就見到啦。咁我心諗，廣播度咪正囉，啱啱好囉。
1: 哦，又啱喎，天台囉。
2: 少少
0: 啦，係啦，
2: 因為望出去都好開揚。係
0: 啦，就咁話行出去都見到。咁有同事呢，尋日係即係同我講係見得到嘅。
1: 昨日應該係十一点钟，对唔住，系咪夜晚黑？十二点钟开始，你就可以比较
0: 高，唔使咁夜添啊！我谂佢可能十点几、十一点，
1: 一定系我记错咗另外一个天文现象咧。不过我哋香港系睇唔到嘅，
0: 嗰个日食
1: 全食，
0: 嗰个就喺英国嗰边啦。
1: 系啦，
0: 朋友都 send 咗过嚟喺嗰边。
1: 冇错，
0: 咁啊，寻日流星雨啦，今日有朋友影咗俾我睇，
2: 哇，
0: 系啊，
1: 影到啊，
0: 影到啊，佢酸到好近，都唔系好清嗰只，
1: 佢要咁啱望到嗰个位，同埋佢影到嗰个位先得。
0: 佢话又其实唔系好难，因为
1: 咁多。
0: 都多，同埋咧，佢嗰个速度咧系唔快嘅，
1: 慢
0: 慢嘅，系啦。咁我
1: 慢慢先许愿都未迟。
0: 系啊，咁佢拍咗条片俾我睇啦。咁啊，另外一位同事又同我一齐出去睇啦。咁样，但系咧就听到另外一位同事讲，其实会唔会系飞机嚟嘅？
1: 有可能，
0: 因为你会唔会
1: 系
0: 嘛？因为真好多
2: 红色嘅飞机咯。
0: 飞机可能唔止一盏灯啊嘛，即系三盏灯咪飞机咯。
1: 斩下斩下咁样，
0: 斩下斩下咁咪飞机咯。咁但系佢影出嚟咧就真系一点移动得都几慢。是真係有啲似飛機嘅，即係嗰個速度咁樣。
1: 航拍機似航拍機，
0: 或者係
1: 航拍機，
0: 但
1: 係
0: 高啲咯，係
1: 高
0: 啲咯，係
1: 啊，冇錯。
0: 咁所以就係呢個英仙座嘅流星雨，所以今日就特登揀你呢個 F4 嘅流星雨。我諗係亦都好多人嘅回憶。
1: 係啊，
0: 你會睇流星花園，你會睇流星雨。
2: 我睇咗流星花園，
1: 我反而冇睇。但係呢啲咁嘅天文現象咧，我係好中意嘅。任何譬如可能你講緊呢一啲嘅，就係譬如可能係流星雨啦，嗰啲咩月全食啊，或者日全食啊，有機會我一定會睇嘅。甚至乎你有時你耐唔耐嘅話，你會覺得唔好錯過嘅就係我哋個 blue moon， 又或者就係今日咧就係咩月亮咁樣，我就係血月亮或者紅月亮，我都會睇嘅。
0: 不過呢啲咧都好講天時地利人和，真係。如果譬如我尋晚
1: 啦，
0: 因為我就再夜少少走咁樣。
1: 係啊，
0: 咁我同事睇完咧入咗嚟，咁我再夜少少走，我諗住
1: 因為同事話你係唔放工噶嘛。
0: 我出去嘅時候咧就諗住睇到啦，但係就撞正咧開始啲雲嚟。
1: 哦，咁好咧，
0: 慘
1: 啦，算啦，
0: 遮住咗。咁我見到幾粒係星嚟嘅，就一路望咗佢啦，望咗個頭好耐，望到頭都痛啊，唔喐嘅。
1: 我有冇同你講？
0: 應該就唔係流星，
1: 我試過有一次，係啦，嗱佢好多時候佢都會講嘅，就係話即係其實耐唔耐佢都會有嘅。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密集個程度高唔高，同埋嘅就係你係咪位於一個就係容易見到有利嘅位置。咁當然啦，咁你話即係你要集齊曬咁多呢啲咁嘅條件之後，你先至會有機會睇到啦。咁同埋我會覺得咧，唔知點解，如果佢係發生喺冬天咧，又好似好舒服啲嘅。你有冇發覺嘅就係你
0: 冬天可能天
1: 清氣，冇錯，個天係清啲嘅。雖然你話即係夜晚黑啦，但係會係靚啲嘅，同埋 sharp 啲嘅啲嘢。咁所以我就會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嘢，你需要就要具備呢啲咁嘅所有嘅條件啦。咁如果你要睇嘅話咧，咁我亦都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好似有某啲類型嘅流星雨，佢係特別多噶嘛，例如獅子座流星雨，又係好密噶。落雨咁樣嘅，係啦，即係有一年就直頭係咁樣啦。
0: 快啊，定係慢
1: 嘅？快嘅，
0: 快嘅，
1: 快嘅。跟住我試過有一次咧，就好開心，因為知道咧就嗰個位置，嗰陣時我就住喺呢個西貢，咁就約埋啲朋友，即係好似 F4 咁樣。咁就係
2: 天，
1: 係啦，嗰時仲係冬天。咁我哋就話去某個人嘅屋企咧，喺佢嗰個天台，仲要係咧攞曬啲被，冇錯啊，
2: 正
1: 你就係咁。咁你坐喺一啲嘅就係平時你揾嚟曬太陽嘅嗰啲嘅凳咧就最啱啦，因為你瞓到噶嘛，
0: 系啊，
1: 跟住你冚埋張被，哇，跟住咧仲哇熱住少少嗰啲，即係成人嘅飲料啦。 咁大家喺度準備緊嘅時候嘅話，突然之間聽到有人尖叫，
0: 我以為你突然間聽到有人唱流星
1: 雨。好笑，嗰時候未有呢啲咁嘅嘢添啊！
0: 即係唔係你嗰度，係隔離係咪？
1: 喺我嗰度，喺我屋企，咁就招待啲朋友，係啦。其實講緊係兩三個比較熟啲嘅啫。咁大家都喺度咧準備緊啲嘢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要落去樓下度再攞啲嘢嘅時候，有人尖叫，跟住你咩事啊？
0: 通常都係你去廁所啊，
2: 係啊，
0: 攞嘢係啊，
2: 次次都係咁嘅。
1: 都是咁嘅，佢有出現啦，但你睇唔到啫嘛，系啦，咁跟住佢就突然間尖叫，佢就話：哇，你望下咁樣，就望住喺即係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嚿橙色嘅火球，我諗嗰個面積有一隻橙咁大啦，就喺嗰個天空嗰度咧，慢慢咻，
2: 哇，
1: 一路慢慢或者一條拖住一條尾啦，去落，伏冇咗，
0: 哇！
1: 三個朋友一起看到，
0: 哇，
2: 浪漫啊！
1: 跟住我哋大佬就講，我哋要成為一世嘅朋友。
0: 有冇許願？有冇許願？
1: 冇許願，因為你冇
0: 你嚟唔切嘅，其實
1: 唔係嗰啲唔係接吻嗰啲人嚟嘅，所以佢就話好擔心啊！佢又叫我點解會咁，真係好開心啊！因為佢點會見到咁樣噶，就係見到一個咁樣嘅情況啦。不過一世人見得一次，係啊，跟住我就先知道嘅就嗰啲叫火流星，有時啲比較大粒少少嘅咧，佢喺個大氣層嗰度咧，佢未燃燒曬，係
0: 啊，
1: 所以。一個月落一路咁就拖住條尾咁樣，真係見到就係呢只就係水星。
0: 因為我昨晚睇嗰個直播咧，即係太空館嗰個直播，嗰位同事咧佢好巨細無遺啦。當然我已經唔記得咗好多啦，但係佢好即係詳細咁樣講下啊點樣形成啊。佢話咧即係流星雨呢個流星雨咧就好似你當係一個即係一個星體啦。咁佢一路行一路會有啲碎屑跌出嚟嘅，好似一個人咧一路行一路食麵包咁樣，有啲麵包碎跌咗喺度啦。咁當地球進入咗佢個麵包碎個軌道。嘅時候咧，嗰啲碎屑咧入咗我哋大氣層，
1: 就係流星，
0: 燒咗。就會有流星雨出現，係啊，咁所以係成日都有嘅，不過就係睇下你
1: 睇唔到咯，
0: 係啦，你未必睇得到啦，或者係未必係一個有利嘅位置啊、天時啊去見得到咯。
1: 冇錯，
0: 我自己睇流星咧，就我都唔知嗰個係流星雨定係流星啊，因為我都講啊，之前係去約旦旅行咧，就同 Patrick 嗰次啊，
2: 都冇，
0: 仲有其他人，我知你會提噶啦嘛，
2: 我
0: 提定先啊，自選800好過你係嘛，好過即係你傷我3000啊嘛，係咪？好啦，就係瞓喺個三。沙漠中间系啦，即系因为音乐无际嘛，冇光，
2: 有冇手拖手啊？
0: 冇啊，仲有好多其他人嘅，咁
2: 都可以拖手啊。
0: 仲有个西班牙靓女我哋同学咁样，咁我哋就瞓喺一个席上面啦，咁每人冚住张被啦，咁就望住个天空啦，
1: 好正，瞓喺度睇。
0: 跟住突然间，shooting star 咁样就有个流星飞过，嗰系快嘅，快嘅咁样，因为其实咧已经见到好多好多星，咁但系而家突然间你会见到有啲系会喐嘅，我见到一粒，哇！大家尖叫啦！第二粒大家尖叫啦，第三粒开始我
1: 系啊，我正想讲呢样嘢，佢真系唔可以太密集，
2: 跟住想走啦，
1: 佢会令到你觉得个就系哇，我睇个我
0: 系啊，
1: 哎呀，我去唔切啲，
0: 去唔切啊，你慢慢啊，成晚大把，
1: 全晚都系咁嘅时候，你觉得算啦，不如算啦，
0: 系啊，唔系
1: 咁睇啦，
0: 大家慢慢望住，望住啲流星。就瞓著咗，就瞓到第二朝啦。
2: 哇！
0: 係啊，就係、是、咁樣咯，即係我哋用即係一個張席咁樣鋪喺地下就瞓，咁啊第二朝就即係睇到第二朝起身咁。
1: 但係呢啲嘢其實好 amazing 嘅。另外有一次我又覺得咧，你會俾呢啲咁嘅嘢會感動嘅咧。我喺邊度咧？我喺尼泊爾，咁就去咗有一個地方嗰度扎營啦。個側間就有條河啦。咁我話如果係講你夜晚嘅時候你瞓覺咧，求求其其望上去嘅話就可以見到銀河。
0: 哇！即係嗰啲 Milky Way 啊！
1: 一條
0: 打寫杯奶咁樣，
1: 靚到係啊！跟住咧，大家見到你無端端嚟到，你見唔見到？我見到啊！見到啊！
0: 同埋會有種莫名嘅感動，覺得自己好渺小。
1: 係啊，同埋點可以咁靚噶？同埋其實佢每一日佢都喺一個星空上面噶嘛。
0: 係啊，
1: 不只不過就係你香港你睇唔到，
0: 你見到佢一路都喺度，
1: 佢一路都在。
0: 係啊，
1: 所以你咪覺得哇，好奇妙呢件事。
0: 突然間有種人生嘅頓悟啊！
1: 係啊，但係翻到嚟就冇啦。
0: 係啊，跟住翻到嚟就俾佢問咗頭先嗰條 IQ 題。跟住就思考人生之餘，思考佢哋 IQ 題到依家我都未諗到。
1: 都有喺嗰度思考人生，係啦，翻到嚟我哋就懷疑人生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乌克兰据报向俄罗斯黑海城市新罗西斯克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摧毁两个主要粮食出口码头，并击中俄罗斯海军基地。俄方官员说，最少三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另外有24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基辅方面对俄军基地进行了一次独特行动，只要莫斯科的侵略行为持续，俄军舰队及所属基础设施就不会安全。乌克兰军方说，四艘俄罗斯军舰遭到攻击。新罗西斯克市长表示，无人机袭击港口周边地区导致管道受损，当地供水中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责乌克兰袭击粮食和农业设施，导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和粮食短缺加剧。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州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地星期三下午一点半过后，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坠毁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需要疏散。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的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员到场救火，暂时不清楚坠机原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87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元，跌14.6；盈富基金25.9升两仙；智普1278元，升70元；MiniMax 374.4升17元；XLE 南方海力士35.16升3.64；中芯国际69.4升2元；阿里巴巴123.5升9毫；华虹宏力147.3升4.5；建滔积层板40.26升1.56；南方恒生科技4.70.04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是159.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4。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2，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09 点，升 1,085 点。港金报 41,265 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2.79 美元，卖出 4,403.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对出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受阻，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景隆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咁而家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格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吸咗伊糖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恶息阅读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加来五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大湾区就越行越旺，跨境消费嘅纠纷都可能会增多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嘅机制，买得开心，仲买得放心添啊！
9: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都呢啲字眼咧，全部都要废除啊！
8: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一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嘅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嘅蛇口食新鲜海鲜。
9: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4: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4: 主持一马当先生，
5: 就是我啦。
6: 一马当先生，唔该你解释下你嗰个 IQ 题嗰个答案系啫，你问多次先。
7: 即系佢正式要饰演呢个一马当先生之前嘅话咧，嗱、
6: 啊，
7: 之前
6: 你找翻上一条数先，
7: 系啦。
5: 其实我心情好忐忑噶。
7: 点解咧？
5: 因为其实
7: 冇人理你。
5: 呢条唔系。唔系，
6: 你都出得差，你讲自己，
7: 我你自己都心虚。
5: 系啊，我未试过。
7: 你知道就好啦，
5: 之前都有，
7: 你就唔好问啦。
6: 点解头先翻嚟都唔答住啊？谂嘅，
7: 我都费事理你啊，真系。
5: 但系咧，因为咧，其实我觉得条题目好好嘅，但我可能问嘅方式唔好，我会再
7: 你不嬲都系咁嘅。
5: 我知嗱，个题目咧就系话 Coco 租租。Lulu BB Didi 啦，即系乱作啦，咁啊估一种嘅同我问得唔好，同屋企人类似啲长辈有关嘅，就关于啲夜场嘅。咁其实我答案咧就系夜妈妈，
6: 乜嘢
5: 乜夜妈妈？
6: 咁关嗰啲碟子咩事啊？请问
5: 嗰啲咪妈妈？
7: 妈妈咯，其实我咪已经话妈妈生嘅，
5: 系啊。
7: 咁佢話好接近囉。
6: 你都講返文學算啦，你唔
5: 係呀。
7: 咁我哋頭先完全冇理佢，我哋吊咗。
6: 你唔應該心，你唔止應該心虛，你係應該謝罪呀，唔該。
5: 我會。
7: 真係好離譜，我覺得。
5: 我都覺得係。即係所以其實我都唔想玷污呢個一馬當先生。
6: 好啦，你而家變返一馬當先生。
5: 你頭先係。好好啊，我收到一個訊息，佢就解釋返話俾我聽，掘尾龍上個禮拜。
7: 一位聽眾係
5: 就阿鋭鋭就
7: 喺歌舞間裏面揀咗嘅就係黎美的先生嘅打咗英雄傳，咁佢裏面就有啲咧係啦，講緊嘅就係打麻雀嘅有一個叫掘尾龍，跟住你就講咗，你就話掘尾龍你唔知係乜嘢，
5: 我真係唔知係咩，係
7: 啦。
5: 咁原來咧據講咧就係話民間傳說裏面咧係條斷咗尾嘅龍，咁咧每一逢掘尾龍出現或者啲人拜山嘅時候咧就會呼狂風暴雨，天氣咧就好恶劣，咁其实咧系有意思嘅，引申做咧就系话掘尾龙出现嘅时候咧就会有风有雨啦。呢句嘅歇后语嘅形容咧就系话啲人搬弄是非，造谣生事喺背后搞风搞雨，所以就叫掘尾龙啦。
6: 哦，
7: 咁同打麻雀有咩关系？
5: 我真唔知啊，
6: 系咪打麻雀嘅时候讲是非啊？
7: 哦，
5: 打麻雀其实真系几好讲是非。
7: 喂，打麻雀唔讲是非系唔好玩嘅。
5: 系啦，唔通你
6: 麻雀只是辅助系嘛？讲是非即系主菜，
5: 系啊，
7: 系嘛？
6: 即系我唔打，我都坐过去讲是非。
7: 我咪就系咁。咁講囉，我話其實你打一台麻雀呢係成家人都開心㗎，
5: 係
7: 你冇粉打嗰啲喺後面都開心㗎，你一定有嘢食。
6: 是
7: 不是你除此之外有嘢聽，有嘢聽是不是有得玩。
6: 看啲人發爛渣又好笑㗎嘛。
7: 你行過咁樣望下咁樣跟住呢就嘈之巴閉旁邊學咁樣你就會俾人鬧好開心㗎。
5: 係
6: 啊唔係咁樣做呢副係嘛。
5: 係啊
6: 係
5: 啊
6: 係
5: 啊。
7: 咁陣間
6: 整一層
5: 玩呢我又同成班朋友食飯喎。即係八個人到十個人到啦。咁我食食下飯我去食甜品。我第一次感受到呢原來一啲人讲是非好开心嘅。突然间有几个人呢去咗台嘅另一边因为长台嚟嘅。喺度讲是非喎。我觉得呢个情况
6: 好。系咪讲另外嗰边嘅啲人是非
7: 讲佢。讲
6: 台系讲。
7: 所以过去隔篱讲。开餐馆。
6: 即係摆明喺你面前讲你。
7: 系啊。
6: 咁都好啊好过喺你背后讲你你揀边样。
7: 但系点解要咁呢
5: 唔知啊，即系讲开啲朋友是非咁，突然间兴起。
6: 哦，可能嗰啲朋友又系嗰啲朋友嘅朋友，费事系。
5: 我冇。
7: 你冇份啊？
6: 即系应该都系讲佢噶啦。
7: 冇错，嗱，你讲是非冇份就唔得啦。
6: 系啊，
7: 咪真系噶。
5: 我
6: 系啊，你又会有嗰个 FOMO 啊？
7: 系啊，
6: 即系惊俾人俾人 miss 收咗。
5: 系啊，又或者你行埋去咧，全部静晒。
6: 系啊，
5: 咁就冇讲啦。
7: 嗱，呢啲咧就唔系讲是非嘅高手啦。
6: 系啊，
7: 讲是非嘅高手嘅就系被讲嘅嗰个人行嚟，你。 仍然可以將你頭先講過嘅嘢兜咗一個好靚嘅彎之下，
6: 跟住又佢唔知你講緊佢，
7: 冇錯，仲要以為你哋頭先喺度講緊嘅係另
6: 外一
7: 個
6: 人。
5: 哇！你哋兩個是非精啊，好憎你
6: 們。我哋話最高境界啫，我未做到嘅。我平時就好少講是非，
7: 我接近，我接近。因為你出嚟行走江湖，一定要有一兩下散手啊！同你講，
5: 真係啊，有是非旁身是必須的。
6: 是你真的你是當人情。
7: 咁又不可以咁樣當人情，唔可以。唔可以。
5: 即係你要待住啲囉。
7: 但我覺得如果就睇下有交換呢，咁就唔係人情。
6: 佢爭你嗰啲叫人情，有來有往嗰啲叫交換，叫交換信息，
7: 等
6: 價交換。
5: 哎呀，
6: 唉，曳啊，真係，
5: 我都覺得幾開心
7: 啊！是非啊，好嘛，
5: 係啦，快講是非，
7: 是非係咪啊？有啲是非開始。
5: 好，睇下即係中國歷史上咧，邊個是非精啊？
7: 好，嗱，你就幫我揾下，中國歷史上咧，邊個係是非精？最係
5: 啦，
7: 最中意講是非嘅。
5: 是非之下死啊，或者遭逢不測。
7: 又唔使去到咁，即係只不過係叻啫。
6: 係啊，
7: 其實我覺得咧，可能係説話之道嚟嘅噃。
6: 係啊，
7: 係咪啊？你既可以講到一啲即係傳達到一啲人嘅做人嘅方法之外，
6: 或者啲文學作品裏面有啲咁嘅例子，
7: 但
6: 例如《射雕英雄傳》啊，
5: 原來裏面有一個好大嘅是非
6: 啊。係啊，黃蓉咯，我覺得佢係是非精嚟
7: 嘅。絕對係，
6: 係咪啊？
5: 我都覺得
6: 係
5: 啊，
6: 歐陽鋒咁
5: 樣。係啊，
7: 係
5: 啊，
7: 係
5: 啊。
7: 人哋嘅話佢就聰明伶俐啦，
6: 係
7: 咪啊？
6: 有時觀點嘅角度嘅啫，
5: 是非都有好嘅喎。
7: 係啊。
5: 唔係，你估下呢個 IQ 題，
7: 好嘅
5: 是非，
7: 是非唔好啦，唔好嘥時間就去改估你嗰啲。
6: 我驚你又要謝罪啊！你
7: 係啊，冇啦，一次夠啦，
5: 就係
7: 一次不忠就夠啦，
5: 是非釘啦。
7: 好，继续你嗰个。好，今日我哋
6: 都系讲翻文学啦。
5: 今日讲赌博。嗱，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就系
7: 买佢张，
5: 唔紧要，唔买就唔买啦。
7: 我继续，
5: 我都唔买，
6: 我放弃咗噶啦。
5: 讲个打麻雀，讲个骰仔，今日就讲赌博啦。
7: 好，
5: 喂，其实赌博咧系好耐好耐历史嘅，已经有中国第一个。话佢系即系赌王系咩人啊？大家估下，
7: 赌王第一个，中国第一个，
5: 即系标志佢呢个人系好赌嘅。
7: 啊
5: 哈，
6: 好赌，
7: 我唔知，我觉得
6: 系文学作品定系历史人物啊？
7: 定系佢做嘅事？你觉得佢就哇呢个人
5: 真
7: 系
5: 好
7: 赌，
6: 好赌，
7: 好赌啊！哦，好赌嘅，我唔知啊。
6: 咩朝代啊？
5: 啊，好耐啦，已经有3600年。
6: 3600年，
5: 呢个系赌中国，据闻系中国赌博史上嘅鼻祖。
7: 嗯，
5: 佢就系咧
7: 赌咩啊？佢
5: 唔知佢赌咩啊？乜都赌，总之佢系乜都赌。
7: 哦，
5: 之后叫做
7: 行入嚟嗰个人系男定女
5: 啊？
7: 咁都赌。
5: 呢个叫乌曹，乌系乌鸦个乌，曹系曹操个曹。
7: 你认为我点解可能会识？
5: 唔系，所以我都系问下嘅。原來呢個係
7: Lucho，
6: 西班牙文
7: 啦，冇錯。
6: 西班牙文有個球星叫 Lucho 噶，
7: 係咪啊？
6: 係啊，
5: 係咪啊？
7: 英文叫做 Lucho，
6: 佢個 nickname 係叫 Lucho，
7: 係
6: 啊，
5: 佢係下傑嗰啲神子。但係呢個人咧，除咗賭之外咧，佢都有建樹嘅，喺建築史上佢有啲貢獻嘅。有一樣嘢係佢發明嘅，呢樣嘢都好重要嘅，
6: 賭場。
7: 唔系啊，建筑噶，
6: 唔系起都要起噶。你喺边度赌啊？露天咩？
7: 建筑里面嘅话有一样嘢，
5: 边啊赌就系发财埋边。
6: 冇啊，远离赌博。
7: 佢即系意思嘅，即系咪搭棚啊？搭棚当然唔系佢啦，系咪？即
5: 系
7: 呢啲咁样嘛，建筑方面
5: 一种材料，
7: 一种
6: 材
7: 料啊，水泥。
5: 唔系，好有用嘅装，冇错，就砖啊。據講佢發明磚嘅
6: 磚材喎，
5: 係啊，磚材嚟啊，
7: 你可以申請嚟香港。
5: 原來咧，中國舊時咧，乜都有得賭嘅。你講下，
7: 其實你而家都係咩都有得賭㗎，係
5: 啊，
7: 一個人又或以上已經可以賭㗎啦。係
5: 啊，
7: 係
5: 啊，
7: 係
5: 啊，
7: 我真係親眼見過有個朋友，就好似你琴日嗰啲咁樣啦，大家一齊圍埋食飯喺間房度，連入嚟嗰個人啊，嗰個侍應係男定女都賭啊。
5: 仲
7: 有，但係佢話佢唔係賭，佢話佢會算。
5: 哦，
7: 係啊，
5: 我有興趣。結果咧，
7: 有興趣係咪？
5: 有。
7: 到最後尾嘅時候，佢真係中。
5: 佢咪鋪鋪中先，
7: 又唔算係鋪鋪中，譬如可能五盤裡面嘅話，佢中四盤咁樣，
5: 係
7: 啊。
5: 嗱，我有一個朋友，又係同你呢個朋友有異曲同工之妙，
7: 會唔會同一個？
5: 唔知，佢除咗估男女之外咧，
7: 仲估乜嘢？
5: 左腳先定右腳先？
7: 都有，都有㗎。
5: 我真
7: 係
5: 即係大開眼界。
7: 係啊，我哋有咩好玩啊？
5: 好無謂啊！
7: 唔係，但
5: 係
7: 佢
5: 左一係右㗎啦。
7: 佢冠以呢一樣嘢，就係話嘅就
6: 係
7: 佢係算到，佢係神機妙算。
5: 我唔信。
7: 咁就其實就即係其實佢又冇賭嘅，即係冇話啊有輸咗啊咩點樣咁樣咯。係啊，咁都可以好玩㗎。
5: 唔好玩喎，係啊，千祈唔好賭錢啦，
7: 大家
6: 遠離賭博。
5: 係啦。喂，原來咧，即係賭咗咁耐歷史啦，戒賭師都有嘅，即係勸人
6: 幫人戒賭，
5: 即係勸人哋唔好賭啊！
6: 即係依家就有熱線啦，
5: 係
7: 啊，
6: 以前就有一啲專人，
5: 係嗱，曾經有一首戒賭師係咁嘅喎，一心贏錢。
6: 哦，以為你話 poem 嗰個詩啊，我以為你話咧係一個職業啊，戒賭師。
7: 你今日發生咩事啊？
6: 唔係，
7: 你好似完全今日驚
6: 唔
7: 到佢講嘢，
6: 唔
7: 係
6: 依家有啲乜乜詩、乜乜詩噶嘛？係
5: 啊，
7: 係
6: 啊，麵包詩啊、廚師啊，
7: 係啊，咖啡詩啊，
5: 唱片騎詩啊，
6: 佢話一首首嗰啲詩啊，
5: 一首首嗰啲詩，
6: 我以為係一個個真係有個職業叫戒賭師，專係幫人戒賭。
5: 喂，以前中國咧曾經有好多個朝代咧，對於賭錢咧都係。禁得好犀利，
6: 系啊，
5: 最
6: 应该要啊，
5: 最严重嘅时候咧，真系斩首。但后来到清朝咧，就即系
6: 换咗第二啲刑罚，
5: 系啦，换咗第二啲，同埋咧，因为赌风太盛啦，于是有首戒赌诗，有几首戒赌诗。
7: 我想问一样嘢，就系人哋赌咧，点解要斩咗佢对手啊？
6: 即系起势啊嘛，
7: 净系自己
6: 佢起势啊嘛，系嘛？
7: 唔系咁又系，即系嗰个惩罚
6: 啦，斩首戒赌
5: 啦，
7: 一个惩罚啊，
6: 斩首斩首
7: 戒
6: 赌，
7: 咁我告佢乜嘢啊？
5: 赌钱咯。
6: 因為以前係一個罪名啊，
7: 哦，你罪賭啊，或者你禁賭嘅時候，你仲哦，我明白，明白，
5: 因為賭錢嘅話，禍患咗好深，
7: 梗係啦，
5: 傾家蕩產
6: 啊，
5: 係啊，所以嗱，呢首先我咧，係
7: 啊，
5: 一心贏錢，兩眼殺紅，即係對眼，
6: 佢唔
5: 係
6: 嗰啲
7: 一二三四五咁樣啊，
5: 兩燒達旦一路，係啊，一二三四五。咁三餐無味，
7: 哦、
5: 即係講呢個人呢賭到通宵達旦，
7: 兩眼通紅啦，係
5: 啦，三餐無味啦，無味意思，
7: 冇胃口啦，
6: 又有食
7: 嘢
6: 啦，
7: 冇
6: 叉燒飯都冇味啊，係。
5: 可能有嚿肥叉烧都夹唔起，
7: 但有啲地方系俾你嘅。
6: 系啊，
7: 系啊，请你食叉烧饭。
5: 你千祈唔好去。
7: 系啊，冇，
5: 唔好去。
6: 食碗食碗饭走咯。
7: 你以为你走得到啊，细佬？
5: 四肢无力
6: 啊，
5: 五你估系咩啦？
7: 五低头地
6: 系咯，
5: 唔系
7: 五福
6: 五味杂陈。
5: 福
7: 我真系讲，
5: 嘿，呢个戒赌啊！
7: 五乜嘢咧？五门斩首，
5: 五业荒废，即系
7: 所有嘅事业都荒废，
6: 六亲不认，
5: 冇错啦，
6: 呢个
7: 好啊，呢个
6: 六亲不认，
5: 系真系六亲不认，因为赌到咧，即系以前咧话赌到老豆姓咩都唔知啊嘛，
6: 系啊，
5: 跟住七系咩啦？
6: 七
5: 嗱，哇，
6: 七七归，七四下九，
7: 七情上面，
5: 唔系。七窍生烟啊！
7: 哇，
5: 真系好嬲啊！
7: 输钱嘅时候嗬，你又似你又衰咁样。
5: 系啊，
7: 冇嘢。
6: 八
7: 系太入
5: 八系咩？
6: 八系
5: 嗱，你冇晒钱咁，你会去咩嘢啊？
7: 借钱咯，
5: 冇错啦，八方借贷。
6: 哇，真系冇。
5: 九咧？
6: 九。
7: 九九
6: 九九不能归家。
7: 九系咩？形容乜嘢啊？形容乜嘢状态啊？
5: 即系
7: 狗系
5: 不能自拔，已经好即系
7: 狗狗不能自拔啦，就
5: 系
7: 唔差嘅。
5: 九陷泥潭，
7: 哦，九陷泥潭
5: 系啦，十咧
7: 十分后悔，
5: 十成再难，
6: 呢
5: 个
6: 呢
5: 个后悔啊
6: 吓。
5: 唔系，
7: 唔后悔，仲要唔后悔。
5: 十成灾难啊，即系已经系一个
7: 灾难。
6: 最尾就
7: 系
6: 灾难。
5: 喂，仲有一个咧，我觉得几有意思嘅，测字啊，用个背字嚟，背系背壳个背，以前就系钱啊嘛。背者是人，不是人。
7: 背者是人，不是人。
5: 只为金背起和根，金背系乜嘢啊？
7: 金背钱咯。
5: 唔系。两个字，金是今天的金。
7: 哦，金背啊，今日的钱，
6: 今日的背脊，
7: 今日的背，金背
5: 贪啊，
6: 哦，
5: 贪字啊，
6: 个
7: 贪
6: 字拆出嚟啦，
7: 系
6: 啦，今日个金系一个背，
5: 跟住有我觉得
6: 贪字得个贫
7: 啦，
5: 系啦
7: 系啦系啦，
5: 第三句就系啦，有朝一日分背了，
6: 有朝一日
7: 分貝了，貧窮
5: 冇錯啦，係啦，到頭成為貝庸人。
6: 貝庸，
7: 貝庸邊個庸啊？
6: 喂，
7: 喂，边个
5: 佣？
7: 嗰
5: 个佣佣兵，
7: 雇佣兵嗰个
6: 佣，
5: 呢个
6: 即系雇佣个佣。
7: 哦，即系好似
5: 打仗啊，咁嗰个咧。
7: 贼。
6: 哦，兵戎相见个佣，
5: 冇错，系啦，
6: 即系最尾就会兵戎相见，
7: 跟住你就变咗贼，
5: 系啦。
7: 哦，即系用个杯字，其实可以变咗有贪啦，
6: 因为全部都系杯字，有个杯字入面嘅
7: 变贼啦。
5: 好啦，系啦，咁唐伯虎咧都有一首戒赌诗喎，
7: 系
5: 唐伯虎啊，我中意唐伯虎，
7: 我净系识佢点奏响，
6: 系咯，品夫人，本人本住在，
5: 佢又嚟啦，
7: 佢又嚟啦，
6: 家中有人又有田啊，生活乐无边啊，点知个唐伯虎系继续，佢横横不检点，
5: 彼得哥喺里面做咩啊？
6: 官府目无天，做个老师咯。
5: 冇錯，你又講
6: 老狗在腰間啊嘛，佢
5: 係啊，佢真係犀利，
6: 係啊，做嗰個角色好記得嘅，
5: 係
6: 唔
5: 係
6: 你嘅
7: 咪類
6: 似
7: 啊？唐伯虎點唱
6: 香港？好睇，經典嚟，
5: 我都覺得係嘅，好睇。係啊，仲有啊，詹叔係嘛？
6: 啊，詹叔做啊，黃太師
5: 係啊，唔係
6: 係啦，做係
5: 啊，
6: 係
5: 啊，好睇啊。咁啊，阿唐伯虎咧就寫下一啲嘅勸導嘅詩，即係佢話。赌博真系唔好啊！咁啊，凡人百艺好随身，赌博场中莫去亲，即系唔好去嗰啲发财埋边嗰啲地方啦，系啦。能使英雄为下贱，惯教富贵作基贫，即系咧你有钱咧都变咗
7: 冇钱
5: 啦，
7: 穷
5: 啦，系啦。衣衫男女亲朋笑，田地消磨骨肉甜，即系你。穷啦，我觉得即系所谓十赌九输啊。不信但看香港内眼前败了几多人，即系意思就话咧，其实真系好多人都系赌钱赌到输晒咁样。其实咧，仲有一个古代咧，有一个好劲嘅人，佢就好中意赌钱嘅，大家都识佢嘅，佢系又系啲文学人嚟嘅，女士嚟嘅。
6: 李清
7: 照
5: 系啊，
6: 净系识嗰个啫嘛，
5: 佢真系好中意赌，系啊，呢个人，
7: 你有乜嘢？你唔好就咁讲话佢赌嘅，得你
5: O K，
7: 关于佢嘅嘢，有冇啲例子啫？
5: 出过啲关于赌嘅
6: 书，
7: 咁我有估唔到，
5: 系啊，真系啊，嗱呢位词人咧，佢唔单止即系写词叻啦，佢仲要中意饮酒啦，中意赌钱啦，
7: 都几现代嘅
6: 嗰
7: 啲。
5: 系啊，好多好多啲坏嘢，佢就中意噶啦。咁佢即系讲住咧，北宋咧要去南宋啊嘛，走难啊嘛。你知唔知佢攞住啲咩？
7: 麻雀、
5: 骰仔、赌具、
7: 骰仔啊，赌具啊，即系最紧要系呢啲嘢。
5: 嗰时系啊，啲
7: 咩都可以唔带，
5: 冇错。佢必须要带呢啲嘢，同埋仲有两樽饮品，
6: 两樽饮品。
7: 我觉得若果我是他那个朝代或者他在这里我为什么是个好朋友
6: 你的选友啊
5: 咦他又姓李
6: 是啊风花雪月
7: 我回去见了我族谱先
6: 可能你是李清照的后人
7: 第几代的后人有时真的不要难过是不是是啊或者我太公都是秀才所以搞马骝狗可能系识嘅
5: ，OK， 可能咧嗱，你先至话中意赌钱啦，然后你有啲祖先咧，可能又出过啲戒赌师啊，你查，
7: 我应承你，我翻去真系见下我做
5: 好，好，
6: 最紧要无论点样，大家远离赌博，
7: 冇错，到最尾就叫大家唔好
5: 中。下个礼拜我补翻啲李清照嘅资料，
7: 好啊，
5: 是非圈嘅资料俾你，
6: 系古今中外啊嘛，
5: 冇错，四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月起在荃湾村龙街以及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和提升整体厨余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并不足够。如果厨方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展開公眾諮詢，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鄧家彪表示，委員會今年2月曾經討論修例方向，他認為諮詢文件已經吸納議員意見，諮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響法團運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是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報道說如果高市參拜，可能對呈現改善勢頭的日韓關係以及日美韓三邊合作帶來嚴重裂痕，預計中國亦會強烈反對，因此高市似乎認為有必要顧及外交影響，集中精力應對熊本地震的災後修復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英格兰东部滨海克拉克顿选区今日举行国会下议院补选，一共有34名候选人竞逐，但在主流政党杯葛之下，预计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可以顺利赢得原本属于他的议席。法拉奇上月宣布辞去下议院议员职务，触发他所代表的选区补选。他表明自己将会参与竞逐，

0: 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7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0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升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元，升系跌14.6，盈富基金25.96升8仙，智普1268元，升60元 ，MiniMax 377.2升19.8 ，XLE 南方海力士35.7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71升2.8。中心国际69.95升2.55，华虹宏力149.5升6.7，阿里巴巴123.4升8毫，建滔积层板40.14升1.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09点，升1,085点。港金报41,26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71美元，卖出4,41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一段比较车多。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咁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咧，而家慢线封闭噶，咁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新界区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咧？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

0: 但
1: 有啲 hanger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0: 真系。
2: 如果你想認識更多關於巴基斯坦裔的傳統文化，
3: 可以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與你關愛共融。
5: 太陽計劃2026結業禮，
6: 106位太陽使者今個暑假參與過工作坊，了解傳媒工作，去到新疆認識中華文化。
7: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6: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一下这本最新的作品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9: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禮拜嘅話咧，我哋都有個主題啦。今日我哋主題嘅咧就係呢個叫做黃金記憶球。
1: 哇，
2: 正！
0: 金色記憶球。
2: 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呢個 term 係點解啦？我哋要即係界定下先。
0: 好，
2: 因為其實係嚟自一套動畫啦，一個Inside Out玩轉老朋友入面嘅一個橋段。咁啊，就係話咧，每個人即係嘅腦海裡面咧，都會有一個即係佢
0: 情緒嘅，
2: 係啦，佢形容嗰啲記憶咧就好似一個波咁，儲咗喺你個腦度。
0: 冇錯。
2: 咁而有啲咧係
0: 金
2: 色嘅，係啦。最開心嘅，即係你可能咧，深藏喺你嘅腦海裏面，
1: 冇，
2: 係啦，深藏喺你腦海裏面，你得閒攞出嚟，亦都係可能咧，係支撐住你成個人，即係
1: 我相信嘅。如果你咁，
2: 即係有啲好寶貴、好珍貴、你好珍視嘅回憶，咁你會擺咗喺個腦裏面。咁其實係好多嘢都可以係咁樣，係啊，即係可能係你細個第一次攞獎，我唔知啊，即係朗誦第一次攞獎，或者第一次考第一，
0: 我冇諗到呢啲嘅。
2: 可能是
0: 因為我一出你話是金色記憶球呢我已經是諗到呢單嘢。
2: 每一個人都唔
1: 大過嗰啲事啊。
0: 家人的一些很歡樂的時光
2: 是是是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0: 是的是的我真的完全沒有想過這
2: 些也可以多過一個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或多或少有不同的金色記憶球在你的腦裡面、大家都有些是很珍視的記憶啦可能我去想回這件事即是我有些什麼金色記憶的時候、我都想第一時間不是想那些很驚天動地啊
0: 是啊
1: 即係好平淡啊，
0: 即係例如作文被貼糖啊，
1: 誒嗰啲我真係
2: 好煩，
0: 又或者同班。嗱，你唔會諗嗰啲㗎，係
1: 啊，
0: 係啊，我冇啊，我完全冇喺。
2: 唔
0: 係，
2: 因為我都有真係，即係有啲譬如真係見到明星或者見到偶像，
0: 你會咩？
2: 嗰啲都係金色記憶嚟㗎，即係
0: 都
2: 係
0: 金色記憶，但
2: 係
0: 你會覺得呢啲係好珍視嘅嘢嘛？
2: 我都會珍視，都會擺喺腦裏面嘅，都
0: 有
2: 嘅。但
0: 係
2: 我第一單唔係諗翻呢啲嘢咯，
0: 係咯，唔會啊。
1: 第一次見到偶像咧，見到哥哥咧，就真係好深刻印象。嗰一年咧，我去睇《歡樂今宵》。
2: 哦，佢同你有冇互動啊？
1: 冇，
0: 應該
1: 冇，
0: 係佢淨係齋見到佢咯，
2: 見到佢都開心啦。
1: 嗰年咧，我同兩個同學咧就去睇《歡樂今宵》，原因咧我小學同學咧。麦景婷咧喺度做啊，麦丽红啊，嗰阵时佢誉为三朵
0: 小
1: 花，
0: 系啊系啊，
1: 是
0: 啊是啊
1: 所以我哋想去睇下，
0: 系啊，
1: 哇好耐，
2: 同埋嗰时去大电视台都大件事噶嘛，
0: 大件事啊，
1: 系啊，又开心，
2: 系啊，
0: 我哋系小学嘅时候，
1: 小学同学
0: 去睇啊，
2: 小学
1: 唔中学去睇，
2: 佢中学去睇，
0: 你中学去睇，
1: 系啦，因为佢嗰时已经加入欢乐今宵啊嘛，咁我哋觉得，
0: 我俾两张飞你，跟住俾你去睇啊，
1: 点解我哋嗰时冇发现嘅？
0: 咁佢大个先靓啊嘛，系嘛？
1: 系系啊，真系噶，
0: 系啊，好彩系咁咋，细个时候靓，仲有得整，
2: 系
0: 有你啲咁嘅，
2: 前后左右啲柴狼，
0: 系啊，冇错，啲柴狼，哇，好恐怖啊！我觉得呢单嘢，
2: 咁呢个算唔算系你嘅金色记忆球啊？
0: 呢个系咪金色？部分都系，我哋见到偶像，
1: 系啦，
2: 见到偶像咯，
0: 好
1: 啊，
2: 系
1: 啊，
2: 我觉得会系嘅。咁但系我自己去谂翻啲金色记忆球，唔系啲惊天动地嘅事，反而系啲。你可能已經冇咗或者已經冇辦法再經歷嘅一啲平淡嘅片段，
1: 係我都覺得係
2: 係啊！我自己諗翻起就係嗰時喺加拿大讀完書，跟住喺嗰邊做嘢咧，就住喺我契爺契媽嘅屋企。咁我仲有個契婆嘅，即係契媽嘅
1: 媽媽，
2: 媽媽係啦，即係婆婆媽媽係啊！你今日講係啦，契媽嘅媽媽。咁契婆其實年紀嗰時好大㗎啦，咁我即係我記得佢100歲嘅時候我特登飛返去。
1: 嘩
0: 係
1: 呀
0: 係呀我
1: 必須要我必須要。
2: 咁但係即係我喺嗰度住嘅時候呢佢年紀都即係都90幾都大㗎啦咁樣。咁但係好精神嘅亦都有時會即係煮嘢俾我哋食添。
1: 嘩
2: 好開心嘅。
1: 你有冇洗碗啊
0: 成日煮咩俾你哋食啊
2: 冇啊即係早餐咁會整下啲粥啊粥仔啊。
1: 嘩
0: 煲
1: 粥
0: 係呀
1: 煲
0: 粥。
1: 好搞好大陣仗。
0: 咁要唔舒服嘅時候先有粥食
1: 㗎。係同埋得把口
2: 跟住我記得有一次係去咗隔離嗰啲即係好大型嗰啲西式嘅超級市場呢有成隻燒雞返嚟買咗成隻燒雞返嚟我同阿契婆呢一人一半。
1: 嘩
2: 好開心。
1: 喂呢啲正呀。
0: 呢啲係其他人冇份。
2: 係
1: 我中意
2: 嘅。又真係冇今晚冇其他人喺屋企啦。
0: 係咁但係個問題係因為你同佢一齊嘅一啲好私密嘅時光。
2: 一人一齊嘅唔使爭。
1: 我鍾意呢啲婆婆。
2: 係呀。
1: 即係接受新事物。
2: 係呀。
1: 正呀。有啲又話唔食呀又話肥呀。
2: 同埋佢係永遠即係佢唔會餓你嘅。 即係永遠咧都係對住你帶住微笑。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就係、是有一段時間，因為、可能阿契爺契媽佢出咗門口啦，咁啊、你喺度乖乖地陪阿契婆啦，其實好開心嘅，即係喺屋企就得翻我哋兩個。佢又睇下電視，我陪佢睇下電視啦。咁、有時咧我會因為冇人喺屋企咧，咁我話契婆你介唔介意我有個朋友住附近咧，佢冇嘢做佢過嚟，我哋一齊彈下吉他咁樣得唔得啊？
1: 喂，好正、
2: 啊！
1: 係
2: 啊，咁住對面街嘅啫，各位朋友。咁、
1: 阿契婆有冇攞個二胡出嚟
2: 咁有冇？
0: 等等，
1: 正唔正？
0: 跟住就
1: 散
0: 為他
1: 過你變咗心
0: 啊！
1: 喂，呢啲阿契婆好多故事，係
0: 啊，
1: 我覺得好正。
2: 其實有時我唔係好聽得明佢講咩嘢，佢有啲潮州口音，係啊，咁但係即係都好誒，好樂意同佢溝通到啦。咁咁就叫個朋友嚟，咁就夜晚咧又我記得有即係好多個晚上咧佢有冇煮嘢食？我哋已經食完飯啦。咁我朋友咧就過嚟，咁我哋一齊彈吉他，都靜靜地。咁嗰位朋友咧，佢又唔係好識吉他，咁我教下佢啦。彈啲好簡單，好簡單。
0: 女仔嚟
2: 㗎，女仔嚟嘅
1: 咩名？
2: 師妹嚟嘅師妹，
1: 咩名
0: ？Rebecca，
2: 你中意啦
1: ？Stella， 唔係講啦，做咩唔講啫？
2: 我唔記得英文名。
1: 唔係啊嘛。
0: 忘恩負義你真係哇！
2: 忘恩負義，
1: 人哋嗰晚點樣對你啊？你咁樣唔記得名字，你都
2: 教佢吉他咯，冇嘢。係啦，咁啊，咁佢嚟到咧，咁因為即係又會啊，我同阿婆婆你好啊，我係阿乜乜啊咁樣，咁同佢介紹，咁啊
1: 乜乜佢又，
2: 我真係諗唔明。係啦，咁阿婆婆就好和蔼可親噶，啊係啊，坐啊，食嘢啦，最
0: 一定
2: 係
0: 咁，
2: 因為有種我叫婆婆覺得你
1: 講
0: 冇錯，
1: 係
0: 啊，永遠都係食嘢嘅。
2: 好啦，咁跟住就我哋呢就有我哋彈啦，其實阿婆婆佢冇乜嘢做㗎嘛，咁佢一係睇電視一係坐喺隔離呢，佢又唔會坐喺我哋隔離，佢呢會可能呢就係、是、我哋坐喺梳化，咁佢坐喺餐台嗰邊嗰張凳嗰度，
1: 又唔騷擾你
2: 係
1: 啦，喂真係好好，
2: 咁佢望住我哋微笑，望住我哋呢就即係我哋做我哋彈吉他我教佢吉他咁問下婆婆啊好唔好聽啊，中唔中意啊，咁佢永遠都係掛住一個微笑。其實你嗰下呢你知道呢佢其實聽唔明你哋玩啲咩噶？你哋话啲即系佢系唱维他歌，你变咗心，我怀疑对佢嚟讲咧都好新噶啦。
1: 系，如果嗰时100岁，
2: 因
1: 为
2: 佢
1: 系
2: 1917年出世，你谂下，
1: 哇！
0: 佢应该系唱嗰啲咧
1: 粤语长片啊，
2: 粤语长片都新啊，
0: 应该系嗰啲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唱嗰啲啊，
2: 佢
0: 嗰啲位正啊，
1: 佢有冇旗袍噶？
2: 有冇？但係佢同我講，佢以前咧喺潮州鄉下嘅時候打仗之前咧，佢係千金嚟嘅，
1: 哇！
0: 千金小姐嚟嘅，
2: 出入有橋嘅，
0: 哇！
2: 係啊，即係好
1: 咁啱得咁巧啊！
2: 真係
0: 嗰條橋橋咁啱，係有
2: 妹仔嘅，
1: 哇！
2: 係啦，咁當然即係打仗，大家佢輾轉去咗香港，輾轉去咗加拿大，咁即係好多嘢唔同曬啦。
0: 可能因為咁樣嘅喎，所以你會覺得佢嘅就係嚇有受過啲家教，有啲禮貌係嘛，有啲係咯。
2: 有种
1: 然后所有都
0: 过
1: 去啦，
2: 有种松容不迫，云淡清风，咩都见过
1: 啦，
2: 咩未试过，又即
1: 系
2: 佢系
1: 夹住你两个，
2: 佢五代同堂，
1: 哇，
2: 系啦，因为佢嘅孙又佢嘅孙都生咗孙啊，咁样，
1: 哇，
2: 咁所以
1: 100岁真系
2: 系啊，咁所以
1: 好福气啊，
2: 好开心，永我自己最即系我自己嘅黄金球记忆咧，就系。當時喺嗰度即係彈住吉他啦，佢喺隔離咧默默咁聽住我哋，佢面上面永遠帶住嗰個微笑。佢其實係見到我哋開心，所以佢又好開心。
1: 佢有冇問你幾時？
0: 有蒙羅麗莎的微笑
2: 嚇？
0: 好似有蒙羅麗莎嘅微笑，
2: 係
0: 咪？嗰就係笑同唔係笑之間
2: 嚇，
0: 但係佢就係好慈祥、好祥和、好舒服嗰啲老人家，喂喂正，
2: 係
1: 啊！
0: 喂，突然之間好感動啊！我覺得，
1: 唔係，我覺得呢個畫面好靚
0: 啊！加拿大。
2: 系啊，因為
0: 嗱，
2: 其實好靜
0: 噶，
2: 夜晚冇乜嘢，
0: 冇嘢做。
2: 好啦，我自己最黃金個核心咧，就係有時咧可能即係彈到九點幾十點啦，差唔多啦咁樣。咁啊，契婆話我瞓先啦，我哋繼續
1: 製造
2: 繼續玩，
0: 製造機會俾你同埋阿
2: 關事。
1: 你啲傻仔嚟嘅真係，
2: 真係唔關事。系啦，咁佢就上去瞓啦，咁佢就想啊，咁我就同我哋讲个拜拜，咁就上去瞓。嗰个拜拜，我觉得系即系晚安嗰个 good night 吓，咁佢系对于我嚟系好有温度，
1: 系啊，
2: 係啊，咁即係我自己其中一個遺憾就係、即係佢幾年前都離開咗啦。咁、因為各樣嘅關係就冇得翻去，就話同佢講拜拜咁樣。咁、但係喺我心目中最黃金嘅記憶就係佢可能係即係留低我哋繼續彈吉他嘅嗰個拜拜啦，同埋佢聽住我哋吉他彈吉他時所發出嗰個微笑啦，同埋我同佢一齊分享同一隻燒雞嘅時候，
1: 哇！呢、這個燒雞啊，
2: 食到成口都係油，
1: 有冇整杯嘢飲啊？你哋兩個
2: 有冇？有冇？
0: 唔得唔得，掟飯杯啊！掟飯杯，呢個係你啫，
2: 係你啫，係一人一齊拆一邊燒雞嗰種嘅快樂。咁所以今日都揾嚟一隻。对于我来讲好有感受的歌就是来自 Supper Woman 的最后晚餐。人无法

0: 聽過有 Super Moment 嘅最後晚餐特別咧，係揀嚟呢個 acoustic version 啦，好中意個歌詞啊，即係願你沒有牽掛遠飛，係啦。咁亦都係送俾我已經離開咗嘅契婆啦。佢幾年前離開嘅時候係106歲，
1: 哇！
0: 咁都係真係好有福氣地去離開嘅咁樣。咁亦都呢隻歌咧，點解揀嚟呢隻歌咧？因為唔知點解其實呢隻歌咧嗰時我哋都會有彈嘅，因為呢隻歌其實得幾個 chord 嘅啫，咁所以咧係教啲
1: 去都係
0: 啦，我教啲初學者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彈呢隻啦。咁契婆係應該係有聽過呢隻歌啦，但係當然就唔係啱啱呢個咁好聽嘅版本，可能係比較生疏啲。
2: 你估下契婆有冇哼住啊？
0: 甩甩流流嘅版本啦，咁樣。咁呢隻歌咧，亦都為人所熟悉嘅就係佢咧配咗個 MV， 係佢開頭嘅時候咧，最初個版咧係啲人自己咧整一做一個 MV 咧，就將《沖天救兵》Up 呢套動畫裡面嘅一啲片段咧，就係人嘅一生，即係嗰兩公婆嘅一生嘅一啲片段、一啲回憶咧，就擺咗落去。咁啲人就覺得哇，同嗰個畫面好夾咁樣。咁但係因為一啲版權嘅原因啦，點樣都好啦，就咁最初個版咧，網民整嗰個版咧就要下架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幾年之後咧，Super Moment 咧，佢就自己我諗佢傾掂咗啲版權啊嗰啲嘢啦，就將啱啱我播嘅呢個 version 咧，就配翻又係 Up 嗰啲動畫嘅畫面，再重新上載。咁啲人咧就全部睇嘅時候，哇，覺得好啱，終於好感動。過咗咁多年後，終於有個官方版，因為大家好多時即係講起 Super Moment 最後晚餐呢隻歌嘅時候，個畫面咧就係呢套動畫裡面嘅一啲片段啦。咁最尾
1: 公公婆婆
0: 係啦，公公婆婆兩個最尾即係平平淡淡，但係裡面充滿住好多黃金，係啦，好多愛，好多關懷，金色嘅野球。我自己去諗嘅時候都係嘅，即係可能嗰啲平淡嘅晚上嗰幾下好生疏嘅吉他嚇，即係。可能彈到甩皮甩骨咁樣，但係契婆望住我哋都係好開心咁樣去聽，呢啲就係、是、有時就係幸福裏面咧，即係生活裏面好幸福嘅瞬間咯，係啊，咁啊就帶俾大家啦，有 Super Moment 嘅呢首《最後晚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个月起在荃湾村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和提升整体厨余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并不足够，如果厨方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26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组委会表示，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参加，比第一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加2倍，去到大约2056部。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组委会又说，在赛场上的机械人将来可能在养老院陪护长者，在工厂搬运宠物，照顾屋企小朋友，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西班牙和葡萄牙部分地区出现日全食，吸引大批民众和旅客到场观察。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近100名游客和天文爱好者聚集，不少人来自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家。随着月球完全遮住太阳，天空迅速变暗，日面清晰可见，大约90秒之后阳光重新出现。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表示，今次是一个几世纪以来在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见日全食。日全食带横贯西班牙，经过拉科鲁尼亚、奥维耶多、萨拉戈萨和巴伦西亚等地。西班牙下次日全食将于明年8月出现。葡萄牙东北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狭窄区域亦可见日全食，是葡萄牙自1912年以来再次可见的日全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123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1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3.4跌18.2，盈富基金25.9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69仙8升1仙6，智普1277蚊升69蚊，XLE 南方海力士35.58升4.06仙，MiniMax 378.2升20.8。 中芯国际69.8升2.4，华虹宏力150.3升7.5，阿里巴巴123.2升6毫，建滔积层板39.82升1.1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9.46，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45， 英磅對美元 1.349，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08 点，升1,184 点。港金报 41,235 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9.8 美元，卖出 4,410.2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封咗慢线呀，咁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就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一段就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嚟。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7: 星期日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翻嚟剩翻我哋两个嘅歌舞间。提一提大家咧，就系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同埋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已经咧就喺11:20咧开始生效噶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啊，非常之热嘅一个星期四嘅早上咧，我哋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间。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金色记忆球啊！哇，头先我觉得阿欣欣嗰个故事咧，
1: 系啊，好正。
0: 我有几度泛泪，你都咪话，真系好感动。
1: 如果系一个冬天嘅时候咧，落住雪，
0: 嗯，
1: 哇，我唔知佢加拿大有冇嗰啲，譬如话壁炉啊，有火啊，咁阿婆婆咧就坐喺度，披一件一张毡喺只脚嗰度，
0: 有只猫咁样，
1: 系啦，
0: 嗰啲都多咗。好啦，到我哋两个嘅即系金色嘅一球咯，唔知点解琴日咧到我哋大家喺度倾紧话，即系今日嗰个主题嘅时候。一出现在我的脑海的画面就是这个画面。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但是到今时今日都是仍然觉得很难忘的。就是我不知道小强在过年你会不会特别觉得家里的气氛是会落也融融的，
1: 会啊，
0: 喜气洋洋啊，开心很多的。
1: 灯就多一点啦，
0: 是啦，又嘈一点啦。
1: 我爸爸呢他喜欢就连三晚开着盏灯仔一直不准熄。
0: 你都是这样
1: 的？是啊，
0: 我妈也是这样的。熄咗好嬲啊！佢
1: 所有嘅灯开晒，即系有冇人嚟拜年？系啊，有冇人嚟拜年？佢都要开晒灯。嗰阵时我几中意嗰个气氛，同埋有啲花喺度啦，有红色嘅全盒啦，同埋个地下咧胶地板咧，我哋几子弟咧过年前咧擦擦擦擦擦，跟住再打蜡。即係你成個氣氛係唔同的，
0: 準備過年啊，屋企真係特別，會覺得好似係一家團聚啦。
1: 冇錯，
0: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諗起嘅呢一個就係金色記憶球咧，係屋企人最黃金嘅記憶咧，係過年時候，大家咧就要整整齊齊食嘅年夜飯咧，屋企咧係好緊張嘅，尤其是係媽媽，
1: 係
0: 同埋講緊嘅就係咧煮一餐飯咧，唔係今日煮，今日準備。讲紧系几日之前啊，又要浸冬菇，又边个翻嚟食饭，边个唔翻嚟，边个中意食啲乜嘢，又要准备好，准备好之后，你话你唔翻嘅话，又发脾气，系咪啊？
1: 仲有好多规矩。
0: 系，
1: 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媽唔知點樣，又話呢啲橙咧拜過神，你又食呢啲未拜過神嗰啲就唔准食。結果我食錯咗，你哋有冇？
0: 又唔開心？
1: 又咩？
0: 總之有好多你覺得會犯下好多嘅規條。
1: 我哋細路仔點會知啊？我真係唔知邊個橙拜過神啊！拜咗神又點？未拜又點咧？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候咧，好緊要嘅就係媽媽成日都好強調啊，就係要整整齊齊。係
1: 冇錯，
0: 整整齊齊嘅話咧，包括嘅就係嗰一年嘅年夜。如果你煮的时候咧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咧，又会觉得嗰年咧又会过得顺啲嘅。总之就是、唉，唔紧要啦，佢中佢话咩就系咩啦，系咪？
1: 我亦都试过咧，条鱼咧留翻去择年嘅。
0: 有，
1: 我笃咗啲。后来我醒目啊，我反转。
0: 睇唔到，
1: 睇唔到啊！原來嗰日初二嘅時候，第一時間食咯，做咩啊？
0: 嗱，即係其實就係咁樣，大家都明白
1: 呢啲記憶好正。
0: 係啦，咁當然啦，大家都會知會就係幾時翻嚟食飯啦。有時去酒樓度食嘅，我就冇咁多嘢搞。但
1: 係
0: 我本人係喜歡喺屋企住嘅，
1: 必須
0: 係啦。你會覺得好正，因為你成屋都係人啦，你電視機好嘈啦，你氣氛好熱鬧啦，
1: 又會係好
0: 嗰陣味啦，係會真係萦繞喺間屋裏。咁而最記得嘅就係有一年咧，就得我哋三個，做乜嘢咧？
1: 三個，
0: 我咧，我家姐啦，我媽媽啦，咁三個人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準備緊整年夜飯。我好記得嗰一次咧，我哋係煮齋。咁煮斋咧就煮呢個南乳炆齋。咁其實咧好多嘢，你諗下南乳齋，
1: 豬粥，
0: 幾多樣嘢你噏啊？起碼有成，起碼有成六七八樣嘢。
1: 紅酒
0: 係咪？
1: 金菇
0: 系啦，所以你系要准备好多嘢，洗洗切切啦，又要浸啦，又呢样又嗰样啦。咁嗰年咧，我哋三个人咧就喺屋企度准备紧，要整呢一个就系南乳斋。一路整个过程咧，系三个人咧有讲有笑。 跟住重要嘅就係你啊洗菜，我啊切葱，跟住家姐啊落鑊，跟住又試下味啊，你覺得咁唔夠味啊？你又覺得會唔會甜得滯啊？呢個又會唔會覺得鹹得滯啊？大家就好齊心，即係想煮好嗰步驟啫。咁大家你亦都知道嘅就係話，即係喺嗰個時候嘅話咧，冇話即係同埋你大家好爽手啊，好知道自己喺邊個位置
1: 走位咯，大家識走位，
0: 你知啦。係
1: 啊，
0: 呢啲咁樣嘅廚房嘅話，一定唔會大，
1: 係啊，
0: 係咪個長條型咁樣？
1: 同埋好多嘢喺度嘅啦，過年
0: 啲嘢又唔知擺喺邊。
1: 嗱，嗰啲啊雜年嘅唔好搞。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次咧又冇話俾邊個帶嚟啲乜嘢嘅麻煩，咁啊成個過程好順利，冇鬧交，冇鬥氣，冇唔開心，嘻嘻哈哈有講有笑。
1: 哇！
0: 我記到今日啊，即係呢啲就係一家人應該有嘅温馨嘅畫面啊。咁之後仲要啊，煮曬啦，哇！跟住大家大汗揼細汗啦，好好食啦，以及嘅就係大家又沖咗壺茶，跟住咧
1: 龍寶梨，
0: 寶梨冇錯。跟住我阿媽仲要咧偷偷地去坐我爸爸新買翻嚟嘅嗰一張按摩椅。
1: 点解要偷偷地坐？
0: 因为佢话佢成日翻嚟就得喺嗰个位。
1: 哦，佢嘅王位。
0: 冇错。
1: 喂，有时每间屋都系有个王位嘅。
0: 自己有个位嘅，跟住咧就喺度开啊教佢嗰啲震动嗰啲位。有时咪震下，你唔知做乜无端端，佢就喺度笑，笑得好开心。就喺嗰阵时候嘅话咧，我就即刻拍低咗呢一个嘅画面。有时间唔中嘅话咧，我都会攞出嚟睇下。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个嘅金色记忆球里面咧，成日都会觉得一家人齐齐整整嘅感觉。

0: 再不在意。
1: 送俾大家嘅有周柏豪嘅呢一首，最紧要嘅就系祝俾大家老少平安。
2: 正，
1: 好到你啦。
2: 哇，今年2026年咧系一个几有意思嘅日子。
1: 嗯，
2: 因为我小学毕业咧就系1976年，
1: 嗯，
2: 我读中一咧亦都系1976年嘅9月份。
1: 系，
2: 今年咧就系50周年。
1: 哇，
2: 两边都系50周年。
1: 系，
2: 8月份咧就系中学嗰边食一个饭。
1: 嗯，
2: 小学嗰边咧就系
1: 小学嗰边食个饭。
2: 系啦，12月。嗯，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好感动嘅，嗯，即系50年，然后啲同学有啲喺老远飞翻嚟啊，又加拿大又澳洲啊，
1: 嗯，
2: 然后又话喂你有冇啲相啊？当年，
1: 嗯，
2: 其实我所有嘢抌晒，
1: 嗯，
2: 我所有嘢抌晒。不过我真系好记得嗰一年1976年个暑假咧，我哋成班同学好开心，小六毕业啦，个个派晒学校啦，然后跟住就开始人生嘅旅程，新嘅篇章，嗰段记忆好正。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arah 姑妈，我嚟咗啦。
2: 哇，肥强，你做咩面青口唇白啊？你撞鬼嚟啊？
1: 啊，冇提啦。我头先咧喺工厂做嘢，见到部机器条电线有少少松，我谂住自己识整，咁咪快快手手搞翻掂佢咯。哇，点知一插落嗰个插咗度咧就啪一声，哇，仲有火花弹出嚟啊！我成只手即刻麻痹晒，个人咧好似俾电电咗一下咁啊！到而家我仲有少少头晕啊！
2: 肥强啊，你讲真定系讲假啊？你啱啱电亲啊？
1: 珍珠都冇咁真啊！我差啲咧就命丧工场噶啦！
2: 吓、啊、咁大件事，咁工场嗰啲机器咧有冇俾你整坏啊？部部机都好贵噶噃！
1: 哇，小维姑妈，你好似咧关心啲机器多啲，多过关心我、
2: 啊。你有事啊就唔喺度啦
3: ，Sarah。电力相关嘅意外绝对唔可以轻视，一个唔小心真系会搞出人命噶。
2: Aden， 你几时嚟咗噶？
3: 我一入嚟就听到肥强触电，肥强，你冇事真系好好彩啊
1: ！Aden， 我依家先知惊噶，嗰阵咧我以为只系条线松咗，好易就驳翻啦，点知咁大件事？
3: 肥强，你完全忽视咗电力嘅危险性。香港嘅供电电压一般系单上220伏特或者三上380伏特。只要你身体接触到大电部分，就足以导致触电、严重烧伤甚至死亡噶。
2: 哇，咁严重？
3: 点止啊！不良嘅电力装置或者损坏嘅电器所引致嘅火灾，除咗危及使用电力嘅人之外，亦可能导致其他人受伤甚至死亡。仲有啊，喺进行离地电力工作嘅时候，如果冇用到合适嘅工作平台，例如流动工作台、梯台或者功夫凳，即使是轻微触电，亦可能引致失去平衡而从高处堕下受伤，后果可以非常严重的。
2: 哇，听落真的好得人惊啊！肥强啊，你真的算执翻条命啦
1: ！Aden， 但我哋工厂咧每日都要用电，究竟有咩预防措施可以做啊？我好惊有触电啊！
2: 哎呀，唔好讲住啦，呢度好热啊！肥强啊，你去帮我插制开嗰部大风扇吹下先啦。
1: 咦，小华姑妈，你呢个长身插咗，已经插咗部大功率吸尘机咯，冇位插啦。
2: 哎呀，你真系冇嚟醒目嘅，攞个拖板插上墙嗰个插咗，咁咪可以插晒吸尘机同埋风扇咯。仲有位剩咧，仲可以顺便帮我部电话啊、手提电脑啊同埋尿袋充电添啊。
3: 且慢。两位唔好咁轻举妄动，你哋咁样做又系另一种危险嘅行为嚟噶。
2: 吓，插多几件嘢啫，平时都系咁插噶啦，有咩问题啫？
3: 问题大啦，你每一个插咗，应该尽量只系用一个插头。如果一定要用拖把，都唔好太多电器共用同一个插座电路。如果唔系，电路负荷过重会引致火灾危险噶。而且所有电力装置一定要有适当的接地地线。
1: Sarah 姑妈，你个拖板又残又旧，个壳你睇下，仲爆开咗，里面啲电线露晒出嚟，边度有安全地线啊？不如掉咗佢啦。
2: 知啦。
3: 讲到设备，仲有一样措施系唔少得噶，所有插座线路都要装有电流式漏电断路器，即系大家俗称嘅水器制，而且启动电流值仲要系30毫安培 mA 或以下。当漏电发生的时候，会自动切断电源，防止触电或者火灾。
2: 啊，水器制咧，系咪即系一漏电啊就会自动跳制嗰个箱啊？
3: 冇错啊，水器制系好重要嘅安全装置，喺设计同安装电路嘅时候，绝对唔可以忽略唔用。如果水器制跳制，代表电路可能已经有故障或者漏电，喺重新启用电力装置之前，要先检查清楚有冇损坏。如果水器制经常无故跳制，一定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来彻底检查。
1: 咁平时点知个水器制有冇坏啊？
3: 水器制上面有一个测试制，雇主同管理人员要至少每3个月就要按一次测试制，确保佢运作正常。
1: 哇，原来有咁多学问，咁我哋平时用电力器具有咩嘢要注意噶？
3: 记住以下呢几点啦。第一，要清洁或者调校电力设备之前，要先删咗电源或者掹出插头。第二，雇员一旦发现电力器具损坏，要向雇主报告。有故障的器具要即时停止使用，而且挂上不得使用的警告牌。 等合资格人士检查和维修。第三，所有固定电力装置的安装、修理、保养和检查必须由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处理。
2: 哎呀 ,Aden, 听你这样说，我工厂都有些机器的电线甩晒外皮，插头又松都很危险。我现在就找人来全面检查，换晒那些旧电线先。
3: 做得好啊，电力本身不可怕，只要做足预防措施，定期检查、保养和使用电力设备，大部分电力意外其实都可以完全避免。
1: 明白晒，以后我见到电器有问题都会即刻挂牌同埋报告。
3: 醒目啊，记住啦，电力安全唔系睇彩数，电力装置同器具嘅检查、保养同维修搵返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处理就最稳阵啦。
2: 唔该晒你啊 ,Aden。
3: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2: 另外，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表示，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美食博览在湾仔会展揭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话，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地区1850多间参展商，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另外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发售，香港的渔农产品亦会以全新统一品牌展出，说明香港的独特能力，将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陈茂波又说，今年有超过230项大型活动，预计大约360万旅客来到，较去年增长超过两成，估计带来大约120亿美元消费。他强调，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组委会表示，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参加，较首届增长 138%， 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加两倍，去到大约2056部。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组委会又说，在赛场上的机械人将来可能在养老院陪护长者，在工厂搬运宠物，照顾家中小朋友，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四名中国籍疑犯和五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两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以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来，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外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捣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南方海力士36.02元，升4.5元。智普1270元，升62元。Minimax 377.8元，升20.4元。中芯国际69.95元，升2.5元。华虹宏力150.1元，升7.3元。阿里巴巴123.4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40.38元，升1.6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39，澳元5.533，加元5.627，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7点，升1,233点。港金报41,2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经住龙夫路的慢线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新田围村。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有没有想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7: 不知道对他们来说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呢？
8: 我比较想知道他们觉得哪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7: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1: 看完一套戏通常会急急脚走，怎会等到片尾曲、制作名单和名谢播完才肯起身？除非是 Marvel Comics 的戏，在度死等下一集的彩蛋嘛。不过我又认识一些朋友，他会等到间戏院着灯先走，可能是对部戏的尊重，可能是不舍得那种未散场的感觉，因为你知道部戏一完你就要回去现实了。开始今天的音乐中年，就是一部电影主题歌。

妹就是梅艳芳的《胭脂扣》嘛，嚟自1987年的同名电影啊。部戏啊讲述咧女鬼如花咧喺50年之后咧重返人间，咁啊寻找咧当年啊未有依照约定咧一齐做傻事嘅旧情人十二少嘅。咁黎小田咧作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系、是、以简单就是美嘅原则啦，咁啊加上咧对妹姐嘅唱功啊情感啊完全冇怀疑噶啦。啊，只系填词嘅部分咧啊原本咧系原著小说作者啊李碧华咧亲自负责噶。咁啊点知啲歌词又唔太啱音啊被弃用，最后咧临时拉夫咁啊由电影策划啊邓景生咧去接手填词。

0: 曲嘅 timing 啊，好紧要噶，真系时也命也嘅。叶倩文嘅黎明不要来啊，大家可能以为咧系詹叔啦，为1987年嘅电影《倩女幽魂》啊度身订造，哈哈，其实咧系错噶。呢首歌原来系詹叔啊，1984年咧就系为电影咧《先生贵姓》而写噶，因为咧制作咧要 cut budget 啦，而被搁置。几年之后咁啊，徐克咧拍《倩女幽魂》，詹叔就话啦：，咦，我有只旧旋律冇出版过噶，结果呢一首被摆埋一边嘅歌曲就成为咗电影嘅经典插曲啊！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义务去留，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

0: 通常歌手要跳槽之前最后一张唱片公司肯定会放软手脚，反正人都走了，使乜咁搏命啫，亦都唔想益咗第二间唱片公司嘛。嗱，哥哥张国荣嘅爱慕是他离开华星唱片之前最后的一张粤语专辑，哥哥好尽力为歌曲和唱片做宣传，大家 win-win 嘛，仲为表演爱慕呢一只歌嘅时候话设计咗好凌厉嘅眼神，同埋伸手仰天，跟住紧接是弯腰嘅招牌动作噶。最正嘅系衍生埋后嚟廖伟雄啊、灿哥好经典嘅恶搞版 Soulmo。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成日都话啦，重要嘅嘢要讲三次啊嘛。咁以下呢首歌其中一个成功嘅原因一定呢係同歌词有关。Chorus 嗰两句啊，火烫火烫火烫的心窝，不理不理不理如何，唔係填词人词穷啊，只係要刻意重复，加强力量同埋气氛啊。係㗎，每次唱 live, 呢个位呢一定就係必杀位。太极乐队啊，好嗨嘅，全人类高歌。

極嘅全人類高歌啊，係一首咧 high 爆嘅作品啊！以下呢一首歌咧就好有 heart 同埋信息噶。呢一首歌嘅旋律啊，來源咧好特別噶，係改編自一首咧南美嘅童謠啊。呢一首童謠咧，本來咧就係描寫一個黑人女奴啊嘅悲苦命運，但係林振強將佢咧改寫成一首咧對生命啊積極向上嘅讚頌噶。一首悲苦嘅童謠啊，變成一首咧振奮人心嘅生命禮讚。嗱，中年人聽到嚇，或者會明白一個道理：同一段旋律可以唱出完全唔同嘅故仔啊，就好似人生一樣，睇你點樣去演。林子祥《生命之曲》

咁熱嘅天氣之下聽呢一類歌呢、啊、感覺呢係咪特別嘅血氣方剛呢？阿 Lam 林子祥啊，生命之曲啊，將時間帶到嚟12:30，會有一節最新嘅新聞報導，等陣間再見你。明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表示，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揀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美食博览在湾仔会展揭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话，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地区1850多家参展商，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另外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发售，香港的渔农产品亦会以全新统一品牌展出，说明香港的独特能力，将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陈茂波又说，今年有超过230项大型活动，预计大约360万旅客来到，较去年增长超过20%。他强调，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组委会表示，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参加，较首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加2倍，去到大约2056部。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组委会又说，在赛场上的机械人将来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宠物，照顾屋企小朋友，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7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32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17.6；盈富基金25.9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0.02，升2仙 ；XLE 南方海力士36.04，升4.52；智普1267蚊，升59蚊；MiniMax 378蚊，升20.6；中芯国际69.9，升2.5；华虹宏力150.5，升7.7；阿里巴巴123.4，升8毫；建滔积层板40.22，升1.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5。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25 点，升 1,201 点，港金报 41,200 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8.57 美元，卖出 4,399.5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0: 有快乐。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So stand up, let's get up.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收独特个人风格。
5: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發現啊？人生咧有啲歌，你聽嘅時候咧啊，以為只係一首普通嘅情歌啦，但係過咗十年、二十年，你再聽翻啦啊，點解似曾相識嘅咧？啊，先發現咧，原來歌詞講嘅嘢你全部都經歷過。一首好歌嘅魔力就係咁，好似預言一樣，佢唔會變，但係你嘅人生會變啊嘛。

陈松伶嘅《月儿弯弯照九州》，1991年同名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啊。嗱，呢一首歌嘅前世咧，好精彩嘅。最早咧就系源自南宋嘅江苏民间歌谣嘅，咁后嚟成为1952年啊香港电影《月儿弯弯照九州》嘅主题歌曲噶。咁好多咧具份量嘅前辈咧都唱过噶，好似邓白英啊、郑婷啊、紫薇等等，一首可以跨越几十年，由黑白电影年代唱到彩色电视剧年代。由邓白英前辈唱到陈松伶，听呢一首歌，或者会令你谂起自己阿妈甚至阿嫲嗰个年代，一啲价值咧系可以传三代，呢一啲就系经典嘅力量所在。

創意工業特別是要食腦的，看準市場的機會，夠膽去試。香港90年代的樂壇呢，卡拉 OK 很 hit 的，但同時競爭很大的。這張唱片的定位非常聰明的，認為合唱歌的 market 很大嘛，就用兩個新人做一張全合唱的歌曲專輯，題材就是愛情，塑造他們是金童玉女，一隻碟十首男女的對唱歌曲，結果呢市場大爆啊，賣到雙白金的銷量。張智霖、許秋怡除了現代愛情故事之外，還有這一首《偏偏楓葉情》。

0: 周杰伦嘅青花瓷啊，填词人方文山咧认识咧几个鉴赏咧古董艺术嘅朋友，咁啊谂住咧用中华艺术品咧去做歌名噶。佢第一个谂到嘅咧啊就系青铜器，咁啊觉得咧青铜器嘅铸造咧距离而家啦3000多年啊嘛，可以象征咧爱情恒久噶。咁但后嚟咯，听咗啦周杰伦创作嘅旋律，咦，觉得青铜器咧太过重啊，好阳光啊，同旋律嘅风格咧好唔夹。于是咧由青铜器嘭一声咧变成咗青花瓷噶，咁方文山咧仲爆咗则笑料啦。佢将咧创作嘅概念咧话俾阿 J 咧周杰伦听嗰阵咧，阿 J 啊听咗系青蛙瓷噶，仲问系咪用青蛙跳入瓷入面啊去表达爱情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首歌呢就是日本著名音乐人 Cookie 啊为呢位女歌手呢度身作曲同埋編曲㗎。呢首歌嘅创作呢就是源自女歌手嘅几年前呢睇日劇一公升的眼泪浓缩嘅解说影片啊。题外话，其实我唔太明呢，年轻人真係咁赶时间咩？唔原汁原味煲劇㗎呢，系都要睇嗰啲咩浓缩嘅解说影片嘅呢。好啦，咁睇呢个一公升的眼泪梗係呢被劇情同音乐呢交织出嘅情绪啦，深深觸動啦。咁佢收到 demo 嘅時候咧，腦海入面啊浮現咗一個女仔從森林出發，向前啊展開冒險嘅畫面嘅。一首關於出發嘅歌，由一個20歲鬆啲嘅女仔唱出嚟，特別有說服力。嚴明熙嘅《風雷》。

有人咧曾經批評過咧香港樂壇啊情歌泛濫噶。咁其實咧早喺80年代中期咧，香港樂壇啊曾經出現過咧非情歌運動。盧國沾老師咧就係提倡呢一場革命嘅核心人物嚟噶。因為咧厭曬長期大量寫男女愛情為題材嘅歌詞，希望可以咧喺非情歌嘅領域咧尋求一啲新嘅突破。嗱，以下呢一首歌就係借用咗西方小説《唐吉柯德》啊嘅騎士主角，咁啊寄意咧追尋夢想。唐吉柯德就是一个疯癫但是可爱的角色，他将风车当成巨人，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是的，这首歌的题材够了特别，他是麦洁文。

应该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咧，属于咧麦洁文啊、唐吉柯德啊，一首咧非爱情嘅作品啦、啊，讲嘅咧系追求梦想、追求自己嘅目标噶。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明天音乐中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大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表示，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可能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和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5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一元鮑魚，認為比市價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隊的市民說，除了買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對銷情樂觀，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10%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一共有1850多家參展商，並首次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他說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俄日兩國有主權爭議位於千島群島的伊圖魯普島，即是日本稱為北方四島之一的澤竹島，是普京首次視察千島群島。普京星期三抵達南薩哈林斯克，觀摩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演習的最後階段之後，星期四前往伊圖魯普島參觀魚類加工廠，品嚐當地魚子，又同居民交談。日本政府強烈抗議普京登島，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島無論從歷史角度抑或國際法，都是日本固有領土。共同社報導，俄烏戰事爆發接近4年半，有分析認為普京此行意在向國內外表明不會在領土問題上妥協，亦都不會接受日本歸還領土要求的立場。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3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

0: 价美元 7.847, 英镑 10.593, 瑞士法郎 9.646,澳元 5.533, 加元 5.628, 新西兰元 4.578, 欧元 9.045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17 点，升 1,093 点，港金报 41,200 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6.32 美元，卖出 4,397.0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路面嘅情况，现时咧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丰盛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咧？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咧？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咧？
5: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9: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8: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3: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新人报道。

0: 在 Berkeley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喂喂 ，QB QB，
2: 系
5: 再一次证明咧，扮靓唔系为咗自己嘅，系为咗人哋啊！今日李姑咧靓咗咁多咧，搞到我哋心情都开朗咗啊！
2: 哇，简直个直情咧，而家好似只眼睛食紧冰淇淋一样啊！
5: 吓，惊艳啊！
3: 诶，唔好话你哋啊，我自己扮靓咧，我个人都开心啲啊！
5: 我以为你自己都认唔到自己点
3: 啊？唔系，我系真系出街嘅时候咧，都可以挺起胸膛啊！
2: 真系咩？
3: 系啊！
2: 你今日开唔开到电话啊？
3: 点解惊靓爆镜啊？
2: 唔系惊个电话认唔到你啊！
5: 喂，這個好笑，這個好笑。
3: 喂，但是不是講笑，我真的試過啊，素顏的時候呢，跟住剛才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隻眼生了眼瘡呢，那呢我開那個電話呢真的開不到，是這樣說認不到我，跟住呢去到有個位置只是鎖埋機，鎖一分鐘啊。
5: 以為你是賊的。
3: 死了啊我。
2: 你這個呢這個時間的莉莉姑呢是特別靚的。即
3: 是
2: 又後生啦，又多時間去放下假去旅行啦，是不同的。
5: 哇，你好像有些真是感懷身世咁樣。
2: 當然啦，剛才我是去咁細個，我成日去旅行啊，而家冇咗呢一支歌仔唱啦。
5: 我記得。
2: 哇，唔得，我嚟緊今年下半年我都要去多啲旅行先，俾自己放下假真係要去。
3: 哇，我呢前幾日，其實我係新鮮滾熱辣返嚟㗎咋。我星期二先返嚟囉。咁因為呢我就去咗呢一個巴厘島第一次去。
5: 在这印度尼西亚
3: 好玩啊，
5: 好玩噶！
3: 我先讲，因为咧好多人话，哇，点解呢个月去呢个巴厘岛咁贵嘅？啲机票咁贵嘅？
5: 因为佢系旅游旺季。
3: 冇错，因为咧八月咧系佢嘅旺季嚟嘅。点解会咁旺呢？因为咧佢系成年咧天气最好嘅时候。嗱，巴厘岛咧就喺亚洲，咁但系咧其实佢系黐住印度洋，咁印度洋嘅隔篱咧就系澳洲，咁所以咧其实佢嘅天气就好受澳洲影响。咁而家嗰边咧就是冬天啊嘛，咁所以咧澳洲嗰啲冻风咧就会吹过去巴厘岛嗰度嘅。呢个时间咧就系巴厘岛嘅干季，即系冇乜点落雨之余咧，仲会即系有啲澳洲嚟嘅凉风，咁所以个感觉咧系超舒服，好似香港嘅秋天一样。
5: 好似喺屋企有个冷气吹住咁。
3: 系啊，因为咧佢朝早咧就好猛太阳嘅，但系咧唔系嗰种湿热，咁所以咧你有太阳之余咧又唔会话成个身好湿滴滴。咁然后夜晚咧，我哋好多时食饭咧，我哋都喺户外食饭嘅，咩有阵时就BBQ 多啦，系啦，或者沙滩咧。你全晚咧，你係完全係唔會覺得熱㗎，即係呢一不斷嗰個一陣陣嘅涼風咁樣吹埋你呢，好正啊。
2: 我真係鼓勵唔到喎。
5: 點解呀？
2: 即係因為我覺得巴黎呢，我自己感覺上東南亞地區佢應該特別熱㗎嘛。你而家啱啱撞正呢香港最熱嗰幾日呢，香港可能仲熱過你巴黎嘅真
3: 係。係啊，即係香港四日凍曬。我哋嗰度廿零度㗎咋，25-26度到㗎咋。好舒服。所以呢如果你，因為我有朋友呢佢係喺熱嘅時候，即熱，即通常
5: 高峰啦，最熱
3: 嗰陣時。10至4月呢就通常係最熱兼落最多雨嘅。佢話呢個時間去呢真係慘啦，佢話熱到飛起同埋成日落雨，非常之冇癮。咁但係如果你呢個時候呢，譬如7至9月嘅話呢，係最爽同時係最貴，咁你自己取捨啦。咁但係我係覺得非常之值得呢一個時候呢去避一避暑嘅。
2: 同埋好多朋友呢去巴黎呢選擇做咩呢，就係嗰啲呢旅遊結婚啦，咁做咩你去結婚呀？
3: 我唔係，我去睇景啫。
5: 睇定
3: 係啦，睇下有冇呢個潛質可以去嗰度結一結婚咁樣。咁但係我去到呢，其實老實講嗰度呢有啲咩做呢，其實就係冇乜
5: 嘢
3: 做
5: 嘅。食嘢囉，食飯囉。
3: 係啦，嗱我哋亞洲人啊香港人已經唔算好超㗎啦，嗰度嗰啲外國人呢原來係經常性去嗰度嘅。佢哋呢係點嘅呢，佢哋每次呢去巴厘島呢佢都會揀其中一間酒店住，咁一住呢基本上我哋就唔出去㗎啦。佢哋永遠酒店呢一起身食完個早餐呢就坐喺個泳池嗰度呢就喺度游下水啊，游完水啦好啦，跟住又飲杯嘢，飲完嘢呢就去沙灘嗰度坐啦，坐完之後呢又去游下水咁樣，跟住又飲嘢，飲完呢又去返泳池嗰度。
5: 無限輪迴。
3: 係啦，即係佢哋全日就係曬太陽同埋游水，所以呢基本上呢全部嘅 villa 酒店啊都一定有沙灘同埋有泳池，甚至乎呢有一啲嘅大景點呢有啲嘅比較高級嘅餐廳，佢唔係酒店嚟嘅，只係餐廳 都附有呢個泳池喺度，
5: 咁得意噶！
3: 就係俾大家咧，可能咧食完你個午餐之後咧，你就可以去側邊嗰個泳池咧，又係咁樣攤喺度攤全日啦。
5: 嗯，
3: 你成個感覺咧係好慢活啦，
5: 超度假，
3: 超度假，即係你唔需要快，因為嗰度咧係冇人快。首先，外國人係一種度假嘅感覺，需要慢啦。跟住之後咧。本身嘅嗰度嘅巴黎人咧都係好慢，
5: 因為佢都係做旅遊業噶嘛，100% 都係想招呼啲旅客噶嘛。
3: 冇錯，咁所以佢哋都要慣咗慢。你去到嗰度咧，你就會覺得你成個節奏咧都係會舒服好多，慢好多，同埋你會覺得好似唔需要平時你去其他地方去旅行啊，譬如韓國啊，或者可能台灣地區，你會
5: 要趕咯。
3: 係啦，不如我哋快啲
2: 追景點。
3: 係啦，追景點又影一兩張相，好啦，走啦走啦，去第二個走啦走啦。呢一度係冇呢個感覺嘅，因為你話景點多唔得都有嘅。佢最主要嘅景點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廟，因為巴黎咧佢比較特別嘅。印尼咧好多時大家都以為，咦係咪信奉呢個伊斯蘭教㗎？但巴黎反而唔係，巴黎人咧佢八成半咧都係信奉呢個印度教嘅。咁佢入邊咧，好多廟，你基本上咧每條街都有咁滯啦，成萬座廟。咁有兩個比較大家一定要去嘅咧，第一個叫做聖泉寺，咁咧亦都好多外國人會去嘅。咁佢咧係有啲似咧印度嗰啲恆河咁樣咧，咁啲人咧就會喺嗰、那個池入邊咧，
5: 沖涼，
3: 會
2: 洗下腳，
3: 係啦，洗下腳啊，沖下涼啊，跟住嗱，如果再最虔誠咧，佢話咧係會飲幾啖水嘅，當然啦。如果因為一個衛生問題嘅話咧，就話唔使飲水，咁但係咧你就可以咧用啲水咁樣，係啦係啦，抹下個口咁樣。
5: 都咪搞啊！啲嘢我哋啲抵抗力好渣嘅啫。
3: 但我哋香港人當然就唔會咁做啦。但我覺得得閒睇下呢一啲嘅文化嘢都幾得意嘅。
5: 我上次去好耐世紀之前咧，咁啊去一間英文字母嘅嗰個 hotel 啦，嗰個 hotel 正在就係星期五、星期六咧，佢自動有 party 嘅，咁啊就有喺嗰個玩又得。出去玩完之後翻嚟玩又得啦，而我睇嗰啲書咧，佢都教我哋咧去另外嘅一間酒店去 party 嘅，即係其實係啊，因為佢哋嗰啲酒店咧成日都 party， 同埋我記得好似有個水上樂園之類嘅物體咁樣嘅，嚇，即係嗰度真係好好玩喎。
3: 唔係，同埋嗰度我覺得好嘅地方咧，就係嗰啲酒店咧，係即係譬如香港咁樣啦，你一定要可能喺嗰度住啊，你先可以享用嗰度嘅泳池噶嘛。咁但係其他即係譬如印尼咧，佢就比較寬鬆啲
5: 嘅，即
3: 係你未必咧要。要系嗰度住，你先可以享用个泳池啊！即系譬如你喺嗰度，可能食个下午茶，
5: 系啦，喺 restaurant，
3: 咁佢已经可以俾你全日咧都摊喺嗰个泳池嗰度噶啦，
2: 好早涨咁，
3: 好值。但系
5: 咩事？
3: 如果你好似阿土呢一啲咧，肠胃比较差嘅人咧，
5: 就小心啲啦，
3: 小心啲。我本人咧，垃圾胃嚟嘅，乜嘢我都 OK 嘅。我试过咧，我同啲团友咧，即系十个有起码八个都出事，喺度屙，我就唯一嗰两个冇事。
5: 哇，勁啊！
3: 咁所以我就好啱去呢一個巴厘島嘅。
5: 下次可以挑戰印度啊！你
3: 下次可以飲幾啖水喎、
5: 啊。唔知點勁喎，係啊！喂，不過提醒你，而家依度係香港，唔係巴厘島啊！酷熱天氣警告，
2: 黃色工作書警告咧，同時生效。出面室外氣温咧，攝氏33度。

0: 听我有嚟自 DJ 嘅肺活量，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呢、這个礼拜嘅好歌献给你啫，就系献俾咧，即、就、系、是、上海又嚟到打卡啦，又嚟到点唱嘅我哋啲听众。
2: 系啊，因为喺上海咧就举行紧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啊，就有我哋嘅香港唱片足印展啊。咦，原来咧为期三个星期咧，嚟到今日系最后一日啦，8月13日啊。
1: O K，
2: 系啊，
1: 咁、我哋都会帮手点唱嘅，
2: 一定要咯，
1: 直至到听日啦，
2: 梗系要啦，因为当中咧我哋展出咗好多精彩嘅经典嘅黑胶唱片啦，亦都有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奖座啊，长刊啊，好多珍贵嘅物品，咁兼且有好多嘅观众朋友咧，都嚟到欣赏咗我哋嘅一啲唔同嘅产品啊，一啲纪念嘅历史啊咁样。
3: 嗯，冇错啊，嗱，咁其中咧一位嘅参观者啦，阿 K 啦，咁咧佢都咧有首歌咧话陪伴住佢嘅青春岁月，咁就系杨千嬅嘅《抬起我的头来》啦。咁其实咧阿 K 咧都系今年18岁嘅啫，咁佢就喺杨千嬅、陈奕迅、郑秀文、梁咏琪同埋叶倩文嘅陪伴之下，走过高山低谷，考入咗理想大学，然后咧而家就去北京咯。
2: 系啊，同埋佢讲到咧，原来即系广东歌咧，总系令佢觉得咧，好似有种咧温情同埋温暖嘅感觉啊。咁佢希望咧喺佢嘅求学之路咧，都可以好似广乐一样咧。越嚟越好，越做越好。
1: 嗯，我覺得廣東歌係有一種咧温度嘅，嗰、種温度咧，即係唔係淨係俾我哋香港人嘅，其實係所有朋友都係嘅。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廣東歌佢即係起源得早啊嘛，係新潮啲嘅，比其他啲歌曲。
2: 其實我覺得而家咧，即係全球嘅好多唔同樂迷咧，都會欣賞廣東歌，即係因為做。尤其是而家 Canton Party 啦，即係好多朋友都鍾意聽呢啲廣東歌啦。兼且你諗下喺上海呢都有好多朋友佢哋冇廣東話唔係佢哋嘅母語嚟㗎嘛，但係佢哋都會鍾意欣賞。
1: 甚至寫一唱。
2: 係好叻啊。
3: 唱得好過我哋添啊。
1: 咁唱歌好過你好容易啫。
2: 你一百全嘛你。
1: 咁一齊欣賞下呢一首呢聽眾呢上海聽眾嘅選擇下楊千嬅
2: 抬起我的頭來。

0: 羊啱唔啱你啊？
1: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
0: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1: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0: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啊！
2: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3: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2: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话，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当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竞委会分析发现，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位于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竹岛，是普京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普京星期三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之后，礼拜四转到伊图鲁普岛参观鱼类加工厂，品尝当地鱼子酱，又同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而言，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近4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也都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泰国再发生枪击案，东北部科勒府一个市场发生持刀和枪击伤人事件，6人受伤。泰国传媒引述目击者说，一个盗窃集团昨晚在涉事市场附近偷取电单车的时候被车主发现，疑犯其中一人逃去之后与同伴返回持刀伤人，并且是以自制散弹枪向人群开枪，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到场拘捕一人。泰国总理阿努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枪击是先后发生多宗的枪击事件，政府日前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5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58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6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3.6，跌18蚊；盈富基金25.98，升1毫。联想集团34.06，升5.02。南方恒生科技4.73.8，升5.6。智宝1,297元，升89元。Minimax 384.8，升27.4。中芯国际69.8，升2.4。华虹宏力150.8，升8元。阿里巴巴123.5，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40点，升1,119点。 港金报41,200元，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49美元，卖出439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都，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10: 第一句就系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2: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13: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14: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5: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2: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6: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李志刚、
15: 超 B、
16: 崔杰同、
17: 李李姑、
18: 阿土，
19: 你住香港，陪伴每一位香。
20: 哇，今日直播室好多女仔啊，
21: 系啊，
22: 美女
20: 啊，包括有施康桥 ，hello， 系啊，仲有就系呢一个陈永彤
23: ，hello，
20: 你好，系啊，咁啊恭喜两位，因为啱啱喺呢一个星期五系嘛。是啦，就舉行咗你哋兩個嘅雙人演唱會，即係唔係二本雙人啊，係兩個人嘅演唱會。當時嘅情況點啊？施康橋講下。
23: 當時嘅情況。
20: 要埋咪呀妹。
23: 都幾熱鬧嘅。我覺得係成件事我哋完成咗，覺得好開心囉，即係好順利咁舉行。雖然當中都有好多小炸彈嘅環節。
20: 點樣小炸彈啊？
23: 小炸彈就係、可能係我哋 rehearsal 嗰時有啲狀況出現咗，咁、就係啦，到正式嗰時就好彩
24: 有啲狀況出現，
23: 都有少少係啦，但係好彩即係整體順利咁樣完成到囉。
21: 咁唔使驚啦。咁 JC 呢，你有咩嘅感覺呢？完成呢個 show
24: 如釋重負囉。
21: 如釋重負點解呀？係
24: 呀，因為你要 prepare 個 show 你都會緊張㗎，係呀，同埋你要俾好多心力落去㗎嘛。咁前面你就算你唔係24/7，你都係練緊歌，你都會瞓覺咁樣，但你都唔會去玩啦，係咪先？咁而家完咗啦，咁你可以去玩。
21: 去玩
20: 啊！可以食入去想食嘅嘢。
24: 係啦，
20: 係啦。咁啊啱喎，你呢啲專業精神係好，因為咧，其實你之前點樣 prepare 都好啦，其實最緊要就係 on show 嘅嗰個時間啊嘛。係
24: 啊，係啊，係啊。咁你而家 on show 完啦，你就哇！成個人鬆曬，個心態最重要。
21: 同埋可能係咪因為你而家身份又唔同，除咗歌手之外，你又會做下老師啊嘛，即係所以個心態唔得，我唔可以有閃失嘅，會唔會㗎？
24: 都會少少嘅，所以冇叫任何即係
21: 學生嚟
24: 教過嘅。
21: 唔叫學生嚟啦，唔話俾你聽。
20: 唔係，梗係唔叫啦。你如果上嚟嘅，你自己買飛咯。係
24: 啊，
20: 係
24: 啊。最緊要係自己買飛支持咯。
20: 係係，但係譬如個人開演唱會，可以自己諗曬咩？你兩個人一齊，譬如施康橋同埋陳明彤，係咪兩個人都要有啲嘢要傾，要配合，要 compromise 咁樣嘅啦嚇？
24: 係咯，你有冇咧？
23: 有的，因為我們其實應該由我們出第一首合唱歌的時候我們已經很多東西談即是由朋友跟著談到去私底下大家的日常生活，再去想一起出歌，跟著我們再想有些什麼我們想說的，那我們就總共到現在就出了三首合唱歌，還有就是一起搞這個 mini concert 都令我們更加 close 的。
21: 其實兩個怎樣成為了好朋友的呢？兩個即是你剛才是雞腿不斷的嘛，在直播室裡是兩
20: 個。是啊，
21: 我哋是外人，我阻住佢啲咩？
24: 俾人阻住你，
20: 吓被冷待啊，系啊。
23: 嗱，呢個要我講先嘅，因為係我主動嘅，我本身都一個非常之內向，即係好I 嘅人啦。咁但係真係得JC 係可以令到我咁主動嘅啫。咁原因就係我哋有一次喺電視台嗰度咁啱都表演，咁然之後就遠遠地，大家通常謝幕嗰時所有歌手都會出現啦。咁
20: Nani 咁樣啦，
23: 係啊，都多謝大家。咁我遠遠就見到咦有個女仔企咗喺度，嗰、那個就係 JC 咁樣。咁我覺得好難得可以喺啲公開場合見到佢嘅，咁我就覺得唔得，我一定要主動上前同佢 hello 咁樣，即係唔係當時唔係話想做朋友定咩，但係好想同佢講話啊，其實我好鍾意聽你嘅歌，
24: 聽我嘅歌嘛，
23: 冇錯。咁就因為咁我哋就交換咗即係而家啲社交媒體，咁我哋就開始由 like 下大家啲 post 開始去
21: 嘢嘛佢啦，
23: 係啦，即係大家開始互相去 like 跟住傾下傾下咁樣，就慢慢去 build up 個 friendship。
20: 係啦 JC 呢你嘅感覺係點呢？即係如果思康突然間你 approach 咗唔知佢鍾意我，
24: 佢鍾意你嘅，因為嗰陣時詐騙冇咁多嘅OK 嘅，所以
21: 但你係咪都係 I 人定係你係 E 人？
24: 我係有係 INFJ 啊，
21: 即係你 I
24: 嘅，我哋其實一樣㗎，
21: 係囉，即係有一個你已經 I 㗎啦嘛，有一個另一個人無端埋嚟咁優你喎，
20: 咁就變咗就對你 I 不啊，
24: 好嘢，系啊，两个 I 人心里好尴尬，
20: 好明显佢唔觉得我哋好嘢吓，佢呢度人佢近我哋啊，
21: 系
20: 啊，点啊？
24: 唔系即系其实系咁样嘅，因为我哋 I 人咧，其实都惯咗俾啲 E 人当玩具噶啦，咁所以咧、
20: 有人咁样对你噶？
24: E 人系会当 I 人做玩具嘅，系真嘅，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俾人撩咧呢样嘢系我哋嘅日常生活嚟嘅，所以都习惯咗噶啦。咁但系都讲翻啦，即系因为咧都系其实都系因为系阿思康桥揾我，咁所以我先觉得好似啊个感觉舒服啲，因为睇你咁靓女，
21: 放低个戒心，
24: 系啊，即系又靓女又 sweet 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啊，应该唔会有啲咩。即係我冇嘢俾佢呃到啦，應該係咪？最多就我呃佢嘅啫。
20: 反而
24: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就 OK 咯，就係咁樣開展咗個友誼咯。
20: 哦，其實識阿思康權咁耐咧，即係佢會主動去揾一個人交換個 contact 咧。
24: 驚世奇聞。
20: 其實佢已經係咪啊？係咪好辛苦㗎啦？
23: 都係真係好大勇氣嘅。
20: 係啊，第一次啊，係啊。
0: 但係咧嗱，即係我聽你哋講就係慢慢喺個 social media 就咁樣傾下偈啦。但係有冇一啲經歷突然之間令到你哋？兩個好 close 呢，
24: 其實我覺得反而是真的經歷過今次演唱會就超 close。
20: 哦，
21: 是啊，
24: 是即本身都 close。OK， 即係你有嗰啲等級㗎嘛，少少唔知大家會唔會分啦。OK， 好朋友你話好朋友，好好朋友，超好朋友，超級好朋友。
20: 連體嬰咁樣。
24: 係啊，我哋而家就去咗連體嬰。
20: 連體嬰，
21: 即係去廁所一定一齊嘅。
24: 會一定啊。
20: 傷咗，傷涼咗先。你係
21: 表決㗎，
20: 要表決要表決㗎嘛，係啊。
21: 行到我哋。
0: 但係點解咧？即係因為啲咩事咧？
24: 我覺得都係呢啲。你有冇聽過嗰啲兄弟會呢？你哋會呢一定要做一啲好特別嘅儀式咁樣，你先可以 build 到個 bonding。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嗰個儀式囉，就好似你經歷過啲嘢共過患難。
20: 係一齊爬過山崖呀咁樣。係
24: 呀係呀。
21: 但係你由開始即係兩個係識啫，即係 IG 咁樣撳下呢一個 like 啫。咁點解無端又成為咗又會唱下歌一齊合作，邊個又聊起先嘅呢？
24: 咁呢個就係
21: 都係思康橋
20: 思康橋
24: 揾嘅，
20: 咪思康橋返去問一問你 Apple 啫 ，Apple 姐話好啊，
24: 係啦係啦，應該係
21: 咁啦。第二個蘋果翻嚟俾你食啦，
23: 因為佢已經講咗個過程出嚟，
20: 係真係咁樣㗎。
23: 都類似嘅，因為一直都係好想即係揾一個我好鍾意嘅歌手一齊去合作，咁當然就係 JC， 咁跟住之後我都係同公司。傾嘅，咁然之後公司話好啊，既然你想咁做，咁就問 彤彤啦，跟住之后佢就系、是、一口就答应咗咯，我就觉得嗯真系好朋友。
20: 但系譬如台上面咧，其实自己一个人唱歌咧都有压力噶嘛，日要同阿彤彤一齐咁样咧，两个系咪个压力都分担咗，或者会即系更加得心应手
23: 啊？会啊，即系会觉得好似终于啊咁多年自己一个即系喺度唱歌好孤单嘅感觉，终于有人同我一齐去share 咁样咯。嗯，
0: 但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啊，因为譬如香港嘅合唱歌已经唔算多啦，而家仲要好多时都系男女噶嘛，竟然系有两个女仔，即系啲人都会觉得啊，即系都系同一个靓女，会唔会抢晒我风头噶？
24: 吓，唔会、啊，我觉得完全冇呢啲，我冇呢啲咁痴劲嘅心态咯，系咯，我谂而家系啦，2026年啦，我哋girls need help girls，
20: 啱、girl power， yeah， 系啦，咁呢一只咧，即系陈明同埋施安桥合唱嘅新歌叫《限时密友》啦，咁讲咩嘅咧？阿 J C 讲下，
24: 其实系讲大家都应该不多不少都会有经历过嘅嘢啦，就系、是、即系人生总会有一啲朋友咧系喺嗰个阶段出现过，跟住然之后就飞嬲咗咁样。或者即未必是因为一些很大件事咩背叛啊好憎你啊那些东西而飞嬲，是真的渐行渐远那一种关系咯。我就是讲这一样
21: 东西。但这种很 hurt 的、哦。
24: 是啊，特别 hurt 的，我是觉得。
21: 因为呢即这些朋友的关系呢，我以前觉得即譬如我们香港人生活呢，就会我们即是好朋友就永远都一起的啦。我好像就是听过原来在法国那边呢，那些朋友相处不同的。即这一期跟你很 friend 呢，但是即可能用完之后咧，转头
20: 用
21: 你噶啦，
20: 用完
21: 系啦，就是、因为你系我啱啱呢一期，我需要同你一齐做朋友。可能啱啱呢期我哋一齐去翻份工，咁啊系 friend 啦。咁你转咗份工作咧，系可以唔联络噶啦。你唔需要有伤心，唔需要有 hurt 嘅感觉。嗯、但系我哋唔同噶嘛，我哋系会我付出个感情噶。
24: 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候都系环境造就朋友咯，即系譬如你中学嘅时候，点解你同嗰你同班嘅人系会特别 friend？ 因为你同班啊嘛，日日朝头早喂八点钟翻到学校就会见到大家，咁所以系个环境造就咗你哋系朋友咯，未必系因为你哋有一啲价值观啊三观上面嘅嘢好夹而成就你哋系朋友咯。咁我谂啲法国人洞悉到呢样嘢，咁、就系、是、啊，我今期翻呢份工，所以我同你 friend， 因为我哋有咁嘅需要，但其实我唔翻呢份工。我有第二个自己的生活就即系，
20: 都唔系净系法国嘅，好多其实好多唔同地域都系咁样嘅。因为我会咁样睇咧，就系、是、咧，当朋友系埋好 close 嘅时候，咁啊渐渐疏远啦。其实你会怪啊，点解对方唔揾我咧？但系同时你都冇揾对方嘅、即系你又冇揾对方，佢又冇揾你，咁自然就会疏远噶啦。咁如果你真系系咁要，我要 stalk 佢，我成日系咁揾佢，
21: 去抢佢，
20: 抢佢，可能维系到
21: 嘅、
20: 哦。
21: 我头先听佢咁讲嘅时候，我发觉 J C 咧，其实你都系咪呢一类嘅朋友？
20: 佢系啊，
21: 你系呢类
20: 是，
24: 我会抢人嘅。
20: 唔系啊，你
24: 系
20: 会飞 out 嘅。
24: 系啊，梗系啦，最中意就系飞 out。
20: 梗系啦，佢仲大胆成鸡咯，唔系飞 out 啊，
21: 好理直气壮，系啊，点啊咁样。
24: 對於我想維持嘅關係，咪會維持咯；唔想維持嘅，咪會快啲走咯。
20: 哦，我覺得阿 J C 好有性格嘅佢嘅人，我懷疑佢咧揀唱嗰啲歌，啲歌歌尾都要飛歐啊，嚇唔可以 stop and
21: 要飛歐，佢直情係烈女啊！
0: 即係嗰啲咧，好睇得好開嗰啲啊！即係啊，如果我同你真係唔夾，咁算咯，咪唔好做 friend 咯。
24: 咁但係的而且確係咁，我覺得同睇唔睇得開又冇乜關係，即係我覺得係人生就係咁啊！如果我睇，如果我同你唔夾，我都仲要繼續同你做朋友，咁咪苦咗自己。
21: 哦，即係你冇乜內耗嗰啲人嚟喎，應該。
24: 唔係，我係極度內耗啊，就係、是、後來就係因為極度內耗，令到我自己好痛苦。
20: 反彈。
24: 咁所以我就寧願外耗他人啊，不內耗自己。
20: 叻女，叻女，
24: 喂，我洞悉到。
20: 咁你就要教下施康橋啦，因為
24: 唔係啊，施康橋而家都好勁啊。
20: 係咩？
0: 阿橋橋，
20: 我覺得佢好似係一個容易受傷的女人咁樣喎，係咪啊？
23: 外表係。
20: 外表係。
23: 我覺得我哋兩個嗰、那個內心。都似嘅，只不过我哋外表即系表现出嚟嘅感觉唔同，即系佢可能而家系进化咗嘅我咯，可以咁讲。
20: 哦，即系你，
24: 你而家都系咁，
23: 我而家都系咁啊，系、
20: 哦、
23: 咪？
20: 即系闺蜜就系咁嘅，
23: 发现咗我啦，
21: 路人嚟嘅，其实两个都系。
23: 系，即系可能而家我就即系以前即系未认识 J C 之前，可能我有啲嘢都会摆喺心度嘅，即系 even 系做嘢都好，我都未必会咁敢话一下就表达自己嘅意见，可能我都会谂好耐咁样，咁就谂喺咁样讲 O 唔 OK 啊咁样。咁但系而家自从识咗彤彤之后咧，因为我见佢真系好直接啦。有啲乜嘢，但其实佢系想成件事系做得更加好，咁我就觉得基于呢一个原则之下，有啲嘢我就会即刻提出咯。 即可能我哋啱啱過去咗嘅可能 mini concert 上面都有啲大大小小嘅事，而家就以前可能我都會喺度諗啊，咁樣講會唔會唔好？但係而家就會覺得啊，直接講咧，可能成件事會更加好。
21: 哦，即係你而家兩個係可能即係譬如搞個 show 嘅時候都係共同槍頭對外，我哋兩個係要 friend 嚟嘅，係咪佢哋嚟
20: 㗎？應該要、
21: 啊。你兩個靜靜咗突然間。
23: 都係㗎，即係譬如就算 even 係唔止呢個 mini concert， 即係我哋而家會去唔同地方去可能表演唱歌咁樣，即係譬如突然間我哋覺得可能坐喺度唱會好啲喎咁樣，跟住彤彤一知道我有呢個諗法，或者佢自己都覺得咁樣好啲呢，佢係即係可以一秒都即刻舉手提出囉。
21: 我先答你。
23: 係啦。
20: 人未至於都會講。
24: 我上次真係咁樣。
20: 有冇講唔該呀？
23: 有。係呀。
20: 係
23: 直接但係有禮貌。
20: 有禮貌嘅係呀，直接得嚟。咁我輪到我去直接㗎喎。直接成隻歌由頭到尾呢播一次俾大家聽。有陳詠彤再加埋施康橋嘅呢一首《限時密友》。

0: 本啲嘅歌其實都係 girl power 嘅顯示，因為除咗唱歌有即係阿陳明同同埋施康橋之外，天赐就係曾樂彤喎。嚇，點解揾佢嘅咧？定係阿徐浩揾定係點樣嘅咧？
1: 啊，你講得好，你咁好有慧根啊！
0: 四十一，我梗係有慧根啦，我仲有好多根添啊，譬如手根啦。四十一給我看穿了啦，係咪啊？我即係係徐浩揾嘅，
1: 即是徐浩覺得啊，其實曾樂彤是很適合填這一類，即是學你說的 girl power 的詞，他自己都是一個很 girl power 的人，所以我覺得其實收到這份詞，我和施康條覺得嘩很重
0: 重啊，還有我覺得這個歌是會每次一講開這個話題的話，就可以會想到這一隻歌可以 last forever。
1: 是我每次聽到我都會有少少眼濕濕咁樣。
0: 咁係咪因為你唔記得戴 con 咋就係戴 con 多
1: 哎呀又俾你發現咗。
0: 咪即係我覺得都好重㗎呢一個閒事物有所寫嘅嗰個內容啊。
2: 係咁你哋兩個個合作就唔單止係幾首歌啦，出埋碟添喎而家係咪
3: 呀？係呀，有一隻碟就有我哋三首嘅合唱歌，跟住仲有一首係我未出準備出嘅一首新歌嚟嘅。
0: 即係都有一張 EP 咁樣。
3: 是啦，
0: 哇咁啊，真系恭喜你，仲你唔使去出唱片，出埋紙巾喎，叫你，
2: 就係俾影眼淚嗰陣時用嘅。
3: 係啊，諗翻起嗰個唔見咗嘅朋友，
2: 眼屎物有啲嘅時候抹眼淚喎，你
1: 抹抹先得㗎。
0: 係咪即係譬如你出啲即係送俾一啲朋友嘅宣傳品啊、紀念品都有傾過啊？紙巾都 OK 喎，咁啊。
1: 我呢個就冇，呢個真係完全係 Sana 嘅主意咯。
3: 因為每一次出歌都會想有啲紀念品，咁我發覺不如整啲實用啲嘅紀念品。咁我紙巾係真係好實用，同埋我覺得都啱我哋嘅合唱歌曲嘅，即係好似陪住大家咁樣，即係有即係互相陪伴、互相支持嘅感覺。
0: 係啊，俾阿超 B 啊啱啊，超 B 咧啲紙巾王嚟嘅，佢嘅
2: 佢一鼻啊，
0: 佢一鼻敏感咧，
2: 多窿都用到啊，
0: 佢一鼻敏感係咁包雲吞，包得勁過嗰個連鎖店嗰啲阿姐
2: 啊，我直情出雲吞添啊可以。你其實你兩位咧除咗線上頭先你嗰啲比例噶傾下偈之外咧，呢啲會唔會線下活動嘅兩個？
1: 嚇，梗係會啦。
2: 你做咩噶？平时会
1: 就系去食好嘢啊！
2: 哦，即系食嘢嘅。你两个系都系中意食嘢嘅。
1: 系我哋就 big foodie
3: 啊
0: ，big foodie 添啊！
3: 有冇去旅行嗰啲咧？一齐
1: plan紧。
2: 系咁，你哋两个有冇特别中意食啲咩啊？嗰啲噶？定系做运动？
1: 佢以前就唔系咩都食嘅，但系识咗我之后就咩都食。
2: 哇！你其实改变咗佢好多。如果咁讲 ，J C，
3: 你讲啦。都是的，都受他感染。
0: 咁對男仔呢？
1: 對男仔咩都食。
0: 唔係
2: 呀，呢啲我哋又唔知你啦。
3: 唔好，男仔就揀飲擇食啲。
1: 我哋建議分享都可以講下嘅。
0: 對男仔嘅要求或者鍾意邊一類型呀咁樣。
1: 係喎，其實我冇聽你講過你鍾意邊一類型嘅男仔，不如你講下。
3: 咁都叫好朋友咩？有喎，反而啲人成日都問我呢樣嘢。
1: 講埋嗰啲好梗係有啦，嗰啲好表面嗰啲性格好一夾啊，嗰啲超
0: 係下下中意中意邊類啫，邊類啫，
3: 邊類啊？我而家發覺真係要價值觀真係要啱咯，係啊，即係尤其是識咗彤彤之後，發覺係真係要即係揾男朋友係要大家，我覺得連個生活作息都要啱，即係如果有啲人可能係比較。鍾意 party 嗰啲，但係我又唔係呢種人喎，咁可能大家就未必可以好夾到。
0: 鍾意 party 嗰啲唔好㗎，我而係鍾意 party 嗰啲唔好，唔係好嘅。
3: 少少可以囉，但係即係如果係經常咁樣，我就
0: tea party 囉，即係嗰啲呢英式嗰啲
2: 探茶嗰啲
0: 探茶嗰啲呢。JC 呢，你又鍾意邊個類型呢？
1: 我覺得都係要三觀要夾囉，同埋同我一樣個人都係有少少 VV 混混啊。
0: 係呀，要中唔中意使唔使要有音樂才華㗎呢？
1: 我千祈唔好。
0: 千祈唔好啊。
1: 千祈唔好。
0: 非正而家同埋做埋同一行。
3: 費事鬧交啊。
1: 係呀係呀。
2: 正迷戀呢
1: 啲。佢最好係同我完全唔同嘅人，例如佢係一個數理嘅人囉。
0: 哦，理科人。
1: 係啦，好理科。
0: 咁希望你哋各自揾到自己嘅終身伴侶啦。喂，唔該曬兩位喎。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搜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說，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當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者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個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以及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五日在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的市民排隊。有中學生希望搶購一蚊鮑魚，認為較市價平好多。亦都有排隊的市民說，除了買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對銷情樂觀，期望較去年增加約一成的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說，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的參展商，並首次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他說，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央視繼續播放已故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紀錄片，講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嚴重政治風波，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果斷停刊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獲時任領導人鄧小平提議他接任黨總書記。鄧小平說，對第三代領導層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寬闊，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且有政績的人，希望大家能夠以江澤民為核心和團結。江澤民表示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央其後重新贏得民眾信任，並透過北京亞運會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俄日兩國有主權爭議，位於南千島群島的伊圖魯普島，即是日本稱為北方四島之一的澤竹島，是普京首次視察南千島群島。普京星期三抵達南薩哈林斯克，觀摩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演習的最後階段後，星期四轉到伊圖魯普島參觀魚類加工場，品嚐當地魚子醬，又同居民交談。日本政府強烈抗議普京登島，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島無論從歷史角度抑或國際法而言，都是日本固有領土。共同社報導，俄烏戰事爆發近四年半，有分析認為普京此行意在向國內外表明不會在領土問題上妥協，亦不會接受日本歸還領土要求的立場。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最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17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9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2.2跌19.4， 盈富基金25.9升2仙，联想集团35.02仙升5.98，南方恒生科技4.72升4仙，智宝1298升90，Minimax 383升25.6，中芯国际68.75升1.35，华虹旺力148.6升5.8，阿里巴巴122.8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6，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2，升798点。港金报41,020，跌2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7.45，卖出4,378.4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

0: 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慢车。至于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东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四点，跟住仁和悦大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就要更加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曾经学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7: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8: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7: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0: 你切啊！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姨妈姑姐讨论区。
3: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4: 姑姐讨论区的题目呢，其实呢就是源自于我和妈咪的对话。咁就是呢，有一次呢我妈好闷，咁佢打电话俾我啦，咁佢同我分享话，阿女啊，其实呢嚟到呢个年纪呢，妈咪我呢已经越嚟越少朋友㗎啦。因为以前呢就需要识好多嘅朋友啊，因为可能工作啊，可能去玩啊。但其实人越大呢係唔需要咁多朋友㗎。我只会呢係同呢即係某一班我夹得嚟嘅，或者係住得近嘅，咁我会相处囉。但如果有啲呢已经住得好远，或者根本我哋性格唔夹呢，我已经会拒绝㗎啦，唔会再同佢做朋友。但阿女你唔同，你后生，你呢就算生唔识七，你都应该要扩大你嘅圈子咁样。咁我就觉得究竟，因为好多人成日都话㗎，人越大呢就会越少朋友嘅。咁甚至乎呢我上网睇呢，原来25岁开始呢你就已经会越嚟越少朋友喎，好多人都系咁。咁究竟而家即係我哋好多听众啦，你哋而家仲会唔会去识新嘅朋友，仲中唔中意嘅呢？
5: 阿超 B 呢，
6: 我鍾意識新朋友㗎、我而家都係嘅，因為可能你始終可能因為我哋呢個工作關係啦，你會識好多新嘅朋友，你會攞啲靈感啊，或者有冇
5: 咁衰㗎，你利用人哋攞靈感。
4: 用完啦，頭先啱啱
5: 用完即
6: 係。因為你可能有啲新嘅朋友，你先會有啲咦去喎、你唔會知道原來有呢、這個譬如行業啊，或者可能有啲人原來你做呢樣嘢幾得意喎，可以我嚟介紹俾聽眾㗎喎，即係你會希望咁樣囉。咁但係我又諗緊呢樣嘢，譬如你話識唔識，會唔會年紀越大越

0: 即刻笑新朋友話咧，我反而會諗，究竟你點樣去定義朋友先？有啲人咧個朋友咧就係、哇，即係講朋友嘅時候咧，就係我要赴湯蹈火噶啦。咁但係我哋朋友之間，我哋都會分咗好多好多個界線噶嘛。即係有啲朋友係真係我嚟 hea 下吹下水嘅，有啲係真係我嚟會交心嘅，有啲係知己密友嚟嘅。所以有啲人咧，佢好驚嘅，一講咧要識朋友咧，覺得好似咧，哇，我要攞曬全副身家出嚟同佢交換咁樣嘅。我有啲老人家嘅 friend 噶，即係佢哋就係咁啊，好驚識新朋友嘅。
1: 我就冇咁嚴重，因為我都係枕住識新朋友嗰啲人嚟嘅。
0: 我係
1: 都幾離譜
0: 啦。周街都識到人嘅，
1: 真係周街玲係周街都識到人嘅。同埋我係好鍾意呢同我完全冇關嘅工作範疇嘅一啲朋友，譬如我即係做廣播㗎啦，我好鍾意嗰啲開鋪頭嘅朋友啊，搞生意嘅朋友啊，甚至啊佢要返大陸啊，去間廠嗰度呢 check 下啲玩具有冇錯啊咁，我好鍾意做正行嗰啲朋友啊，同埋呢我有一種能力，
2: 點解咧？因為有錢啲啊？
1: 唔係，因為
0: 你係中意金融，再係中意社招嘅
1: 一來啦，因為佢做嗰個範疇咧，佢話翻俾我聽咧，我好多嘢可以問佢啊嘛，係咪？如果我識翻呢一行嗰啲人咧，可能有陣時候都有比較啦，又或者有陣時候可能會即係、就是、有一啲嘢咧，我唔想再知啦，唔想再聽是非啦，我想聽另外一樣嘢啊咁樣。譬如我近排識到即係、就是、跑 group 嘅一啲朋友啦，哇，真係好正喎！點解咧？因為佢哋有唔同類型嘅人咧，都中意跑步噶嘛，同埋咧跑 group 咧，即系咧都几多是非嘅。
0: 其实有人嘅地方就有是非噶啦。
1: 咁于是就听到好多啊，咁样噶，哦咁样噶，咁样噶，即系好多古怪嘅嘢咯。不过我都赞成一样嘢嘅，就我虽然系识好多朋友啦，咁但系咧我而家都好拣朋友噶啦，即系会选择嘅朋友嘅类型同埋个要求咧都好高，系真系咧人越大咧。嗰、那個朋友係真係選擇嘅越嚴謹啊，所以係真係少啲嘅。
2: 但係點解會嚴謹呢？因為你係唔想再忍受啊，定係你越嚟越知道自己需要啲咩朋友咧？
1: 兩樣都有，係啦。咁我諗係唔想再忍受行先嘅，係因為我再頂唔上一啲，我頂唔上個人啦。我少少嘅空間都唔會再俾佢改過啊。
0: 即係你會內耗嗰啲啦，起碼都一定
1: 唔會內耗啦。
2: 我想知你最頂唔順係咩人呢？
1: 即係有一啲咧會立亂發脾氣啦，嚇，同埋乜嘢都以自己行先啦，嚇。咁譬如有陣時人哋請佢十餐，佢一餐都唔會請翻人啦，不斷咁攞著數啦。
0: 哦，呢、這個真係唔得。
1: 甚至即係我唔係話某，即係因為某一啲嘅行業咧係好需要客人嘅客源啊，我意思。
2: 係。
1: 佢好多時任何嘢咧都到最後係想嗰個朋友咧幫佢買佢公司嘅產品啦，
2: 嚇、哦
1: 啊，即係無論嗰個產品
2: 係利用嘅關係。
1: 是真的实质是有一样产品啦，定是一个服务啦，咁样即是我发觉有好多呢一啲人，同埋我见得太多咧，就是好多人咧，佢会睇下人哋嘅家底咧，先同佢做朋友啦，咁、
0: 哦、
1: 然后再去利用人啦，即系之类一啲，即系你一俾我睇到有少少呢啲 hints 咧，我就一啲空间都唔会俾咧呢个人即刻飞欧，咁所以有阵时我同有啲朋友倾偈咧，啲人话啊李志刚，你好似咧唔系好懂得去原谅人，跟住我谂下。是喎，即係如果我嬲咗一個人呢，我嬲一世喎，我係唔會呢，佢改過我都唔會當佢係改過㗎。
0: 因為你都冇呢個人呢，你世
2: 係
0: 你心裏冇咗呢個人囉，已經
1: 嬲咗係呀。
2: 但我覺得 Alex 啱啱講嘅嗰啲呢，都真係大部分人接受唔到嘅缺點嘅。但我呢有聽我媽咪啲朋友啦，咁又係開始呢越大就越忍受唔到其他朋友仔嘅一啲可能性格啊或者其他類型嘅嘢啊。咁第一個呢，我聽完我真係覺得好好得意嘅呢个原因，佢话咧，我唔会再同佢做朋友噶啦。吓，点解啊？佢个人好好、啊，又请你食饭啊，又搞笑啊，又大方啊。因为佢好臭啊！我夏天嘅时候有一次啊，我即系同佢一齐出街啊，佢嗰啲体味咧，我真系顶唔顺啊！我以后都唔会再同佢做朋友噶啦、
1: 嗯。我明白喎、
0: 啊，
1: 呢
0: 样
1: 嘢
0: 系啊，
2: 但系呢个系佢唯一嘅缺点嚟嘅啫。
1: 唔系唯一啊，系都到好大件事啊！因为咧，你个人嘅卫生你都处理唔到嘅话，我点样再交啲大件事俾你？或者点样去做啊？你埋去都唔闻到嗰阵味啊，唔埋得鼻啊，埋唔到个鼻咯。我呢个系大件事嚟噶，
2: 系啊，
1: 你阿媽有一樣嘢我就有啲傷確啦，你阿媽話佢住得太遠啦，我唔同佢做朋友。 我淨係會同啲住得近嗰啲朋友
2: 啦。唔係，嗱，佢嘅原因係啲咩呢？因為佢話呢，佢開始年紀越嚟越大呀。咁佢話呢，對佢嚟講呢，要去啲山卡拉地方呢，即係譬如去啲港島呀，對佢嚟講係好辛苦。
0: 但本身其實應該佢住緊山卡拉地方。
1: 佢都係住山卡拉嘅喎，其實。
0: 但人哋嗰啲其實可能係市區，佢覺得個反而山卡拉。
2: 佢同一個港島朋友呢就超 friend 嘅，原因係啲咩？呢個港島朋友好有錢，
1: 就可以車佢。
2: 係啦，每次呢個司機呢都會特登去我哋屋企車佢入去，所以佢話呢，佢要同呢個好朋友要 keep 住良好嘅關係，佢覺得呢一個係非常之值得深交嘅朋友。
1: 其實佢係同佢個車做朋友咋喎。
2: 佢覺得呢個朋友好好。
1: 不過我有啲即係都有錢嘅朋友呢，佢真係會咁做㗎。即係譬如佢好想見我，佢好想我去佢屋企食飯，然後有啲嘢想同我傾咁樣啦，佢真係會叫個司機呢車嚟我屋企樓下啦，然後就車我去屋企啦，跟住車返我走啦咁樣。咁我連佢司機得閒咗嘛。
2: 係咪同埋點解佢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嘅，好似我哋咁樣住得遠唔緊要囉，咁咪搭車出去囉。咁譬如我媽咪佢個年紀，可能佢突然之間頭暈身興，我唔舒服，或者我突然屋企發生啲咩事，我需要人幫我啊。咁但可能佢住喺好遠嘅朋友仔，可能同佢年紀其實都差唔多，可能講緊都六字頭以上，可能佢都唔可以即刻飛過嚟去幫佢。咁但係如果佢身邊有啲住得近嘅，可能鄰居啊，譬如我以前我屋企突然之間呢個玻璃爆咗，咁你冇理由叫啲住得好遠嘅嗰啲六七十歲嗰啲 auntie uncle 特登過嚟㗎嘛。咁但如果住得好近嗰啲鄰居，佢可以即刻可能五分鐘就已經可以過嚟幫我哋手睇下究竟屋企發生咩事呀，或者架車點解壞咗呀咁樣。
1: 但係你唔知呢個世界有個 app 叫做揾阿師傅，
0: 但是不同的嘛，你的心態不同的。
2: 很慌張，慌張幾個女人仔，你都不知道怎樣去處理，那你即刻找一些朋友可以幫你手。
0: 但其實呢，你不如說的問題就是，會不會年紀大了真的會少朋友？我反而覺得其實不是，我覺得越年紀大的人呢，他越容易認識朋友。你很簡單的事，你落去飲茶為例啦，啲老人家呢，你見佢單丁一條友嘅話呢，佢都無端端隔離位呢嗰啲唔識呀，你都會突然間識咗，你今日食咩？哎呀，個燒賣靚喎，我哋又嗌燒賣先，即係會咁嘅。
1: 哇，你龍雀幾靚喎，等我玩下你隻雀先。會唔會咁噶？會唔會咁噶？
0: 你想玩咩雀啊你？
1: 喂嗱，你哋估咧？你嗱，你係最後生啊，喺我哋三個當中，你有冇咁嘅感覺？年長咗係會識啲朋友少咗，或者交心嘅朋友係少咗？
2: 其實我有呢個感覺。
1: 你有啊？
2: 係啊，應該咁講，你細個咧，特別咧讀書嘅時候咧，你係好樂意去識好多朋友，你會覺得哇，一日呢起碼有三四個聚會呢係一件好充實、
1: 好
2: 開心同埋係需要嘅事嘅。但係呢，你人越大呢，其實呢你可以識朋友嘅機會其實係仲有嘅，即係你可以去發展嘅。但係呢，你會開始覺得有啲攰嘅感覺，即係你話我會唔會去做呢？或者我都會去繼續去識朋友嘅。但係呢，我返到去呢，我就會開始有陣時會反省囉，即係會覺得其實係咪真係有必要搞到自己咁攰呢？即係咪真係要一日三四個聚會呢？第一就係嗰個體力好攰啦，第二嗰個精神呢又好似冇細個嘅時候呢咁想去識朋友囉。你會覺得好似係咪有啲聚會其實可能你覺得嗰啲聚會可能睇下玩樂，其實嗰啲識嚟好似都損友嚟㗎咗，又好似未必要真係一定要去呢個聚會。但以前唔係㗎，以前一有聚會殺去衝，但而家你會諗㗎，你會諗一諗，可能呢個聚會真係未必啱我識嘅人，算啦，咁我呢一個我唔去啦。
1: 我中意你話殺囉，殺
0: 我明你呢種感覺，即係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因為時間多呢，你會好願意花時間是维系一段友谊，
2: 系啊，体力多啊，嗰阵
0: 时。但其实我觉得而家咧，我因为人年纪越大嘅时候，你唔系谂嗰样嘢去维系住先，但系你会谂，我识多个朋友冇坏噶，即系譬如有啲老人家咧，尤其是可能有啲旧区咧，独居长者居多嘅，咁嗰啲长者其实大家互相系朋友嚟嘅，点解咧？即系起码，喂，今日唔见你落嚟一间餐厅，起码佢都会知道会打下俾你，喂，你有冇事啊？你仲喺咩度啊？搵下你先。咁我而家屋企附近咧，咪啲旧村咧。真係嗰個快餐店呢，每日呢都係嗰堆老人家呢，日日都得喺度㗎。我前前有少少感覺呢，嘩，即係人哋隔離嗰邊就好似即係啲小朋友同黨咁樣啦，呢班係老人家同黨一樣。即係佢哋嗰種勢力呢，佢哋要霸兩張台嘅，即係一嚟佢哋就要霸，喂， 你我有人家唔知边个阿叔又嚟緊啊，边个又嚟緊，即係你其实我觉得反而嗰种朋友系唔同咗个形式，唔同咗个关系囉，系即係唔系以前可能后生嗰种出嚟 VVVV， 反而系调转咗个关怀啊，嗰种系互相嗰种扶持啊，因为你想想年紀越大的時候，可能仔女都不是在你身邊那麼多時間嘛。其實那些旁邊的老友記呢，
1: 才是成日見啊，
0: 才是他會最清楚你的身體狀況是怎樣的。我反而會覺得是這樣咯。
1: 我諗亦都同樣地呢，就係、是、你自己本身嘅性格他係點先啦。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有啲掹掹掙掙啊，或者啲人好怕同你相處嘅話呢，都未必咁容易搵到朋友㗎。所以你最緊要自己嘅性格要檢討下啊，對人啊待人接物嘅方法要去諗下，咁慢慢即係朋友就自然會多㗎囉。係啊。喂，今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呢，發揮下你嘅意見喎。 OK，
0: 好多人留言，你已經一陣轉頭返嚟講下。

0: 嘅新歌啊吓，完美后备。咁啊，网上有好多朋友唔同意见，话超 B
1: 系啊，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对于呢一个朋友嘅关系咧，都有啲谂法嘅。有人就话咧，人大咗啦，人越大咧，唔会越嚟越少朋友，只会越嚟越少知心嘅朋友，因为唔想讲太多。
0: 如果你有嘢想讲咧，你揾到人倾诉嘅话，其实都系好幸福嘅。
1: 系
2: 有人咧就同意咧，其实人越大咧，真系越少朋友啊，因为香港人咧真系好中意俾意见嘅。譬如系啦，当某个人讲完一样嘢咧，其他嘅朋友仔咧就即时咧就俾意见，又评论咧就边个啱边个唔啱，边个应该点做啊，你应该点做？最后咧就因为各人意见唔同咧就闹交收场。嗱，反而其他地方咧，譬如系台湾地区咧。当某啲人咧讲完一件事咧，其他人咧只会讲句啊，原来是这样。
0: 好似啊，
1: 其实好好啊，呢句系
2: 系啦。咁佢哋咧唔会特登咧就去批评究竟件事系边个啱边个错。咁啊，所以其实香港人咧应该要检讨一下咧呢啲爱批评别人嘅性格啊。
1: 哦，其实佢哋唔系当批评嘅，佢哋我关心你，我先俾意见你啫嘛。
2: 系啊，但其实
1: 我爱你，
2: 啲人都唔需要俾意见，佢想发泄下自己情绪啫嘛。
1: 另外呢边咧有朋友就话啦，都系睇性格而定嘅，因为有啲人咧结咗婚就集中。精力去照顾家庭，就会同朋友少了联络，渐渐就会疏远。有些很开朗的人可以由小学时期一直去到结了婚都仲联络，可以相识几十年，都好羡慕这些人。
0: 我是这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去，我特别
1: 你没有结婚嘛，不同的，
0: 不是没有结婚，是
1: 单身寡仔。
0: 不是我
1: 你仲结啊？
0: 我真要咩总结啫？
2: 你仲有呢方面嘅谂法噶？
1: 系咯，
0: 我每次拍拖都当结咗婚噶啦，所以我而家嚟离咗婚。
2: 咁、你离咗好多次婚喎、
0: 啊？嗱，其实你姑咧，你咪话我平时锡你咧，我就唔会窒你啊，我系继续会嘅。
2: 有个嗱，這个一定要讲啦。虽然人大咗，但系咧，我都系好中意去识新朋友噶，特别系女性嘅朋友，尤其是系莉莉姑嗰一种嘅朋友啊！哇，咩嗜好咧都有齐晒。去旅行啊，去游水啊，去行街啊，都可以一齐啊！
0: 我近排中意识阿陀螺战士啊，嗰啲宅男
2: 乜嘢陀螺
0: 宅男朋友啊，
1: 好劲啊！而家每个商场都有个位噶，
2: 系咩嚟噶？
0: 即系嗰啲宅男朋友咧，生活喺自己嘅世界度咁样啦，成日玩啲嘢都好宅啊，睇动漫啊，玩陀螺啊，玩陀螺嗰啲人咧，佢咪会格斗嘅，
2: 系啊，
0: 佢嗌自己做陀螺战士咯。
2: 哦、
0: 因为我哋嘅跑 group 有好多宅男噶嘛，佢哋讲嘢真系好好笑，同埋咧，佢系好容易交心俾你，因为佢以为你系即系叻啊嘛，其实我唔系，我八卦啫。
1: 喂，另外呢边咧又咁话，就系因为年纪大咗，阅历多咗，先至会明白到咧朋友嘅真正意义，并唔系嗰啲咧平时只会一齐吃喝玩乐嘅一群，而系有事嘅时候咧会全心全意咁样帮你，平时咧反而会留翻啲空间同时间俾大家嘅真正朋友。呢类嘅好朋友咧其实唔会多，所以咧越嚟越少都系正常不过嘅，宁缺莫滥啊嘛。
2: 有人咧就话性格关系啦，自己咧就有几个。由童年相识到而家老年经历过半世纪嘅老知己啦，咁但如果话识新朋友咧，就都系识下咯，随缘啦，都冇乜所谓嘅。
1: 因为家庭啊、工作啊，大家嘅圈子唔同咗啦，价值观唔同咗啦，经历多好多唔同嘅事情之后咧，都同人嘅关系咧会有唔同嘅改变噶。人越大咧，越嚟越学懂享受独处嘅时间，嗰、那个咧能够陪你到最后嘅，请你要好好珍惜。
2: 有人话咧，我唔中意识新朋友啊，我惊俾人呃啊，
0: 系啊，
2: 而且咧而家都比较少讲心事噶啦，所以同啲朋友都冇乜意思啦。
0: 即系唔好话我哋扫兴嘅，小心啲选择啊！如果新朋友
1: 呢边都话咧，中意识啲后生嗰啲，因为可以 update 一下自己啊嘛，
0: 同都靓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生报道新闻。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聆讯。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可能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竞委会分析发现，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月起在荃湾村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和提升整体厨余回收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2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不足够。如果厨方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韩国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上半年接待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路机场以3779万人次排第二，排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机场就有3453万人次。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到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又说扩建基础设施，令到机场能够应对更大的客流量。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59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197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5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跌19.8，盈富基金25.88冇升跌，联想集团34.66升5.64，南方恒生科技4.70.06升2.4，智普1295升87，XLE 南方海力士34.72升3.2，Minimax 377.8升20.4。中芯国际68.3升9毫，华虹宏力146.5升3.7，阿里巴巴122蚊跌6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9.45，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396， 人民幣 6.746， 英磅對美元 1.348， 歐元對美元 1.151，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8 点，升784 点，港金报 40,950 元，跌28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1.88 美元，卖出 4,372.6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坏车，啱啱已经离开咗一阵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噶，都几长下，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至于旁边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稍为车多，龙尾就喺管道之内。咁另外就系反方向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亦都慢车啦，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西行转去跑马地方向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过咗演艺学院少少，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维园落桥位。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啦，交通就大致正常。在对面海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少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防道车多，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龙尾丰盛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屯赤隧道公路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慢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中环嘅卑利街啦，就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六点钟，即系8月14号朝早六点啦。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士丹顿街嘅路段系全线封闭，要去荷里活道嘅车辆啦，就要改经阿巴甸街、歌富街同埋城隍街噶。咁经过朋友啦，受影响嘅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猜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们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莲康康。
6: 而家咧，即系个气温咁熱，即係33度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嘅時候生效緊嘅時候咧，你唔好想户外參與一啲活動，即係你會寧願咧可能要啲揾啲室內嘅活動，
7: 有冷氣
6: 咁樣，
8: 即係唔出街添喎，
7: 唔出街啊，
8: 唔係一出去嗰下咧，你搭車個一分鐘咧，已經全頭都是汗噶啦。
7: 嗯，
6: 我覺得咧而家有啲朋友就好中意揀一啲唔同嘅得意嘅展覽去欣賞去睇下啦。我前嗰排見到台灣地區有個展覽咧，我都幾想去嚟香港。咁呢個展覽係咩咧？就係話咧，有啲平時你唔敢做嘅，譬如可能入到去場景，就好似譬如超級市場啦，啲貨架爆曬嘢啦。咁你有時會唔會想掃冧曬貨架啲嘢？
7: 唔咁暴咁暴力嘅。
8: 我知你嗰邊個展覽啊，
6: 那個岩上
8: 好正，
6: 好正。因為呢個展覽最初喺日本有嘅，咁日本有嘅時候咧，咁已經啲人就話好似好，即係平時你唔敢做啲嘢咧，而家試下做。即係譬如你入咗間麵包店，去到場景麵包店咧，抌曬啲麵包去，掃冧嗰啲麵包佢，即係有啲好衰格嘅嘢。你平時可能心底裏邊，如果
7: 諗下咪算咯，真係要做啊。
6: 咁我就俾你試下點做。咁其實啲麵包都係全部都係假嘅。
7: 哦，假麵包，
6: 假嘅。但係就俾你試下做呢一樣嘢，俾你發泄到你個內心嗰種衰格嘢。
8: 唔係因為咧，點解係叫鹽上咧？其實咧就係話當可能你做咗一啲唔好嘅嘢，譬如你講嘢講得講衰咗啊，或者啲行為唔啱，咁咧佢就將啲呢啲嘅行為咧就擺上去網絡，咁咧啲人咧就會係咁批評你啊咁啊，咁所以啲人咧就通常就唔會做呢一啲嘅事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有個機會俾你，佢咧就無疑係一啲嘅公眾嘅地方咧，譬如地鐵啊咁啊，咁譬如你地鐵你會有啲咩事會被嫌上啊？即係可能你挨住個扶手，或者咧可能你喺度
6: 踩嗰啲座椅，
8: 係啦，踩嗰啲座椅，又或者又喺度瞓喺個地下。咁但係有陣時你會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好想做呢啲嘢噶嘛，即係覺得哇，如果可以瘋狂一次，突然瞓喺個地下，或者可能踩啲凳嘅話。都幾正喎、
6: 啊！所以我去到啲展覽咧，你有啲係得著嘅。譬如好似最近咧，香港咧都有個展覽，都幾特別嘅。佢裏邊咧原來就係展覽一啲咧，就係、是、一啲考生嘅一啲作品啊 ，DSE 考生嘅作品咧，佢就俾你睇下啦。同埋咧，你可以睇完之後咧，你可以覺得佢啲作品點樣啊？你可以比分、評分添，
7: 可以批評下嘅，
6: 評分都得嘅，可以嘅。咁啊，佢因為有張評分表俾你嘅，
7: 係咩作品嚟㗎？
6: 就係啲考生嗰啲，即係其實係咩咧？就嗰、是、啲人視覺藝術嗰啲學生嗰啲，
7: 即係畫畫嗰啲
6: 啊。咁我就有人咧就做咗策展人，就喺、是、就叫嗰啲學生就擺佢啲作品喺度俾人哋欣賞。咁我都幾好啊！即係有啲你諗下，你無端端你嘅作品可以俾人哋展出，以前你諗住一定藝術家先得噶嘛，而家唔使考生佢都得。
7: 嗯，但係要俾人哋評分，我唔得噶。
6: 唔係即係你以為自己咩？你當年考入 DJ 比賽都俾人評分啦、
7: 啊。嗱，以前細個話接受到，而家大咗之後咧，一句說話都接受唔到。其實我可以同你阿媽做 friend 嚟估。
8: 係喎、
7: 哦，係喎、哦，
8: 即係一俾人批評嘅話， 唔做 friend 啊！
7: 即刻猛啊！即刻着灯啊！哎呀，诶、喂，话时话，今日特别啲，大城市小故事，因为咧有一位听众咧就写一封信俾我哋，
8: 我仲要系手写，
7: 手
8: 写好有诚意啊！
7: 封信咧就系佢嘅一个大城市小故事啊！吓，咁啊掟个靓弯之后咧，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发表。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

0: 可能是他，
1: 可能
0: 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Made in Hong Kong， 你哋好吗？一直都想鼓起勇气用文字记录之余，亦俾自己过去告一个段落。我是一个咧香港土生土长的观塘小子嚟嘅，转眼咧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啦。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逐渐成为自己的一种微笑动力。而我住的咧就是裕民坊。裕民坊呢一个名咧，曾经都是新闻头条嚟噶。特别是当年咧，政府重建呢一个方案推出，对各行各业普罗大众都有不同的影响噶。当然啦，对于我哋嘅家族生意报纸档，亦都可以话首当其冲啦。

0: 要形容觀塘的變化呢，有很多方面，巴士站周邊的大排檔、推車仔的文化、公園各種各樣的生活特色、捉棋、耍太極、放雀、公眾泳池的熱鬧、翠屏道公園的各種運動比賽、觀塘警署的出入口，這些都成為自己和家裡兄弟姊妹免費娛樂的選擇，沒有矛盾，只有歡樂。街童的生活往往是填滿了很多單純的成長片段，甚至彌補了很多日曬雨淋日子裡面不為人知的痛苦。
1: 曾經在富人街戲院門口的小販數量，兩條街的街道呢，比起而家的女人街啊、廟街還要出位啊，特別就是走鬼的時刻啦，堪稱賽馬會場外投注的始祖啊，亦都成為了自己小時候就喜歡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寫照。讀書的地方呢，就更加是考慮入到去建歷史紀錄啦，因為正正就是在報紙檔對面的馬路，可想而知啊，嗰陣時嘅時候，家裏任何嘅學生時代呢，都係幾咁燦爛㗎。返學永遠係最後一分鐘，放學呢就係永遠最快返到檔口嗰度幫手，嗰種苦不堪言嘅感覺啊。
2: 我屋企呢有四個哥哥，一個家姐，係一個大家族嚟㗎。細個就教育成為呢必須要懂規矩，到而家呢仍然係大哥、家姐、四哥咁樣尊稱佢哋㗎。當然啦，亦都會成為我哋日後工作同埋生活嘅例子，一個典禮啦。縱使隨住大家各自成長，有一啲呢就係出國留學，有一啲自立門戶，有啲呢自我放逐啊，闖蕩人生。於是乎而家大家族呢，隨住父母相繼嘅離開，我哋嘅關係都逐漸疏遠啦、斷絕啦，甚至有啲反面添啊。故事呢就是由我母親啦，就是呢幾年前離開之後開始的。自己的人生呢其實都起咗啦好多急速嘅一啲改變啦。可能係一種呢係電影啊、港產片啊、破地獄嘅嗰一種感覺同埋方式啦。不過直到而家，自己呢雖然少咗嗰一份呢一直盼望嘅親情同埋家庭溫暖，但是過去的一段時間呢，孭住行李，帶住工作的機緣呢，去了歐洲行了一個圈，重新這樣找回自己的人生啊。
0: 原來上天一直都看顧每一個普通人，但前提是普通人是不是能夠可以放下身段，保持同理心，不要只是想著痛苦或者煩惱，要好好學習快樂和健康。如果不是，再怎样简单的事都只会变成一手烂牌，没了它的意义和价值。过去的已经过去，曾经的曾经亦都是经历。既然父母都是做了父母才学习去做家长的，那做人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模式呢？由国内工作十几年重回自己的故乡，万般交集，昔日不断地希望在人生路上拼出一片天，就算是遇上疾病、疫情，都是保持正向的心态，那股狮子山下精神一直留在骨子里。
1: 没了家人，未遇到自己的另一半，却成就了自己做义工以及是志愿者的坚持，回到熟悉的环境，空余时间报读进修，亦都成为了另一种香港生活的故事。这份勇气来自信仰，一边书写的同时呢，身处在观塘兼职的岗位上面，一方面庆幸自己的年龄没有成为障碍，另一方面呢，亦都开心回到自己成长的观塘区贡献一份微薄之力，更明白到景物依旧、人面全非的意见。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劇練一嚟咧，即係都睇聽咗好多即係Peter 哥嘅作品啦。我發覺佢咧真係好犀利，佢嗰一種魅力咧係嚟自草根啦，但係佢又有佢嗰一種咧滿肚墨水嗰啲高尚情操
1: 嘅
0: 喎。
1: 係啊，兼且聽眾咧對於即係練一嚟聽到Peter 哥嘅作品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好多回憶，即係佢哋哇真係其實嗰個年代咧聽住呢一啲作品咧都係幾勵志添㗎。係、
2: 同埋我覺得都係寫到好多人嘅故事出嚟，令到大家都好有共鸣咯。
0: 今日呢一首更加特别啦，即系 Double Meaning。今日呢一首咧系一个听众嘅点唱嚟噶，因为呢只歌咧个名嘅叫第一次啦。但你听咩？你系咩人就会听到啲咩出嚟啦？
1: 咁你听到啲乜嘢咧？
0: 我听到话可能第一次翻工啊，第一次煮饭啊，每个人每样嘢都有第一次噶啦。
1: 咁梗系咯。
0: 系啊 ，Leslie 第一次。

0: 鍾意呢一隻歌呢，因為呢隻歌原曲呢就係中心名菜嘅禁區嘅 Kiku， 係啦，咁我呢我識得唱嘅，係啦，
1: 係
0: 喎，佢變咗做呢個第一次之後呢，我覺得個歌詞真係呢，你聽到啲咩出嚟嚟估？
2: 我就係聽到第一次嘅成長啦、
1: 開心的第一次咯，
2: 咯
0: 有人 WhatsApp 咗俾我，嗱呢、這個朋友你嘅答案你係啱，
2: 唔講得噶，
1: 唔好講啊，
0: 聽日再講咯，係咪？依家將麥交俾三五成群，我哋明天再見 ，OK，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竞委会分析发现，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展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亦都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队的市民话，除了购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商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并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2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已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徕，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堵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韩国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上半年接待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路机场以3779万人次排第二，排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机场就有3453万人次。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到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又说国建基础设施令到机场能够应对更大的客流量。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及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4点，下跌75点，总成交金额21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腾讯控股440.6下跌21蚊，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44上升5.36，南方恒生科技4.69升咗0.8仙，智普1275蚊升咗67蚊 ，SLE 南方海力士34.24升咗2.74 ，Minimax 376蚊升咗18.6，中芯国际67.6升咗2毫，华虹宏力144.7升咗0.9，阿里巴巴121.4跌咗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8，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7，欧元9.03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5，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8.57美元，卖出4,379.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开始车多，龙尾啦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

0: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1: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0: 边会有事啊？
1: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0: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3: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
2: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3: 真系？
4: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5: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進這首新歌的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uni，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儀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嚟到8月13号星期四嘅三五成群啦。
1: 嗨，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喺2:20嘅时候生效啊。
0: 系，好多朋友都话咧，即系人越大咗咧，呢、這个社交场合方面咧就占用呢个人嘅嗰个 social energy 就好多啦、甚至乎咧，即系觉得啊，人越大咗，哦，识嗰个朋友个数量定咗嘅时候咧，就避免参加某啲嘅聚会嘅。
2: 哦，我認同啊，
1: 即係過濾社交啦，自己
0: 係啦，自己過濾社交咯咁樣。咁但係若然可能係有啲嘅 party， 咁啊冇辦法啦。哦，任何一個原因啦，好朋友嘅生日，或者有或者一啲你必須要出席嘅一啲叫做工作上嘅聚會都好啦。
2: 係，
0: 好啦，咁啊三小時嘅聚會，咁、你準時去到啦，因為禮貌嚟噶嘛。
2: 係啊，
0: 好啦，若然你去下嘅時候都覺得即係啊，即

0: 觉得好攰啦，用咗好多 energy 嘅时候，你会选择点样离开呢？
1: 点样离开？
2: 静鸡鸡离开
1: 静鸡，唔系即系，但系我想问有咩选择咧？即系你问得呢个问题，应该
2: 大大声离开。
1: 系啊，
2: 我等等啦，等等，
1: 系有咩选择咧？
0: 嗱，我谂最简单嘅两个选择啦，第一个就系天怡头先所讲嘅选择啦，静鸡鸡离开啦。
1: 系。
0: 第二个选择就系有礼貌地通知主人家，跟住就走。
2: 我走啦。
0: 系啦，咁
1: 我会拣后者啦。如果你两个选择嘅
0: 话，嗯，
2: 都系静鸡鸡埋去讲声。
1: 静鸡鸡埋，喂喂，我真系有啲急事，
2: 我走先啦。
1: 系啊，有啲
2: 玩得开心啲咁啊！
1: 我女 call 我啊，
2: 系啦，
0: 就永远都系咁样噶。去到呢个时候，
2: 尽量俾少啲人知咯。总之
1: 系
2: 系啦，即系尽量唔好惊动啲仲喺度玩紧嘅人咯。
1: 系啊，
2: 因为有啲人一听到人哋走咧，就话唔系嘛，
1: 坐低我一阵啊，话走
2: 啊，咁早就走，一系嗰啲唔系啊嘛，喂。起碼飲埋呢杯先啦，咁樣即係就會即刻斟一杯新嘅俾，總有呢啲難逃之劫噶嘛。
1: 係，
2: 咁所以即係為咗避免呢一啲劫數嘅話，
1: 嗯，
2: 都係安靜咯，仲
1: 安靜啲啊，淨係我都覺得係啱嘅，有禮貌咁樣同個主人家講聲啦。咁同埋就係咧，即係我心底裏面成日都會同自己講嘅，如果我真係提早走咧，我就同自己講，嗯，其實我都唔係主角啊，我提早走其實係對個成個環境係冇影響㗎，係啊，
2: 做咩說服自己先啊？
1: 唔係即係好似唔好意思啊嘛，即係好似唉，
2: 但你同自己講喎，
1: 同自己講同自己講，係啊，即係安慰下自己咁樣啦，令到自己再舒服多少少咁樣
0: 嘅。係，好啦，咁但係咧，即係靜靜。雞咁樣啊，或者靜雞雞咁樣啦，睇下你有幾多個雞同有幾多個靜啊。
1: 靜靜地，
0: 係靜靜地咁離開嘅時候咧，咁可能你會擔心一樣嘢就係、是，可能、之後可能會影咩大合照啊，
1: 哦、
0: 甚至乎可能突然之間個主人家就話：喂喂，天兒咧啊，攝咧之後咧喺邊度嘅時候，
1: 係
0: 咁若然嗌你，佢先知道你走咗咧，可能會有一種嘅不禮貌嘛。
1: 嗯、
2: 哦，所以咧我都識得有一種人咧，係佢走之前咧一定會影個大合照先嘅，
0: 係
2: 即係會一嚟咧就話：喂，影張相先啦，類似佢要確保之後張相入邊係有佢咯。系啊，你唔好理佢几点走，
1: 甚
2: 至唔系我影搭照嘅时候喺度啊，咁样，或者佢会主动咯，佢走之前，即系佢唔会话自己将会走啦，而系佢走之前咧，佢就会借啲椅就
1: 影相先，
2: 影相先同主人家影相啦，同埋就系喂搭合照啦，即系成班人影一张先咯，跟住佢就会 send 晒相俾大家，就会静静鸡啦，又变翻静静鸡咁就
0: 系啦，
1: 系啊。
0: 子豪头先讲嗰个就系即系通知主人家啦，咁但可能出现个状况就系主人家就会话：喂，嚟得一阵啫，喂，一阵间仲有啲乜嘢？边个嚟紧？你都识噶咁样。
1: 系，
0: 咁就可能系你提早讲完之后，你都做唔到你想走嘅效果嘅。
1: 系，都系。
0: 系啦，咁若然我哋广东话嘅词汇啦，喂，呢啲闪人啦，呢啲叫做系咪先？
1: 系啊，
0: 阿 peace 啦，系咪？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即系所有嘅字眼咧，我唔知系咪喺我哋香港人眼中或者我自己眼中咧，你只要加。法式呢两个字咧，成件事咧就会觉得哇，有礼貌好多，或者型好多。
1: 即系点话法式撤退咁啊？
0: 系有个 terms 叫做 French leave 啊，法式离场啊，
1: 法式离场
0: 系啦。
2: 系点离法咧？
0: 系点样离法咧？就是、天怡嗰种离啦。
1: 哦，
0: 系啦，即系哦，你去个 party 嘅时候，你觉得哦要走啦，唔通知任何人，
2: 嗱你就走啦。
0: 有冇影大合照呢啲咧就后话啦，或者系摆埋一边先啦。系总之静静地离场，唔通知任何人嘅，自己悄悄地离去咧，呢、
1: 哦、
0: 个咧就叫做法式离场。
1: 哦，
0: 我突然之间觉得，喂闪啦我，唔得，我好似好唔俾面咁样啊，
2: 好地啊系嘛，
0: 好地啊。喂，我法式離場啊！成、
1: okay.
0: 件事
1: 即係輕輕的我走了咯。
2: 或者佢到頭同我 friend 話：嗱，一陣間我 French living 啊咁
0: 啊。係啊，
2: 咩話？
0: 咩話？
2: 我覺得好高級啊你，
0: 是啊
2: 高級大人啦又係。
0: 係啊，咁啊知道呢個字嘅時候就覺得啊。即係喺我即係識認識，即係可能係我哋即係香港人啦，即係你對法國嘅嘢好多都會比較 positive 啲啦，或者係你浪漫化咗佢啦。你法式離開，本身你只不過你咪即係偷走，
2: 即係都係靜雞雞、靜雞雞走啦，係
0: 法式離場。件事就好浪漫，
2: 優雅，
0: 優雅，
2: 系啦，即系不帶咗一點雲彩啊，
0: 冇錯，好瀟灑噶，直頭係，
2: 唔需要任何人對你嘅即系 attention 同埋挽留，
0: 系啦，
2: 你要走你就自己一個靜靜雞走，
1: 系、嗯，但真係咁介意
2: 咩？不回頭，
1: 即係咁介意人哋走與留低咁樣，
0: 睇下主人家係邊個咯，
2: 係啊，
0: 係啊，
2: 同埋睇下同場有啲咩 friend。
1: 如果你係主人家咧，
0: 唔係我係主人家，
1: 係啊，即係當係你係主人家搞咗個 party 啦，即係你身邊啲 friend 啊一個二個咁樣就
2: 話，其實講真係啦，我做主人家嘅話咧，即係如果個個都。好早就話事
0: 咧，
2: 你一定會質疑自己㗎。你就話：咦，我係咪 即係個 party 搞得好悶啊，或者大家唔想留喺度，係咪因為即係我揀呢個場唔舒服，係啦，或者
1: 啲嘢食唔好食，
2: 啲嘢係啦，啲嘢食唔好食，定係啲人腳啊，人腳唔好玩，唔夾咁樣，你總會就會開始懷疑自己嘅，係啦，你話一個半個咧，未必會好在意嘅，係啦，但係如果個個即係你。個個 friend 都咁上下都嚟一陣就話閃嘅話，咁你個心係會有啲唔舒服嘅，係咪先？你做主人家，你梗係想大家賓至如歸，
1: 就唔捨得走，
2: 玩得盡興，係啦，有種即係好似自我嘅受歡迎，
0: 係
2: 社交地位肯定咯，係啊係啊係啊。
0: 咁然後就我再睇翻啦，啊呢、這個法式離場咁樣，哇，即係咁優雅啦。究竟呢個 terms 咧係幾時有同埋幾時出現嘅咧？咁樣，跟住原來你要睇翻咧，原來十七、十八世紀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呢個 French leave 嘅咯。嗱、啊，係好有趣嘅。嗱、啊，呢、這個法式離場啦，其實唔同國家嘅人去睇呢件事咧，會有唔同嘅感覺嘅。嗱，咁、啊、先講啦，咁法式離場咁梗係法國人嘅啦，係咪？即係法國人喺十七、十八世紀嘅時候，咁你知喺歐洲嘅國力係好強大嘅，咁亦都搞好多唔同嘅宴會啦。咁因為啲宴會實在太多嘅時候咧，咁所以就即係你百幾二百人或者千幾二千人嘅時候，咁其實你自己靜靜地咁離開，其實係一啲好好 common 嘅事啦。咁所以佢會覺得就係喺你唔打攪主人家，或者你唔影響到現場派對氣氛嘅情況之下咧，靜靜地咁離開嘅話咧，呢種嘅離開嘅方式咧。法國人係會覺得就係好有禮貌嘅，係、
1: 哦、
0: 優雅嘅。
1: 哦，
0: 好啦，
1: 原來係咁啊！
0: 但係倉會講呢個 French leave 嘅呢個 terms 咧，即係好明顯啦。咁你法國人會話自己 French leave 噶嘛、嗯、？Leave 咪 leave 咯。係。咁邊個創 French leave 嘅呢個 terms 咧？就係英國人啦。咁、即係英法其實無論足球上面或者歷史上面啦，都係大家就喺度互鬥文化互串嘅啦。喺英國人嘅角度就覺得就你呢啲咪冇禮貌咯，法國人。原來 French leave 呢個字其實係串嘅，因為你咁樣走嘅。
2: 哦，即係貶義嚟嘅喺即係英國人嘅世界入邊
0: 係
2: 嘛？
0: 係啊，咁你因為你知道就係英國人方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禮節噶嘛，即係英國同法國嘅禮節都唔一樣嘅。但係英國人會覺得就係你靜靜地咁走咗，毫無禮貌，你點都通知主人家先啦、
2: 啊，
0: 係啦。咁、所以就串呢啲人咯。佢 French leave 啊，原來我就覺得。好浪漫，好優雅，
1: 係
0: 英國人就會覺得，
2: 咁即係你唔好對住英國人講咪得咯，
0: 係
2: 係啊，你對翻香港人講冇嘢㗎，佢哋都唔知 French lift 係咁嘅意思。
1: 如果用法國人嘅角度嚟到去睇，即係某一啲嘅場合咧，即係出現呢一個嘅法式離開嘅話咧，係好合理嘅、嗯。因為我試過咧有一次咧，係翻去內地去飲啊，咁、你飲宴嘅時候，咁我就用翻香港嗰套去諗啦，就係、咁好開心咁樣，就飲到即係夜一夜都唔肯走啊，跟住之後最尾就要同個新人即係影相啊嗰啲咁成啦。我坐喺度等，點解等咗咁耐？即係嗰個司儀都冇叫，即係啲人去影相啊，成嘅。跟住我就見到有人悄悄地開始離開。
0: 嗯，
2: 係
1: 啊。但係嗰陣時係九點幾嘅啫。
0: 係
1: 係啊。
2: 咁係幾點開席？都係嗰啲時間開席。
1: 都係嗰啲時間，七點鐘多少少咁樣上。即係我諗應該早過香港嘅。
2: 係
1: 啊，因為香港通常都係八點鐘開始咁上下噶嘛。佢七點鐘左右啦，七點半咁上下就開席啦。
2: 咁九點零開始啲人散啦。
1: 係啊，九點零啲人開始散啦，已經。
0: 呢個係咩中式離場係嘛？
1: 唔知啊，總之就開始走咯。跟住到啲人係真係走到七七八八嘅時候，其實係九點半到嘅咋。
0: 嗯，
1: 係啊，我嗰刻其實好愕然喎。
0: 咁早
1: 走得咁快嘅，跟住一對新人又冇話特別要去即係同佢哋影相啊、剩啊咁樣，總之就係好自然咁樣就會自己走咯，自己包啲橙啊，即係 pack 啲嘢啊咁樣就開始離開咁樣。
0: 嗯，
1: 即係呢一個係我估唔到啊！我第一次翻去飲嘅時候出現嘅一個情況，
0: 喺香港先咁誇張，八點玩到十二點，你仲未影完相啫，係咪？
1: 係啊，
0: 即係喺飲宴上，
2: 所以搞到啲 after party 好嘢咯，
0: 係啊，凌晨兩點鐘先 after party， 新人都咩咗啦。
1: 而倒翻轉嘅係咧，即係可能例如我表哥佢哋啦，咁佢哋嚟香港飲嘅時間啦，我見佢哋咧九點零鐘咧，佢哋已經係不停喺度睇表噶啦，即係佢覺得
0: 完美啊，完美啊，
2: 可能真係，可能真係
1: 係啊，
2: 內地係興飲到九點零
1: 就走啦咁樣，佢係去到咁上下嘅時間咧，已經要睇表啦，跟住係去到十點鐘左右咧，佢已經係想佢企喺個門口度想走啦，
2: 會唔會咧係因為即係？中式婚宴啦，叫做，即係自古我哋都聽過噶嘛，即係洞房花烛夜咁啊，
0: 春宵一刻值
1: 千金，就唔好搞咁夜。
2: 係啊係啊，會唔會真係咁樣流傳落嚟？即係所以覺得即係唔使要搞到好夜嘅，因為夜晚係要留翻俾一對新人佢哋。 即係自己翻歸咁樣慶祝咁樣。
1: 如果你話要去諗翻咧，我會覺得佢哋擺酒咧，佢哋係輕食兩餐噶嘛，即係可能我鄉下係啦，即係中山咁計啦。佢哋係晏晝食一餐，夜晚又食一餐。
2: 同一班人嚟㗎？
1: 我見係咯，
2: 即係請翻同一班人。
1: 我見係有同一班人，
0: 咁所以俾兩份禮㗎。
1: 咁呢個我唔知喎，係啊，
0: 你冇做嘢咩嗰陣時？
1: 我都仲係跟住我媽咁，
0: 哦，
2: 即係全冚家一齊做嘅嗰陣時，
0: 一份禮食五個人嘅，係啊，
2: 合股統計啊嘛。
1: 咁所以我見佢哋應該可能係真係玩得太盡興啦，玩咗全日啦，已經早啲走係冇乜所謂啊。
2: 喂，要好 friend 先得咁樣，
0: 係啊，
2: 你將一日俾曬佢，即係你下晝加夜晚都要同佢一齊食。你諗下係咪？你同啲 friend 出街，但多數都係食一餐㗎，係
0: 一餐。
2: 你可以全日都對住嘅話咧，係。真係好好朋友，
0: 好兄弟㗎，
1: 姊妹嗰啲咧，好朋友啦。
0: 我要收翻利是啊，其實係嘛？
1: 收翻利是添，
0: 係啊，
1: 係啊。所以我見佢哋就係咁樣咯，嗰、那個生即係嗰個飲宴嘅節奏係，
0: 嗯，
1: 係啊。
0: 咁關於呢個法式呢個字啦，咁即係法式離場。咁點解英國人會特登會整呢個 term 税，即係串翻佢哋？咁其實都同啲歷史同埋打仗係有關係嘅。咁、當時其實就係英法戰爭入邊啦。咁其實就係、是、喺有一場戰役入面，其實咧就有過百名嘅法國士兵就被英軍俘虜咗啦，困咗喺一個島上邊嘅。咁因為咧法國人咧就對於當地嘅嗰啲氣候同埋嗰個地理位置咧好熟悉啊，所以咧佢哋可以咧喺英軍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咧就偷偷走咗。
1: 哦，神不知鬼不覺，
0: 神不知鬼不覺咁樣啦。呢個就 French
2: Leave
0: 係啦，喺戰爭上面最早期嘅嗰個故事啦。咁你我明明即係我係英軍，我明明要即係睇住呢一班人噶嘛。咁佢哋走咗嘅時候，我咪俾人怪責咯。咁所以咧，你哋走咗，搞到我俾人怪責，咁所以佢哋就嬲，所以就會覺得就係呢啲就係、是、啊，你哋係逃兵啊，或者係你哋根本就係即係唔啱啊咁樣。
1: 哦，
0: 咁其實可能你而家諗翻，其實人哋醒人哋勁啫。
1: 係係有咁講，倒翻轉頭你俾人捉咗，你都會靜雞雞走啦。
0: 係啊，
1: 祝你大將嘅
2: 光輝。嚟捉我啦，係
1: 咪先？Prison break 啊，都要咩啦？靜靜地走啦，係咪啊？
0: 係。咁除咗 French leave 之外咧 ，Irish leave 咧，或者 Irish exit 咧，其實都係等同於相同嘅 terms 嘅，
2: 係
0: 啦，即係都係英國人去整嘅呢個 terms 咁樣咯。
2: 所以睇下你想
0: 係啦，
2: 針對邊一邊？
0: 冇錯啦，都係同一個行為，其實都係一啲歷史嘅情況之下係有關係嘅，而創出咗呢啲 terms 咁樣咯。咁、然之後就都係問 AI 啦咁樣，跟住其實就原來有好多即係譬如仲有啲乜乜式嘅，即係一啲國家嘅名。佢哋嘅方式嘅一啲嘅 terms 咁樣，跟住再揾落去咧，咁法式接吻大家都會知道啦，
1: 係
0: 咪？咁仲有啲咩荷蘭式勳章啊、荷蘭式容器啊等等呢啲咧，都係同本身嗰個國家嘅一啲歷史故事係有關係，所以出到呢啲 terms 咁樣嘅，係啦。但係而家最需要用嘅就係法式離場啦，
2: 所有打工仔都係啦，平時
0: 梗係要啦，
2: 每一日。今日大家係咪都準備
1: 法式離場
2: ？French leave 啊！

0: 听过有今年女声人嘅最新派台作品 ，Kellen 嘅最新派台作品 Up and Down。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及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为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抑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美食博览今日是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教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话，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8点，跌咗71点，总成交金额234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跌咗19.6；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联想集团34.06，升咗5.02。南方恒生科技4.69二升1仙，智普1289蚊升咗81蚊 ，XL2 南方海力士33.88升咗2.36 ，Minimax 377蚊升咗19.6，中芯国际67.65升2.5，阿里巴巴122蚊跌咗6毫，华虹宏力145.4升咗2.6。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39，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8 点，升了784点。港金报40,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73.17美元，卖出4373.9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同时咧，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现时咧车龙排到去田湾山道。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一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湾区就越行越旺，跨境消费的纠纷都可能会增多。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的机制，买得开心仲买得放心。
7: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道这些字眼全部都要废除。
6: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一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的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的蛇口食新鲜海鲜。
7: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9: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0: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8: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1: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10: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1: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0: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9: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8: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0: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1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嚟到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啦，電話號碼87238啊，
1: 係啊，而家咧我發覺咧啲人咧好追捧一啲所謂復古嘅東西啊，即係你會聽到可能有啲衫褲鞋襪啊，又會出復古嘅 version 啊，跟住啲家私啲人又會中意一啲復古嘅家私，佢可以係真係古董。即係好多年前嗰啲，有啲人咧會追咧日本嗰啲舊家私啊，因為覺得即係除咗佢哋嗰個手藝之外，仲有嗰種殘殘舊舊嘅感覺，係你揀復刻都可以，但係佢覺得個味道係唔同嘅，或者嗰啲色係有啲唔同嘅。
0: 啊，叫古道具嘛，佢哋嘅漢字係咁。
1: 或者有陣時咧，我之前去買櫃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櫃咧本身咧唔係 sell。佢都係有少少復古味道嘅，但係咧佢特別咧有一種顏色咧係要即係可能如果你訂普通色嘅話，就係要3個月嘅，但係咧你要訂 raw 嗰個色咧，要再加多1個月嘅。嗰、那個 raw 嘅色係咩咧？就係佢上面咧有啲好似素漆啊，即係好似生生地瘦，但係其實佢係揀做上去嘅，咁就喺呢啲。復古復刻嘢咁樣啦，跟住我發覺咧好多人中意呢啲嘢噶，然後咧我就開始咧喺網上面咧見到越嚟越多啦，跟住有人咧就真係攞翻一啲咧所謂以前年代嘅嘢出嚟啦，咁譬如我見到有人咧就攞嗰啲電腦啊，
2: 係。
1: 即係好出名啦，而家即係好多
2: 生果牌
1: 做設計嗰啲一定係用嗰款電腦㗎啦。咁而家出到係好薄啊，
2: 係啊係啊，
1: 個樣又好靚仔啦，
2: 好輕，
1: 好 modern 啦嗰件事係。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揾翻佢，即係可能係第一代啊、第二代嗰啲電腦出嚟。其實以前電話都試過嘅，咁你一睇嗰啲 size 同埋設計咧，你會感受到嗰個年代嘅變遷啊。
2: 係
1: 係啦，咁但係咧，因為咧我係唔係嗰個牌子嘅叫做忠粉。即係 at least 電腦咧，我係冇追過嘅咁樣。咁我咧就見到有一次有人 po 咗一個咧，係話係24年前左右嘅嗰個牌子出嘅一部電腦，
2: 係座台電腦，
1: 座台電腦嚟嘅，係啦，仲有 CD-ROM 嘅。咁你諗下啦，咁24年前。咁我計返咦24年前我大概就係18歲左右啦，嗰陣時呢個年紀身邊啲人應該都係追科技㗎啦嘛，開始即係開始鍾意買呢啲嘢㗎嘛，但我印象中呢我係從來冇喺朋友啦、同學啦、親戚屋企呢見過嗰款電腦㗎喎，
0: 嗰陣時未興香港未興用呢個牌子嘛，
1: 或者係咪真係可能好貴呀嗰陣時相對、即係
2: 應該係呀
1: 香港人買電腦嘅習慣嚟，
2: 同埋可能嗰期啲人係想買手提電話多啲嘅，即係可能即係啱啱出又開始有啲即係特別嘅接機啊呢樣嗰樣啊咁呢，可能係追嗰啲會多啲嘅。
1: 係啦，所以嗰一款24年前嘅電腦應該係阿子豪，我俾個子豪睇呢，佢話應該係第二代嚟嘅，佢推測係。我係呢驚為天人啊，我係覺得嘩咁靚嘅，而家望返都覺得靚喎嗰個外形係。咁但係喺功能上呢你一定係
0: update 同追唔到㗎啦。
1: 係啦，首先就係佢嗰個 size 好細啦，意思就係佢個熒光幕好細呀，咁你會覺得唔爽啦咁樣。然後即係可能佢其他嘅功能，譬如嗰啲無線上網呀、速度呀各樣嘢都係追唔上而家。但係淨係講個外形呢，我覺得係好靚，超級靚。然後我就喺度諗，其實會唔會好多人屋企呢都收埋好多呢啲唔知 N 年前嘅電子儀器用品，係啊，例如大家有冇記得快易通？
2: 哦，OK， 正、哦。
1: 我記得我屋企都曾經收埋咗好多年嘅，因為當年咧係我阿爸阿媽買俾我同我哥嘅，仲要好闊佬，一人買一部。咁唔係因為我屋企特別有錢，而係因為嗰陣時
0: 學習需要。
1: 係啦，佢哋認為即係佢哋教唔到我哋㗎啦，已經開始嗰啲英文小學嘅時候，咁就覺得咧得快易通可以幫到你，係啦，我哋又唔會請補習老師，但係快易通可以隨時用喎、
0: 可以隨時發聲喎、
1: 係啊，你又可以自己學喎、又可以默書，又可以自己佢又讀翻出嚟俾你默咁樣喎，
2: 又似電腦喎、係咪？又有 keyboard 又剩喎，
1: 嗰陣時冇諗呢啲嘢，即係純粹覺得學習有幫助，咁啊一人買咗一部，咁當然啦，其實佢應該幾年時間我哋都升中。佢都開始慢慢淘汰，因為有電腦呢一樣嘢啊嘛，咁樣就開始收埋喺屋企嗰啲組合櫃嘅櫃桶入邊，好多年好多年，係啊！我記得咧間唔時大掃除咧，阿媽即係打開嗰個櫃桶咧，攞嗰兩 兩個快譯通出嚟咧，就會話掉唔掉好啊咁跟住又覺得啊，但係當時好貴買翻嚟嘅，唉算啦，都係唔好掉住啦咁樣，就會又擺翻落去櫃桶度，咁就佢變咗咧係一個好似我屋企嘅歷史文物咁咯，間唔時就攞出嚟啊望兩望，又擺翻落去咁樣。但最後應該是掉了的，即應該是我家大裝修的時候是最後真的沒有 keep 到樣、
2: 嗯、
1: 但我想家裡大家是有很多這些就是充滿著歷史味道的電子儀器，又不捨得扔、又不知道放在那裡做什麼鬼樣。
2: 其實你都不要說家裡，只是我們電台、都有兩部、即一部是20年，我剛剛現在看回一部是20年，一部呢就大約是13年左右的電腦，是我哋即搬翻嚟做 mixing 嘅時間，廿年嗰部咧應該係
1: 你搬翻嚟嗰部啊，但
2: 係我嗰部應該係13-14年到啦，係啦，因為
0: 你講個手提電腦，
2: 唔係啊，嗰部座台
1: 嗰部啊，嗰、個好大嗰個 mon 啊，
2: 跟住喺阿波盛佢嗰個位嗰一部咧就廿年到啦，係啊，
1: 嗰兩部腦咧係一開始搬翻嚟嘅時候咧係有用過嘅，大家
2: 係啊，
1: 但係之後咧即係我諗唔夠半年左右啦，佢就開始廢置咗喺度啦，佢先係一個裝飾啦喺我哋個台上面睇。
2: 唔係我嗰部咧應該係壞咗嘅，而另外一部咧就應該都仲 work 嘅，不過佢哋就應該唔夠快嚟到去應。附而家嘅速度啦，
1: 大家都用曬手提電腦啦，開始唔理佢啦，所以
2: 係啊，同埋呢啲嘅機咧，因為啲人咧覺得就咁擺喺度咧，好似有少少壓位，因為如果佢個尺寸相對大啲嘅話咧，有啲壓位啦。咁其實網上面而家有人咧係有啲方法可以改裝佢嘅，咁佢改裝佢嚟做乜嘢咧？因為佢其實係連埋嗰、那個即係 mon 一齊噶嘛，即係除咗部電腦之外，佢係連埋個 mon 噶嘛。啲人就係改裝咗佢之後，變成為一個淨係可以攞嚟睇嘢嘅 mon 咯。係、啊，即係佢唔知拆啲咩組件，又唔知裝翻啲咩上去咁啊！我遲啲都諗住搞一搞佢噶啦，係啊，就變成一個 mon,
1: 改裝啊！
2: 係啊，因為當如果佢變成一個 mon 嘅時候，你插條線落去個電腦度，佢就可以變成咗兩個 mon 嘅電腦啊嘛。咁、你都叫做仲有一個用途，你擺佢喺度，亦都覺得啊，好似佢都仲有啲幫到手
1: 輔助性質。
2: 係啦，係啦。
1: 頭先我講嗰部即係24年前嗰部嗰、個品牌出嘅電腦咧、有下面。我見到嗰個人出鋪下面有人係留言話自己屋企都仲 keep 緊嘢咁樣，咁仲話有無線上網功能，咁有啲人就話嚇24年前點會有無線上網功能啊咁樣，咁佢就話哦原來係佢後屘自己加
0: 落去，
1: 係啊，即係佢自己用一啲方法加落去，咁外形咧我話頭先咪話好靚嘅，係因為咧佢又。都是很簡潔啦，但是它是有一種復古味道的，因為它是一個好像有少少圓柱體的感覺，
2: 有一個半球體在下面，
1: 在下面是有個座是白色的，跟住呢它就有一些金屬不鏽鋼的支架，然後就托住個 mon， 個 mon 都是白色為主的，跟住那件事呢你是覺得有少少像現在買那些家居燈，復古家居燈的感覺，所以我看到的時候覺得挺過癮的，是
2: 啊，
1: 這些拎回出來呢在家裡
0: 是型的，
1: 是不等洗的，即是你不會拿它來上網，除非你很厲害電腦懂將它改裝，如果不是它可能已經廢了武功的，但你擺出來呢你都會覺得是啦，好像變成一個家居擺設咁樣咯。
2: 係啊，曾幾何時，我有個 friend 係特登去揾翻嗰啲舊式 cassette 帶機啊。
1: 啊！
2: 嗰啲 cassette 帶機係可以俾人哋拎出街嗰度，即係扮有型嗰啲咧。
1: Y2K
2: 係啊，佢唔係比 Y2K 再早多少少嘅。係啊，咁佢係嗰啲咧，即係好大部，你當係真係半隻手臂咁長下大部啦，兩個喇叭喺側邊啦，可以擺到兩柄 cassette 帶喺度嘅嗰種四四方方咧，你當好似嗰啲變形金剛嗰啲一嚿嘢咁樣嗰啲，
0: 好似啲boombox 咁樣啦。
2: 係啊，咁佢曾經咧，佢係真係特登又走去揾過呢一啲嘅機，佢就話我係冇 cassette 帶噶，但係我硬係覺得咧喺屋企要擺一嚿呢啲嘢先至即係啱數啊。是啊，那時我還好記得那時剛剛開始 hit MD， 是啊，那身邊的人呢個個都是買 MD 機放在家裡的，即是他覺得一部 MD 機連兩個喇叭這樣呢，
1: 是的，放
2: 一套 Hi-Fi 這樣很有型的嘛，即已經開始想說哎呀 CD 沒人買的啦，那那個階段他就覺得不行，我一定要放一部那舊東西在家
1: 裡，
2: 他不是拿來聽歌，他純粹是覺得我要有舊這樣東西在家裡，
1: 即當時是潮物，因為
2: 是啊，他覺得有型，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嗰陣時又興嗰啲好 hip hop 嗰啲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哇要即係著到好 oversize 啊，跟住佢見到可能啲人啲 MV 裏面都會有一部嗰啲咁嘅機喺度咧，佢就覺得唔得，我屋企都要有，係啊，最尾佢有冇成功買到咧？ 好似係有嘅，但係嗰啲好似係之後人哋係復古出嘅嗰啲
0: 模仿翻，
2: 真係一部舊嘅機咁樣咯。
1: 其實而家諗翻咧，屋企好多嘢咧，如果當年有 keep 嘅話咧，而家嘅自己可能都會覺得
2: 好神奇啊，
1: 都會覺得正哦，我會願意擺出嚟喺自己家屋度，即係當佢係一個
0: 古董啊，
1: 古董又好啊，擺設係啦係啦。即係唔理佢個實際作用仲用唔到，例如咩電話咯，
2: 哦，
1: 即係以前屋企仲係用嗰啲撥輪嗰啲電話，
2: 哦，
1: 係，你屋企應該有經歷過噶嘛，之後先轉開始嗰啲
2: 撳掣，
1: 係啦，長方形嗰啲嘅有線電話，再轉就係無線分體嗰啲電話，係啦嗰啲啊，但係最元祖嗰種原來即係而家係有人揾或者你要去夜攬好揾先揾到噶嘛咁啊。跟住就谂啊，如果当年屋企有 keep 呢嚿嘢嘅话，
2: 哇，
1: 都几正喎咁啊！
2: 优雅系嘛 ？OK， 但你哋会唔会有 keep 你哋以前细个买嘅嗰啲咩 CD 机啊、MD 机啊嗰啲？
0: 我仲有部 MP3 机喺度噶。
2: 哦
0: ，MP3 机即系仲要系佢有分两只噶嘛？就系外置嘅，外置意思即系你可以插啲SD 卡、mini SD 卡咁样啦。有啲系内置128 MB 或者64 MB 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跟住然之后就好似录音笔 size 咁样嘅。
1: 嗯。
0: 咁仲有。喺度咯，
2: 哦，
0: 系啊，跟住我有朋友而家其实仲系用紧 iPod 嚟听歌噶，
2: 哇，
1: 劲，
0: 佢仲系带紧出街噶，
2: 咁
1: 即系佢仲连接到落电脑，佢仲有，
0: 系啊，佢仲有嗰条线可以，
1: 但系仲电脑仲俾佢插到入去咩？有嗰个头咩？
2: 我谂应该可能纯粹插电嘅啫，
0: 系啦，咁佢话咧，系啊，应该纯粹插电嘅啫。
1: 咁佢点 import 啲歌入去？
0: 佢冇新歌噶，总之歌
1: 佢连个 playlist 都系复古嘅。
0: 歌就系歌某一个时期嘅自己咯。佢话佢每佢话佢会有带出街嘅。佢话总之就系我用嗰个听歌嘅时候咧，我就听翻大概可能15至20年前嘅自己中意听嘅歌咁样咯。
1: 我有我屋企仲有一个iPod 喺度嘅，唔止一個添嘅，仲有一個就係即係應該係比較我嗰個年代嗰個期
2: 白色
1: 一個手掌，一個手掌係銀色底嘅，但係我仲有一個咧係已經係去到好微型嘅啦。
2: 哦，即係我知啊，
1: 好薄
2: 細細個嗰啲，
1: 係啊係啊，
0: 好似你而家 check 心跳嗰個機咁大嗰個啦，
1: 搣咗啦，今次搣咗啦，教育盡情刺激我啦，係啊，我屋企都仲有 keep， 又係咧，今次我 book 嘅時候咧都有討論過掉唔掉噶，跟住又係覺得我
2: 捨得，
1: 我就
0: 咁細位置，
1: 呢個係時代嘅產物嚟，係
0: 咯
1: 係
0: 咯，
1: 第時睇翻會覺得好過癮 ，keep 啊咁，我就揀咗 keep 嘅，今次係即係好細部嗰部有 keep 嘅。
0: 但你冇 test 佢喐唔喐得㗎啦嘛，係咪？
1: 我估佢係喐得㗎，
0: 但我朋友嗰個就係，
1: 但最神奇咧係講唔出係屬於邊個㗎，
2: 啊，
1: 即係我又冇買過啦，
2: 係。
0: 阿師叔，
1: 師叔又話佢冇買過啦，
2: 嗯，
1: 但唔知點解我哋屋企就出現咗一部咁樣嘅嘢咯，
0: 一人入嚟擺低咗，
2: 靈異嘢，靈異，
0: 近排好多啲咩闖入人哋屋企嗰啲
2: 擺嘢，
1: 擺低啲嘢，
0: 擺低啲嘢，
1: 即係唔係攞走啲嘢，係擺低啲嘢 ，OK 喎，
0: 防不勝防嘅故事啊
1: ，OK 喎，
2: 早嗰排我哋咪講話咩啲 MD 碟。掉唔掉嘅？咁我最尾即係執嘢嘅時候，我揾翻曬出嚟啦。應該大約有10隻 MD 碟
1: 年代產物。
2: 跟住我揾翻我嗰部 MD 機，即係個手提 MD 機。誇張嘅地方咧，係我完全唔記得咗咧。原來咧嗰部 MD 機咧係佢自己本身有嚿插電啦，佢另外咧有附送一個嘅電箱。而嗰個電箱
1: 外置噶嘛，可以
2: 外置嘅，你係擰落去，跟住入一啲
1: 有碌咁樣，好似轉入去，我記得
0: 係咪入電芯㗎？
2: 入電芯㗎，有電芯㗎。跟住
1: 同埋嗰陣時 ，MD 機都有嗰啲移動電池可以插電嘅，
2: 係啊係啊，四四方，
1: 即係可以買多一塊，好似香口膠咁樣噶嘛，
2: 係啊，咁佢兩邊都有嘅。
1: 嗰時講完全講到曬 MD 機嘅特性。
2: 係啊，同埋佢最正嘅係咧，佢咪會有個即係駁呢一個 earphone 嘅位嘅，
0: 係啊，
2: 咁嗰個其實係會楞到一個遙控咁樣嘅嘢噶嘛，咁嗰個遙控嘢係一定特製嘅，一定係嗰部機先配
1: 到
2: 嗰一款嘅遙控嘅咁啦。咁我成套嘢都喺度，咁但係當然啦，我冇試過佢著與唔著嘅，但我見佢。咦 ，keep 得幾好喎，同埋咧，我係完全理解唔到點解我當初會買嗰隻色咯，係啊，
1: 咁呢個美感嘅嘢係會隨年紀而變嘅，
0: 墨綠色，唔係粉紅色，
2: 係熒光綠色。我完全唔知点解，
1: 好霹雳啊！
2: 好霹雳啊！
1: 你嗰个年纪系潮咯，真系。
2: 佢绿色，
0: 去 cam 咯，去 cam 用咯。
1: 买条 K，
2: 我一打开佢就，诶，系呢部网买 M D，
1: 但系呢啲色应该而家系值钱噶，
2: 系
1: 嘛？够 Y2K 啊，够复古啊呢啲。
2: 哦，咁啊系，而家见唔到，因为通常你见到嘅都系
1: 黑
2: 色，
1: 黑蓝灰就叫做啲大路色系一。 100年前同而家都有出㗎嘛，係咪先？
2: 啱你啱，但熒光綠我真係冇見過啦。嘩真係好誇張，係啊。
1: 嗱，所以今日我哋呢三五成群茶水間呢想收集下我哋啲聽眾嘅歷史文物事件簿啊。咁當然啦，唔係嗰種即係古董到話啊，我屋企有個花樽唔知擺咗幾多年，唔係嗰種。
2: 清朝。
1: 我哋而家暫時啊，暫時我哋開係呢個
2: 電
1: 子
2: 儀
1: 器用品先，係啦，即係譬如我哋頭先提到嗰啲電腦啊、MD 機啊、CD 機啊，
2: 係
1: 或者有啲我哋即係都估唔到啊，係喎，呢啲都係久遠嘅電子儀器用品，但係你仲收埋緊喎，
0: 會唔會有啲人仲
1: 用緊？
0: 仲有啲咧，即係譬如你打電話嘅時候咧，你唔喺度咁咪會電話留言嘅、
1: 哦，
0: 但留言舊式嗰啲咧睇戲咧係會有留言落餅。帶到㗎嘛，
1: 即係好似劇室帶，
0: 好似劇室帶，但佢好細個㗎嘛，係
1: 啊係啊，
0: 哇，若然都可以聽到呢啲古仔㗎，
1: 我冇擁有過呢種電話屋企，呢啲係有錢人家㗎，
0: 我對上一次見到呢部嘢就係睇賭神嘅時候囉，大家應該記得個橋段啦，想燒佢嘅錄音帶，但係燒唔到吹走咗，後屘俾高進搵返，係啊，原來高浩殺咗自己太太嘅，
2: 你又啱，
1: 我記得好清楚，
0: 唔知而家會唔會仲有呢啲喺度？因為其實佢仲仲 work 噶嘛，可以
1: 仲 work 嘅，有啲即係有權係佢唔壞嘅話，
0: 係啦，
1: 佢駁得翻嗰啲電話線同埋電，插頭嘅話係應該喐到噶嘛，
2: 同埋固網電話都少啦，而家
0: 係
1: 啊，
2: 大家都轉曬手提電話啦。
1: 好啊，今日我哋即係歷史文物大揭秘，
0: 香港檔案啊，係
1: 電話 number 18723881872388。

0: 十岁。
1: 听日有思琴嘅最新派台作品《大团圆结局》，三成为茶水间电话号码872388啦。喺屋企仲留放住最耐嘅电子产品，打电话上嚟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七项物业估价处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地租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嘅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嘅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喺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系空置、租出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嘅21历日内，将填妥嘅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罗马尼亚电工司法公告说，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罗马尼亚已经正式启动沃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核电站专家将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入网络的时间。报道指，受罕见的低水位影响，核电站的1号机组已经在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沃尔纳沃德核电站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康斯坦察县的多瑙河畔，是当地目前唯一运作的核电站。核电站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现时运作的1号及2号机组分别在1996年及2007年投入商业营运。正常情况之下，两台机组可以提供罗马尼亚全国大约 20% 的总发电量。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海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及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8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2,54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1.6跌咗20蚊，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2仙，升咗2仙，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 XLE 南方海力士 33.68 升了2.16， Minimax 378.8 升了21.4，阿里巴巴121.7跌了9毫，中芯国际67.9升5毫，华虹宏力147.5升4.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58，瑞士法郎9.65，澳元5.53，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5。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05美元，卖出4,36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至于西行过海啦，龙尾就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至于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亦都繁忙，龙尾过了金钟，连同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车多少少，龙尾排到过去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去到纪元。至于南区一带交通亦都是繁忙的，当中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亦都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沙贝沙湾五期和沙湾径近住恒益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华贵村。另外域多利道去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架，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另外新界区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亦都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

0: 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2: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3: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2: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5: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嚟，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87238。
1: 大家开始晒烂喎。
0: 系啊，
1: 因为除咗打电话嚟之外咧，都有啲听众咧喺我哋嗰个 Facebook 度留言，附上系照片。
0: 哇！
1: 系啦，例如咧，有个听众咧系 po 咗一部 call 机啦。
0: 啊，
1: 系啦，即系全副机啦。
0: 嗯，
1: 同埋最紧要咧，佢嗰个款咧系带住一个嗰啲被套定唔知咩。
0: 哇，
1: 应该是以前的潮物来的，我相信是。还有人呢就是说屋企呢有部打怪兽计数机，我记不记得啊，哇当时好 hit 的。打怪兽计数机。
2: 打怪兽计数机。
1: 即其实它是一部计数机来的。
0: 但可以打怪兽。
1: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隐藏了一些玩 game 的方法在裡
0: 面。打仔的计数机我就知道。
1: 不是啊，传奇的游戏计算器叫做。
0: 哇。
1: C 字头噶，大家都拥有过佢嘅计数机同手表噶。
0: O K， 系阿妈就会攞啲计数机车落个仔度，咁都唔识计啊，打仔计数机啊又。可能佢当个真系怪兽啊。
2: 咁得意。
1: 有人话同牌子咧，另外有一只系来自打拳击嘅计数机噶。你哋两个都唔知道啊？
0: 唔知道啊。
2: 知道
0: 啊。
1: 男仔应该会知道啊，你哋。
0: 系咪再上一代嘅咧？
1: 有人话可惜我已经嗰部已经开唔着啦，但系可能仲留紧。嗰、那個殼喺度咁樣。
0: 哦，但應該可能有啲係太陽能，不過可能嗰個太陽能嗰個位置就壞咗。search 下先啊，
1: 係啦。咁睇下我哋打電話嚟187238嘅聽眾咧，佢哋屋企又有啲乜嘢電子文物喺度咧？
0: 係咁啊，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3: 你好係咪我啊？
1: 係啊，
0: 哎呀，記得你喎，余生啊。
3: 我咧屋企咧就1990年咧就買咗。买咗部 LD
2: 嘅
3: 机 ，LD 即系好大只碟咧，
2: 系平时去租碟铺系啊，
1: 以前租碟铺嗰啲嘛，
3: 系啊系啊，好大只嗰啲咯，即系大到好似块面嗰啲，亦都可以我嚟唱卡拉 OK 嘅嗰部机。
0: 咁而家仲系用紧嘅，仲用到嘅，
3: 而家仲喺度噶，仲用 work 噶，仲用到噶。
0: 是
3: 啊，咁因為擺咗喺個組合櫃嗰個度啊，咁佢又冇壞到喎，咁點解要 keep 到呢？因為細個嗰陣時小朋友呢就俾個卡拉 OK 佢唱下歌玩下。

0: 響，咁所以就唔抌咯。咁但係啲碟呢，我哋都有嗰啲碟喺度嘅，因為嗰陣時買咗啲一兩套戲好睇啦，另外嗰啲卡拉 OK 碟都喺度嘅，咁又唔捨得抌啲碟，又唔捨得抌部機，咁佢又駁埋個喇叭喺個廳嗰度，所以呢就後屘入90年代啦，咁1990年買嘅，咁呢就後屘搬屋，咁一路都搬返搬走嘅，咁都擺咗喺組合櫃，咁就其實是用到的，到而家都，不過我諗冇買已經買唔到 LD 碟㗎喇，除非喺嗰啲銷售平台嗰度睇下有冇人讓出嚟嘅啫。
1: 咁你嗰兩套戲係咩戲呢？我反而唔知，你話嗰兩套戲好好睇
2: 啊，
3: 淨係睇呢兩套嘅啫係咪？
0: 戲我就唔記得咗啦，但係我嚟玩下卡拉 OK 呢，即係到而家都玩得嘅，咁唱下啲舊歌咁都冇所謂啦，即係所謂舊歌。
1: 都係寶麗金年代嗰啲喇喎。
0: 是啦是啦，
3: 即是你會開出來自己唱下顯下歌喉咁樣嘅。
0: 而家就少啦，以前呢就啲朋友嚟又會玩啦，小朋友細個嗰陣時俾佢揸住嚟唱下歌咁啦。
1: 喔、
0: 哦、因為唔興㗎嘛。
1: 係
3: 咁，但係你就一路而家都仲 keep 喺度嘅。
0: 係呀，佢唔壞㗎嘛，唔壞又唔爛，咁而且有啲懷舊 feel, 咁人又覺得佢擺喺度囉。咁你講開呢個題目，咁我聲音有喎，咁我就擺返俾你聽。
3: 咁就一路 keep 喺度啦，諗住係咪呀？
0: keep 喺度。
1: 除咗呢個呢，
0: 咁個組合櫃隔離呢，即係嗰啲其實音響櫃啦，咁上嗰個啲。咁仲有一部呢，就係錄影機。1978年呢，就有一個日本牌子，唔講得牌子嘛，咁唔講啦。咁嗰陣時呢就咁、啊、就用 beta 嘅，而家就後尾就用 VHS 流行咗嘛。咁 beta 嗰陣時好大部嘅，我記得係5000多元一部啊，嗰陣時買5000多元喎、啊。咁、啊、當然啦，嗰部就用咗一段時間又唔興就壞咗啦。咁啊唔係第二代啦，第二代嗰啲咧就話咩兩磁頭啊。咁、到第三代叫四磁頭，我諗玩過嗰啲人係明我講乜嘢。係，即係用四個磁頭去睇嗰。去 read 嗰個錄影帶啊，咁就變咗更加清咯。即係更加清啊！呢兩個磁頭，嗱呢個磁頭 read 啲嘢，即係等於嗰啲電腦啫嘛。咁你 read 就冇咁清啦，到後期出到四個磁頭就好清啦。咁啊嗰陣時都要賣到3000元一部啊，即係以嗰次嘅價錢喎，或者2800咁樣。
3: 貴啊！
0: 咁即係嗰部啊，咁我買到第三部嗰陣時咧，即係第一、第二部壞啦，第三部應該係20年前買落噶啦。咁就擺咗喺度啊，咁佢又 work 喎，咁所以喺我個電視組合櫃隔離都成日擺咗啲古董，
1: 勁犀利。
0: 點解要 keep 住佢呢？佢又唔壞，咁因為小朋友細個嗰陣時呢就用嗰啲錄影機錄咗佢成長，咁呢就過咗落啲碟度啦，另外呢嗰陣時呢亦都過咗落錄影帶嘅，咁啲錄影帶就係佢成長㗎嘛，咁
3: 又
0: 唔捨得抌，同埋你係啦，唔捨得抌嗰啲錄影帶，同埋個好多餅啊，成30多餅啊，咁咧你哋你整爛佢先抌噶嘛，始終有啲私人嘢，咁啊好大工程，咁、結果唔抌咯，咁佢
3: 點知
0: 有得佢 keep 喺度咯？得閒就攞出嚟睇下咯。你細個咁樣㗎，
3: 都幾温馨喎，但係
0: 係啊，幾得意啊咁。咁呢兩個大啲嘅電器啦，咁講細啲嘅電器咧就。keep 住喺度嘅咧就係啲 Game Boy 啦，我諗 Game Boy 有啲人都知，你哋都可能知。
3: 即係啲手提遊戲機啦，呢啲
0: 係。手提遊戲機啦，咁就 keep 到啦。
3: 呢啲係你買定係你個仔嘅啦？其實係。
0: 以前買俾佢哋玩嘅。咁佢哋而家大個咗，咁但係又唔捨得抌，咁咪擺喺度咯，當紀念。咁另外咧仲有啲暴龍機啊。
1: 哇！呢個
3: 好多玩具啊，哥華呢個。
0: 系啊，咁暴龙机一初咧，妈咪又话抌咗，咁啲仔女咧嗰阵时就话唔好啦，细个玩过好开心噶，咁啊 keep 啦 ，keep 咗喺度。咁最近炒出嚟咧，有5、6部啦，坏咗2、3部啦，咁另外仲有3部咧就 work 嘅。咁佢哋得闲攞出嚟玩下笑下啦。咁我哋喺个销嗰啲旧卖嘢平台，个旧嗰啲又唔讲得个名噶嘛。
3: 系啊，
0: 咁咧嗰啲卖咧，原来卖到1000多元一部。
1: 咁你卖唔卖咧？
3: 咁你有冇谂住放啊？系啊。
0: 冇啊！佢哋諗住我嚟留念啊！到佢哋守緊嗰陣時，佢哋自己決定買。
2: 守緊，
1: 有你又唔會守緊
3: 啦。幾好啊！幾好
1: 啊！余生。
3: 但係而家仲有邊個玩？啲孫啊，啲孫攞嚟玩啊！
0: 我唔係啲仔女 keep 住攞嚟玩下。
3: 佢哋咁大個都仲會攞出嚟玩㗎？
0: 會㗎！佢哋有陣時搞下笑啊，諗翻啲得意嘢啊，咁佢哋玩下，即係你唔係成日玩嘅，咁但係見到都得意啊，就靠佢玩下。
3: 好啊，咁、
1: okay,
3: 你都
0: 唔系电器嗰啲就好多玩具，不过嗰啲唔系电器嘅就。
2: 果然好多嘢要贴啊！
3: 送我啲资产俾你使啊！
1: 屋企大啊嘛，
3: 系啊，放心，
1: 有翻。
3: 唔系你想 keep 总有位可以贴嘅，放心。好多谢李元生。
1: O、okay, K，
2: 多
1: 谢
2: 你，
1: 拜
2: 拜，
3: 拜拜。买咗成千蚊呀！我記得我屋企都曾經擺咗好耐嘅，又係同嗰部快通一齊擺同一個櫃桶嘅。
2: 其實咪要完成到
3: 好
2: 高先得㗎。
3: 我部係透明嘅，我部 Game Boy 係
1: 透明，係
3: 啊，係咪好型啊？
1: 唔值錢啊呢、這個。
3: 值錢咩？實
2: 質
3: 多
2: 值錢，要後期啲先值錢嘅，
1: 係
2: 啊，即係
1: 早
2: 期
3: 早
2: 啲
3: 係我嗰個係後期啲先擁有。
1: 嗯 ，OK， 好，咁啊，聽埋第二位聽眾嘅電話。Hello，
2: 係你好，
3: 你點稱呼？
4: 張太。
2: 张太你好，
3: 有咩电子文物啊？你
4: 啊，你好啊！话电子文物咧就一架啲游戏机啦，我仔细个六七岁嗰阵时候我买俾佢玩嘅。
1: 游戏机，你仔
4: 而家几多岁啊？都唔使得等，而家四廿六啦。
2: 哇，四十年前喎，
4: 买到而家，
3: 系四十年前喎，真系。
4: 哇，成日想话抹柜咧，想话抌嘅，但系真系唔好啦，唔舍得，因为呢个系第一个买俾佢嘅。即第一個儲錢買俾佢嘅，
3: 佢自己捨唔捨得咧？即你有冇問過佢你 keep 唔 keep 啊咁樣？
4: 哎呀，佢乜都 keep 住噶，佢好愛嗰啲嘢都 keep 住噶。
3: 哦，佢都念
4: 超人啊，嗰啲含爛嗰啲食鬼遊戲機啊，
3: 都有 keep 嘅。阿仔
4: 啊，成日都話唔好抌啊，唔好抌啊，而家擺喺佢床頭嗰個櫃嗰度咧，零零舍舍咧。即係有得擺嗰啲咁嘅超人啊，咩咩寶貝啊嗰啲嘢嘅，
3: 佢個寶貝櫃係嘛？
4: 就係啊，但係就唔捨得抌嘅，
3: 係
4: 樣樣都唔捨得抌嘅，佢好似啲垃圾帽咁樣。
3: 你都唔捨得啦，你儲錢買對嗰部遊戲機係嘛？
4: 好珍貴㗎，因為嗰部遊戲機係係揭蓋嘅，啊啲等等，好開心嘅，有時見到佢玩。有時玩唔到，有時無端端佢又玩到啊！哇，幾得嘅，
2: 即係而家都仲喺度玩緊啊！
3: 神神地嘅，即
4: 係係啊係啊，神好似我個人咁樣神神地。
1: 又唔係，
2: 但有冇去網上估個價，大約係幾多錢？有啲有冇留意過咧？
4: 咁啊，我仔估過去睇過，都值成千蚊度嘅。如果賣翻出去，
2: 哇！咁
3: 買咧？咁當年你買幾多錢啊？
4: 咁耐，
3: 記唔記得？
4: 嗰陣時唔知百零二百蚊啫嘛，
2: 哇升值
4: 喎、
2: 啊，
4: 但係要儲錢買喎、
3: 啊，係啊，你而家又唔等錢使係嘛？
4: 咪就係咯，喺度當個紀念咯，呢啲係佢嘅紀念品嚟啊嘛，係梗係唔捨得買，同埋有一部咧，好似而家嗰啲遊戲機嗰啲形狀咁嘅咧，細細部啲食鬼啊，
2: 哦係，
4: 嗰啲食鬼啊，係最。最近兩三年先至抌咗啫嘛，真係發曬毛嗰個電芯個入電芯嗰度咧，真係發毛玩唔到啦，抌咗佢啦。佢成日都話唔好抌啊，我係紀念啦，我記乜鬼啊？一間生曬蟲你仲死啊？
2: 佢真係好念舊。
3: 唔係呢啲最緊要就係唔好擺粒電芯喺入邊咯。係
2: 啊，
4: 係
3: 粒電芯舊咗就好容易爆啊，
4: 舊咗同埋咧好容易即係如果潮濕咧就好麻煩噶嘛。咁我話。唔好，我話抌咗佢啦，發曬毛，你真係好核突啫。
3: 係個阿媽叫個仔抌嘢幾正，
2: 好誇張。
4: 係啦，但係個仔話唔好抌啊，我唔得啊，咁啊睺佢唔知道，咪抌鬼咗咯。
2: 夠
4: 啦，
2: 真係哇，咁都得你，
3: 好似大細路咁。
4: 大佬你發毛喎，你好人驚噶嘛。
2: 係，但舊嘢嗱舊嘢就 keep 啦。
4: 啲嘢，佢啲唔理嘢。我要成日幫佢執櫃，話佢好辛苦，
1: 不孝子嚟嘅真
2: 係，即係曳啊，
1: 真係曳啊，
3: 冇乜嘢情緒價值，邊度到你哋俾？
4: 仲有一個嗰啲咧，好似火柴盒嗰啲咧，以前好超合金嗰啲咧，好火柴盒嘅，伸住一揭開咧，又有個頭啊，有兩隻手伸出嚟的腳啊，咁樣嘅，好似一合埋咧就好似火柴盒咁。
2: 黃金戰士啊，黃金，
4: 係啦係啊，
3: 變形金剛啲 friend，
4: 我唔敢，係啊，我唔敢講啊，
3: 咁呢個又 keep 住。
4: 係啊，呢、這個就真係好細個啦，呢、這個真係
1: 玩具嚟嘅，呢個係
4: 呢個係嗰啲鐵甲萬能俠嗰啲咧，
3: 呢個好得意啊，呢、這個應該
4: 即係而家仲擺喺度㗎，好似個嗰啲叫咩金色打火機咁嘅咧，
3: 係啊，呢、這個都值錢啊，我估呢、這個都應該成千蚊啦，
1: 不如咩啦，如果賣曬出去啦，
4: 過啦，不過衰啊，唔見咗一隻拳頭，一跌咗落街。
2: 即系肥咗拳头走啊，
4: 挥咗只手。
2: 哎呀，
3: 打个八折咯，
4: 如果有喺度咧，直成六千几蚊噶，即系买翻俾佢六千几蚊。
3: 咁我个拳头都值三千个。
2: 哦、
4: 啊！一撥逼咗落去，喊咗成日啦。
3: 佢呢個揾唔到
2: 好
3: 啦，
2: 係啊，
3: 佢自己好開心，自己講。
4: 咁犀利嘅一彈出嚟，哇！我睇見我都哇咁犀利嘅，去咗邊啦？
3: 彈咗幾千蚊。
4: 佢話我對住個窗口。
2: 哎呀！
1: 係啊！咦？你要即
4: 係出街咯？
1: 阿仔做噶嘛？呢個係嘛？
4: 梗係佢做咯，我邊度識做啊？
1: 係啊，你要真係好睇住佢喎。
4: 係啊，我睇住佢，我驚佢人都飛落去。
2: 唔會，
3: 而家四十幾歲應該唔會㗎啦，唔會咁傻豬㗎啦。
2: 應該要懷舊，邊度捨得啊？係咪？
4: 係啊，而家佢擺喺度咧，即係好似真係你話頭懷舊唔捨得咯。哇，成嚿鐵好重㗎。係
2: 係，
3: 都好啊，
4: 好重㗎，
3: 即係人生係
4: 好開心。不過見到佢就好開心，佢好保留呢啲咁珍貴嘅嘢，我都好開心嘅。
1: 好，
3: 多謝你，
2: 多謝你。
4: 做阿媽成日都話抌嘢㗎嘛。
1: 係咯。
3: 好啊，多謝你。
1: 多謝你分享。
4: 好，
1: 拜
3: 拜。有空間有能力，如果可以保存一啲咁重嘅回憶。都可能是好事嚟嘅，對一啲人嚟講。
1: 係，好多聽眾亦都真係影相、聲相。
3: 係嗰啲金色記憶球嚟噶嘛，細個嘅。
1: 係係係。咁好多聽眾亦都有即係影相，即係俾我哋啦。見到啲接機咧，其實真係回憶滿滿啊！
2: 好犀利啊！
1: 係啊，因為而家又興翻出接機嘛。
2: 哦，係係。
1: 但係而家興嗰啲就係智能嘅接機，即
2: 係
1: 你知道未嚟緊有兩大牌子，佢都會即係講緊就係上下接定係左右接咁樣咧。係
2: 啊，不過佢個價就攤開咗咯。
1: 係
2: 啊，即係本身接埋諗住細啲啊，點知個價係一倍咁樣升上去，真
3: 係
2: 頭都痛。
3: 係啊，有位聽眾 Kitty 佢就係話佢以前好中意用接機啦，覺得揭蓋嗰下嘅感覺好正咁樣。佢話就算而家唔會再用咧，都唔捨得掉。跟住佢影咗一幅相咧，佢係有四部接機嘅咯，全部都係佢咧，有啲係黐曬，以前好興咧黐曬成部手機，都係嗰啲鑽石貼紙啊，或者嗰啲花花
1: 黐手指甲嗰啲咁樣咯，
3: 係啊，同埋佢有一部係我曾經細個都好想擁有嘅，
1: 係
3: 係彩色間條接機咯。
1: 哦，咦係冇天線嘅喎，嗰部貴嘢嚟嘅喎。
3: 係啊，嗰部貴嘢嚟㗎，嗰部我曾經都好想，同埋最左邊嗰部係
1: 黎明
3: 沙灘廣告，係啊係啊，應該係雪雪雪機一萬萬里嗰個主題曲，嗰部我都曾經好想擁有。
2: OK， 好少女啊，嗰啲黏曬石嘅成。
3: 係啊，佢話所以佢唔捨得掉咯。
1: OK， 都冇嚇，咁啊冇牙位啫。咁啊，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872388啊，係啊，屋企有啲咩電子嘅文物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听到有力尊嘅最新派台作品《完美后备三成云茶》，水间电话号码 1872388 啊，打嚟分享你屋企嘅电子文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适合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一名厨具供应商东主涉嫌行贿一名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向对方提供大约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12号再讯，以待被告向控方提供协助，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情指一间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准备在九龙湾开设分店，采购经理向被告开设的厨具公司发出多张厨具订单，被告承认就当中三张总值大约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该名采购经理提供非法回佣。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和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息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种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蚊，跌咗20.6；盈富基金25.8，冇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4，升咗2.2；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XL2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咗7；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华虹宏力147.2，升咗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6，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33美元，卖出4,374.84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荔枝角道，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近住雷生春一带咧系比较多车噶，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有意外，咁所以而家近住雷生春一带咧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都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到军营一段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是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去到纪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行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都多车，龙尾是去到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跟进翻较早时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因为紧急维修一度封闭咗嘅慢线已经系重开咗，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呢位朗诵高小组金奖同学仔系一位小书生嚟噶，
7: 中意睇嗰啲历史嘅书，好似走进个历史入边睇到嗰啲历史嘅事物，我都喜欢嗰啲书入边嘅人物，陪佢哋开心同埋忧心。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

0: 繼續係電子文物嘅時間啊！三成雲茶水間今日嘅題目咧，就係你屋企有冇即係仲 keep 住一啲電子嘅文物咧？即係都係數用十年去計啦，係嘛？即係頭先我哋聽到嗰啲，
1: 起碼都十年，
2: 起碼十年啦，係啊，坐底要啊，
0: 係啦。咁大家可以繼續留言啦，同埋打電話上嚟嘅電話號碼8721388，而電話旁邊咧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啊，
0: 點稱呼？
3: 係小姓黃嘅，
2: 誒、hey, 黃生你好，
3: 係你好。
1: 有咩電子文物啊？
3: 我第一次打嚟，所以有少少緊張啦。
1: 唔使，
2: 放鬆啲，放鬆啲，傾下偈啊嘛，我哋 OK。
3: 係我仔仔咧，大概十歲嘅時候咧，有隻最新出嘅恐龍，咁佢係遙控嘅，又可以聲控嘅，咁、樣咯。
2: 哇！遙控聲控嘅恐龍啊！
3: 如果數翻轉頭咧，就我仔仔而家30歲啦，佢當年係應該係10歲到啦，咁
2: 係即係
1: 廿年前，
3: 係啊
2: ，OK，
0: 咁係聲控係咪叫行啊？跟住佢就行，跟住叫佢就 roar 咁樣噶啦，會係
3: 好似我記得係拍手掌咯，佢係即係佢係聽到你嗰個手掌係邊個方向咧，咁佢就會去邊個方向。
1: 哦，好得意喎！
2: 哇，勁嘢喎！
0: 即實體電子寵物咯，呢啲就係。
1: 我以為係而家啲僆仔先興玩恐龍，即係咁中意恐龍啊！我見我啲朋友啲小朋友咧，
2: 個個 dinosaur，
1: 係啊，個個都 dinosaur 噶嘛，同埋屋企有嗰啲 dinosaur 書咧，係立體嘅直頭，一揭咧有成隻
2: 恐龍，
1: 係啊，有隻恐龍企喺度好靚。但係原來20年前已經興嘅恐龍噶啦，
2: 即
1: 係
2: 我哋細個嘅時候咯，
1: 係咯係咯。
3: 是啊是啊，佢所有玩具我都抌晒㗎啦，咁但係就剩返呢一隻恐龍囉，同埋我要。
2: 點解咁你有係你幫佢 keep 啊？
3: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講個故講個故事俾你聽啦，喺佢幾歲開始啦，幾歲開始呢，咁呢就同家姐啦，佢啦，同埋老婆啦，即係我哋四個人呢，就定期咧，我哋會開一個叫家庭會議嘅。
1: 哦
2: ，OK。
3: 咁咧就同時間咧就亦都會係去即係獎分咯，即係做啱咗嘅嘢咧就會獎分嘅。
2: 係獎分咧，
3: 係啊，
1: 即係會計，佢哋會有計分嘅，
2: 即
1: 係
2: 記優點，係
3: 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家姐有一本全字即係印仔啦，咁啊細佬亦都有本印仔咁樣嘅。咁佢哋即係譬如喺學校先生獎咗佢哋嘅印仔，咁就返嚟呢就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就將喺佢個官員節嗰度呢就會吸返個印仔俾佢囉。
1: 係。
3: 咁另外呢就仲有呢就係啲家規呢就係同佢哋兩姐弟呢一齊去傾嘅家規。
2: 吓。
1: 例如有咩家規呀？
3: 家規咪就係即係譬如話係同啲長輩咁要同佢打招呼啦，有禮貌啦。
2: 係、
3: 譬如好似係幫手做個家務啊。
1: 哦、
3: 有
2: 好自己嘅嘢啊嗰啲係嘛。
3: 類似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因為我覺得係因為小朋友呢就其實我哋應該係要 respect 嘅，呢個好重要嘅。係、嗯。咁第二呢就係、是、由佢哋嚟去定一個叫規則出嚟。
2: 係。
3: 咁呢就然後做啱咗咁咪獎分囉。
0: 咁、哦、所以
3: 係想講
0: 呢個恐龍就係嗰個獎勵啦，係咪呀？
3: 就唔係啦。
2: 好
3: 嘅。咁嘅示法呢就係、是、呢就係、是、其實呢阿仔呢就你知仔仔呢就好鍾意打遊戲機嘅。
2: 正常啊。
3: 係啦，咁呢就其實佢嘅目標呢就係、是、要儲分呢就去買當年嘅 PS1。
2: 係 ,OK。遊戲機嘅一種啦。
3: 係啦，遊戲機係 ,sorry, 唔好意思，即係遊戲機嘅一種啦，第一代啦 ,OK。咁呢就當年呢佢係咩都唔肯買，咩都唔肯買，佢亦都唔去去街呀、啊、佢都唔肯去扭計去買，因為佢目標係已經有。咁當佢有咗呢個目即係達分之後呢，咁就同佢去簽字頭嗰間公司啦。
2: 係啦
3: 咁跟住呢就諗住已經係攞咗出嚟㗎啦，個售貨員已經係攞咗嗰件遊戲機出嚟㗎啦。
2: 係。
3: 咁但係我突然間我唔見咗個仔喎。咁呢原來佢係行咗隔離個 booth 嗰度。咁嗰個 booth 呢就做緊推廣。就係推廣緊呢一隻嘅恐龍。
2: 即係俾隻恐龍吸引咗。
3: 係啦，吸引咗過去。咁呢 我諗返就可能係嗰陣時係同佢去有睇嗰個叫做有一出戲呢，
0: 侏羅紀公園啊，
3: 侏羅紀公園啦，係啦，
0: 係啦，
3: 係啦，咁變咗佢就好鍾意睇啦，佢又要聽人睇，嗰陣時記得係咁樣，所以即係吸引咗囉。咁我哋呢就其實呢就我同媽咪呢就已經眼神一例，我即係細細聲講，我啦買返嗰個電子遊戲機啦，
0: 你可以玩係咪？
3: 可以玩得就只係，而係我同我老婆講咧，就係話意思就係、是、只恐龍咧，我話你聽咧就唔夠一個月就會擺埋一邊噶啦。
2: 哦，即係玩厭，好快玩厭。
3: 係、啦，咁但係遊戲機玩完咗，咪又再換 game 咯，又可以再繼續玩啊嘛。
1: 即係可以長期擺喺屋企嘅玩具，你覺得係呢個遊戲機反而係好清醒，人間清醒喎、啊。作為一個阿 爸，你係
2: 但黃生，
1: 因為一定係隻恐龍平啲噶嘛，我估計係
2: 咯，係咪平啲咧？平幾多咧？
1: 應該會買一隻恐龍咯，好多阿 爸會走去。
3: 恐龍係會平啲嘅，
1: 係啊，
3: 我記得係平過當年嘅第一代嘅遊戲機嘅，
1: 係一定平過啊！
0: 但係少數白長計嘛，
1: 係咯，所以我話佢人間清醒咯。咁最後你點樣說服阿仔，而阿仔又拒絕咗咧？
3: 咁說服唔到佢係都要
1: 嚇，佢話我唔要遊戲機啦。
3: 係啦，但係因為我哋個 rule， 但係我哋個 rule 本身就係話因為啲分係你哋儲嘅，所以
2: 尊重佢。
3: 係啦，我哋會 respect 你係想要乜嘢，我咪買咩俾你咯。但係喺啲分度扣咯。咁最後都係買一分，
2: 但又係扣翻咁多分嘅，係咪啊？
3: 啊 ，sorry，
2: 又係扣翻，
1: 都係扣一樣分嘅，買呢兩樣都係扣一樣分。
3: 唔係，計翻佢個 value， 計翻
2: 個 value。
1: 好均真嘅，好均真嘅，
0: 好似啲開心天地換嘢咁樣
1: 咯。好似換嘢咁咯，係呢件值幾多錢就換幾多。
2: 係
1: 啊，
2: 好嘢。
0: 咁最尾佢玩咗幾耐咧，就抌低咗咧？
3: 三個禮拜。
2: 三個阿爸計算好嘢，
0: 係
3: 好記得嘅，
1: 好準喎。
3: 咁所以咧，但係佢又好醒喎，好叻喎。咁我跟住話嗱，你嗱恐龍你又揀咗啦，咁但係你而家又冇遊戲機玩喎，咁點算咧？咁樣咁你知唔知佢跟住佢諗到係乜嘢咧？
0: 阿爸你買我咪得咯，
2: 再儲咪得咯，
0: 買咗恐龍佢
3: 得，但係佢諗到個折衷辦法咯，
0: 係
3: 佢就話。我去表哥度玩，
0: 哦，醒目仔，
3: 系啦，成日咧即系放假咧就星期日啊嗰啲咧，因为星期日咧我系讲紧系 hea 地 hea 休息日嚟嘅，
1: 系，
3: 咁啊就成日都话咧，我去表哥度，我去表哥度，又去玩游戏机咧，
1: 咁佢都叻啦，佢已经谂定 plan B 啦，其实本身一早咯，系，但系你系纯粹即系觉得唔抵，所以留住嗰只恐龙啦，定都有特别原因你留住阿仔呢只恐龙到而家咧？
3: 點解我所有玩具我都唔留，淨係留隻恐龍俾佢呢？咁就係因為最主要就係我要話俾佢聽，嗱呢一個呢係你嘅決定。
2: 哇！
3: 你將來你做人又好或者係點樣都好呢，
1: 所有嘢都係你
3: 要記住自己嘅決定，你唔好將佢。
2: 哇！好勁喎呢個。
0: 用一隻恐龍引以為戒。
3: 是吧、啊、你可以咁講啦，係啦係啦。
1: 明啊，你所以記住呢一樣嘢嘛，就係、是、啊你做個決定你要承受返㗎嘛。
2: 阿仔帶女朋友出嚟又拎個恐龍出嚟，阿仔你嘅選擇。
0: OK,
3: 就係咁樣囉。
1: 好多謝你。
0: 多謝你呢個
1: 好特別啊呢個故仔。
3: 好啊好啊。
1: 好 Thank you, 拜
0: 拜。
1: 但如果我老豆，我幾十歲人佢仲搵嗰隻恐龍嚟提醒我嘅話，我會有少少頂唔順嘅確實
2: 係。我諗唔可以成日用嘅，
1: 你知道係。
2: 係啊，大件中用一次。
0: 結婚前囉，阿仔望下你隻恐龍。
1: 你做你決
0: 定
1: 啊！
0: 呢個
2: 你過嚟摸下佢先，
0: 係啦，
2: 摸下隻恐龍先。
0: OK， 我繼續聽聽眾嘅電話，第另一位聽眾喺度啦。Hello， 你好。
4: Hello。
2: Hey， 你好啊。
4: 你好。
1: 你叫咩名啊？
4: 我叫 Benjamin。
2: Benjamin 你好。
1: Benjamin 有咩電子文物要曬啦？
4: 有 LED 啦，唔系 LED 啦，同埋呢个 VCD 啦，同埋 MD 都仲 work 嘅。
1: 哇！睇嚟都系追捧呢啲电子仪器嘅潮人嚟嘅。
2: 唔系 VCD 都已经好劲喎，其实
1: 以前人咪买好多呢啲。
4: 话嗰个计数机咧，嗰个系嗰个 game 咧，跟住咧，通常咧你系会一路弹出啲字出嚟噶。你如果加到去咧系零咧。即係十呢即係三加七咁佢就會出個怪獸，個怪獸呢就好似個 U 字咁但係調轉咗嘅。咁你打落去呢跟住佢呢就會招咁樣㗎啦。
1: 哦，咁佢咪阻住個計數囉。
0: 唔係你係兩個
4: 嘅。係
1: 通常上一個 game 模嘅。
4: 系啊，一个 game mode 嘅，跟住你拨个掣咁样咯。即系最近我翻香港买嗰个复刻版，但系唔好揿，系以前嗰个先好揿。
1: 咁落掣，
0: 好坚持啊，果然系。
1: 但系讲翻先，我就系话你系咪个后生嘅时候好追捧嗰啲电子仪器，好即系好潮啊！一出新嘅就买嗰啲人嚟嘅。
4: 通常第一阵唔买，第二阵先买。
1: 点解咧？呢个策略系点啊？
4: 等佢平少少啦，
1: 哦，
0: 早买早享受啊，
2: 系啊，同埋第一浸好多bug噶嘛，
0: 系啊，跟住 update 佢先啦，
2: 买第二浸安全好多嘅，
1: 哦，英雄所见啊，同我哋，
0: 但系而家仲 keep 住，仲会攞出嚟睇，
4: 都会睇噶，哇 ，LED 都仲睇噶
2: ，LED
0: 睇
2: 边
0: 只啊？你系咯？
4: 有我因为我呢度我系多伦多嚟嘅，咁我之前移民之前系买咗好多碟。啱睇嗰啲就買咗佢咁樣囉，但係個 LD 呢仲要係冇中文字幕㗎喎，你仲要加個字幕機跟住撚住佢，跟住佢一路出字幕嘅時候出英文，跟住佢先至中文，中文先至出嚟咁樣囉。
0: 嘩，我未
2: 呢個真係唔識，
1: 自己加字幕機可以咁樣㗎原來。
4: 係呀、
1: 可以撚落部 LP 機度㗎。
4: 以前系唔会好似 VCD 咁样，跟住会可以揀中文字幕、英文字幕，唔会噶。而家以前咧就系得英文字幕嘅啫，咁你要睇中文咧，要加个字幕机，咁有个字幕盒，一个四方盒咁嘢插落去，跟住咧佢就会出噶啦，咁样。
1: 咁但系佢个字幕盒点解可以出翻嗰套戏嘅中文字幕咁劲嘅？佢咁即系佢个 data 喺边度啊？
4: 嗰个
1: 咩啊？
4: 订做咯。订做咯，即系譬如我买嗰只咧就系、真实方言，咁你未买翻个真实方言嘅中文字幕机嗰个盒咯？
1: 哇！你意思系一套戏有一个字幕盒咁解啊？
4: 系啦，
1: 因为我用现代嘅谂法就系觉得我买一个字幕盒啦，呢、這个盒系啊，呢、這个盒仔咧就系所有字幕都喺度噶啦。咁但系我就系头先谂紧点样攞呢套戏嘅字幕喺呢个字幕盒用咧？原来你嗰个讲法系一套戏一个字幕盒咁样。
0: 咁你有好多字幕盒？
1: 咁系几多钱嘅一个字幕盒要？
4: 嗰陣时嗱，我买嗰个 LD 咧就大约300蚊港币，但系。跟個字幕盒呢就100多蚊，咁樣你 total 呢你買成套嘢呢就500蚊左右囉。
1: 哇，即係一套戲要500蚊啊？
4: 係啊，
1: 咁都幾貴喎，咁不如出街睇嗰個。
0: 唔係你攞返返
4: 先，以前係你想擁有嗰樣嘢嘛。
1: 咁係即係好勁，喺屋企可以自己私家影院咁係嘛。
2: 係，同埋其實有 個位係呢，你要睇一套戲你要搵齊兩樣嘢先可以睇到。
1: 係，你買兩樣嘢囉。
4: 係
1: 呀。唔係你有錢應該買到嘅係。
2: 不過你要搵齊佢呀，有時候你啲帶嗰啲都要周圍掉㗎嘛。你話咁、
1: 你
2: 會字幕帶喺邊度呢
1: 咁你係咪好有 system 咁樣去擺呢一堆嘢嘅呢？你本身係收藏㗎。
4: 有㗎。
1: 就真係字幕盒跟返嗰套戲咁樣一齊擺嘅。
4: 是啦、
0: 真實方言1994年
1: 的作品。但 OK 喎，佢咁樣講出嚟咁樣睇呢好似好有生活品味㗎嘛。
0: 係
1: 即係好復刻又好有生活品味。
2: 黑膠嗰啲咁
1: 樣。係啦，類似嗰啲囉就係、
4: 是。以前嗰個年代呢就我哋試機呢就通常用真實方言嗰橛去試機㗎嘛。
1: 點解呀？
4: 因為試嗰、那個水灣嗰個聲就係揾佢嗰隻碟嚟試㗎通常。
2: 哦，即係嗰個做得特別好嘅係咪
4: 嗰個年代係好啦。
0: 阿力舒華真係加係咁開槍叭叭叭叭叭跟住然之後就
1: 你要覺得
4: 廁所嗰橛啊。
1: 你要覺得你係身處喺個廁所360度喺度圍射緊係咪
4: 佢廁所嗰橛佢係會開槍同埋會打得好犀利㗎嘛嗰橛。
1: 你 feel 到佢真係睇咗好多次，
0: 真係好
2: enjoy， 好 enjoy。
1: 而家仲會攞出嚟睇係嘛？
4: 睇㗎，而家有幾個版本咧 ，LD 版啦、DVD 版啦、同埋電視盒版啦，咁樣久唔久都會睇㗎。
0: 都係呢套戲，
1: 都
2: 好長情啊！
0: 你睇咗幾多次呢套戲？
4: 起碼一個月睇一次
1: 哇！而家都仲係啊？
4: 係啊，兩個禮拜先睇完一次咋。
0: 你有冇咁中意阿力小華辛尼加？
1: 你係好中意阿洛小華辛尼加，定係你好 enjoy 嗰啲男人咧？好 enjoy 嗰種咧，槍林彈雨咁樣，好 man 嗰種感覺啊？
4: 係呢套戲，我覺得係做得幾好。佢
0: 巔峰之作，
4: 嗰啲節奏做得好㗎。
0: 哦。
1: 但 Spider-Man 都做得好啦，好即係好多輯嘅 Spider-Man， 點解你唔睇？
4: 會有冷場嗰個感覺囉、
1: 但係你覺得呢套冇？ 哇，咁好正喎、啊！你仲有四个版，即系四个唔同嘅媒介可以看。
0: 即今日仲可以翻牌子，啊、今日睇边个 version 好咧？
1: 今日用唔用字幕盒好咧？其实我都背晒啲字幕。
2: Ben 住明真心爱嘅话
0: 系啊。O K，
1: 呢啲系咪你即系其中一个最大娱乐啊？系多伦多。
4: 多数啦，
1: 系一种，我觉得直情系精神粮食。
2: 但屋企人咧，屋企人又点睇咧？屋企人
1: 又睇啊咁咯，屋企人
4: 佢咪咦夹夹咯，
1: 系咯，有冇话你啲嘢好阻订啊？
4: 会啊，
1: 会啊嘛，通常都系咁样。
0: 不过唔系你加拿大嗰边啲地方大啊嘛，
1: 唔系咯，郊屋大啊嘛，咁所谓。
0: 你买一间屋，
1: 其
0: 实
1: 你可以喺 basement 自己整个
2: theater
4: 影院，
1: 系啊。都得我應該
4: 將會嚟緊。
2: Oh yeah,
1: I read you,、oh, I read your mind.
2: Nice,
1: 我哋支持你啊！我哋情緒價值滿滿嘅呢度，
0: 加油啊！
1: 好啦，咁你繼續。
4: 多謝你成日可以撐住我哋夜晚聽收音機咯。
0: 係、okay, 嘛？係喎、啊，
2: 多謝你哋支持啊！真
1: 係咯、
0: 啊啊啊，好
4: 可唔可以點歌㗎？
1: 可唔可以點歌啊？
0: 點歌，隻隻都好聽啊！
2: 我哋會送俾你的。
1: 由於我哋唔係 LP 嘅年代咧，冇咗點歌環節啊！我哋而家
2: 啲指定係啊，但係送俾
1: 係啊，但
2: 係
1: 播咩都係送俾你嘅。OK，
0: 好
4: OK，
0: 好啦，
2: 多謝你啊！
1: 好啦，拜拜，生活愉快啦，拜拜，
2: 拜拜。
0: 我未睇過《真實方言》啊。我
1: 都未啊！
0: 我覺得
1: 你未睇過，我一定唔會睇過啦。
0: 係，所以就要
1: 阿 Benjamin 應該心入邊啦。
0: 唔搞錯啊！
1: 好慘仔啊！
2: 你未睇過真嘢，有正嘢。
1: 等我整完個 theater， 你哋飛過嚟多唔多？我請你哋睇啦。
0: 佢睇嗰個次數夠我哋每人除分十次咁樣。
1: 但我覺得最啊，即今日最叫做震撼我，震撼攝。震攝到我嘅係有字幕盒呢樣嘢咯，呢、這個世界，仲要係一套戲，一個之外，係啊係啊，
2: 哇！真係好誇張呢、這個，
0: 係，
1: 即係你唔係睇買每套戲嗰張碟，
2: 係、
1: 你都要再加百幾蚊買嗰個字幕盒，
2: 係，
1: 係真係有錢人嘅。玩意咯，所以以前呢
2: 但呢個故事提醒咗我哋，學好英文係幾咁緊要。
0: 係啊，
2: 你學好咗就唔使要字幕盒啦，
1: 使要中文字幕盒係咪？
2: 係啦，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次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饷物业估价处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货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货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抑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警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警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警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数目活动的事宜。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咗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蚊，跌咗20.6；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咗2,200；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XLE 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7；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 华虹宏力147.2升咗4.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576，瑞士法郎9.653，澳元5.53，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9，欧元9.04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54美元，卖出4,374.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蚊。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8: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

0: 第二台。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2: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带来五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这首歌原来是2013年 Don Beyonce 冠六自己第一张唱片的时间，冠六的一只作品没有收录在他任何唱片当中，今次2026年再次指起乐迷的耳边，本周停留在 Hong Kong Top 10的第六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on

0: 將會收起咧 Beyonce 嘅 B Day 二十周年紀念唱片當中嘅呢一首作品啊，從未發行過啊，本周就係佔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六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子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月十三号啦，
1: 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0: 系啊，
1: 今日我哋有嘉宾出现，有我哋好朋友。
2: Yeah.
1: 全部都是好朋友的，我告诉你，每一次都是說好朋友的、啊、有 Region 林偉俊的出現，
0: 因為他就出、新碟
1: 了、
0: 啊、過去這段時間我們在節目裡面大家都會有聽到播他不同的派台作品、啊、所以就給他完完整整地介紹一下、
1: yeah.
0: 這張專輯，
1: 哇真的非常之 detail 啊，給你聽
0: Reuni 啊，
1: 這麼多首歌也都有這麼多個篇章啊，到底是怎樣、去想出來去做出嚟嘅咧，
0: 即系佢谂咗好多唔同嘅内容概念啊，嗰啲咧系袋晒喺度噶啦，
2: 所以好靓啊！即系佢嗰盒，
1: 你讲佢个人
2: 都靓嘅，都靓嘅，
0: 都靓，顺便咯，有种顺便嘅感觉，
2: 碟啊嘛，
0: 个碟里边咪有佢个样啊？
2: 咁赞佢呢啲唔使公开赞嘅，系啦，咁佢个碟咧都好靓啦，就系佢嗰啲设嗰个叫咩歌词嗰本簿仔咧。好有心機喎，我見跟住就係仲有得互動下咁樣，
0: 有得扭好似嗰啲
2: 扭下閱歷咁樣，跟住轉下轉下，哇！跟住我係我都係俾翻你，我驚我整爛啊咁樣。
0: 係啊，因為分咗唔同嘅篇章裏面，咁所以啲寶啊裏面嘅造型啊各樣都有好多
2: 咁啊。跟翻佢嘅主題啊。
0: 係啦，咁啊，所以啱啱六至七就可以聽到 Region 啊同我哋介紹佢。

0: 嘅专辑嘅 reunion 啦、
1: 啊。冇错，咁啊，我想讲啊，最近我个人都好醒神，我觉得即
0: 系戴帽好唔惯啊，突然之间。
1: 做乜嘢啫？做乜一定要戴帽？
0: 大家关心你啊嘛。
1: 我之前戴帽系因为唔想俾太阳晒到我额头嘅伤痕啫。
0: 系啊，
1: 伤痕累累啊。
0: 而家系咪好翻好多
1: 啊？
0: 系咪其实嗰个金令到你好翻？
1: 其实系严格嚟讲，我仲系有戴帽噶，但系我只不过冇戴落嚟直播室啫。
0: 哦，即系你而家戴咗，冲人先睇到。
1: 直播室盏灯未至于会晒到我个疤痕。
2: 都唔系噶，
1: 咁严重嘅咩会？
2: 系啊，灯嘅
1: 即系好似啲人去照灯咁样系嘛？
2: 灯都好
1: 系嘛？咁我好啦，我一盏上去戴翻。
0: 但
1: 系
0: 你唔好笑得咁劲，
1: 因为会有纹系嘛？
0: 笑越见疤痕，所以唔好笑得咁劲。
1: 越笑越见疤痕。好彩，你真系做音乐主，做音乐节目嘅好彩。
0: 但我唔记得前后嗰啲句子，我就记得呢句。我识个音咯，但系如果歌词我就系、是，我从来都系记歌词好渣。所以 S.E. 对你一考歌词，我即刻
1: 输啦，
0: 即投降，即投降。
1: 你都唔俾人哋出嗰啲关于歌词，
0: 我冇话有佢哋出噶，不过佢哋唔出啫嘛。系啊，
1: 咁啊，
0: 去翻你个疤痕嗰度先，唔好笑啦。
1: 疤痕，我个疤痕冇啦 ，OK 啦，应该咩？之前我有冇 update 过咧？好似冇特别 update 过啊，系嘛？我之前因为晒伤咗之后，唔系晒伤咗，因为整伤咗之后啦吓，咁跟住后屘去睇皮肤科专科嘅医生，咁跟住然后个医生就同我讲话，其实都唔使太担心嘅，因为佢呢个状况咧就应该自然就会好翻噶啦，唔使系啦，唔使割，唔使成啦，咁系需要时间啫吓。我话俾你听，呢个世界好神奇嘅。时间是可以愈合一切的。
0: 哇。我睇下你点样。
2: 我睇你点解。
0: 你讲到咁大。
1: 唔係跟住佢话。
0: 你同讲变幻原是永恒。
1: 佢讲完之后咁我讲下就梗係好安心啦，梗係觉得喂正好嘢，即係唔使做啲乜嘢，唔使搞啲好複雜嘅一啲治療就可以 OK 咁。咁當堂個心都放一放落嚟嘅咁。咁我問佢啦，我話喂咁如果佢會慢慢自然即係叫做好返，同埋即係嗰啲印會退嘅話，咁大概一個幾長嘅時間係咪真係完全唔會留疤㗎咁樣。咁佢話其實都唔係好長嘅時間啫，大概三四個月啦。咁就會退曬㗎啦。
0: 一季囉，一季到就搞掂囉。
1: 咁我而家就係一休一個季度囉，即係好似嗰啲球員㗎嘛。咁
0: 係咪有啲馬添。喂大家諗啲嘢都唔同。
1: 都係我都係屬馬㗎嘛，係啊。
0: 一個講足球，一個講馬，一個講啲魚。
1: 係啊。
0: 我哋玩嗰啲咩默契遊戲應該會
2: 算。月零分
1: 啦。不過而家因為而家我呢個位置即係叫做窿窿地嘅關係呢，咁所以最近夜晚都唔好敢太夜返屋企。
0: 因为额头好黑啊，
1: 系啊，印堂有少黑咧，加上而家我哋已经踏入咗
0: 农
1: 历七月啦，
0: 到你咧，
1: 阿 Sean，
0: 系啊，
2: 系啊，
0: 听讲你好似好夜翻屋企喎。
2: 唔係啊，我好早翻屋企。
1: 哇！你今日仲要著紅色衫，好似咁耐以嚟，我冇乜見過阿桑著紅色衫喎。
2: 咩啊？粉紅色啊！
0: 不過咁紅係少嘅。
1: 係咯，你粉紅乜？頭先都講粉紅啦。
2: 我即刻就數啊！唔係啊，明明我平時都好多 colourful
0: 嘅。我試過有一晚咧，前排夜晚翻屋企，我都夜翻噶嘛。咁啊，入屋嘅時候，我開門咧未開燈嘅時候，因為走廊嘅光都強嘅，咁所以咧我打開門嘅時候，其實勉強都會望到門口，我諗幾米範圍內嘅東西啦，即係通常就係鞋櫃啊，地下啲鞋啦。跟住早幾個月有一晚，我又咁夜翻到去凌晨，咁啊屋企瞓曬覺熄曬燈，我一打開門喺地下零零舍舍有一對紅色嘅鞋喺度，鮮紅色嗰啲女仔嗰啲，
2: 哇！
0: 即係嗰啲小女孩嗰啲，即係做恐怖片嗰啲鞋啦，
1: 同埋紅鞋二啊，就係。
0: 跟住之後，我毛管凍曬啦，寒啦，由腳趾一寒到上去啦。跟住我係冇處理佢，冇理佢嘅。咁跟住，
2: 等先 ，sorry， 你係話門，即係開門入邊定係喺個門口出邊啊？
0: 門口入邊，屋企裏邊嘅。
2: 哦 ，OK。
0: 喺地下咩鞋都冇零舍，有對紅色嘅鞋喺度，叫我超驚。
1: 係
0: 啦。
2: 聽到我都覺得驚。
1: 跟住咧。
0: 跟住之後我係冇理佢，冇理會佢，
1: 係一對大反轉嘅。我聽你講，
0: 冇大反轉嘅，其實好正常嘅嘢嚟嘅。咁跟住之後我就冇理佢。咁第一份身其實我唔記得咗噶啦。跟住直到啱啱早幾日，我係出門口嘅時候就日光日白啦。跟住我就喺屋企鞋櫃前面一堆鞋當中再次見到嗰對紅色嘅鞋。跟住我就回想翻當晚我被嚇親嘅時候，然後我妹就坐喺個廳度，我就話對鞋你㗎，我話你下次咧。 可以唔好就咁白车到咩都冇。你阿哥好惊啊！嗰日夜妈妈真系你无端端见到佢真系鲜红，总之系鬼片会有嘅红色。
1: 系系系，明啊明啊。
0: 我当初见到嘅时候觉得，我妹会着呢啲鞋嘅咩？佢会咁样衬嘅咩？好似冇见过咁。
1: 你唔好咁样讲添啊！下次佢直头将嗰对鞋摆喺你嘅床头嗰度对住你添啊！
0: 我就谂起当年港产片麦嘉琪做嗰套唔知咩咧，着红色裙嘅，又系俾鬼上身，阴阳眼定乜鬼嗰啲啊？
1: 我冇乜印象，我少细个好少睇鬼片啊，因为
0: 系啊，类似系咁啊。系啊，冇啊，讲完啦，分享完呢、這个都话唔系咩噶啦，
1: 都冇嘢，其实正常，
0: 都估到啦，都屋企其中一个人有。
1: 不过我喺屋企咧，最近都夜翻屋企嘅，因为所以我都有啲。嘅遭遇系可以分享
0: 恐怖嘅事情要发生啦。
1: 话说，
0: 哎呀，个音乐唔系好
1: 冇咗系嘛？冇有冇啊？
0: 你继续
1: 啊，好啊。话说有一日，其实都唔系好多日前，好似系琴晚啫。琴晚翻到屋企，时间竟然系比较夜嘅时候啦。因为嗰阵时我就啱啱加完班，打完啲会议嘅记录之后。搭的士回到家的时候，然后我入到去发现厨房摆了碗汤在这里。可不可以推啊？
0: 我现在找到你啊，借用一下先。借用三五成群002的音乐。
1: 当我见到这碗汤，我就知道一定不是我老婆煲的。因为
0: 你老婆是孟婆煲。
1: 因为我老婆是不吃煲汤的。
0: 哇，那真是惊喎。
1: 他还要是那些很旧式那些中式那些钟啊，即是那些炖钟啊，有些红色花炖钟啊，炖汤那些。
0: 我以为是 clock 那个钟啊，
1: 炖钟啊，
0: 旧式。
1: 即是有些红
0: 色。一钟两件的钟啊。
1: 是啦，红色花纹那些呢，即是跟住有个
2: 是
1: 啦，瓷器的一些嘅质地，外面有些红色花纹，有些绿色字，跟住有蓋白色的瓷蓋可以揭起的一种炖盅。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了。正当我很开心地问我老婆到底碗汤是哪个拿来的时候，她跟我说话
0: 就是孟婆，不是老婆，
1: 是屋企的长老煲的。咁我就满心欢喜，因为我系好中意饮汤啊！我一打开个盅盖，
2: 哇！
0: 佢为咗唔好俾人吓亲，佢哋先发制人
1: 功啊！喂，我破功啊！
0: 自己吓紧自己知啦，
2: 我终于成功
0: 咗。佢边个位系一个喷水，
1: 完全系叻女，好嘢啊！
0: 好彩我而家唔惊咋，如果唔系
1: 已经讲到个喷水噶啦，
0: 系啊，
1: 唉，
0: 好彩我而家冇咁惊咋，如果唔系嘅话，我可能冇得做噶啦，以后我会讲一啲唔应该讲嘅嘢。好彩冇俾你吓亲咋。
1: 跟住我发现，
0: 好，去翻个气氛先。
1: 打开个中盖嘅时候，
0: 哇！
1: 沿住嗰啲导汗水滴落嚟嘅轨迹当中，
0: 变成咗一碗
1: 有一只蚂蚁。然后我再睇落嗰煲汤嗰度，我发现仲有几只蚂蚁浮咗喺煲汤上边。
0: 佢会唔会系蚂蚁上树啲 friend？ 蚂蚁落汤，
1: 落汤
0: 系咪一味餸嚟噶？
1: 同埋，
0: 但蚂蚁其实有啲食得过。
1: 游水，
0: 有啲食得过。
1: 系因为食得嗰个就系蚂蚁上树啊嘛。
0: 唔系啊，唔系啊，真蚂蚁我食过啊。
1: 冇啊，唔关事。应该系真系嗰啲咧，好细好细只嗰啲蚂蚁。咁可能即系运过嚟，运送途中，咁就唔知边度经过嗰啲树，可能。跌咗幾隻蚂蚁落嚟，
0: 唔用嗰啲咩金蟬學煲汤，用蚂蚁學煲汤。
1: 喺当刻，我遇上咗人生当中其中一个好大嘅纠结，到底煲汤我饮定系唔饮咧？唔饮即系好唔俾面屋企嘅长老啦，
0: 啱啊！
1: 如果我饮，咁我即系焗住要饮埋我嘅只蚁，就算不翻起佢，我都凝住，好似系有啲嘢嘅。你知唔知最恐怖系咩啊？
0: 你老婆望住你。
1: 最恐怖系我老婆
0: 现场
1: 话佢唔会饮，而嗰度啲汤系有两种。
0: 首先系咪两种都有蚁啊？
1: 我揭开第二种系冇嘅，好彩。于是乎，我焗住饮晒两种。
0: 但我想知道长老不在现场的嘛。
1: 不是啊。
0: 哦，那个钟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嘅、
2: 啊哎，你唔开咪讲都冇人知嘅。
0: 系咯、
1: 啊，你知唔知啊？啲
0: 你而家开咪讲咗就俾人知
2: 道，
0: 即
2: 系
0: 我饮咗一盅咁啊，
1: 我饮晒两盅啊。
2: OK OK OK，
0: 呢啲心机嘢
1: 唔想嘥咗，因为咧，因为咧又咁讲嘅，嗰盅汤咧，嗰啲材料咧系的而且确咧。是是吸引嘅，
0: 蚂蚁都赞好啊，
1: 系名贵嘅吓。
2: 我以为你话打开个钟咧，有只鸡脚叉咗出嚟啊。
1: 我谂呢啲好小事嘅，通常去酒楼饮汤都会有嘅。我其实都接受到嘅，你系咪唔得噶？
2: 咩咩？
1: 即系如果有只鸡脚叉咗出嚟嗰啲，个煲汤度，你系咪？
2: 唔
0: 系
2: 我饮噶，但我唔食只鸡脚啫嘛。
1: 哦 ，OK。
2: 所以我好中意饮木瓜花生鸡脚汤。
1: 木瓜花生鸡脚。咁複雜嘅，
2: 好、啊、複雜咩？木瓜花生同雞腳咯，
1: 唔係花生同雞腳，我有聽過嘅，但係好少，比較少聽會加木瓜咯。呢個係你屋企嘅做法嚟，
0: 唔係啊，出面都有㗎、
2: 啊，
0: 木瓜花生雞腳多㗎，
1: 真
0: 係有嗰只做嗰個啊，
2: 老黃瓜。
0: 佢仲有另外仲有係出面你會飲到㗎，
1: 係咩？
0: 有好常見㗎，很常見。
1: 木瓜喎、
0: 啊，係啊，好、啊、常見㗎。木瓜花生雞腳好、
1: okay.
0: 即係傳統，即係嗰啲番茄薯仔嗰啲
1: 系列
0: 嚟噶，
1: 少
0: 嗰
1: 個
0: 系列，好明顯，嗰個系列啦，
1: 食少，
0: 好明顯啊！你都未見過湯裏邊有蟻，唔係你而家見識多
1: 了，我而家見識多咗啦，
2: 香港見聞啊，
1: 係啊，細個見過有嗰啲蟬殼嗰啲都覺得冇乜嘢啊，即係中藥材咁樣啫，
0: 金蟬脱殼，
1: 係啊，咁啊有蟻咁都 OK 嘅
2: ，OK 嘅，
1: 合埋眼就飲咗佢啦，
2: 係
1: 鬼叫入邊有幾隻嗰啲花膠啊、鮑魚啊、剩啊咁樣。即系你唔饮有肉晒啊嘛，系咯，咁唯有焗住就系咁咯，恐唔恐怖啊？
2: 好恐怖，
0: 恐怖啊，
1: 好恐怖、啊，
0: 唔紧要啦，你有承担啊嘛，话晒你都系一个男人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屋企有啲咩搞唔掂，交俾你。
1: 如果欣有啲咩唔舒服嘅话，你就知点解啦，可能
0: 明明你都冇饮过硬，扮咩？
1: 咩都话饮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新闻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下午有超过1000人进行公共运输压力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指演练期间测试上落客流程、人流车流管理等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据了解，当局动员公务员参与演练，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让市民加强了解运作。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唐尾道嘅意外正咗场噶啦。现时近住雷生村一带嘅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咧排到接近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隧道喺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系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龙尾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少少，龙尾去到胜利道。喺新界区啦，北区嘅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咧系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虹桥一段慢车少少，后些少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都车多。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kino， 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听众，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

0: 晨啊，咁你饮嗰碗汤嘅时候系抱住咩嘅心情啊？
1: 都系主打一个快刀斩乱麻啦。正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大大力轰落去，咁啊过噶啦。

细猫认字如 beatmaker， 节拍星期五细细力轰落去 remix。但有时有啲嘢，你品耐咗，会有另一番感受，甚或乎你会后悔，点解当时咁冲动。

林千盈，如果你记得，而后悔的原因是我自己的性格和很多人一样，看东西很喜欢看有一些缺失先，看一些不好的一面先。

眼身边终于要唱失恋歌，有一啲好处，有一啲嘅美好，总系要错失咗之后，你。

0: 叶明熙，拜拜拜。
1: 全部都不记得，不记得，毫无印象。
0: 唔记得嘅嘢，
1: 就已断尾，才够不堪设想。
0: 总会有啲人，有啲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间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进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的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处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圈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已已发展的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出口。是去到跑马地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排到去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都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 至于新界区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跟住高尔夫愉园。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接近泥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仲有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都系车多少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曾经学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鍾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9: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10: 他們還會分享最喜歡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麼？
9: 想知道的話，就要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啦。
11: 香港電台第二台，三成運與你關愛共融。
12: 啊，幾便炎炎夏日有陽光和海灘，還有一杯冰涼的 Orchata de Tufa，
13: 飲著這杯西班牙堅果特飲，學西班牙語夠曬 chill 啦。好似我咁鍾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12: Me gusta el sol， 我鍾意阳光啊！
13: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呢，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1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6: 雨妙天下。So stand up, let's get up,
17: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8: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17: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二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
22: 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成。今日呢位嘉宾，
1: 我哋上一次见面已经系佢第一首派台歌啦。
2: 系啊，斌神，隔咗一段时间，佢而家出碟啦，
3: 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0: 我哋都系谂一谂嘅，即系进步神速。但系其实本身你出道嘅时候已经嗰、那个
1: 已经好高啦，嗰、那个
0: 系其实已经系好高啊、哦。所以我哋嘅解读就系喺嗰个产量上面，同我哋上一次见你出道嘅时候，而家成只碟好多嘅作品咧，嗰、那个产量嘅进步神速咗好多。
1: 我觉得 style 上亦都即系多咗唔同面向俾乐迷可以见到啦。
0: 系啊，所以希望你中意呢一卷礼物啦，
2: 中意啊，
1: yeah.
2: 最期待嘅一幕啊，
0: 即系同我哋介绍下呢一张专辑啦，因为好快地已经集合咗你出道派台嘅歌又好啦，或者冇派台嘅作品都收录咗呢张 reunion 里边啦，
2: 系
0: 啦，即系第一下睇到会觉得啊有你个名同埋公司名喺里边啦，我哋会谂到嘅。咁但系呢个概念 reunion 实际上嘅谂法又会系点样样咧？
2: 实际上其实系 region universe 咁嘅解释嘅，咁、
0: 啊、
2: 而且 uni 就系一嘅意思咧，所以就系我第一只 album， 所以就叫 reunion 啦。
0: 哦，
2: 因为同埋我自己 region 咧，即系都个名系 region 啊嘛，咁、但系我又好中意转去做 regentleman 咁样，即系讲关于绅士嘅嘢，咁所以突然之间 reunion 咁样可以好似一个动词咁样都几好咁啊。
1: 所以如果拥有呢只唱片嘅人咧，就系 reunion 啦。
2: 哇！
1: 多谢 ，thank you。得我出翻去先啦。
0: 好嘢，几
2: 好。
0: 好嘢，唔系啊，我惩罚你，你留低做埋去我走先啊！我唔想再同你讲。系，但系几好，因为啱啱讲即系 universe 嘅嗰个概念嘅时候，变咗成个专辑呢一本系好似占星书嗰种嘅设计咁样，系咪？
2: 系啊系，其实因为呢、這个album 咧，其实围绕住星星、太阳、月亮去写嘅。
0: 系。
2: 咁而且我有三个 message 好想喺呢个 album 度 include 咧，就系、是。joy 啦 ，unity 同埋 love 啦，咁所以love 咧就对应翻喺月亮嘅章节，跟住 unity 就喺星星嘅章节嘅，阳光咧就系 joy 呢个嘅章节啦。咁点解会系要分 love unity 同 joy 咧？其实因为 love 一开始就系啲情情塔塔嘅歌 ，R&B 类型嘅歌曲咧，譬如有给月亮的情书咧，里面就系喺月亮个章节嘅。咁到后面咧，星星嗰个位咧就系其实系关于一啲孤独啦，或者系有啲唔开心嘅歌曲啊。咁、里面就有譬如有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啦，都系关于星星。咁但系其实经过咗星星孤独之后咧，就好似平时我哋望上天空嘅时候，可能就系注视到一粒嘅星嘅，但系放眼出嚟嘅时候咧，就可以睇到其实一片星海嘅系有。咁嗰阵时咧，一片星海咧就系关于 unity 啊，就系其实你并非系孤独嘅。
0: 系。
2: 咁但系再微观啲去睇咧，每一粒星其实都系一个太阳嚟噶嘛。咁每一粒星嘅太阳就系自己 self development 嘅，就系、是、自我成长嘅。咁所以里面啲歌曲，譬如有小狼啊。丛林法则咧，里面啲歌都系讲关于自我成长啦，或者系自我认同，或者系点样去揾翻自己目标去再进发咁样，所以就系一个我自己嘅 universe 摆咗喺度。
0: 啱啱一个咁完整嘅 concept， 有冇话其实可能出到边只歌左右开始成型啦？呢个谂法。
2: 其实咧，因为我喺入公司之前咧，即系出道之前，都已经有作咗《给月亮的情书》
0: 系啊，
2: 同埋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嘅、
0: 哦。
2: 其实嗰阵已经好耐以前有嘅。咁但系我嗰阵就系好想做一样嘢，就系点样可以揾到一个位俾大家听完抒发完，即系因为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咧系一啲唔开心嘅歌嘛。大家听完之后，点样可以令到人哋释放完嗰种唔开心，跟住可以振作翻咧？就谂到啊，不如用翻太阳呢个元素。所以嗰阵其实系有梦幻乐园呢个元素，所以本身已经有星星、太阳、月亮呢三部曲咁样啦。
0: 哦，因为听到 Twinkle Little Love 你咁样讲就 get， 原来嗰阵时已经两者一齐创作。因为其实给月亮的情书个尾已经系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然后再接呢一首歌。本身我以为两只会似系喺编排上面系连住添嘅。
2: 啊，
0: 系啦，因为两首系其实系好似上下篇嘅感觉嚟噶嘛。
2: 系啊系啊，其实本身已经有咁嘅概念嘅，即系嗰阵出嘅时候已经有呢个谂法噶啦，所以好耐以前即系已经有啦。咁之后就去到我继续作唔同嘅歌嘅时候咧，就其实一开始都冇话刻意系用呢、這个即系呢个概念去写嘅，但系发现到好多歌曲里面咧就咁啱得咁巧咧，譬如和所有错的人谈恋爱啦，就系讲少少关于星神嘅嘢，即系大家都系星火咁样。咁所以又咁啱得咁巧，其實啱啱好就擺到落去星星嗰個 idea 孤獨嗰種感覺咁樣。咁後面就係咯，就有小狼啊，或者嗰啲歌曲，其實都係好係我自己想表達嘅，就係點樣釋懷完之後再振作翻起嚟咁樣。
0: 但其實對於譬如啱啱講星星、月亮、太陽啊，即係呢個宇宙啊，佢所代表嘅啲symbolize 咗嘅嘢，呢啲本身你自己係咪都好喜歡去睇咧？即係特別你講 universe， 而家譬如你睇啲英雄電影都會有 multi universe， 呢啲嘢本身你自己係咪好中意嘅咧？
2: 我本身都好中意睇嗰啲太空類別嘅嘢嘅，係同埋。

0: 后最主要嗰个 idea love unity 同 joy 咧，其实系我喺做歌之前咧已经有写咗个 memo 字俾自己，就系好想有嘅三个 message。咁其实喺我里面嗰本词集。簿里面中间有一页咧，系我手写嘅嘢嚟嘅，但系手写完 scan 落去啦、啊，但系就里面都有
1: 每隻手写都几攰啊，
0: 系所以就里面已经有一个，里面就系已经有写住我想表达嘅嘢嘅，即系首先系一开始，因为我觉得音乐对于我嚟讲系resonate 咗好多，同埋系帮咗好多喺我最唔开心嘅时候，咁所以我都好想带翻俾大家，就是有咩共鸣嘅位，对我自己嘅话，都好想俾翻大家听我嘅有共鸣嘅位，即系好想 share 我分享我自己嘅谂法系点样嘅，咁所以就有呢个 idea 咁样咯。
1: 嗯，因为我记得上次同你做访问嘅时候，你都有讲过，你系有非常之多嘅歌喺度，甚至乎有时自己 band 自己有啲歌，即系摆埋一边先啦咁样。其实佢呢一张嘅专辑，啱啱讲有一啲概念啊，即系 Love Unity 等等，同埋星星、月亮、太阳。咁啲歌一路出嘅时候，你要去揀啲乜嘢自己 library 嘅歌出嚟放喺专辑嗰度，呢个过程又会唔会有啲要即系左手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好难揀嗰种状态呢？
0: 其实我就好好彩嘅，真系觉得，即系因为系所有歌，可能我本身作歌嘅时候已经有啲咁嘅 concept， 所以本身一路作嘅歌都系好关于星星、月亮、太阳嘅嘢。咁、我觉得最大影响嘅就系第一首歌叫《衰离山下》
1: 嘅，呢只好喜欢啊！呢只
0: 多谢，因为咧呢首歌其实系我最想表达嘅一首歌嚟。呢首歌系我都问咗公司好多次，话可唔可以系将呢首歌摆做第一首歌？因为我觉得系其实《衰离山下》就好似系一个缩影成个 album 嘅所有歌，因为佢讲咗所有即系离离合合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嘅嘢发生，但系。发生嘅话都系好睇自己嘅心态点样去谂一件事嘅，即系譬如今日落雨都好咧，即系其实系喺夏天炎热嘅天气底下落雨都系一件好事嘅，
1: 降温
0: 降温系，咁所以系好关于心态嘅转换，所以都好希望系。表达到呢样嘢出嚟。
1: 咁啊，见到头先讲album 底嗰度有写，即系星星、月亮、太阳啦。但系衰离山下就系 the world 噶嘛，你系用，即系佢系好似一个世界观最大嗰一样嘢咁样。同埋衰离山下，佢我冇记到好似系某一个宗教衰离山就一座神山。
0: 系
1: 咁山下就系凡间咁样样，跟住好似所有歌就系讲紧凡间遇到嘅东西啦。即系我一 get 到。呢只歌摆第一嘅原因系咁咯，但系实际创作上系咪有类似嘅谂法？
0: 系创作上本身已经系咁嘅谂法，因为我记得我作 demo 嘅时候咧，我系有填埋中文嘅。虽然而家有 refine 到咧，即系有 Oscar 帮手再 refine 一下，就系更加好。但系一开始我已经系有作到嗰个歌词叫一餐以后都需埋单，都必须埋单，即系好似好。如果以現實生活中啲嘅，就係好似每一餐食完都要埋單啦。但係再如果以老啲嘅嚟計嘅話，其實每一個人完即係一生都係要最後尾都係要走離開呢個世界咁樣。所以就係咁嘅意思，就係、是、好希望喺呢個 album 度都呈現到、就是，就係每一首歌可能都有唔同嘅 deeper meaning 或者係表面嘅意思啦，但係都希望係可以帶到出嚟俾大家。
2: 因為咧，我感受即係 region 對我嚟講就係一個好年輕嘅朋友仔啦，但係我。感受到喺衰离山下当中，你嗰个嘅思考嘅模式或者可能想表达嘅，好似系比较 deep 啲、深啲。当其时去做呢首歌嘅时候，系有冇话点样去 click 到想带呢啲 message 出嚟咁样？
0: 因为呢首歌本身就已经好想系写系即系关于人生，好似系。嚟到大家都有目标去做，即系就算冇目标嘅话，始终其实都会最后尾揾到嘅。我觉得，所以希望就系、是、啊，同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好正面嘅一个人嚟、即系我唔系好谂好多嘢。咁之前都有好多人问我点解可以咁样，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
1: 天生嘅咯，
0: 我觉得就系、是、好似就系心，我就系想写翻俾大家听，就系、是、我自己点解会好似好正面咁嘅睇法，就系因为系心态嘅转换咯。即系虽然可能都有唔开心嘅一日嘅，但系最紧要就系点样去谂翻好成件事，咁就OK， 我觉得。
1: 系，咁我呢个都几呼应到呢首《须弥山下》嘅风格，因为即系头先讲《须弥山下》个意思 get 到，即系讲凡间咁啦。咁、大家成日都系讲凡间嗰啲咩七情六欲啊，好多苦嘅嘢。但系你《须弥山下》呢首歌系一个好似睇个世界好舒服同美好嘅感觉啊。
0: 嗯，
1: 所以嗰个风格上面呢首歌都系以一种我会形容超超地嘅编曲噶。
0: 系啊系啊，编曲方面其实有谂到一个好正嘅位嘅、即系除咗系用咗一开始嗰啲 Bossa Nova 嗰啲感觉之外咧。后面其实用咗 reggae 嘅，个 reggae 其实系我想讲，即系因为人咧好耐以前咧都系，如果喺啲种族嘅时候咧，佢哋会庆祝用音乐嚟庆祝啊，庆祝音乐佢哋就由一开始因为狩猎到猎物，佢哋就开始会打 beat 啊咁样嘅，
1: 系系，
0: 咁所以我都希望就系用翻呢个咁嘅概念落去，即系好似系同后面嗰啲歌曲系少少唔同，因为后面可能最多都系得 R&B ballad、rock 啊，或者系少少有。electronic dance music 少少嘅感觉，即系比较现代啲嘢咁啊。但系呢首歌就希望系跳出嚟咁样啦。
1: 咁但系呢一首，譬如编曲监制嗰度，平时好多你会自己啦。今次呢一只点题嘅《须弥山下》就揾小童，呢、這个决定又点解会有？
0: 呢、這个决定其实系都系咁机缘巧合底下嘅。首先因为小童都系我 show 嘅 MD 嚟嘅，咁、另外就系我觉得好似尝试一下同新嘅监制去尝试啦，咁而且我哋因为好赶时间嗰阵，所以就小童又好好可以好快咁样帮我做晒所有嘢嘅时候，咁我哋就好有幸咁样可以合作到咁样。
1: 呢首其实喺制作上面会唔会系后期少少嘅，算喺专辑当中？
0: 呢首其实系真系制作里面最后期嘅一首歌嚟。
1: 即系近尾嗰啲啦，
0: 唔系、好似系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系最尾多次嘅，即系本身有 remix 版嘅，但系之后我咧就觉得，因为喺中间嘅位置如果转翻做 rock 有啲奇怪，所以就整咗个新嘅 version。个 version 就系比较似失望嘅 version，跟住 impassionate 嗰个版本咧就系比较似系你少少嬲嗰种感觉，所以系俾大家去拣点样听咁样。
1: 咁、所以有呢个点题嘅《须弥山下》啦，咁跟住接落去第二首就系之前我同你做访问，大家都会。有了解个故事就是《給月亮的情书》啦，
0: 系，
1: 跟住再接第三曲呢、這个青春磨教叉烧包就系 feature 由阿 Carrie 一齐玩，
0: 系，
1: 其实呢只嗰时候派台咯，同阿斌已经好中意呢只啦，即系又系嗰种好欢乐嘅气氛嘅感觉嘅，呢一只歌嗰阵时候做嘅时候，其实系以一个咩嘅想法，系咪都系已经大概谂到专辑里边佢一个咩 position 咁样去做咧？
0: 我反而覺得青春磨教叉燒包係唔係嘅，但係其實係一個 extend 一個伸展係喺給月亮的情書，因為給月亮的情書就係用寫信，咁、其實係我出完給月亮的情書之後先作嘅青春磨教叉燒包呢首歌。首先我覺得因為好想。我知道一啲好後生嗰啲咧，係唔知道原來有青春磨教叉燒包，老鼠唔食豆沙包，跟住咁我就好想將呢樣嘢整咗一首歌，咁令到可能啲爸爸媽媽或者係就算唔好話爸爸媽媽，即係我可以同啲小朋友可以有一個共鳴位咧，就係、其實我哋有隻 game 係咁樣嘅，隻 game 又原來有個嘢要講嘅咁樣，咁、所以喺嗰陣做嘅時候就係直接係話覺得，因為青春磨教叉燒包係好似係要猜包先得，即係其實都係猜謎語咁樣感覺，就好似猜大家中唔中意大家嗰種 feeling 咁樣，咁所以就我又係擺咗喺呢個概念度，但係其實佢係都係算係喺呢個 album 嘅第一節咧，係因為佢係關於情歌啦，而且係都係一開始好好似一個情一段愛情嘅開端咁樣，
1: 係
0: 咁，所以就呢個位係啱啱好。
1: 咁嗰時其實會有一個想法，有 featuring 啊 Carrie 咁樣，呢、這個想法又係點樣出現
0: 嘅？咁呢個咧其實本身咧呢首歌係我自己唱，但係咧我哋試咗出嚟之後咧，就好似有啲怪怪地嘅，
2: 爭緊啲咁啊，
0: 爭緊啲，因為喺裡面大家可能聽到好多嗰啲VO 啊，即係有啲配白咁樣，跟住。咁咧，如果全部淨係我自己咧，就真係好似自己同自己講嘢，好自戀咁樣。
1: 左手同右手猜咁樣，好似
0: 係啊，所以就冇乜個趣味性喺度。所以就最後尾公司都問不如就揾一個可能素人或者係一個 artist 幫手去做呢個 collab 咁樣咯。
2: 咁嗰陣時同 Carrie 嘅即係嗰個緣分係點樣嚟？點樣可以即係最後揾咗佢嚟幫手咁樣？
0: 其實好似咧就係、公司聽到佢唱歌好好，咁佢就問可唔可以 feature 啦咁樣，咁 事實上真係好勁嘅，因為我記得呢，我嗰陣幫佢錄音啦，因為呢首歌都係我監嘅，我錄音嘅時候呢係佢係差唔多可以一 take 過曬所有嘢嘅，跟住我就好 impress， 即係好佩服佢點解可以咁犀利嘅，所以我覺得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嚟嘅，
1: 亦都真係好似啱啱你咁講呢一首歌佢嗰、那個。因為本身呢件事係要兩個人先成立嘅呢個遊戲就係、是，所以真係好啱數嘅呢件事。同埋啱啱講即係嗰個情歌上面呢個係一個好似曖昧緊、估緊嘅開端啦。咁一接落去去到 A 樂嗰度就係好似一個陪伴嗰種就係即係 sweet 啲、温暖啲嘅。
0: 係啊，
1: 呢一首 A 樂又係點樣咧？
0: 哦 ，A 樂呢首歌反而就係一首歌咧，我本身係想致敬呢個嘅方大同先生嘅、因為其實成個 cut 底係用咗《愛愛愛》嗰首歌。咁我覺得不過最正嘅位呢就係、是、我記得嗰首歌呢係因為關於孤獨嘅人，就係、是、希望被愛咁嘅感覺，所以呢首歌呢就反而係想同聽眾，其實我本身係想同聽眾講，即係、大家如果孤獨嘅時候可以聽我呢首歌呢、我就喺你耳邊陪伴你咁樣，咁、所以嗰度有啲歌詞係不管八點到四點還是深夜嘅時候，咁其實大家都可以開手機就聽到嗰首歌，幾多點都可以聽得咁嘅意思。但係都係一個好 sweet 嘅一個，即係其實係算係 love story 咁樣嘅。咁亦都係喺呢個 album 裏面係啱啱好中段咧，就係喺好愛嗰種感覺，好浪漫嗰種感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嚟自超过20个部门嘅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唔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话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同完善安排。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进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的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5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5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异议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略为车多，龙尾在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去到民安队总部和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官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的车龙去到风和村，反方向出九龙了，近住沙田马场至到污水厂这一段比较多车。上水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 另外，素管埔路同埋百和路去鸡岭回旋处都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Region 林伟俊喺度嘅，咁又有你嘅新专辑就系、是、Reunion 咧。头先都我哋由第一 track 开始逐首讲紧，咁啊讲到其中一首，哎哟，你话系想致敬方大同啦。其实大同对于你嘅音乐嘅影响系有几大啊？你觉得？
1: 虽然有好多 artist 都有影响咯，但系我觉得方大同嘅歌曲系真系对我都几深影响，尤其是我爱爱，其实系真系我最中意最中意嘅歌嚟嘅，所以系好开心嗰阵咧，我直接。我的目標就是其實那陣未諗住係作一首 sweet 嘅歌嘅，嗰陣本身係諗住作翻差唔多講孤獨感嘅感覺嘅，就用翻同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咁樣。但係諗下咧，就好似其實唔係咁好，好似唔夠正面啊，所以咧，我想正面啲咁樣就帶俾大家就係哎呦依首歌咁樣咯。
0: 咁因為頭先你都有講呢首，其實都好似希望俾聽嘅人覺得啊，嗱 Region 嘅聲係陪伴住佢。有冇其實嗰時推出咗哎呦之後，都會發現有啲 fans 國迷都真係可能。有 DM 会同你分享，哦，系呢首歌感受到嗰种陪伴，有呢啲类似嘅 feedback 咧，
1: 系有嘅。首先系有啲嗰阵好多嗰啲 DM 系就系话呢首歌好 sweet 啦，好开心，听完系舒服嘅。咁而且其实我前几个礼拜咧有少少唔开心嘅时候咧。即系唔系前几日，系前几个月嘅时候有少少唔开心，唔记得咗系咩事。不过就系我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就好似陪伴翻自己咁样。咁嗰种感觉其实原来啊，好似。我終於沒有滿意的作品，即是因為我有時其實我都不會聽自己的歌，
0: 為什麼呢？
1: 因為我 不知道有少少好像奇奇怪怪這樣聽自己的歌，
0: 是不是因為你每次聽你都會聽到中間好像有些東西可以更加好呢？
1: 可以咁講，
0: 因為特別你嘅歌，你又即曲詞編監，你都會負責嘅時候，變咗你再聽翻首歌，好似啊呢個位又好似可以好啲，係咪驚呢下咧？
1: 又驚呢下啦，又覺得好似咧好難聽。
2: 但係喺呢樣點出咗之後，或者可能出之前，你有冇真係都要面對呢個問題？我真係要成隻拎一次，再 feel 下先咁樣。
1: 係啊，之後試過聽曬全部之後，就覺得。好似都唔錯喎，
0: 好彩你有呢下，係啊，要肯定翻自己呢個緊要嘅。
1: 因為其實喺我覺得係整嘅過程已經聽咗好多次啊，所以會係有一種即係自己聽翻自己又再聽多次嘅時候，會有一種唔可以話係厭惡，但係我都覺得好似聽咗好多次咯呢首歌，
0: 有啲攰啦。
2: 同埋佢個感受會再強啲，因為可能有啲歌佢自己都有份要加埋嘅時候，可能佢嗰陣時已經做咗好多嘅一啲功夫去令佢變好變好變好咁樣啦，咁樣
1: 係嘅都有，尤其是係取消追蹤嗰陣咧，我係呢首歌係我。用咗最多時間嘅，真係，因為其實本身一開始係 R&B 嘅，係個編曲係 R&B 嘅，我仲要揾咗我個朋友即係 P-Pan 幫我一齊去做嘅，跟住做完之後咧，我過咗一個禮拜，我聽咗好多次，我覺得頂唔順，跟住我就成首重新再做過，即係唔係佢做得唔好啊，係因為我覺得好似有爭咁啲嘢，咁我又再 draft 咗第二次咧，有少少 rock 啲嘅感覺，但係我又覺得都係爭咁啲嘢，所以成個過程係其實取消追蹤係差唔多整咗三次編曲嘅，係啦，最後尾而家先有最新嘅 version， 就用咗一個音樂盒嘅感覺去呈現俾大家，咁其實係有原因嘅，個音樂盒嘅原因就係因為好似愛情咧係好似要。上年嘅，即系个上年嘅意思系，大家一开始可能系好开心啦，就已经上咗年之后就开始播紧个歌，但系可能要大家都有付出噶嘛，即系可能付出嘅意思可能要有啲谂下啲咩心思啊，或者有啲咩 surprise 咁样，就好似每一次就系上年，但系去到取消追踪嘅意思就系去到最后尾大家都冇咗嗰个对大家付出嘅感觉，所以就个年就开始慢慢冇啦，咁就呢首歌都可能就咁完咁嘅意思咁样咯。
0: 哦，所以就咁样就要喺嗰个可能风格上面，其实真系都试咗几版咁样样。
1: 系啊，就试咗好耐，我记得系连续三四个礼拜呢首歌整咗太耐。
0: 但系呢首亦都我觉得系去到最尾，佢又系有一种好爆发，最尾个 chorus 如果冇记错，即系嗰个如果你讲成只碟里边嘅歌最释放，好似个感觉呢一首系真系都几系其中一首。
1: 系嘅。我覺得呢首就是個轉折點嚟，就是呢個 album 嘅轉折點，因為就是那種你已經孤獨咗，即係因為嗰首歌係講咗已經離開咗嘅一個愛情啦，但係仲自己好未釋放到一種懷念，或者係對嗰種舊戀仲係好依依不捨嗰種感覺，但係就係可能真係有時要。嗌一下，或者系要喊一下咧，先会可以释放到嗰种唔开心嘅感觉，就会我觉得要释放完先可以重拾一种 迎接新嘅希望或者系新嘅欢乐咁样咯。
2: 嗯，但喺呢只碟入边，即系经历咗啱啱讲呢个转捩点之后啦，跟住再接落去嗰、那个嘅变化，我觉得好似再强烈啊！俾我一个感觉就系、是，因为即系本来我即系喺听即系推出小狼之前，我系冇估过 region。会有呢一面俾我睇到嘅，咁咦突然间有一隻小狼係出现咗嘅时候，咦当初有冇话係想做一个唔同啲嘅感觉啊，定係点样嘅呢？
1: 嗯，因为其实我一路都好鍾意 rock 嘅歌曲嘅，
0: 嗯，
1: 原因就係因为喺我中学嘅时候呢，我有唔开心嘅时候，同埋我嗰陣好冇自信，我喺出街呢就成日鍾意听歌呢，就要听 rock 嘅歌，因为听完之后就俾咗一种好似呢行路都有力啲嘅感觉，嗯，所以 rock 歌就对我嚟讲係好紧要嘅，即係但係我就觉得好似因为 rock 歌就会俾一个人嘅印象就係好不羁或者係好似反叛咁樣，即係好似成日都係嗰啲穿衫呢就爛晒衫嗰啲人。
0: 黑色黑咪蚊啊啲衫要係。
1: 但其实又唔係，因为喺我嘅眼中嘅 rock 其实係可以讲自己嘅感觉啦，或者係可以讲啲好激烈嘅嘢，但可以好正面，所以就係我自己好想呈现嘅一样嘢，就係穿住西装去唱 rock 嘅歌曲。咁就好似 Kingsman 嗰啲呢，穿住西装去打交。
0: 係啦。係。
1: 咁但係都保持住自己绅士嘅态度咁样囉。所以就有小狼呢首歌嘅诞生咁样。
0: 同埋我幾鍾意即係喺里面所讲，除咗喺嗰个风格上面头先讲啊会被人联想到可能宣泄一啲呢摇滚嘅话。咁喺歌词上面前面啲就真係好似有一种对世界嘅一种不满嘅宣泄。但其实去到越后面係有一种好似要同过去嘅呢个自己要有少少 compromise 和即係妥协少少，以一个成长啲嘅角度去完结呢首歌嘅，
1: 系，其实呢首歌就系讲紧一个成长嘅，就好似因为一开始其实由小狗变咗做小狼咁嘅感觉，咁点解系会变做小狼呢？就系、是、因为可能受环境嘅影响，或者系对人哋嘅质疑，人哋对我哋嘅质疑，对我自己嘅质疑，咁所以我就要点样去唔好听嗰啲唔好嘅说话，或者系唔好理人哋嘅谂法去。去突破自己咯，即系真系要闯开嗰啲路人啊，或者系闯开一啲所谓嘅假嘅路人啦、猎人啦，或者系即系歌词里面嘅感觉系啦，咁所以就有呢首歌嘅出嚟咁样，但系都要 keep 住自己嘅良心咯，所以小狼嘅狼字其实右边系有个良字，系啦，就要都要就算要恶都好，都要记住要保持善良，都是一个 reminder 俾我自己咁样。
0: 但系现实中嘅你，譬如真系喺过去呢一年里边，加入咗新公司，受众多咗，推出嘅作品多咗，就好自然你会接触嘅世界就好似呢首歌里边啲歌词讲，有好嘅人，当然亦都有坏嘅人，有好真嘅人，亦都有好假嘅人咁啊。你呢一年零呢段时间，你嘅感受系点咧？喺现实世界，你觉得？
1: 我就好彩嘅，真系好似即系就算有我都会唔理嘅，系啊，应该系话，所以我觉得系真系心态嘅转换嚟嘅啫，即系你中意 react 嘅时候，咁咪会影响到你咯。你唔理佢嘅话，其实都唔会有影响嘅，咁样。
0: 个免疫能力好高啊，
1: 系啊，
0: 即系大家所讲佢嘅好正面啊，就系呢一种啊。
2: 我深信咧，即系 region 嘅性格咧，嗰种吸引力法则就系会吸引翻一啲即係比較善良啲嘅人喺身邊啦，我覺得應該心底最差就係面前嗰兩個主持人噶，即係應該係最唔好啊！
0: 面前
2: 係啦，係啦，呢個係嘛？就係嗰啲即係，但係係咪
0: 世途險惡啊？
2: 一路去做呢一年呢兩年嘅工作嘅時候，其實都會盡量去好對於身邊嘅一啲工作嘅夥伴啊，都會真係懷住一個比較感恩啲、感激啲嘅態度。
1: 嗯，我覺得真係因為每一次其實都教咗好多唔同嘅嘢，尤其是好似一開始和蘇坐啲人談戀愛嘅時候係Gareth Chan 幫我監嘅，其實我嗰陣係學咗好多嘢，佢教咗我點樣去寫即係 ballad 嘅歌曲嘅，即係同埋佢都嗰陣有俾我聽啲唔同嘅歌咧，去推薦我去寫咁樣，咁而且小狼都係佢幫手監啦，咁佢都好信任我，同埋佢都覺得我係唱 rock 好似係幾好嘅，所以我就之後都有繼續去寫多啲唔同咁嘅歌，咁所以都同埋其他監製都係啦，即係可能喺佢哋點樣process 啲vocal 啊，或者係 編曲上面點樣去做嘅時候，我都喺當中有機會學到一啲嘢，咁我自己監嘅時候都可以套用翻喺我自己嘅歌曲咁樣，所以都真係好感恩係有佢哋嘅即係合作啊，或者係教導咁樣。
0: 其實譬如同阿 Gareth Cantor 夏威合作嘅時候，即係佢係咪亦都會叫做喺你身上提煉到一啲可能自己監自己歌未必會想像到嘅一啲元素出嚟咧？你覺得？
1: 是的，因为尤其是我那阵不是好识作 Canto Pop 那些东西，即是不是好识作 Ballad 的歌，
0: 即是和所有错的
1: 和所有错的人，广东话是第一首排台，所以那阵其实真的什么都不是好识的，所以是我觉得 Gareth Chan 真的帮了很多，而且是那阵我记得他虽然病了都好，就是跟我去 FaceTime， 即是在 FaceTime 教我怎样要改回个 Melody 好一点。
0: 哦，同埋嗰時我記得你都有分享過話，未自己好對於自己填廣東話詞未係咁有信心咁，因為好早期喎。
1: 係，
0: 反而就係而家譬如專輯會見到頭先講，譬如雖然生日嗰啲，你已經有份參與，都係一個好似成長嘅 progress 喺呢張專輯當中已經見到。
1: 係嘅，係嘅，係，因為其實我一路都好多謝其他，即係譬如就算詞人都好咧 ，Oscar 都有幫咗好多，因為佢又教我點樣要寫啦，或者係我係從佢嘅詞裡面都有睇到係點樣寫好啲，而且佢成日幫我執我啲懶音啊，因為好多懶音係所以嗰陣我監嘅歌曲咧，佢都好好嘅，佢有嚟到幫手去執我啲咬字啊，所以真係好感激佢哋。
0: 咁而喺小狼呢一首歌都係頭先講陳孝威 Gareth Chan 去監啦，咁佢去監你呢一首歌嘅時候，你同佢嗰個 chemistry 係點樣呢？
1: 我覺得係正嘅位係我哋好快就搞掂啊，即係和所有錯的人談戀愛嗰陣係我哋磨咗好耐，
0: 係
1: 啊，咁而且嗰陣我又唔係好擅長唱啲温柔嘅歌曲咁樣，咁所以喺小狼方面反而係佢俾我發揮多啲嘅，即係佢覺得我鍾意個情感上面嘅表達，佢會俾我自己發揮，跟住再同我講少少，可能係嗰陣都執咗好多咬字嘅，係啊，同埋有啲可能唱法嘅問題咁樣咯，所以都好好嘅。嗰陣就冇話好似和所有錯啲人談戀愛嗰陣要錄咁多次啊，淨係錄咗兩個 session 就搞掂咁樣。
0: 因為有咗個默契喺度啦嘛，已經。咁而我覺得喺如果成咗專輯去聽咧，小狼之後咧，好似延續咗少少嗰種搖滾嘅感覺落去《叢林法則》嘅喎。係咯，《叢林法則》呢一首又係即係冇派台啦，但係又係另外一首，咦？聽到又你把聲都唔同咗喎！呢首歌唱嘅時候
1: 啊，係嘅，係。
0: 係咯，
1: 因為其實呢首歌係我想同大家分享我一首好鍾意嘅歌，叫 Are You Gonna Be My Girl 嘅，咁佢係 Jazz 嘅一首歌嚟嘅，係一個好經典嘅作品，如果大家聽過應該係會喺一個廣告上面聽過嘅，即係好耐以前。但係呢首歌點解會係對我咁深影響，係因為我嗰陣英文老師同我夾 band 啊，係啊，好正啊！嗰陣就佢係啊，佢推薦我唱呢首歌曲，佢就覺得呢首歌可以好好啱我唱，所以其實叢林法則其實都係以一個咁嘅曲風去做嘅，咁所以我就有呢個 idea 去寫咗呢首歌曲咁樣，係啦。
0: 跟住譬如填詞有小黑啊，邊個監製就高露啦，即係呢一個就會係又係有唔同嘅合作單位啦，即係做呢首歌有咗頭先嗰個可能靈感之後，佢物色同咩單位合作呢一個想法又係點樣出嚟嘅？
1: 哦，因為呢個就其實係公司問我想唔想試下同第二啲監製合作，咁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每一次我覺得都學到唔同嘅嘢，尤其是咧依一次係真係學咗個最正個 trick 嘅，
0: 係咩？
1: 就係個 trick 咧，就係原來可以錄音嘅時候唔一定要唱嘅，係可以講嘅，即係咧可以匿一個voice over 係就或者係嗰啲氣聲咁樣，即係好似 whisper 咁樣少少喺裏面都得嘅原來。跟住我就覺得哇好新奇啊！即係原來係有啲咁嘅 idea 係我唔知嘅原來。
0: 哦，即係嗰 track 錄咗，跟住就可以之後喺歌裏面有啲嘢可以作為元素放入去咁樣。
1: 係啊，就譬如喺叢林法則裏面咧，如果大家聽到一段係無孔經已放空嗰段 bridge 咧，其實我係有喺度細細聲喺度 whisper 嘅，咁係我用翻喺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嘅裏面，都我自己監嘅時候我都有用翻呢個咁嘅用法啦，係啦。
0: 咁而家我聽緊呢個屬於 Region 嘅 Universe 啦，由第一首嘅雖然山下落到凡間，經歷咗頭先一啲嘅關係啦，一啲自己嘅身份各樣嘢之後，如果唔計 remix 嘅版本嘅話咧，收尾一首就夢幻樂園，個感覺啊，淨係睇個名字已經覺得啊，又好似 幾啱數啊！即係個 universe
2: 好 fancy 嘅地方。
0: 係啦，呢、這個好似我嘅極致，就希望有一個夢幻嘅樂園當中去跟住嘅生活啦。呢一首歌擺喺呢個位置，係咪真係有類似嘅想法咧？
1: 係啊，呢首歌係真係一定要擺喺呢個位置、因為其實呢首歌首先係好正面啦，而且係 T-Rex 幫手填詞。T-Rex 幫手填詞嘅原因咧，係因為我嗰陣以前同個 Gareth。合作一首歌叫《二十英里的法则》，咁嗰阵系我系男团嘅时候嘅一首歌，我已经觉得嗰阵嘅词咧系觉得好正面，所以喺呢首歌咁正面嘅底下，一定要我想揾翻 T-Rex 去帮手填嘅。咁呢首歌真系做到呢个位咧，就系、是、我想俾大家就系感觉所有经历过所有嘅问题都好咧，到最后尾要揾翻自己目标去进发咧，就会一定系开心咯。即系好似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咁嘅经历，但系我就好想话用翻我自己的經歷啦，即係因為我而家做音樂真係其實係好開心，亦都好慶幸啦，亦都係好想用呢個例子去同大家講，即係如果就算唔開心都好咧，就係、是、可以聽翻啲開心啲嘅歌咧，可以振作翻自己，或者去揾翻自己目標咁樣。
0: 因為呢首聽係聽到好開心，佢有嗰種好輕快，有少少歐美大家聽到嗰啲 pop song 嗰種嘅編曲方法，其實就係 JMI 合作咁。係係
1: 係，
0: 喺嗰個方向上面選擇呢個 mood 啊，嗰個編曲嘅方向，你哋又點樣去傾呢只？
1: 哦，因為我嗰陣做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就好想用。Stay 嘅，Stay 個編曲去做嘅
0: ，Justin Bieber
1: 係 Justin Bieber 同埋 Kid Laroi 嘅，咁因為佢哋兩個都係影響咗好多嘅一個 artist 啊，所以其實咧依個 album 咧同埋喺個 show 裏面咧都係用咗好多我對我好有影響嘅 artist 嘅曲風去集合埋一齊，就類似係形成咗我嘅 universe 咁樣，咁所以依首歌係用咗 Stay 嗰首嘅感覺去寫落去，因為我覺得其實 Stay 咧。是一首开心的歌的、但是虽然他们表达出来最后尾是一首讲紧不好的歌，即是说想人家留低，但我就很想用我自己感觉的 stay 去做一首开心的歌给大家听，所以就用了这个 idea。
2: 同埋如果要讲到话波城听完会兴奋的话，我想除了梦幻乐园之后下一首啦，即係有一個 remix 版啦，就係 Twinkle Little Love 嘅 Impassion 嘅 remix。
1: 嗰次就係同 Team 監製合作嘅，咁呢個都係林寶填詞嘅，即係其實同本身另外一個版本係一模一樣啦。咁呢個係真係最好笑的一次嘅經歷咯。其實呢一首歌係我第一首歌錄嘅歌曲嚟嘅，呢首歌係即係係我入到公司之後第一首歌曲
0: 錄，
1: 係啊。咁而且喺呢首歌咧，我記得錄咗一個半鐘頭完咗，跟住咧，我仲要問翻監製我話。我话
0: 得噶啦，
1: 搞
0: 掂啦，
1: 系啊，系啊，你唱得几好，已经录晒咯，跟住话吓咁快嘅咩？嗰阵之前都同个 Gareth 合作嘅，咁我记得 Gareth 合作嘅时候都有好多嘢要，即系可能要执咬字嗰啲，咁但系咧反而可能就系唱翻啲 rock 嘅歌啱我自己多啲啊，所以嗰次咧我一开始以为自己。掂啦，以后我嘅录音咧都可以一踢过啦，
0: 唔使担心啦。
2: 太年轻了，
0: 太年轻啦。
1: 点知再下一次咧，丛林法则嘅时候已经录咗成八个 session。
0: 哇！点解嗰只要？
1: 因为嗰首歌本身好高音嘅，同埋有好多好 detail 嘅位咧，好要态度啊。
0: 系嘅，
1: 所以都好好高佬就俾好多時間我去錄嗰首歌咁。
0: 咁但一路聽緊我哋好簡約地幫大家好似做一個導讀咁樣了解成隻碟嗰個順序呀、裏面嘅想法係點樣啦。咁構成咗而家 Region 最新呢張專輯就係 Reuni， 即係你嘅 Universe 啦。咁係啦，去到而家完成咗呢張專輯，其實跟住係咪已經你都開始構思緊咦下一個去另一個 phase 係點呀？
2: 玩快啦。
0: 係呀，係咪已經又要開始啦？你已經
1: 真係有嘅，已經有咁嘅諗法，而且公司都有開始幫我去諗緊嘅啦，已經，同埋有啲歌曲都已經開始寫緊，所以就都期待之後嘅歌曲嘅，因為期待之後嘅歌曲係都係有啲好深影響嘅 artist 嘅歌曲類型啊，咁譬如係 blues rock 嗰啲咁樣，咁我就好希望去呈現俾大家咁樣。
0: 係，我哋都會想。聽到期待下，因為都好似啱啱你咁講，呢度已經都會聽到好多影響咗你嘅音樂人嘅一啲 inspiration 喺裏面啦。咁繼續加油啦，我哋之後再聽你新歌嘅介紹啦。咁而家大家可以聽住呢張專輯 Reuni 裏面嘅歌曲先啦。咁多謝 Reuni， 恭喜你出碟。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对于启德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港铁话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话，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和日方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且是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海宝路方向近广东道嘅车龙啦，就一路排到去弥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漆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近沙田港铁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仍然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9: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enna 呢？
10: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9: 有啲 he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10: 真系？
11: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2: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5: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20: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19: 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第二台。黄昏嘅时候听呢啲歌，梗系非常之愉快舒畅啦。今个礼拜点解要叫做 Happy Heart 咧？因为我好想一个礼拜落嚟，大家都会有一个愉快嘅心情。总之开心，你要唔要啊？我就想啦。有啲人都话，点样先可以令到我开心啊？听歌咯，因为听歌就可以咧，好似睇电影咁啊嘛，落住微微雨，又或者咧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对你担住把遮，仲要同佢一齐，系咪好愉快啊 ？B.J. Thomas 唱电影主题曲叫做《Ring》。

电影叫做《神枪手与智多星》啊嘛，我好中意播呢只歌嘅。咁啊，第一好中意 Bert Bacharach 即个作者啦。第二咧就中意佢只歌啲歌词吓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好多形容词啊，究竟啲雨水滴落个头度嗰种感觉系点嘅咧？咁样吓，落雨咪落雨咯，唔系真系要担遮，听歌啫嘛。但系大家睇荷里活电影，仲要好旧嗰啲，旧到我哋可能未出世嗰啲都得嘅。甚至乎有一个经典嘅场面，我最中意睇嗰出戏。叫做那个经典场面呢就叫做雨中高歌，那个人好犀利的，有几靓仔啦，电影明星之余呢识唱歌啦，最叻呢就是跳舞，跳啲 tap dance 一绝，他的名字叫做甄基利 Jim Kelly， 经典场面经典歌叫做 Singing in the Rain， 雨中高歌。

听配乐、听录音，又感觉到系好旧啦。当然咧，荷里活嘅怀旧电影里边嘅经典场面，真基尼 （Gene Kelly） 唱《Singing in the Rain》，我嘅《Singing in the Rain》嘅往事感觉咧，又系翻去我哋少年时代。夜晚咧，我试过咧落大雨都瞓唔到啦，个型又漏水啦。以前嗰啲型咧冇而家咁靓，好重嗰啲帆布型。咁然后咧就点咧？几个人咧就撑住嗰个型咧，咁啲水喺侧边渗入嚟啊。咁但系我哋真系叫做雨中作乐，冇办法啦。一只手咧就撑住嗰个型，唔好等佢冧。咁喺型里边咧，一样都喺度唱歌仔，一路唱一路笑，讲笑，诸如此类。咁呢啲都系真系好开心嘅往事。最开心咧就系、是。突然间差唔多天蒙光啦，撑咗成晚啦，啲雨停咯噃，太阳慢慢出嚟，咦，好似好天、啊，哇，发达啊呢一次，今日有排玩啦，因为前边再前边就系沙滩啦，阳光空气就有呢种咁嘅感觉，晨早空气清新开朗。

大家熟悉的广告歌变成了流行曲的一首阳光空气。我讲起作曲呢，就他们这些所谓 professional 的即是很专业的作曲家呢，不是只是说哎你有灵感呢就交这歌过来啦，不是的。除了刚才讲的 Noah Quinlan 呢，我们音乐大师流行曲大师顾家辉呢，当初都是做很多很多的广告歌的制作。当然包括作曲啦。如果有一个广告客户，哎阿辉哥我可不可以做一隻歌好愉快嘅，好似今日嘅主题一样 ,happy heart 嘅，快乐的心嘅，令到啲观众呢有一啲好舒畅好开心嘅心情，得唔得啊？我哋唔好用嗰啲好慢嘅四拍情歌，用三拍轻快嘅节奏，自不然呢快乐的心就会慢慢显现出嚟啦。顾家辉嘅作品《来因何之恋》，麦洁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新趋势。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可以为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对铁路服务构成一定竞争。港铁会密切留意乘客变化，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话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逐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和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以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当中，发现新的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4%，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时20分取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少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仍然车多噶，龙尾就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漆咸道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官涌市政大厦。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至道去加士居道，近住卫理道那段都是比较繁忙。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各士道和连长道。另外在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慢车龙尾在屯兴路。另外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就跟住涌尾路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是有坏车阻路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现时一带是比较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都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返自身的安全啦。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呢位朗诵高小组金奖同学仔系一位小书生嚟噶，
10: 中意睇嗰啲历史嘅书，好似走进个历史入边，睇到嗰啲历史嘅事物，我都喜欢嗰啲书入边嘅人物，陪佢哋开心同埋忧心。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3: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4: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13: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5: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6: 寻找创科的故事。
17: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8: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欧巴欧欧瑞强，这个礼拜下来我们继续 Happy Heart 快乐之心的感觉，希望大家每一个晚上七至八都会有一个舒畅的心情。很简单的，很容易就会快乐的了，好像我这样，可能在黄昏的时间挨在个梳发那里，开着个收音机，当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这歌、特别好听的嘛。歌词都有讲，他说在收音机那里听到一首很旧款的情歌，那我呢就有很回味的感觉。The Sandpipers, an old-fashioned love song.

呢个版本系 The Sun Pipers。有时候我哋听另外呢版本啦，可能有 Paul Williams 啊，有 Three Dot Night 啊等等，都系呢一首旧款情歌。旧就旧啲，不过咧好似历久常新。An old fashioned love song， 一首旧款嘅情歌。不过对于我嚟讲咧，更加简单啊，情歌都唔使听，一个木吉他，甚至乎唔需要我弹，佢哋弹，我觉得更好听。The New Christian Minstrel， 唱我中三学嘅第一首民歌。昨日我好开心，今日我更加开心。

0: New Christian Minstrel 同我哋唱经典民歌叫做 Today， 系唔系逢民歌就啱嘅咧？都未必一定嘅。好听之余咧，最重要就系自己嘅少年往事，哇，好多嘅回忆嗰啲民歌咧就最啱啦。除咗 Today， 我最重要嘅民歌系一首日本民歌。如果你用英文串法咧，就 Kaze， 他者或者风咁解。一首日本民歌《風》。
1: 人は誰もただ一人旅に出て。

再讲一次呢只歌嘅日文名叫做卡姐 KAZE， 点样先至令自己随时都可以感觉幸福快乐呢？好简单嘅，原来成日同自己讲，哈、啊，我自己都好够运啊，已经算唔错噶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咁就 OK 噶咯。系啊，好多人都系咁讲，幸运是我不断咁同自己讲，哈、啊，真系死好命。

嘅文歌味道更加简单，亦都系衷心向你祝福。幸运梗系紧要啦，跟住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身体健康，同埋会有人不断咁祝福你。今日嘅文歌味道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及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可以为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对铁路服务构成一定竞争，港铁会密切留意乘客变化，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及借贷满足财务需要。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5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5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已议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饷物业估价署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划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货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货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署，他们可以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啦。现时中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马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稍为车多啦，断断续续排到去山林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卑利街有拍摄工作，直至听朝嘅6点钟，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士丹顿街嘅路段系暂时封闭紧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至于晚间封路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系有渠务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啦，去沙田新城市广场方向，跟住狮子山隧道公路最左线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启德隧道耕挺落斜去观塘。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不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有没有想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9: 不知道对他们来说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呢？
10: 我比较想知道他们觉得哪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9: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开始星期四晚恬淡情怀。有时候呢会觉得在这一刻好像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好，虽然已经是很熟悉的音乐或者很熟悉的直播室，然后跟住坐住在这里，在这里想今天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又或者在这里其实自己的感受是怎样。你有没有曾经都有过这些感觉？好想好想自己感受一下，问一下自己

我哋开始节目有 Christopher Cross 呢一首 I really don't know anymore。 有阵时真係有呢种嘅感觉，可能有好多嘢呢重复咗又再重复，又或者呢可能习惯上又再习惯，然后日子又系一天一天一天咁样。系咪就係因为有好多好多呢啲一啲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嘅事情，又或者点解有啲嘢呢好似咦又重来又重来嗰种嘅感觉，令到呢有阵时候真係坐喺度会觉得我真係唔知道，真係唔知道应该点样，又或者唔再知道有更多嘅资讯，更多嘅答案，甚至乎呢有阵时呢都会觉得咦坐喺度仲有啲咩好讲呢咁样。有阵时真係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可能係有太多嘅重复，又或者好多嘢又已经係有太多嘅过去，是不是因为真的这样呢？而当你不知道应该怎样的时候，你只是会觉得有多东西可能已经过了去了，其实成为过去式的时候，在现在又应该怎样继续行呢？其实不单止是遇到的人，有时候遇到的事情都是会过去的。

好多事情都是真的会过去，一段的关系啦，或者一些的人啦，或者你可以想到啲咩呢？咁不过呢，有时候呢总係有啲咁样嘅感觉嘅，就係好似突然间唔想要有啲好熟悉嘅感觉。可能呢就会想，或者偶然间有一种陌生嘅感觉又如何呢？又或者我唔想再见到熟悉嘅人，我好想有机会可以遇下啲陌生人。呢个可能就係导致喜欢去旅行，见下不同的人的原因。

你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星期四晚上你嘅主持系我，我系潘芳芳。咁啊，当然啦，听咗咁多年啦，希望咧嗰种嘅熟悉感觉啦，仍然都有阵时会有啲陌生，因为我哋好多时咧拣嘅音乐都系会唔同啦，同埋星期一至星期五每一晚咧嘅主持都唔同啦。咁刚才有 Frank Sinatra 嘅 Strangers in the Night， 咁喺今晚当你攞开心机听紧甜淡情怀嘅时候，希望或者突然间你会觉得，咦，芳芳今晚好似有啲唔同喎，或者少少陌生嘅感觉。有阵时候咧，我哋都好希望喺好多好多嘅规范入边咧，偶然间俾自己可以松下绑啊，或者咧俾自己咧可以接触下一啲不一样嘅事情。就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可能偶然间我哋都会咧俾自己放下空啦，或者咧可能去下旅行啊，放假去一啲自己冇去过嘅地方，又或者可能去遇到一啲你冇平时可能喺生活中唔会遇到嘅人啦，不如咁样讲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咧好特别嘅体验嚟嘅，因为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性格啦，讲唔同嘅说话啦，喜欢唔同嘅事情啦，一啲嘅分享啦，即系唔需要一定系要认同，咁但系一个分享咧，其实咧嗰种感觉咧都会系有趣，就好似咧我哋可能需要啲新嘅事情去滋养下我哋新嘅感觉，去滋养下我哋喺我哋咧本来已经好熟悉嘅情怀当中，可以有啲唔同嘅一啲嘅感觉。有阵时候啲嘅旧嘅歌，我哋可能有新嘅组合咧，可能都可以有呢一种嘅感觉。我哋 Wilson Phillips 同你唱出呢一首

似歌词所讲，我哋有阵时候啲嘢咧系要 let go， 就系放低，可能将啲熟悉嘅困扰住自己、箍住自己嘅嘢，可能将佢暂时放低。当你放低之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双层洋蝦堡所使用的进口蝦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及令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蝦堡及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蝦饼制作配方及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居民数目活动的事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0: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滋滋整整。做个喵 ，Matt Chow Journal 田字中说，编曲 Journal 监制 Kiri T， 上榜三个星期啊，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星期四晚恬淡情怀。既然想有啲唔同嘅感觉，或者我哋都可以转下唔同嘅节奏，感受一下。因为可能喺一啲陌生嘅节奏当中，你可能可以放松下自己。

0: 可以慢慢咁样感受一下晚上，甚至乎去到深夜 midnight 嘅时候，我哋有种唔同嘅 groove， 嗰种嘅音乐，嗰种嘅节奏，或者俾到你一种唔同嘅一种律动嘅感觉，或者可以触动到你，又或者可能令到你有一啲唔同嘅动作都唔定。有阵时候我哋就可能需要嗰一少少嘅，又或者可以有呢一只我哋有请隆重为我哋演绎嘅歌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Gladys Knight and the Pips.

原来咧有阵时喺晚上咧都系有好多唔同新嘅尝试啦，可能你听下唔同嘅歌啦，又或者咧刚才咧嘅时候 Midnight Train to Georgia， 就可能咧有啲朋友咧都会中意啊晚上尝试下咧坐下呢个火车去到另外啲地方。当然啦，喺外国咧，其实咧坐火车由一个地点去另外一个地点咧都系比较常见，甚至乎咧坐啲大巴士，因为喺香港我哋始终咧地方都唔系好大啦，咁但系咧原来晚上那種的感覺都是不同，又或者可能有些朋友曾幾何時都會喜歡在港島區晚上坐這個電車，夏天有一種開了窗，因為始終電車就不是架架有冷氣的，都有一架，但是就那種跟夜晚的晚風有一種的接觸那種的感覺，然後跟著一路走過你熟悉又好像不是很熟悉的街道，然后跟住可能有很多店铺或者已经开始打烊啦，咁然后跟住又可能见到咧，仲有啲嘅霓虹光管牌啊，诸如此类咧，可能咧都系另外一种唔同嘅风味。又或者如果你话我都想散下步，可以去海旁好多嘅地方啊，咁样样，咁晚上散步都系一件好舒服嘅事嚟嘅。我哋揾到 Laura Feige， 又或者我哋去到午夜呢个时候，有个 midnight stroll。

我想现在很多朋友有的时候都比较少，即是慢慢地散下步，尤其是在晚上。当然如果月光好的话都可以做下这件事。咁始终有阵时候咧，有人一齐陪住啦，一路行啦，一路倾下偈，甚至乎咧唔讲任何嘅说话啦，大家去感受下啦，夜晚嗰种嘅感觉咧，都系好舒服嘅一件事嚟嘅。我觉得咧，有阵时候俾自己可以放松一下。不过咧，即系我谂都系要睇下你住喺边一区啦。而家咧，其实咧城市规划好好，好多嘅住宅啦，附近咧都有啲嘅空间可以夜晚散下步啦。咁你又唔需要行好耐，咁但系咧就系、是。可以好舒服啦，好安全咁样啦，散下步啊，感受一下夜晚嗰种嘅感觉啦，唞下气啦，呼吸一下啦，其实都系好，总系咧喺同室外咧嗰种感觉咧系完全唔同嘅。咁芳芳就会特别中意夜晚黑，有时收工咧就系揸车翻屋企嘅嗰段日子，又或者你以前咧做早晨节目啦，好早凌晨嘅时候咧，即系天蒙光又系揸住车一路咧就系翻去公司嘅嗰段日子嘅时间，因为咧，即系我谂唔系好多交通啦，咁同埋咧嗰种嘅温度、嗰种嘅湿度，同埋咧可能一个人嗰种嘅感觉咧，系几特别嘅，即系无论你系瞓醒或者好攰也好啦，其实都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嗰种空间俾到自己嘅感觉，甚至乎有阵时候咧会觉得好似系夜晚，又好似系早上，甚至乎可能。当然都唔系，可以自己营造一个

你听一下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的甜淡情怀。星期四晚上你的主持是我是芳芳。其实我希望透过音乐带给你们呢，即是我想有一个不一样的晚上，跟你们熟悉的感觉有少少不同，但是仍然呢都感觉到那种特别的情怀。有时候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或者自己都可能会有机会想翻起今晚以外的事情，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而那样很久很久以前虽然是好像很熟悉，但是因为隔了那么久再回想的时候，都仍然有种陌生的感觉。是啊，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地享受下这种与别不同的情怀。下个星期四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机管局表示，因应近期热浪，提示各部门及机场商业伙伴必须密切留意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相关安排，持续评估各工作环节的风险，并继续检视及优化各项防暑措施。机管局话，一直关注机场员工的安全及健康，为了保障员工在暑热天气下的职业安全健康，实施多项防暑降温措施，进一步提升工作环境的安全，每年亦举行预防工作时中暑安全推广活动。一名厨具供应商东主涉嫌行贿一名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向对方提供大约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12号再讯，以代被告向控方提供协助，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情指一间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准备在九龙湾开设分店，采购经理向被告开设的厨具公司发出多张厨具订单，被告承认就当中三张总值超过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该名采购经理提供非法回佣。房屋局公布，新一轮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到讲，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较市价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家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天气预测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7: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系啊，咁就安全啦。
7: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8: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9: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系一晚，但系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10: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9: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11: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12: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张继聪填词专英，编曲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冇试过以下呢一种嘅感觉呢？有时当我哋静静咁坐喺度，乜嘢都冇做，乜嘢都冇谂，又却有一种细微如丝嘅悲伤感觉，从心底好深、好深嘅地方慢慢滋生。谂来谂去都谂唔出任何原因，但就系咁样，眼眶开始慢慢泛蓝。其实呢个系一种自我嘅慰藉，系我哋内在嘅泉水，本能地开始我哋嘅清洗心灵功能。有时候好多久远嘅记忆，实在埋藏得太深太深啦。我哋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但原来潜意识里面都仍然记得，而遮住流泪，嗰啲不满终于被释放出嚟了。

有时真系谂唔出任何嘅原因，明明乜都冇做，又明明乜都冇谂嘅，点解眼眶突然间开始会慢慢泛滥起上嚟呢？原来好多久远嘅记忆，我哋埋藏得太深，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但潜意识原来都仍然记得，所以唔需要探究我哋点解会流眼泪，只需要了解那个是你内在的疗愈系统在发挥作用，只需要静静地去感受那个好像温泉一般烫贴心头的泪水在奔流就已经足够了。

有时真系唔需要做啲乜嘢，单凭一串音符，甚或一段歌词，就会令一段久远嘅记忆，埋藏好心底心底里边嘅记忆，重新涌现。

在2016年8月13号星期四晚上的上半部分音乐情人里面，分别出现过有刚才学友的这首叫做《如初》，就之前有郑伊健的《内伤》，林忆莲的《哭》，还有节目开首范晓萱的《眼泪》。时间9点26分，你好吗？我是郑子成。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酷热，但是会有几阵的骤雨出现。9点半新闻前，谭咏麟《亮了红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及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及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羊虾堡及海味双层羊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及令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及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说，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保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及批次都同台湾麦当劳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与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息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95点，升进1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9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82美元，卖出4,386.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6: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7: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5: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啊！
7: 咩嘥時間啊？係 science 時間啊！
8: 由微小認識科學定理，
7: 用科學眼光睇世界。
8: 主持馮傑、林欣雄、李啟俊，
7: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6: 我唔會再嘥時間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5: 我到底輸咗啲咩啊？
8: 就係、是、輸喺你冇聽嘥時間咯、
9: 啊。愛究竟係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10: 这是爱，是咒，他只怕骤然失去。
9: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10:00，音乐情人郑子。

0: 你竟和我一样。
1: 同佢喺埋一齐，你只觉得心中纯净，唔再想介怀过去，亦都唔想担忧未来，想嘅只系全心全意咁样去感受现在。当有一日佢离开咗你嘅时候，再谂翻起佢，都仍然可以感受佢嘅气息，都仍然可以感觉到佢嘅存在。佢就系最爱，而你同佢呢份就系真爱。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刚刚听过潘粤云嘅《最爱》。

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分别听过彭羚嘅《未完的小说》，同埋之前有潘粤云嘅《最爱》。时间晚上9:09嘅字。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香港电台咧喺上海举办连续三个星期嘅香港唱片足印展，今日咧就嚟到最后一日啦。而喺呢个唱片足印展里边咧，参观人士可以喺点唱区里边写低点唱纸同埋留言。我哋拣咗出嚟系音乐情人读出嘅，亦都系第三个礼拜啦连续。今日有两位上海嘅朋友，佢哋嘅感觉。我会在以下时间读出。首先出现的有这位朋友叫做孙旭，他的留言说，我和这首歌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我是一名零零后，在1991年的时候，我爸爸从山东考来上海，而这首歌的国语版半梦半醒之间火遍上海大街小巷，而我爸爸在大学在音乐的课堂里面就学这一首歌，他很喜欢这一首歌，经常都在广播站点播他，而最重要的就是他后来也都唱这首歌在大学追到我妈妈了。我受父母影响也都喜欢上了港乐，而这首歌曲的名字而家更加是我的网名，我最喜欢的歌，谭咏麟《半梦半醒》。

刚刚听过谭咏麟的半梦半醒，来自上海朋友孙旭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时间来到晚上九点搭十，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落嚟有另外一位上海朋友 Lissy， 佢嘅留言系咁讲，佢话佢所唱嘅唔系一段已经拥有过嘅爱情，而系嗰啲曾经期待过却最终冇实现嘅遗憾。王菲将一种好复杂嘅情绪演绎得好细腻，有不合，有遗憾。但最后又慢慢学会接受，王菲的表达太绝了。作为上海人，亦都是通过港乐来到学习粤语，慢慢感受到粤语歌曲的意味深长。他将人生里面的情感和故事写在旋律和歌词里面。多年之后听，依然有那份感觉。他唱的不是一段已经拥有过的爱情，而是那些曾经期待过却最终没有实现的遗憾。

海朋友 Lissy 话，王菲所唱嘅唔系一段已经拥有过嘅爱情，而系嗰啲曾经期待过却最终冇实现嘅遗憾。佢最喜欢嘅王菲作品呢首粤语歌叫做《上环》。时间仲有四分钟，去到晚上十点，节目到尾声，临离开话俾你知道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嘅。至于展望方面，去到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而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酷热，但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张智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方市场的最佳平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误判，美方应该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及控制之下。另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六合彩头二奖冇人中，三奖35注中，每注派12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21、27、35、40、47、48，特别号码23。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79点，升咗1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4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5，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04美元，卖出4375.63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曾经学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鍾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6: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7: 佢哋仲会分享最鍾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6: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徐伟栋。今晚非常之开心可以邀请到呢，就是徐伟栋。啊，徐生你好，我哋叫你做阿栋得唔得？
3: 好啊好啊， Hello， 大家好。
4: 我鍾意你叫个徐生。
5: 徐生
6: 一嚟就入正题咯。
2: 其实呢我哋未嚟之前呢好听过，而家即刻开始係咪？你觉唔觉得隔篱嗰位姐姐好可爱啊？
3: 嗯，好可爱、啊。
4: 唔咩唔。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唔，跟住之后唞啖气话系，你以为我呢啲老姜唔知你做乜啊？
2: 好，
4: 唔系，
2: 咁好啦。
5: 阿栋，同我哋嘅听众打个招呼先啦。
3: 系，大家好啊，我系徐伟栋。
5: 系，
4: 系啊。咁其实我就系第一次见阿栋，咁同埋我已经系匿咗喺深山好耐噶啦。咁跟住我见到佢咧，我就头先一嚟到啦，当然啦，我见到啲乱口嗰啲咧，咁我就会搭讪啊、聊啊咁样啦。但我搭讪嘅途中，我觉得吓，点解我唔好似唔识佢，但我又觉得好似同佢好熟咁嘅咧，咁样。跟住我就问，请问你贵姓啊？佢姓徐，我完之后咧，嗱就啊咁熟嘅咧咁。跟住我脑海里面谂起一个人个样同佢好似嘅，跟住我就出咗，我就偷睇我哋啲嘉宾名单，因为有阵时我唔系好知道啲嘉宾名单。跟住我就碌碌碌碌，诶，说嚟真系识唔识系你边位？原来佢阿妈。
3: 都识嘅，识嘅，识咗都几廿年噶。
5: 哇，呢下正，阿董呢下咪正咯。
4: 嗱，好啦，我头先讲一啲咁长嘅嘢咧，咁我就唔知道，可能好多好多听众系好叻嘅，叻好多，个听众都叻过晒我嘅咁。咁可能好多听众系已经系知道你系边位嘅边位啦咁样。咁我系唔知嘅，咁但系我一睇到佢个样子，哇！徐大侠个样即刻弹咗出嚟，
2: 佢爸爸徐少强啊嘛，系
4: 系啦，大侠我哋叫佢做
2: 系啦，我觉得佢用呢个咁样做 opening 几好，
4: 但我真心噶，
5: 佢真系够胆，佢可以开咪前
3: 官方认可咗嘅，即系仔嚟讲，官方系得我一个嘅。
4: OK 几惊啊！
5: 喂，嗱，你听阿栋答呢两句说话，就知道咧佢里边有好多嘢，因为佢咧真系唔系一位普通嘅演员，
4: 系
5: 都系主持人嚟噶，所以咧。惊佢唔识答，
4: 其实我惊过佢啊，老师。
5: 你成功咗啦，你呢几分钟咧，
4: 压到啦 ，OK， 好，
5: 交俾你鸡头啦。
4: 咁我出去食个鸡髀先。
5: 系啦，喂，咁阿栋咧，即系近排就会多咗好多人会了解你多啲，除咗我认识你啊，如果讲合作咧，两位。主持人
2: 明
5: 冇同阿栋合作過，
4: 冇
5: 阿蘭之前見到
4: 我直情係收咗山好耐咧，跟住都冇見過，因為我冇收咗山之餘咧，因為我周圍玩啊嘛，咁所以我都好少睇電視。
5: 係阿蘭之星就。
2: 其實我都是第一次見你的，是不是啊？
3: 是，
2: 所以我就是，但是他的作品我有看用的，所以今天一見到他的時候，我已經說哇，兩個人來的。因為如果真我想形容給我們的聽眾知道呢，阿棟徐偉棟一來到個樣子好乖啊，乖得好緊要，又有禮貌啦，是不是？又怕怕醜醜，但是好高啊，然之後呢好好书生 feel， 但系睇亲你嘅演出，你唔系扮阿 Sir 就扮坏人，然之后又或者系扮一啲武侠高手等等，冇错啊！所以你嗰个反差好犀利啊！
3: 系最近都有好多观众朋友都话我嘅反差好大，即系好多戏或者现场见到我嘅感觉都好唔同。
5: 我谂主要系因为近排都有你有两套电影出街啦，
3: 系
5: 借票多咗，
3: 借票多咗系，
5: 因为借票嘅时候大家就真真正正见到阿栋啦。咁我就真系因为咧，我上年同你都有幸拍咗个电视剧集啦，
3: 系咪
5: 上年定前年
3: 同你拍咗？
5: 系咪前年啊？已经系咪？
3: 前年
5: 喎，已经
2: 哇，时间好快啊！
5: 系啊，咁其实我见到啊，咁我当然知阿栋系边个啦。咁但系哇，呢个豪桑仔点解咁斯文嘅咧？即系。我先讲咗句说话咧，我话喂，你全间公司嘅人咧都系好凶狠下嘅，幕前幕后嗰啲，咁你特别斯文又几跳脱嘅，咁你觉得呢个性格，喂喺呢行里边系着数定系唔着数咧？
3: 咦，着唔着数我又唔知道，但系我都唔知点解自己会咁斯文，即系可能我自己中意咁样会令到同人哋沟通嘅时候舒服啲，即系好似好粗犷、好粗鲁嘅时候，或者。 交谈嘅过程粗声粗气又好似唔系我自己觉得舒服嘅嘢。
4: 你可以调节你自己斯文嘅，嗱我调节咗好耐，想斯文都好难调节到。
3: 你都唔系唔斯文啦，你系比较直啲啊。
4: 嗱，你睇到我呢、這、一个即系内涵啦 ，OK 咁。咁我想请问你点样样系咪？其实因为你爸爸嗰阵时系大侠啦，咁会唔会呢一样嘢你会觉得诶、OK 啦？你爸爸就比较粗犷型啲嘅，咁会唔会因为咁嘅时候你觉得我要行斯文型？你系细细个就谂住自己呢、這个。奠定自己要不如我行斯文啲嘅形象啦，行行啲书生型啊咁样咧。
3: 有冇咁谂过？得啊！如果而家谂翻转头，可能因为我细个唔系跟爸爸长大嘅，因为佢哋好细个就分开咗，可能反而跟妈妈女性多，所以柔情嘅一面会重啲。哦会唔会系咁样咧？
4: 但系你个柔情又 OK 喎，调教得非常之好。我有好多朋友柔情系带住娘娘腔噶，你明唔明啊？嗱，你冇啊，你又系有啲。

0: 父同埋子或者父同埋女，真係原來個樣係餅印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你走失咗，你話可唔可以幫我揾爸爸咁樣咧？係揾到
1: 嘅，唔使自己揾嘅，啲人會走嚟同我講：，我認識你老豆喎咁樣嘅。細個咧係無啦啦行下街，有啲陌生人走埋嚟啦，即係講緊即係十歲以下嘅時候咧，無啦走埋嚟會話：，我認識你阿爸嘅喎，咁樣跟住我當住哦。我都唔知佢係邊位，
0: 佢哋唔知道你係佢個仔，都話
1: 佢就係知道啊。
0: 哦，但因為你個樣子太似啦，
2: 好似啊，所以其實男子你應該係講話，喂，我覺得我細細個已經睇你噶啦咁樣，但係佢就啱啱反咗，就以為佢係同性。
0: 因為我頭先第一下問佢係咪同性咧，我冇諗過
2: 阿大俠係佢
0: 個係啦個仔嘛。咁於是乎我就問佢啊，你個樣子都係咪其實好後生？我仲懶係咁樣咧，
1: 我都唔敢答。
2: 你真
0: 係係啦咁。咁嘢炸地地咁樣咧，嗰啲就做咩啊？唔係煽風點火，嗰啲係試水温啊！咁
1: 我驚話俾佢聽，我都唔後生啦，幻滅咗佢嗰個。
0: 唔會，跟住我覺得係你諗下做童星咧，你係會從細可能喺啲電視劇度見過，因為個樣子熟口熟面啊咁樣咁，我就係覺得你熟口熟面。哦，原來熟口熟面嗰係同你老豆我。
2: 咩叫你老
0: 豆？即我唔系同你熟口熟面啊，因为我觉得你系做童星，因为我对住你老豆，我觉得佢系熟口熟面，因为我细个真系睇佢大。
3: 总括嚟讲，呢成 part 咧，男子都系仲怀紧你嘅身份。
2: 我觉得呢一 part 佢好好，用咗一个好特别，我哋从来未有嘅方法嚟到介绍徐伟栋。

放眼江湖影的混账，无端的百姓打一仗，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做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家了炖鸡汤，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啦，又可以同阿徐伟栋阿栋咧倾下偈先啦。咁啊，都话啦，因为大家见到好多嘅作品啦，但系就系话啦，好多时都冇话真真正正同你有面对面嘅沟通，因为系咪我头先我所讲啦，就系话多咗好多嘅借票，以后一套戏上咧，哇嘅借票模式都已经好似相当盛行啦，基本上一套电影如果上画嘅时候喺香港啊，通常要去几多次嘅借票咧？
1: 而家借票就变咗基本动作咁啦，我谂其实上映期间有时间都会去借票，冇话几耐，即系一个月又有，三个月又有，即系我系由今年年头开始参与呢个借票活动，一路去到今时今日仲有借票嘅，当然系三部唔同嘅电影啦。咁但系佢又冇话要限住几耐，总之个反应好或者希望套戏可以继续有呢个场次嘅话，我哋就会有时间，演员都会去大家帮忙去借票，咁等多啲观众去有呢、這个兴趣去入戏院睇戏咯。
0: 咁更加就想追问一样嘢，因为你始终系一个电影人啦。譬如话借票呢个模式咧，系近呢几年咧系特别系叫做盛行啦，成为咗一个嘅好似系叫做基本动作，基本动作。咁你觉得嗱，我自己睇咧就觉得对演员咧系好嘅，因为大家多咗互动同埋认识。咁但系你自己嚟讲咧，因为你以前由未借票到而家开始，成半年里边不断借票啦，对于演员嚟讲嘅帮助大唔大咧？
1: 我自己觉得个帮助系非常之大，因为我自己感受最深就系因为我唔识点样同人沟通嘅，其实以前喺借票之前，反而借票之后咧多咗真系现场同观众互动，我又要真系要逼住自己去讲多啲嘢嘅时候咧，就变咗即系打开咗自己新嘅一面出嚟咯，即系肯去多啲 input 去讲嘢咯。
0: 咁会点啊？譬如话嗱，你自己。所以我其實我唔好明嘅，因為以你嘅性格咧，你好似唔係好適合做呢行咁樣。但係其實你呢行咧又做咗好耐，
1: 有啲人咧做得唔係咁好。
0: 唔係，因為其實你喺工作上面除咗演戲之外，喂你喺舞台經驗咧，絕對比我哋係會豐富嘅。咁你面對咁多嘅觀眾，因為你始終咧都係一個歌手啦，亦都好多舞台經驗啦，
2: 好多身份喎佢。
0: 梗係啦，
2: 啊你又係雪梨個仔，又係徐星個仔，
0: 你又係講翻呢樣嘢，
2: 做舞台劇又識唱歌。
0: 咁你自己曾經都講過啦，喂，反而你喺做唱歌嘅時候，反而係覺得嗰個安全感會大過做電影對觀眾啊。
1: 係因為喺舞台唱歌嘅時候。雖然都要面對好多人，但係你唔會真係要同佢有一個好直接嘅互動。咁但係譬如喺你要出去公開活動或者拍攝現場，你要同好多人真係去近距離咁交流咁，所以嗰個壓力就會大好多囉。咁喺舞台上面你純粹係練好自己嘅歌，你表演好，觀眾聽到感受到你就 OK 咯，即係嗰個互動係冇咁直接噶嘛，所以壓力就少啲咯。
2: 嗱，我知道借票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是、我未借過票嘅 ，OK， 咁樣咧應該係俾每一個即係有份參與嘅朋友啦，去就揸住個麥可以互動，就俾啲現場嘅係咪可以問問題嘅？
1: 係。
2: 咁我想問啦，以你咁樣害害羞羞咁樣嘅話咧，咁有冇啲你有冇記得有邊啲人咧揸住個？咪嚟问你啲问题，杀你个措手不及咧？你有冇一个咁嘅印象啊？即系譬如人哋个电影里面冇问你个角色，有冇问你？其实你有几多个女朋友啊？呢啲咁嘅好杀你个措手不及嘅问题有冇？
3: 你而家就杀
4: 咯，
1: 嗰个咪系你咯。佢唔会突然间问啲同个戏冇关嘅问题嘅。首先，第二咧就系我喺借票嘅活动入边咧，反而唔系咁怕丑，因为可能同一班演员一齐啦，大家有個默契可以喺度互相陪伴咁樣啦，同埋去到同觀眾交流就變咗係一個好高漲嘅情緒，就變咗好似一齊玩咁，就唔會話咁怕醜。可能我哋都係初次見面，所以可能比較慢熱啲，有少少怕醜。可能熟落咗就唔會咁怕醜。
2: 嗱，因為咧我知道咧有好多聽眾咧，即係好水準好高嘅咁樣觀眾啦，佢哋有陣時佢揸咗個麥咧，有陣時佢睇咗啲電影裡面，可能佢有一啲你裡面嗰啲角色啊，唔知裡面有啲咩嘢，佢可能問你。有陣時你即係唔係好似頭先我咁膚淺啦？你有冇有幾多個女朋友？唔係嗰啲，可能問你角色嘅問題，有冇一啲嘢咧？真係都係用翻個殺一個措手不及，可能問你個角色裡面或者一啲嘢，你覺得好深刻嘅一個同佢嘅互動咧？ 有冇啊？
1: 冇乜太措手不及咯。我諗最難答都係問你點樣去揣摩角色啊，或者有啲咩準備咁呢啲，你真係要組織好去用一個最簡短佢又易明嘅方法去話俾佢聽，因為你冇咁長時間係真係好似一個訪問咁去解釋咁多俾佢聽，所以就要精簡好多咯。
3: 其實我淨係聽到呢一 part， 我唔覺得佢會措手不及。其實最刁轉嘅觀眾已經在你右手邊了，是不是即係你都可以答得咁好嘅，其實真係唔容易。佢呢一個 EQ 啦，係咪？咁再加上佢嘅 IQ 啦等等，同埋即係我呢一樣嘢咧，我亦都會去諗，就係話如果我哋睇翻佢嘅 background， 咁你諗下佢喺温哥華嗰段時間，你已經係又有參加一啲嘅歌唱比賽，然之後你已經入行，咁而且我又見到你一啲嘢咧，就係你喺嗰邊又會有搞一啲嘅節目啊，一啲嘅團隊啊，去 performance 啊，所有嘢，你係個外表呃咗我哋嘅啫。其實你係幾積極嘅人，同埋你都叫做珍惜機會嘅人。你覺得係唔係咧？都幾啱做呢一行
1: 嘅
3: 喎。
1: 係啊，即係有好多我自己有興趣嘅嘢，好有熱誠嘅嘢，我就會好想去做到為止。即係譬如你有提過之前參加歌唱比賽，亦都有入咗電視台做過一兩年嘅主持啦。咁因為嗰時我就係好鍾意音樂嘅嘢，特別係現場音樂，所以我就組織咗一個團隊係專係做呢方面嘅表演囉，即係專係標榜就係我哋全部都要有識樂器同埋玩現場音樂嘅，每一次 performance 嘅時候。
2: 你撩起一個少女嘅好奇心啊，你唔好周圍望，少女喺你前面，就我啦。OK， 咁呢個好奇心乜嘢嘢呢？我哋等一翻轉頭我再問你下。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港元。美食博览今日起1年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话，除了鲍鱼，亦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046点，升咗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3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0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59美元，卖出437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6: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
5: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6: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5: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啊！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8: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9: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8: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一下这本最新的作品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12: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有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4: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5: 呢位朗誦高小组金奖同学仔是一位小书生来的，
16: 喜欢看那些历史的书，好像走进过历史里面看到那些历史的事物，我都喜欢那些书里面的人物，陪他们开心和忧心。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徐伟栋。
3: 大家系咪好期待个少女出现呢？就是、我啦。好啦，个少女好奇心系咩嘢呢？我头先听你讲嘅每一份预备嘅工都系同娱乐圈有关嘅。咁你其实系咪因为从细或者点样样已经好想入娱乐圈，或者系即系父母嘅一个血统嘅 gene 喺嗰度啊？定系我错呢？其实你有第一份工系同娱乐圈冇关嘅呢？你可以告诉我吗？
4: 好，首先你错。
3: 吓？错在哪里？
4: 我小时候咧，我系非常抗拒做幕前嘅工作。
3: Really？
4: 系啦，咁我第一份工亦都同演艺系冇关系嘅。
3: 嗯，
4: 系我细细个即系如果暑期工嗰啲唔计，即系正式入职
3: 收钱嘅，
4: 收钱嘅 full time 嘅咧，都系嗰时我系一间即系外国有啲叫做 produce 嘅铺头，就专卖啲蔬果。咁樣嘅地方，我喺嗰度打工嘅，咁就都有做咗兩三年喺嗰度，咁就
3: 即幫人揸汁嗰啲係咪？
4: 唔係，執下，即係你去，即係你當
3: 你幫人揸汁，
4: 即係你當排好排靚靚啲蘋果喺度俾你賣啲菜，突然得閒攬下水換下啲新貨啊咁樣，跟住後屘又做過餐飲啦，都做咗四五年啦。咁之後開始多咗唱歌嘅時候，就參加唔同嘅比賽，跟住先至入行做主持唱歌咁。
3: 咁點解你又抗拒，跟住最後都係行翻去呢個娛樂圈去試唱歌啊、演戲啊等等呢啲嘢咧？
4: 因為係好
3: 難答啊！俾你用過，你有冇好驚咁樣？喂，你等我滿足下我。
5: 我認同你啊，你唔問我都問。
4: 係呢個係一個好矛盾嘅事嚟嘅，即係一又抗拒，但係就又中意唱歌。咁但係你要上台表演嘅時候，你就即係要取捨噶嘛。你冇得自己唔中意喺依一個光芒底下，但係你又要做呢件事，咁就豁出去諗住試下咯。
6: 好，我有問題啦。你講到好似你呢一個演藝事業唔係你去決定，係有人幫你決定咁樣嘅。
4: 唔可以。
3: 你有弦外之音？
6: 唔係啊，因為佢自己頭先嘅回答，你知我幾認真聽書㗎啦，係咪先？咁佢唔接受，然之後到後來，哦，如果我真係要做，其實我都要做呢件事嘅咁樣。咁但係你係答唔到我哋嘅問題嘅。其實你係點樣講？你因為你初初好抗拒㗎嘛，係咪？咁我想問一下，不如我俾一個好少少嘅方法你去回應呢一件事，係唔係你從細到大都鍾意音樂，你鍾意唱歌，你玩咩樂器，係咪呢？
4: 係我冇一個好叻嘅樂器，即係我係做 focal， 即係我係唱歌為主，
6: 唱歌
4: 都有學下少少吉他咁，但係唔叻嘅。
6: 係咁，然後咧，你譬如你做你嘅第一份工、第二份工之後，你發現，咦唔係，我自己真係覺得我喜歡嘅音樂，我係咪應該一試咧？所以你本來好抗拒，你都會覺得不如我試下啦咁樣。
4: 係啦，所以就走咗去參加歌唱比賽。
6: 嗯，
4: 咁又有一個可觀嘅成績，咁就有機會入到電視台做嘢。咁但係講返話抗拒嗰樣嘢，就係話其實當年係09年嘅新秀囉參加，咁但係10年嘅時候就有機會 offer 我返嚟香港，因為嗰時我完全係冇諗過自己會返香港去發展呢個演藝事業嘅。咁就呢、這個就係另外第二個話抗拒但係又做咗豁咗出去做嘅一件事咁樣囉。
5: 佢呢個真係要追問啦，因為剛才我都講過啦，你喺加拿大嘅時候啦，參加歌唱比賽啦，搞咗一啲嘅組織啦，亦都推動喺一啲嘅音樂事啦，喺嗰邊呢就即係都培育好多嘅新人啦。既然都行得咁暢順嘅話啦，香港有機會，嗰陣時究竟你係棘住話，究竟係想留低唔想香港啦，定係話其實我想喺香港，不過又唔捨得依家做咗嘅嘢呢？
4: 嗰時嘅心都係想留喺嗰度做音樂嘅，但係即係無奈嗰個發展機會太細，咁既然我亦都有一個機會可以返到香港去攞經驗又好，或者繼續去發展又好，咁我就嘗試即係試下，不如出去闖下啦。咁即係嗰時嘅心態就是去闖一闖咁樣返咗嚟，但係返嚟之後呢又變咗冇 機會去做音樂嘅嘢，因為嗰陣時嘅團隊佢係做電影為主嘅，咁我就諗住，咦都係叫做喺呢個圈啦，咁都做住先啦，但慢慢做下做下就電影做得越嚟越多，音樂就反而慢慢冇咗。
6: 嗯，
5: 喂，咁啊，其實因為冇俾人。呢、這個俾人點咗翻嚟，
6: 唔係呢個我有少少明白嘅、啊，因為我係多倫多嗰邊嘅嘛，咁嗰陣時喺 Toronto 我已經係做多倫多嘅美加華語電台 ，OK， 咁就做下咧，我就入咗多倫多嗰邊嘅新時代電視台，咁、所以其實係兄弟電視台咁樣啦，係咪？咁頭先咧，譬如徐偉棟講嘅嘢咧，我好明白嘅，佢好想去發展，但係嗰邊嘅華人始終係好少啊，你覺唔覺得啊？如果就算俾你去你好想去多啲俾機會自己嘅團友啊，即係組織啊等等都好啦、我哋最多都係即係以前我喺嗰邊嘅電台同埋電視台，最多就係俾翻當地華人聽、或者去當地華人嘅 shopping mall，或者係社區，或者係一啲地方佢哋去欣賞咯。即係如果你要打入外國人嘅市場，亦都需要一番嘅努力嘅，又或者係比較難少少嘅。我唔知道你容唔容易，而家就有一啲咧，譬如係華裔嘅年青人可以透過跳舞，就已經可以去到外國嘅市場。但係當其時，因為你細我一大橛噶嘛，你嗰陣時容唔容易咧？
4: 而家嘅機會一定係多好多，同埋我哋當年你講緊2009年、2010年嘅時候，即係。網絡平台亦都冇咁發達啦，就算你而家你喺一個外國嘅地方，你都可以透過網絡世界、網絡嘅平台去宣傳你自己或者分享你嘅作品。咁我覺得如果有當年有而家咁樣嘅盛行嘅科技，可能都會
6: 就留喺嗰度咯。
5: 哎呀，
6: 係啦，因為佢點都要翻嚟試，我都好贊成嘅。因為喺你嘅角度，可能就係、試一兩年唔中意，咪翻翻去咯。係
4: 因為當年好多新興起嘅嘢，譬如 busking 啊，或者一啲拍網絡片，係我哋當年都有少少嘗試做，不過只係個科技冇辦法 support 到我哋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就少咗呢一部分咯。當年就係、
5: 咦？咁既然係咁樣，譬如話你翻嚟香港嘅時候啦，主力係去咗視覺上面方面嘅工作，咁你係。咁你都講到啦，你咁怕醜，其實都唔想對人，鍾意音樂，咁呢個新挑戰對你嚟講用咗幾多時間去適應呢？
4: 演員嘅崗位啲
5: 係啦，即係啱啱又
6: 定係話冇錯呢條問題問得好，因為點解呢？
5: 你讚我啊！
6: 系啊，
5: 讲多次，你讲多次。
6: 呢条问题吴家乐真系问得好，
5: 放大佢。
3: 唔该，你 repeat 十次咁播啊。
5: 阿栋话 ，loop 住，冇乜特别啫。
6: 因为
3: 问得好。
6: 你牵得佢好啊嘛，因为佢怕丑，但系佢头先一讲就系话，角色啊。有時有一啲好怕醜嘅人，可能透入咗嗰個角色就唔怕醜噶嘛。究竟係唔係咧？我哋轉頭翻嚟俾你去同我哋解釋一下。
4: 好啊。

0: 頭先我讚阿吳家樂真係問得好啊，然之後開始拍手嗰個咧係徐偉棟，係棟拍先嘅。點解你問得好呢？你問完呢一條問題，其實你已經 hint 咗佢可以點樣答你。你知佢幾怕醜㗎啦，即係咪？我哋而家望住佢，見到佢已經三拍啦，佢都仲係怕怕醜醜咁樣，係咪？你阿棟，你覺得佢問得好唔好啊？
1: 問得好好啊，吳家樂呢條問題真係問得非常好、
2: 啊。嗱，我講你講十次啊，吳家樂條問題問得好，吳家樂條問題問得好。
1: 科技可以重播嘅，唔使自己講，乜都唔識啦。都係仲係好驚，未衝破到個心理關口。真正 enjoy 去表演喺演員演戲方面，可能真係有我諗4-5年時間之後先真正
0: 好搞笑啊！
3: 你睇我磨咩？
0: 系啊，
3: 我天對你真係不薄，你用4-5年時間喺度磨，好多公司咧已經喂阿棟啊，
0: 你不如翻去啦，你翻加拿大啦。
3: 咁但係咯，咁你自己咧，即係其實有時就係啦，演戲啊好啦，唱歌要開竅嘅喎，係咪真係一路做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嘅伯樂啦，有好多嘅前輩幫你手啊，定係話你自己突然間叮唔係啦，我揀咗呢條路，我就要繼續行落去啦。
1: 我開頭都唔算話太多人幫手，或者都未遇到有伯樂嘅，即係後期啲先有多人幫手咁啦。開頭即係頭一年有一間經理人公司簽咗翻嚟之後啦，都冇乜點樣進展，咁後屘就冇簽啦。即係有幾年我係靠自己周圍跑、周圍撞咁樣，即係好多嘢就係嗰時學翻嚟，即係點樣去傾合約啊，或者諸如此類呢啲工作上面嘅後面嘅嘢，咁所以就花可能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多咗時間。你頭先眼都突埋，就點解4-5年先真正去 enjoy 到？就因為中間好多時候都係自己要去碰，要去即係撞下。
2: 但有三個字喎、
1: 啊，係
2: 咩三個字？先邊三個字 But 但係 OK，、但係你係點講啊？係娛樂圈嗰個血脈滴落嚟嘅喎，阿棟。即係譬如你爸爸同埋你媽咪喺呢行之餘，媽咪嘅家姐叫咩啊？
1: 姨媽，
2: 姨媽，阿姨媽啊，嗰啲圖我唔識啊。
0: OK，
2: 姨媽又係你諗下，即係你咁多即係屋企人啊、親人啊，都係呢一行咁犀利、咁耐嘅前輩，我哋見到都好尊敬嘅。有乜你要自己走去跑啊？
1: 有幫嘅，好早期有一部戲都係有一個姨媽好好嘅朋友介紹我去拍嘅。咁呢個係其中有人幫我，即係咁。但係你幫你唔可以一路有人拖住你嘅手去行㗎嘛？咁你總要自己都要去學習下點樣做㗎嘛？
2: 嘅意思就係話咩叫前車可鑒？前車可鑒就係前邊已經有人幫你開咗路。跟住话俾你听，讲解埋咁样样咁。咁其实你已经有好多前辈或者好多亲人好好噶。其实佢哋喺呢行咁耐，已经话俾你听个窍门点样行噶啦。
0: 唔系嗱，我反而想问一问，作为一个星二代，你觉得其实系好处多啊，定系压力同埋负担多啲啫？
1: 两样都咁多，讲真嘅，即系好嘅嘢一定有噶啦，即系。connection 上面啊，或者人哋一早已經可以有個標籤知道你係邊個，唔使咁花咁多時間去等人哋記得你。咁但係壓力亦都有，就係、是、可能觀眾或者其他工作上面嘅人亦都會俾好多壓力你，就係、是、你係邊個，你就會可能會更加好啲。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點講啊，好。即係我感受到嘅就係、
3: 是、攞嚟對比啦，
1: 攞嚟對比啦，即係、okay. 你可能大家都係一個普通喺。同一個位起步嘅人，但係你係邊個個仔，你就可能會
2: 我知道你可以點樣形容啦，可以點樣形容詞形容你頭先你嗰個感覺，有辣有唔辣，
1: 有辣有唔辣，
2: 冇錯係咪啊？咁感覺到嗰個問題，又有辣又有唔辣係咪啊？
3: 定係我哋從來都唔知道嘅，可能根本上就係你嘅父母或者屋企人從來都唔支持你入呢一行咧。
2: 會唔會啊？你點知啊？
1: 冇
3: 就唔知咯。咁
2: 樣
3: 就
2: 係
3: 問題嚟
2: 㗎，
3: 呢個
2: 問題好啊，
3: 我呢個問題嚟嘅，所以
1: 好亂啊，我要組織一下先，即係冇唔支持嘅，冇唔支持嘅，同埋你頭先話點解即係前車可鑒又冇人去幫，即係可能呢個同我自己細個一個比較傲慢嘅性格都有關，即係有時你都唔想屋企人一路由細都已經帶住你，你入嚟投身社會工作都要仲要去帶住你，即係可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嘢嚟阻礙咗 你頭先所講，點解佢哋會唔會冇幫你？其實佢哋可能心目中都好想幫，但有時又唔想出面講到咁白去幫你，咁自己亦都抗拒啦。一嚟咁就可能就流失咗呢啲咁嘅機會，但係都唔係冇幫嘅，有嘅，有一啲機會都係靠屋企人得到翻嚟嘅。
2: 未必係幫啦、啊，或者係有冇講俾你聽娛樂圈嘅規則啊？好多呢啲啊，我都唔知係真定假，我就想睇你嘅口中度。
1: 應該冇咁誇張嘅，我今時今日仲安然無恙。
2: 同埋會唔會教你點樣？是会得罪人同边啲人呢就自己打好啲关系，又甚至乎係咁样。好多时候我觉得呢我之前有好多朋友譬如话喺大台啦咁。嗰个遇到个好好嘅剧本，遇到大家的角色係好好，大家諗住哇自己个期待都好大，呢一铺呢做咗呢样嘢仲唔一炮而红。点知呢人算不如天算，好多问题啦。首先呢嗰个呢就唔知因为可能套剧唔知其他嘅演员有个人呢就同公司唔係好得。咁呢佢就即係受难啦。咁就接落去个雪柜嗰度，唔係嗰个朋友喎，係个电视剧可以令到佢红嗰、那个咁样。咁即係证明你有阵时会唔会有啲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呢，喺呢个圈係好多时候发生嘅。
0: 嗯，我觉得呢 ,opening 同 closing 次次都系啊陈居士。
2: 好多问题。
0: 系啊即系系啦陈总佢。
2: 系啊你知咩叫居士啊，唔系居士啊，系居士。
1: 我知即系睇风水嗰啲。
0: 冇错冇错。咁佢开咗一个问题，咁我哋要听晚先
3: 答。諗一晚啦。
0: 係啦諗一晚啦你。
1: 好
2: 啦、啊、你即系要提返我头先问过你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成功的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明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方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和海味双层洋蝦堡所使用的进口蝦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应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影响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蝦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5日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蚊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话，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价供应链等因素，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道琼斯指数报53837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81.79美元，卖出438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7: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李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1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充电充电充电，
15: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14: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15: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会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关注一下内在健康，
2: 系
1: 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Elky 喺度 ，Hello，Elky，Hello。咁今日咧，首先我哋要讲下呢个细路仔嘅情绪啊。咁而家咧就暑假中期啦，咁准备呢个开学嘅时候咧，叫做妈妈已经可能对够仔仔啦，或者对够女女啦嘅时候啦，
2: 已经去到一个临界点
1: 嘅。系啦系啦，准备释放噶啦，各位家长们。但系咧，其实咧。喺好耐以前咧，咪有嗰啲宣传口号嘅，咪叫我哋每日十分钟，跟住听听少年心底梦嘅。但好多时候我觉得而家咧，细路仔因为有呢个可能社交平台啊，有啲网络嘅原因咧，佢未必中意话俾屋企人听。咁究竟而家系咪因为咁样嘅时候，会令到可能佢哋嘅情绪越积越多，或者佢哋有多网络嘅时候，反而令到佢哋精神唔健康？
3: 其实咧，我哋有时觉得网络嗰个问题咧，未必系一个真系一个病，可能系啲病嘅表征。咁佢同嗰啲病咧都有啲相互嘅关系。咁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佢可能学校入边。可能有啲情緒問題喎，人
1: 際
3: 問題喎，佢有抑鬱喎，嗰時咧佢哋會喺網絡上面咧，咁就尋求即係佢哋可能打機啊，求一啲同頻人嘅慰藉啦。
1: OK，
3: 我就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咧呢一樣嘢咧會加速咗佢可能睡眠問題啊，同屋企人個爭執，變咗咧最後嗰個問題咧就會越演越烈咯。
1: 咁咁樣嘅時候，其實我哋要點樣去關心到佢哋嘅健康？係因為佢哋唔開心先至去打機，定係佢哋真係病態，或者真係嘥時間啊，或者真係中意玩去打機咧？
3: 其實咧有時即係譬如話懶啊，定係我係捱餓，因為我想輕鬆，定係因為我唔開心去打機咧？其實好老實講咧，就咁望咧好難分。有時我哋都會建議咧，家長咧可能唔好一時三刻即刻標籤咗佢係邊樣嘢先，去了解佢多啲。咁但係問嗰個問法咧就。我话喂，你做咩事唔开心啊？即系唔好用嗰啲咁直接嘅切入式啦。我哋有时咧都会建议啲家长可能用啲说话就啊，咦，我见你近排好似有啲攰，近来好似有啲没精打采。咦，你平时都中意打波噶，你近来少咗去嘅啊，会唔会有啲咩事啊？妈咪咧随时可以陪你去倾。而家嘅即系青少年咧，如果有时你直接去同佢讲话，我哋话啊，即系有啲好切入式嘅问题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家长咧，佢哋有啲所谓比较式嘅安慰嘅，可能会讲话。吓，唔系嘛？我以前仲惨啦，喂，个个都系咁噶啦，即系有时咧，可能对于一啲情绪本身有问题嘅人嚟讲咧，其实听到呢啲说话会有啲哽咽啦。
2: 点样先可以知道个小朋友原来出现问题啊？因为我相信好多家长里面佢哋都唔会知道那个征兆，即系佢哇打机个个僆仔僆妹都打机噶啦，或者个个僆妹僆仔，尤其是小朋友会觉得佢哋系咪发育期啊、成长期啊，佢哋会有突然间嘅情绪唔同啊咁。咁我点样去留意佢哋啊？
3: 我觉得咧，最主要我哋系要 note。到變化呢兩嘢啦，即係佢同佢嘅以前有冇唔同？不嬲都唔中意讀書嘅，佢繼續唔中意讀書呢、這個唔係一個即係我哋唔會話覺得佢出現咩問題啦。但可能佢本身其實做嘢好有動力嘅，可能讀書成績好好啊，或者佢可能有動力啲興趣，譬如佢會練琴嘅，佢會去打乒乓波嘅，或者甚至乎啊中意同朋友去行下街啊睇下戲啊，佢連呢啲興趣都冇咗啦，呢啲我哋叫一啲變化。我即係譬如話以前咧個人冇咁敏感嘅，突然之間變到好敏感嗱，好多時咧好多家長會覺得啊係咪一啲即係。青春期一段少少啊，会敏感少少。咁但系咧，有时我哋都要睇翻咧，佢对嗰件事嗰个反应咧，同嗰件事合唔合乎比例，或者会唔会对人哋嘅，尤其是系一啲朋辈啊，或者一啲屋企人啊，说话好似多咗好多，好容易谂到佢 negative 嗰边，或者可能其实人哋都唔系玩佢，就会好容易有嗰种变得敏感嗰个思想啦。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更加易睇嘅就系睡眠嗰个问题。因为我讲嗰啲，可能你都要即系细心观察下，你先会见到啦。但如果你话即系瞓觉。瞓得差咗啊，明顯難咗入睡，早咗醒，或者明顯胃口差咗咧，呢啲就係一啲好叫做客觀化嘅一啲症狀咯。
1: 但係其實我就算察覺到佢有問題啦，係好多家長係唔知點樣去問嘅，即係我問完佢都誒冇事啊，冇事啦，或者話學校有冇嘢啊，冇嘢啊，即係佢唔會答你啊，好多時咁咁又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
3: 嗱，其實呢個問題的確係好難嘅，即係用咗一啲方法問嘅時候，可能啊。即係如果個仔女唔同我講啊咁樣，我覺得可以咧尋求老師或者問一問學校嘅管 觀察，同埋啲社工觀察。因為咧嗰時咧，即係可能for啲我哋叫做青少年嚟講啦，未必好覺得，即係佢哋好多時候會覺得其實你都未必明白，或者我講一啲嘢嘅時候，其實你又會同我講翻嗰句，我哋以前讀書仲辛苦啦，呢啲説話嘅時候，可能佢哋咧會轉向同一啲同齊，或者可能同學校嘅輔導老師啦，學校嘅社工去講，咁嗰度可能會多一啲資料啦。
1: 咁會唔會導致佢哋個身體都會有突然之間唔同嘅咧？因為好多時候有啲壓力，係啦，或者有啲壓力嘅時候咧，就成日話我唔知係人有三急啊，或者係我一温書我就頭痛啊，即等等呢啲係咪真係會影響嘅咧？

0: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啦，讲到呢个可能学童嘅情绪问题啦，就算好多家长知道佢有一啲可能唔同咗啦，睇到佢一啲变化嘅时候咧，其实唔知道揾边个去帮噶。首先咧，佢又惊话哦，带个小朋友去睇精神科医生、心理科医生，或者其实自己都未必过到个关，
1: 因为有个标签俾自己，硬系觉得
0: 系啦，
1: 社会上面死啦，咁点算？
0: 系啦，话我细路仔有精神问题，即系好多人会觉得精神问题就系好大件。咁系咪都会有而家一啲家长系其实因为咁样而去怕就医啊？
2: 我觉得香港嗰个标签问题咧，虽然比即系过往已经有进步啦，咁其实喺华人嗰个社会咧，都仲系有呢个标签嘅效应喺度。即系我谂，其实几样嘢啦，华人嘅文化好重视面子啦，佢哋有时候会好担心啊，我屋企或者可能我个仔有情绪问题，究竟佢抑郁症系咪因为我做得唔好啊？系咪我搞到佢唔开心啊？即系咦？

0: 姐姐佢有專注力不足喎，係咪我教得唔好啊？係咪一啲管教問題？其實我覺得呢啲咧，即係呢一啲我哋所謂嘅一啲誤解啦，咧係好需要社會普及嗰個知識咧，去話俾大家知，其實啊呢一個係一個病嚟，即係正如譬如你姐姐有近視，姐姐可能你有高血壓咁樣樣啦，其實呢啲都係啲即係身體上面嘅病症。咁只不過啊，當你抑鬱啊或者專注力不足啊呢啲咁嘅病出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冇一啲嘢去真係可以話抽個血就見到啊，咁所以變咗有時咧，啲家長咧好似唔係好想去承認，好想係會唔係另一樣嘢啊？啲暫時性嘅事啊咁樣。咁有時咧就佢哋好多時咧對於精神科都有個誤解，就係因為我諗以前可能好多標籤就係、是、喂你有時入青山啊嚟，佢哋咧好多時會將呢一樣嘢咧根深蒂固咗，覺得呢樣嘢好負面。咁、其實而家我覺得即係情緒問題啊，或者 ADHD 咧嗰個普遍嗰、那個我哋話叫做診斷嗰個率咧，其實都比以前高咗。話有嘅，未必係有嘅人多咗，只不過係大家個認識多咗嘅時候，係多咗人去求診。我覺得呢個 in general 都係一個進步嘅一個趨勢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仲會有啲家長其實頭先我講嗰啲咁樣嘅標籤話誤解嘅時候，如果想件事即係我哋話易入口啲啦，你唔好睇精神科啦，我諗就同學校社工傾下先，加上呢啲學校嘅資源，例如係啲心理學家去傾一傾先。因為嗰啲咧都可能好多時已經幫到第一針。
1: 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小朋友啦，有冇一個統計就係喺香港啊？可能情緒上面，可能佢哋會比較波動或者有問題嘅話，係大概佔嘅比率係幾多噶？
0: 其實咧有一個好新嘅中大嘅一個研究數據顯示啦，其實咧近24% 嘅青少年咧喺過去一年咧經歷過一啲心理健康嘅問題，可以係一啲暫時嘅焦慮啦，可以係抑鬱啦，可以係專注力不足啦。咁另外咧我覺得即係最值得我哋 highlight 嗰件事咧，就係如果話 ADHD 即係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嘅啲患者咧，講緊嗰個而家喺香港嗰個診斷，即係嗰個 prevalence 我哋比例啦，其實有10% 嘅啫。
2: 咁如果已經有一成嘅人係有呢一個症狀嘅時候，當我真係被診斷，我係咪需要同學校嘅老師講點樣去令到嗰件事係最好咁樣對到佢一啲嘅病症係叫做對症下藥咧？
1: 定係由得佢咧？因為有啲就覺得會由得佢
2: 係啦
1: 嘅方法。
2: 嗯，
1: 係我哋反而咁樣嘅話，佢仲大壓力。
2: 或者會唔會怕講咗出嚟，反而俾啲細路仔標籤啊，即係同俾人哋排擠啊咁樣等等嘅情況咧？
0: 這個我覺得好多時就好靠即係我哋同個家長嘅溝通啦。譬如話確診咗我當啦，小朋友係有專注力不足嘅時候，咁其實有一啲學校咧好好會有啲支援嘅，例如咧幫佢安排喺一啲比較近老師嘅位置坐啦，減少佢會分心嘅機會啦。考試嘅時候可能會安排家事啦。咁如果譬如話家長都覺得啊，其實呢一啲嘢可以幫到個小朋友多啲，咁我哋都會鼓勵可能連翻啲醫生嘅診斷報告去同翻學校講啦。其實一般咧我哋都係建議唔好去同學校去隱瞞呢一樣嘢嘅，係啦，我覺得你反而俾學校知道，其實你係會多少少資源，多少少幫助咯。
2: 但係會唔會怕真係好似我頭先講嘅情況，就係、是、因為可能細路仔即係可能大咗年紀，即係中學生佢會明白，但係小學生佢未必明嘅時候，喂老師點解佢有多10分鐘考試我冇㗎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啲情況令到佢有另外一個情緒嘅問題會衍生咗咧？
0: 我反而覺得咧，如果有時佢有啲問題啦，但係佢唔求診嘅時候咧，咁可能即係有啲同學仔就會即係對佢好不滿啊，點解佢咁曳啊，即係走嚟走去啊，或者上堂唔舉手講嘢咁。咁但係咧，如果當即係譬如話見到佢多十分鐘考試喎，或者有個即係特別實喎，其實有時我哋都會即係鼓勵，尤其是係有啲小朋友，如果佢喺學校食藥咧，我哋都會鼓勵咧如果即係有同學問佢嘅時候，點樣去答佢，佢可能就會同佢講係啊，即係呢一啲藥其實係醫生俾我食嘅，就好似你感冒都要食感冒藥一樣咯。嘗試將件事即係 normalize 正常化少少。
2: 明白，我想問嗰個年紀嘅大細大概會去到邊度？即係可能其實會唔會話好細嘅小朋友佢未必知道有情緒呢件事，所以就唔會有情緒病嘅問題，定係其實唔係嘅都有嘅咧？
0: 其實咧，思敏講到啱，如果你話去到好細嘅小朋友6、7歲嘅時候咧，我哋係好少見到話好嚴重嘅抑鬱或者焦慮，可能佢哋會有少少焦慮嘅症狀，你會見到好似翻學之前肚痛喎，唔係幾舒服喎，一啲咁樣，但係佢未必會咁樣講到出嚟啦。反而你話即係6、7歲嘅時候，我哋大家會比較著眼少少嘅就係、是、佢會唔會同同年紀嘅人比起上嚟，專注力好唔夠啊，過度活躍啊，呢我哋比較 focus 嘅點咯。咁至於你話真係出現情緒問題比較多咧，等到去到高小之後，我哋會見到多啲。
2: 咁而家家長其實都好忙嘅時候，未必話我日日真係可以可能24小時陪住個小朋友。你話嗰個察覺變化嗰件事，對於佢哋嚟講係會難啲做到啊？有冇話我哋其實每一日 都建議家長話哦，要真係傾十分鐘，定係點樣去真係可以令到佢好快地可能觀察到小朋友真係有異樣
0: 咧？其實咧，我哋即係好多時候會覺得啊，點樣去分正常同唔正常啦？我同你或者大家即都會有唔開心，但係我哋唔代表我有抑鬱症嘅。咁其實點樣分，即係佢唔開心定抑鬱症咧？其實睇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個持續性，係咪係你抑，例如抑鬱症啦，係咪持續兩個星期以上？
2: 嗯，
0: 係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強度咯，即係譬如嗰件事係咪影響佢日常生活？例如哇，佢嘅動力係差到佢翻唔到學，佢倒打波，佢以前中意做嘅嘢佢做唔到。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咧就係應該係即係家長要著眼嘅點咯。咁當然亦都唔需要話啊佢。咁佢考試唔合格，呢個我覺得都唔需要過分地，即係可以俾佢慢慢去沉澱啊，或者要教佢消化呢個過程，就唔需要話過分地驚啊，佢會唔會咁樣就有抑鬱症？即係我覺得呢啲就要觀察耐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即係譬如話係咪一個每日我哋撥十分鐘啊，我覺得又唔需要話去到太過刻意去做呢件事。
3: 同埋小朋友都係唔會同你
0: 計。反而我覺得可能咧，可以好似持續式咁樣去傾啊。咦，我見咧近來你好似少咗揾啊邊個邊個去街喎，咩事啊？即係可能用少少 friend 嘅方式。或者不要讓他覺得你是在一路 focus 在他的情緒方面，我覺得會更加適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话：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唔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億7000萬元，按年升超過1倍，總期息維持每股4.2毫。行政總裁楊美珍在中期業績記者會表示，羅湖和落馬洲跨境鐵路仍然是過境旅客首選，而高鐵是內地與本港旅遊的新趨勢。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明日中午截標，楊美珍說港鐵會入標，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細節，強調會積極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他說港鐵處於鐵路建設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個新鐵路項目，集中在北都、大嶼山和屯門等，會透過債券等財務工具和借貸滿足財務需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话，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误判，美方应该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话，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话，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1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7，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67美元，卖出4,359.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要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
1: 怎么我越来越爱你，应该要越来越心死。
0: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易天怒，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嚟，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大湾区就要行越旺，跨境消费嘅纠纷都可能会增多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嘅机制，买得开心，仲买得放心添啊！
7: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都呢啲字眼咧，全部都要废除啊！
6: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一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嘅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嘅蛇口食新鲜海鲜。
7: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又有泳儿同 Siri 喺度啦。
2: Hello.
1: 今日又同泳儿专辑吓，
2: 系咩啊？咩啊？
1: 睇男人啊！
2: 哎，呢样嘢咧，我想讲咧，任何一个朋友同我讲咧，都系唔中噶。
1: 我而家咧有咁多个，
2: 都系射歪，或者每次都会系射歪嘅意思系，我都会睇错啦，
1: 睇错人。
2: 唔系睇错嗰个人嘅谂法啊，或者嗰个人嘅性格啊，或者嗰个人嘅喜好啊，
1: 系，
2: 即系可能啲 friend 就吓。呢、這個人擺明鍾意高爾夫球啦，你咪睇唔出啊！我就睇唔出，佢咪睇鍾意足球嘅咩？即係我點都一定會都係球女啫、哦。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1: 唔係，咁呢一個睇咧又唔同嗰啲睇啦。嗱，呢一個咧就你已經有一個 target， 咁你係睇下佢點樣中噶嘛？
2: 係。
1: 而家係點咧？教你揀 target。
2: 哦。
1: 即係喺你未揀到嘅時候，或者喺你諗住去進攻嘅時候咧，睇下佢係唔係一個值得進攻嘅人。
2: 哦。
1: 即係你擺心機之前，你都要知道佢值唔值得噶嘛？
2: 係呢個好難噶。
1: 唔係，係好緊要啊。
2: 係啊，好可能好容易發即係唔點啊，使錯咗啲心思啊，錢啊，所以
1: 或者係咩啊？我驚你千揀萬揀揀咗個爛燈賺翻嚟啊！呢樣嘢真係要睇清楚，咁睇下大家又會唔會覺得都係喎？呢一個真係如果睇到嘅話咧，都係可以表達到嗰個人究竟係唔係一個筍盤嘅事情啦。
2: 嗯，
1: 第一個啦，就係對服務生嘅態度，點樣對一啲可能服務生啊、服務性行業嘅人咧，可能係等於佢第日點樣對。你嘅样子，即系如果佢系会觉得奉旨嘅，人哋对我好，或者我俾咗钱，我就要 service 噶啦，咁可能你就要叫做小心一啲，
2: 或者你会 feel 到嗰个人原来都有对你一个样嘅时候。
1: 對另外一個人一個樣嘅時候，
2: 你
1: 就會覺得
2: 已經都要諗一諗先啦。
1: 冇錯，跟住之後咧就要睇佢對自己父母嘅態度。
2: 嗯、
1: 如果佢係對父母咧係冇大冇細啊，或者有啲唔耐煩嘅時候咧，佢、可能第日對屋企人咧都會有少少冇咁尊重嘅。
2: 喂，我想講呢一樣嘢咧，我又覺得
1: 可圈可去點？
2: 係啦，即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即係衰啲講句，我對我媽又真係唔係咁禮貌嘅。但係你問我，我係真心錫佢，同埋我真心去想佢好，或者我即係一定佢係我首第一位㗎啦。
1: 嗯。
2: 但係有陣時你會猛㗎嘛，即係對大家成日都話，對住阿媽你會猛。
1: 我覺得分得到嘅。
2: 係。
1: 即係你係真係冇大冇細嗰種猛啦，定係你純粹真係你錫佢，但係嗰、那個語氣唔好嗰種猛咯，
2: 愛之心
1: 責之切嗰種，係啦。跟住之後咧就係對前女友嘅評價。如果一啲人一路喺度鬧前女友，或者係會不斷將前面嘅人嘅問題放大嘅話咧，通常佢自己嘅問題可能仲大啲。
2: 係，又或者你會成為下一個佢會講嘅對象。
1: 都係㗎，都係㗎。另外就係佢對朋友嘅方式，尤其要睇乜嘢咧，就係要睇一啲佢對自己冇好處嘅朋友嘅方式係點樣。即係對佢有好處嘅，佢可能會對人好好啊嘛。咁你唔可以睇呢啲，你要睇係如果佢對你係冇用處啊。即係可能冇 benefit 嘅時候，佢會點對佢？咁反而可以睇到，究竟佢係咪一個真實嘅人？
2: 哇！我想講好攰喎，
1: 要睇咁多嘢係嘛？
2: 你中意嗰個人，嗰個人又中意你已經難㗎啦，你仲要剔埋咁多剔喎。
1: 係，仲有啊，有排啊，係啊，就係對陌生人嘅耐性啊。即係例如揸車嘅時候會唔會掹姜啦？會唔會片嚟片去啦？排隊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咁喺度呻啊，呻到樹葉都落啦？呢啲小事咧其實係好講修養嘅。
2: 啊！這個反而我覺得不是叫修養啊，是 EQ 啊，
1: 都是的。
2: 因為突然間聽你咁講嘅時候，我諗我都有啲，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啊，即係揸車嘅時候你要猛啊啲啊，我會嘅，係啦，但係嗰種猛你要睇下就係佢即係噏完就算啦，定係佢會還擊啊？係啦，或者佢譬如超級市場裡面你即係佢自己內心裡面猛啊，定係佢就會話人啦、即係我又覺得要睇埋呢一啲咯，即係睇嗰個程度啊。
1: 係，咁同埋要睇下佢嗰個程度係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即係有啲人係可能只係嬲係少少嬲嘅啫，但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會掉嘢啊咁樣，即係嗰個猛係啦，就猛嗰個位係咪你接受得到？跟住之後咧就係對承諾嘅一啲表現。
2: 這個反而我覺得睇重呢個
1: 好緊要，
2: 啊、
1: 尤其我會覺得係乜嘢呢？大事都還好，即反而大家會諗下大事重唔重噶嘛？但係我反而中意睇小事，因為好多人會忘記咗隨口噏嗰件事。
2: 嗯，
1: 因為其實好多隨口噏嘅小事冇被完成嘅時候，積落嗰個 点样讲嗰个失望率其实是比一件大事更加紧要的。
2: 是。
1: 是啊，即可能
2: 你突然间咁讲，我有啲惊添。
1: 点解咧？
2: 系因为小事我通常随口噏。
1: 系啊，随口噏你就会发现，如果冇被实现嘅话咧，你会觉得有嗰个失落咯。
2: 不过你而家讲呢样嘢系真系多咗，我要开始要节制嘅。我咪成日都讲最兴讲嘅，食饭食饭啦，即嗰啲。我觉得呢一样嘢学你话斋就系一个承诺嚟，节制嘅原来。
1: 你食饭呢个系对朋友，即系讲紧佢如果佢对另外一样嘢，即系可能对你咁样啦，或者佢对你，可能同你讲，你中意食呢样嘢，下次买俾你啦。即系佢可能讲完之后，佢下次系冇买俾你嘅。咁你
2: 系
1: 其实有渴望过佢会买俾你噶嘛？即系呢啲小事加埋，即系或者系。可能喺屋企，佢话哦，你摆喺度啦，啲碗我洗啦咁样，但其实佢系冇洗嘅。
2: 我觉得呢个又系同头先嗰样，又系睇个程度，
1: 系
2: 即系如果少嘅，我都觉得仲接受，因为人真系唔系完美嘅，
1: 系
2: 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佢都可能会睇紧你嘅一啲，即系或者佢都忍受紧或者接受紧你嘅一啲唔完美嘅嘢，所以我觉得呢少少嘅话，即系佢又唔洗碗，又唔洗碗，我咁你洗咗佢啦，为免争拗。即系如果你嗰啲承诺可能系大少少嘅，
1: 佢冇讲唔洗 OK， 但系如果佢讲咗都唔洗咧，
2: 睇下幾多次啦。
1: OK，
2: 如果多次嘅話，咁你就應該真係要嬲。
1: 即係屢次犯錯
2: 咁。係啦，咁如果佢就幾次嘅都由得佢啦。
1: 好，跟住另外咧就係嬲嘅時候會唔會口不擲言？
2: 呢個咧，我想講咧，就算你真係同佢一齊咧，你好易分手噶，因為佢會成日踩你嘅底線嘅。因為如果口不擲言嘅人咧，通常係專攻人嘅底線去攻嗰件事
1: 嘅，
2: 系啊，
1: 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都系闹交嘅时候，就系闹交嘅时候会唔会冷战，或者闹完交之后会唔会冷战？即系佢系愿意沟通啊，定系直接消失啊？定系会乱发脾气？佢未必系对你乱发脾气，即系或者系佢会掉电话，或者佢会打墙，即系佢会打各种嘢嘅时候，佢可能对于自己情绪嘅一啲嘅掌控就可能会弱啲，咁你就要谂下，自己系咪可以吞到啊，或者自己系咪可以接受得到啦？另外咧就系可能嬲完之后啦，即系闹完架之后啦，会唔会承认自己错？即系明唔知系错噶啦，sorry 啊，我冇啦，即系你听唔到佢讲嘢噶啦。如果系 keep 住唔肯承认自己做错嘅人，你会唔会觉得你之后会好攰啊？或者系觉得可能成日都冇被得到一个道歉、尊重等等咯。
2: 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噶，系啊，即系无论男仔女仔都好啦，我成日觉得都系嘅，即系唔系一定就系男仔。错咗嘅你要諗囉，諗下到底发生咩事，係要错嘅你就道歉，唔好你
1: 错就要认，打就企定咁嗰啲，
2: 唔好明知原来自己错咗仲继续搵藉口，
1: 成家探饭盖，
2: 係啦，我觉得呢个最接受唔到㗎，我觉得係。

0: 一首歌翻到嚟啦，继续讲一讲啦。有好多唔同时候遇到事情嘅反应咧，都系好可以见到你可唔可以接受到一个男仔或者系你需要去睇嘅事情嚟嘅、嗯。第一咧就系佢遇到一啲压力嘅时候嘅反应，
1: 嗯、
0: 即系无论系工作压力啦、社会压力啦、言语压力啦等等，佢系选择去面对啊，定系选择去逃避？
1: 嗯、
0: 选择去同你一齐面对啊，定系永远唔话俾你听、
1: 嗯？
0: 因为好多人会有唔同嘅谂法，就系、是、有啲人会觉得哦，唔好话俾另外一半听啦、嗯，我自己拆掂佢。我拆掂完之后咧，我先同对方讲、
1: 嗯，
0: 或者我唔想对方担心。呢、這个感觉上啊吓，系、好似好窝心咁样啦，好体贴咁样啦。但系有啲人其实唔中意噶，
1: 同埋其实佢唔知道原来对方其实已经系一早已经 feel 到而担心紧嘅。
0: 系啊，或者系有啲人系觉得你乜都唔同我讲，你有冇觉得我系另外一半啊？等等，即系。當然是要看不同人不同 couple 的一個相處的模式，
1: 同埋又是不同程度啦。
0: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是當佢真係有啲情緒嘅時候，佢會唔會波及其他人？
1: 嗯，
0: 即係有啲係我嗰件事唔開心，我淨係對嗰件事嘅啫。
1: 嗯，
0: 但係唔係噶嘛？有啲人有情緒咧，就係嬲曬全村人噶嘛。嗰日一任何人嚟到，真係都好似踩親佢條尾咁樣噶嘛。所以呢樣嘢就要好睇唔同人對於唔同事情嘅一個反應啦。即係如果佢係下下都係會鬧到身邊嘅人嘅時候，你要諗就係第日你就係受嗰個嚟噶咯。即係無論大小事，可能第一時間就係鬧你先噶咯。即係明明我冇做錯，坐喺度呼吸都係錯嘅咁樣噶咯。
1: 呢個好痛苦，呼吸都係錯，好痛苦，真係好痛苦。
0: 跟住之後咧，就係對金錢嘅一個規劃能力，我覺得呢個好睇嘅，就係好多人會覺得佢大方，咁咪 OK 咯。但係有一個隱性嘅叫做咩啊危機出現咗嘅，就係除非佢係好有錢，否則即如果佢揾到錢，佢好大方都有機會，就係佢可能係月光族。咁當佢係月光族嘅時候，你如果係去行到去同佢第日係會一齊生活嘅話咧。咁可能你就會變咗係另外一個壓力嚟噶咯。
1: 係。
0: 咁呢樣嘢你就要諗清楚就，當然對其他人大方，你會覺得好似喂幾有面啊，幾好啊。但係當之後真係要落實去到生活嘅時候，未必係一件好事。
1: 呢又係表面風光啦，心裏面先至嘅苦惱啦。但係我覺得呢一個 item 咧有得救嘅。
0: 嗯。
1: 如果佢真係信得過你，佢一早將啲嘢俾曬你，佢唔介意。
0: 嗯。
1: 即係譬如可能佢揾1000蚊，佢將500蚊，佢一定會俾你 keep 住先嘅。
0: 嗯。
1: 我覺得呢個方案有得救，你咪由得佢使咯，因為佢仲有500蚊喺你度，你當幫佢儲錢好。
0: 嗯。
1: 因為我覺得係可以咁樣做嘅，因為佢未去到付錢。
0: OK， 即係你管得住就 OK 啦。
1: 係啦，總之你幫佢做到嘅就得啦。
0: 另外一樣嘢就係睇下你個金錢觀同佢係夾唔夾。
1: 嗯。
0: 這個是我覺得如果是要長期關係的話是必定要看的事情啦。還有呢就是他個人有沒有長期的目標，即是他會不會看一件事情看到他很遠，而不是說只是在當下。因為現在好像感覺很多人就是很害怕去進入一個很穩定的關係，就因為是個個都感覺上就是很活在當下。但是活在當下又不是代表說沒有長期計劃的，即可以是偷即兩樣東西都同時進行的嘛，即有活在當下的部分，但是亦都有部分是會有規劃未來，而不是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啦的感覺啦。咁仲有咧，就係會唔會記得你嘅所有嘅小事，或者會唔會可以安撫到你嘅情緒？
1: 喂，我成日覺得呢個 bonus 嚟嘅，即係額外加分位嚟嘅，
0: 係咪啊？
1: 係因為每一個人其實我會男係死咧，突然間覺得我自己好似好一個男人咁樣，即係或者好似我好。點講呢，因為我覺得佢已經可能已經有好多自己嘅煩嘅嘢要處理㗎啦，咁點解我仲要加一啲我自己嘅嘢落去令佢辛苦呢？但係講到明頭先你所講小事嚟㗎喎，咁我自己處理咪得囉。又或者自己嘅脾氣係呢個亦都成日好多男女仔會中，即係自己嘅脾氣就會發怒咗先，因為佢同屋企人一樣咋嘛，你都會覺得就係你最有安全感的時候，或者最有信任依賴度的地方的，所以就很容易中這一招咯。
0: 是
1: 是啊，
0: 但是如果是可以被記得和可以是被治愈的話，那個加分是加很多的。
1: 加的，但是就算他沒有做什麼的話呢，我又未
0: 不會扣分，
1: 扣少一點不扣扣少一點。
0: 如果次次都沒有做呢？
1: 次次都冇做嘅，會同佢講咯。
0: 哦，即係明講啦。
1: 係啊，明講。
0: 嗯，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有冇 界線、邊界感、啊、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1: 唔係點樣為之邊界感先？因為每一個地方唔同噶嘛。咁、啊、如果作為男女，
0: 係啦，
1: 或者男女係點咧？
0: 男女嗰個邊界感就係要知道同對方或者異性朋友有冇分寸。我覺得係要大家攞個平衡，即係起碼要知道係雙方嗰件事情點好咧。即係你要攞到個共識、就是，就係可能你會唔會介意我同異性出街？或者如果我已经预先有报备，或者佢是多年的好友，大家都认识的，你会 prefer 是我如果要出去，我一定要是一起出去，定是我是可以同佢单独出去，只要我讲咗就得。或者有啲是可能你可以出街，但不可以出夜街，即是可以出街，但不可以一起吃饭。即是很多呢啲位置，我是觉得需要两个人坐低慢慢倾，即是那个边界感是不是说一定是一条线，一定是不可以。我觉得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同，同埋每个人同每一个异性都其实不同的，即有些异性你会觉得很安全的嘛，有些异性你真的觉得有危机感的嘛，即不会说全世界都呷醋的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即有些是为什么我同 A 女仔吃饭得，我同 B 女仔吃饭不得，可能你是觉得 B 危险呢，或者你是觉得 B 不怀好意呢，所以你要讲清楚俾佢听，喂，我会觉得有啲唔开心，或者你哋两个是会唔会可以约多啲人，或者系啊，我可以接受到你哋单独食饭，但系唔可以单独睇戏，唔可以单独行街，即
1: 系呢个要倾清楚。
0: 系呢个真系要倾清楚，
1: 同埋互相信任感嚟嘅呢个系。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倾清楚，建立咗呢个信任感，而大家要守到呢一个边界感嘅时候，一段关系长期落去先至可以健康咁样发展。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个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署。他们可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话，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之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及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的时候说，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贸建带来的可怕后果。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仍然未缔结和平条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跌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2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7美元，卖出4365.7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直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9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了8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住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6: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7: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6: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9: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 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歡迎你今晚星期四晚準時返到嚟 Radio 2音樂說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兩個鐘頭㗎。先開始帶俾你有 Sika 嘅大團圓結局以及 Mira 嘅全新團歌《同往》。

呢两首歌我都会觉得系啲女生好私密心事嚟嘅。先有 J.C. 陈咏彤以及 Sana 施康桥，闲时密友以及邓丽欣，亲朋密友。

如果你话朋友之间系有期限嘅话，去到终点嘅一刹那，你会想同对方喺再见嘅时候讲啲咩嘅说话呢？先有李克勤嘅《爱不释手》以及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怀念我哋最单纯嘅小时候，先有蓝奕慈嘅新歌《纯》，以及林家谦嘅重新演绎《小时候》。

大人嘅呢一课咧，喺读书嘅时候，从来未有人教过我哋噶。我哋大家都系唯一次，我哋大家都喺呢大社会当中边做边学边成长。先有 Vienna 黄淑曼嘅全新作品《Hey Vienna》，以及 Rover 初级大人。

是的，有的时候是一晚之间就发觉自己，哎，原来有这个经历让自己成长了，由小朋友成为大人的一刹那，一晚长大，刘德华。

紧接落嚟呢两首作品，同样都叫《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带嚟呢两首成长之歌，先有 Sammy 以及林欣彤。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这场数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是逼近。向签叶阳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岐玉三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座舱市三个钟头降雨量 189.5 毫米，是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多。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原来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是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日下午一点几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圈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和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28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11美元，卖出4367.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截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咗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0.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啊 ，Gabriel， 炎炎夏日有阳光和海滩，还有一杯冰凉的 Orchata de Chufa。
6: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5: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6: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2: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8: 雨妙天下。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0: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3: 终于拥有佢自己个人嘅全英语大碟啊！而呢一首新歌更加同埋佢阿妈生细佬啊，添锋咧一齐合作撰写歌词噶。呢个礼拜停留喺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二位，冯允谦 J 锋 Close to You。

0: 聽曬成張唱片嘅英文歌咧，我自己最喜歡呢一首歌啊！其實愛情去到某一個位嘅時間咧，都會產生變化，即係要捉緊你愛嘅人啦。呢個禮拜穩佔 Hong Kong Top Ten 亞軍寶座，馮允謙 J Phone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喂，我哋 Cola
3: 一個人就梗聽慢歌啦，
2: 一班人就梗係聽快歌啦。
3: 音樂說
4: 壓力
5: Turn it up

由 Mark Lui 为佢打造嘅呢首全新舞曲作品，阿 Mark 自己都话呢首歌系好难唱噶，但系 Kelly 当然冇问题，完全胜任啦。陈慧琳全新作品《三秒一生》。

两首非常摇滚嘅乐队作品，而主音都系一位女歌手，将呢两首拼埋一齐送俾你啊！先有 FYP、天下也一样以及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

我相信嚟緊喺今個月份啦 ，Yan Ting 嘅紅館演唱會上面，佢哋五位會一齊舞台上面出現呢首歌啩，係咪 ？JFYT Syndicate。

帶嚟兩首女團嘅新歌作品先有 Honey Punch、無糖、奔馳以及魔音女團 Turn My Magic On。

女团嘅作品系咪就系带住呢一份嘅女团独有魅力呢 ？Super Girls， 镁光灯下。

为咗今次呢个红馆 show， 我谂呢首歌系用嚟炒热气氛嘅。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

思，日夜有所思，夜夜混乱些，夜没法开始。自愿做弱者，怀疑血不止。Hate me, love me, mad, walk all over me。留住你。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面对着世界的变化，面对着情场上面的变迁，可能你都因此成为一只悍马，成为一个恶者。先有何雅诗的全新作品《悍马》，以及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一口气带嚟呢两位唱作男歌手嘅新作，先有 Mason 张俊桥累积赛事正常，以及 Ian 亲出现无咎。

先带你有 Mira 成员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以及 MIS 全职引述师。今晚我哋最尾带埋俾你 DJ 全新作品《肺活量》，我哋听晚星期五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话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昨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珀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当地发生山泥倾泻，并且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喺今个月三至九号嘅一个星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中心表示，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都是已知常见病原体、无发现未知病原体和导致的新发传染病。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说，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1倍，总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国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62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1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1美元，卖出4,359.0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1: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4: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3: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14号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ch 姜文杰啊。而家嘅时间系2:08，出边嘅气温系30度，室外气温30度之余，仲有个湿度83% 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你准备好未啊？

欢迎来到小姜 Magic 姜明杰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是啊，今晚有我在这里，岑亮靓仔不在香港，所以由我代班，但是今日绝对不可以马虎啊，所以我费尽了心思想想下今日究竟用什么主题来跟大家播歌好呢。咁啊，上网问下大家啦，大家就话不如听晚系啊，都系有我啊，就做呢一个倾谈点唱不夜姜啦。因为大家都好想，除咗喺星期一可以做到点唱之外，星期五嘅晚上都可以做点唱嘅。咁啊，今晚我谂咗好耐，究竟做咩好呢？咁啊，啱啱已经上去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咧，喺我 plug 咗嘅一张相里边咧，就已经揭晓咗啦。今日我哋系以一啲主题曲为主题嘅，嚟送俾大家一啲嘅歌曲。咁究竟系动画啊、电视剧啊，定系电影嘅一啲主题曲或者插曲咧？其实大家拣选嘅系一、二、三定系第四咧？冇错，第四嘅选项就系三样都要，就咁样样咧，一次过三种嘅主题曲都送俾大家啦。首先送俾大家有1979年啊，张德兰嘅《网中人》。劇集的名字都是《網中人》。

一首《网中人》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时光倒流，由1979年的这一套《网中人》出发。但节目一开始我揀嚟咗 Carpenters， 依然都系我習慣做嘅嘢啦。而 Yesterday Once More 就系讲緊一位 DJ 点样为咁一众嘅听众啊揀选一啲歌曲啦。而 Yesterday Once More 嘅意思当然就系我哋一起重温返旧时啊昨天啊俾大家感受一下。呢一套网中人啦，大家一定记得啦，就系周润发同埋郑裕玲两个哇 kiss kiss 嘅一个画面啊。当时嘅情位啊，周润发嘅角色有几得啊，就系大学毕业之后咧，喺玉福珠宝公司嗰度做嘢，表现出众啦，亦都同呢个太子女啊方希文啊，就系郑裕玲饰演嘅呢位女仔热恋啊。咁但系之后咧又搞咗好多次出嚟啊，又坐监又剩，呢套剧非常之好睇。当年大家有冇睇过啊？如果有嘅话，不妨喺留言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珍贵嘅回忆啊！我哋好快就去到1980年啦。呢首歌唔使多介绍，当然就系《上海滩》，叶丽仪嘅歌曲。

阿少，但系以下落嚟嘅呢一首《风云》，大家有睇过未呢？同样系1980年嘅作品《仙道拉主场》。睇过嘅朋友喺留言版话俾大家听啊！

谂起风云就会谂起刘松仁、冯宝宝、任达华、林子祥、黄杏秀。一套讲紧新界新市镇发展的剧集。

跟住落嚟呢一首《大地恩情》，系当时丽的电视啊！好多人而家后生仔根本唔知咩叫丽的，亚视都未必知道啊！第1980年的确有丽的电视，三部曲共71集嘅剧集嚟嘅。主唱嘅系关正杰。以广东省的农村作为背景，讲的是那时的困贫生活啊。

1980年有好多好多好好睇嘅劇集，全部都係好認真製作，好 serious 嘅劇情，以下呢套都係一樣。羅文嘅親情啊，同樣都係周潤發同埋鄭裕玲啊。以戰亂失散嘅複雜家庭為核心，一個藥廠嘅明爭暗鬥，兩代人嘅恩怨情仇，大家記得劇情嘅話，快啲上去留言板度同大家分享一下。

跟住嚟有叶真堂嘅大侠霍元甲，1981年嘅丽的电视作品啊。

我哋继续停留咗喺1981年，有关谷英嘅《过客》啊，有睇过《过客》呢套剧集嘅朋友，快啲上留言板度同大家分享。

0: 笑，
1: 许冠杰嘅《沧海一声笑》。
0: 浮沉随浪，知己今朝。
1: 笑傲江湖嘅主题曲。

呢首歌比啱啱几首歌做咗好多。1990年嘅作品嚟嘅。同埋係今晚嘅第一首电影嘅作品。

鍾意 music 嘅朋友一定识得呢一首歌。1982年，我哋返返去电视剧嘅世界，《香城浪子》梅艳芳，心债。

跟住呢首又系经典中嘅经典，麦之城叶振棠，1982年难为正邪定婚嫁。

1982年嘅作品《飞越十八层》，一个意外枉死嘅青年苗侨伟饰演，误闯咗地狱啊！见到魔鬼冯翠凡，仲有我爸爸秦沛喺里边演出添嘅。

介绍翻啱啱一套《香城浪子》，记得嗰阵时候男主角系黄日华，佢拍咗《过客》一炮而红之后咧，就喺呢一套《香城浪子》里边咧，哇，企硬咗一个小生嘅一级小生地位，而梁朝伟亦都喺呢一套剧度首度正式演出，开始令到大家注意到佢，真系犀利啊！呢套剧另外亦都有庄正仪同埋有汤镇业添嘅。讲到古装片嘅话，哇，1980几年头好多好多套都好好睇，《射雕英雄传》啊，《铁血丹心》，甄妮姐姐同埋罗文啊。

0: 黄一华嘅郭靖，翁美玲嘅黄蓉，三哥苗侨伟嘅杨康，仲有杨盼盼。
1: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
0: 当然仲有坡哥秦沛做铁木真。

开始嘅节目，而家差唔多有五十分钟，有冇发觉我今日改晒我一贯所有嘅作风？当然第一首歌依然都系有 Carpenter 喺度，但系而家落嚟呢三位朋友好似仲未出场，唔紧要，我哋去到1984年，系时候佢哋要出场啦。1984年，陈百强画出彩虹。有睇过呢套剧嘅朋友，快啲上去留言板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当时几多岁，睇紧嘅时候嘅心态又系点样？

有陈百强，亦都一定有以下呢位歌手。1984年，除了《义不容情》之外，亦都有《浓本多情》，张国荣。

浓伴多情。张国荣从丽的电视转投大台的第一部剧集，女主角是双天鹅。

0: 陈百强、张国荣之后，当然我会播埋谭校长谭咏麟。歌曲名字叫做《谁可改变》，同样都是1984年《天师执位》主题曲。
1: 曾经说出
0: 苗侨伟、翁美玲。

0: 千祈唔好行开，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君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呢场几十年一遇嘅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嘅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同奇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是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敢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共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是当地星期四上午11点半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当地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就会继续调查，并且负责处理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表示，鹿特丹港当日亦都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的多种事故，但是事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在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出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个历日之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94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8.12美元，卖出4359.12美元。 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7: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6: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7: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8: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8月14日嘅轻谈似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今日而家出边嘅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82%，好啊！我哋今日回到过去1980几年嘅时代，听听嗰阵时候嘅电影或者电视剧有啲乜嘢嘅主题曲送俾大家。喺上一 part， 我哋由1979年一路去到1984、1985年左右嘅香港好多嘅电视剧，亦都有一两套电影咁样啦。唔知大家有冇好多嘅珍贵回忆？当时你哋几多岁睇紧嘅电视剧嘅时候，又有啲咩心境、心态，有啲咩难忘嘅一啲场面，同大家分享一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画嘅一个白撇画作，嗰度就系留言区，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嘅珍贵回忆啊！讲到电影嘅歌曲，唔单止系一定有人唱嘅主题曲，有时有好多好好听嘅纯音乐作品。1980年，超人 Christopher Reeve 主演嘅一套《Somewhere in Time》，次次听到都令我眼湿湿嘅一个作品啊！

每次听到呢段音乐，都会谂起电影里边嘅剧情，讲紧系超人 Christopher Reeve， 佢见到一幅名画之后，里边嘅女仔俾佢吸引住，佢就瞓低咗喺张床度，着晒所有早几个年代嘅一啲衫，然后佢就回到咗去过去，认识到佢喺现代嗰阵时嘅一个老太婆，佢后生嗰阵时嘅模样，就系正正系嗰幅画里边嗰个女仔。黎明有一首歌嘅 MV 都系抄呢一段嘅故事嘅，但我哋咁深情都好，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嗰阵时候嘅一啲嘅 theme song， 唔单止系浪漫嘅，仲可以俾你好多好多嘅力量啊！有好 man 嘅呢一首 Top Gun 战斗机嗰套啊！都是八十年代经典之作 ，Harold Faltermeyer、Steve Stevens、Top Gun Anthem。

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大家就会谂起《战斗机》。冇错，呢首歌系 Man 到不得了嘅 Top Gun 主题曲。我哋翻到去80年代先啊，1983年嗰阵时候有一套经典嘅电影叫做《搭错车》，主题曲系非常之有型，苏芮呢一首歌。大家唔识唱都一定有听过。当时的卡式带的封面非常之有型，黑白色，苏芮眯埋眼唱紧歌，好澎湃力量嘅感觉。就跟叹为无。

這個時候我們回早一年，去到1985年，亞視啊，八仙過海，劉鳳萍的作品，同名的電視劇，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呢？

在这两天一直在想今晚的节目用什么主题的时候，曾经有问过大家究竟想我是播放一些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但同时间也多了第三个选择，就是一些卡通片动画的主题曲。但是基于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知道大家喜欢听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剧集或者电影的歌曲，但是儿歌又不可以播太多，我都揀来了有几首忍不住好想播给大家听一下，令到大家一起去回味一下当年大家比较后生甚至是小个好像我等得几岁的时候听到这些歌那时的那种感觉。如果大家是记得起什么的卡通片或者那时有些什么回忆的话，快点上留言板到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慧敏，如果大家是记得起什么的卡通片或者那时有些什么回忆的话，快点上留言板到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慧敏，这个 live 的版本有三首歌想播给大家听。

冇錯，第一首是飄零燕。这段音乐大家一定识了啩。不要跟我说是哆啦 A 梦啊。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永远都是叮当。是既安不是伴苦。是正义不是正向啊。

呢首大家又识唔识啊？哇！听到个音乐好开心啊！小太阳儿童合唱团，蓝精灵。

呢首歌大家一定识啦啩。曾经有套卡通片叫做《小甜甜》，卢嘉文啊。

0: 跟住呢首歌早几日都播过。跟大家讲，我家其实仲有两只杯喺度。
1: 星空里漫，
0: 有写小纪念变身之前同之后嘅头喺只杯上面。
1: 飞过愿望实，
0: 戴允伟，我系小纪念。喜歡聽兒歌的朋友，快點去留言板告訴我，這些歌我找得很辛苦啊。

去到我妹鍾意嘅年代，有黄兴平、汤宝如、周慧敏。是时候变身啦，美少女战士。咁多位 Sailor， 你估我最中意边一位？系 Sailor Saturn 啊！

跟住落嚟系我最中意嘅最后两首儿歌。喺动画嘅世界排喺第一位，一定系龙珠啊！

当然我旧时听嘅唔系呢个版本，其实我鍾意嘅版本唔系张信基、张信德呢一个，但系最后嘅呢一首儿歌就系一定呢个版本啦。应承得大家一定有好多动画卡通片嘅歌曲，呢首系最后一首，张伟健《足球小将》，所有男听众一齐唱。

点啊？大家对今日嘅 selection 有啲咩感觉啊？今日做呢一个主题，无非都系想大家 get in touch with 你哋八十年代童年嗰阵时候、青春嗰阵时候嗰个自己。嗰时嘅香港地，歌影视融为一体啊！根本冇可能净系讲歌，定系讲电视，定系讲电影。你唱得歌都系希望首歌可以成为电视剧或者电影嘅主题曲。你拍得戏就会希望要出歌开演唱会。所以当时嘅明星系红过而家嘅明星好多好多嘅。唔好同我讲话而家有几多个 followers， 然后就去自己去比较啊四大天王佢哋有几多个 follower， 几多个 like。而家后生嘅多 like 过佢哋，多人 follow 过佢哋，咪即系红过佢哋咯 ？No no no！ 当时嘅娱乐只有歌、影视呢三样嘢，冇得上网，冇得睇埋晒啲垃圾，净系知道明星当时就系真真正正嘅明星。咩叫天王巨星？天王巨星就系佢有电影、有电视剧、有歌，日日夜夜你周围望都见到佢嘅影子，呢啲真真正正系天王巨星。所以今日播咗咁多首唔同类型嘅主题曲俾大家，系咪好怀念当时嘅回忆啊？唔好俾佢停，我哋翻去再远少少啦，好唔好啊？我哋会翻到嚟八十年代，之后去埋九十年代嘅，但系而家首先翻去七十年代。丽的电视，余安安，彩云深处。

定年的作品，余安安、岳华、张英等人主演，还特地去到法国巴黎那里取景。

跟住有伍伟国、关谷英的初相见。大台剧1975年《小妇人》，李思琪、黄杏秀、黄爱明、陈嘉怡饰演，张嘉

去新聞之前，由1979年的電視劇《秋瑾》的主題曲《秋風秋雨》汪明荃送給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因为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 住姜明杰喺度同大家穿越80年代，一路去到90年代，听下一啲电影电视剧嘅主题曲。想支持我嘅朋友，快啲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一幅卡通嘅画作，下面就系留言区，俾多啲鼓励俾我啊！今日真系花咗好多好多心机，为大家精挑细选呢啲嘅歌单啊！但系睇到留言区咁多朋友揾到翻佢哋青春同埋细个时候嘅回忆，我就非常之咁感动啊！唔好多谢我，我多谢你哋就真。我都好多珍贵回忆啊。

0: 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之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说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當地發生山泥傾瀉，並且存在河水泛濫等重大災害風險，部分地區開設避難所俾民眾暫避。福建福安市金塘鎮一間船廠發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員殉職，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員同民眾受傷。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日下午一点几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话，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之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40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21美元，卖出4348.1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是8月14号啊，星期五啊，而家是4点10分啊，出面嘅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啱啱听完 A Night to Remember 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今日真系对我自己嚟讲都系不失难忘，因为藉住呢一啲嘅歌曲啊，我同大家一起翻到去70-80年代。哇，諗返嘅除咗係一啲經典之中嘅經典嘅電影啊、電視劇嘅一啲主題曲同插曲之外呢，同埋動畫卡通片啊，當然亦都有。最緊要嘅係喺留言區嗰度，好多朋友同我嘅諗法同感覺係一樣啊，好懷念當時電視撈飯嘅日子啊，當然就係同一家人啊，可以喺屋企嗰度呢食住飯咁樣，大家都係望住一部四四方方嘅電視機，追緊你哋最鍾意嘅劇集啊，你哋嘅戲啊，或者一啲嘅綜藝節目啊，一家人好開心咁樣嘅一啲日子，一啲嘅珍貴回憶。而家唔係咁樣嘅日子唔緊要嘅，最緊要係呢一啲嘅回憶全部仲實實在在咁喺我哋嘅腦海裏面。今晚藉住呢一個節目，希望大家一齊繼續去感受呢一份嘅純真，呢一份嘅感覺。所以我今日繼續會播放一啲80-90年代嘅一啲電影嘅歌曲，亦都有一啲西片嘅歌曲，包括以下落嚟呢一首。上一 part 播个 Top Gun 啊，系啊，战机嗰一套嘅主题曲啊。呢首 Berlin 嘅 Take My Breath Away 系里边真真正正嘅歌曲，有人唱嘅，唔系净系纯音乐作品。相信好多人都好有 feel 啊，系咪？

1989年 Lauren Wood Fallen 啊 ，Pretty Woman 里边嘅一首插曲啊，唔知大家又有冇听过咧？

0: 咁多首嘅英文歌之后，我哋不如翻到去1986年嘅香港啦。当时有套电视剧叫做《流民大亨》，有请小凤姐《城市族人》。
1: 街中每个人，
0: 照旧大家想俾力量嘅，
1: 就着微生，
0: 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幅卡通画作上边留言板度为我打气，同我讲当时你睇紧呢套剧有咩感觉。几多岁啊？

刘文大亨、万子良、吴启华，好靓嘅 Dodo 姐，仲有刘嘉玲，同埋好靓好靓好靓嘅周海媚。

我哋继续停留喺1986年，睇睇当年亚洲电视一套《秦始皇》嘅主题曲系边个唱嘅？1986年，居然已经有罗家良嘅影子。秦始皇，罗家良。

呢套剧除咗有郑少秋自己做之外，亦都有曾江、郭俊安，同埋啱啱主唱秦始皇嘅罗家良领导主演。

停不了的爱，1984年的一套电影，电影靓妹仔的精神续作，麦当杰执导，文俊编剧，刘德华、温碧霞主演，彭健身、雷安娜，停不了的爱。

1989年，我在黑社会的日子，由主演的周润发自己唱翻《飞沙风中转》，这套戏好多惊人，张耀扬、慧敏哥、曾光，还有大傻。

0: 句。
1: 今晚为大家准备的歌单非常之详尽，
0: 有了智慧。
1: 平时的轻弹浅唱不夜天大概是50首歌左右，
0: 你要往远远路去，
1: 但今晚我打算冲破60、70，不是，是80首歌。

八十年代有对组合叫做开心少女组，全因开心鬼呢套电影，仲有几代嘅添啊！当时有罗美薇、罗明珠、袁洁莹、陈嘉玲、李丽珍啊，开心放暑假。

当然开心鬼放暑假有好多首歌，亦都有陈嘉玲嘅呢首，仲有邓基尘啊，里面呢首插曲叫做理想，唔知道大家又记唔记得咧？

0: 想是要经过很多不理想之后才得到的。为什么啊？不用努力就想得到理想啊？你也想啊。
1: 是啊，所以我今天很有努力的。我的理想是做一个非常成功的 DJ。所以今天真的下了不少苦工，希望大家都喜欢。但为了播完80首歌，唯有每首都咳短一点，继续介绍好歌给大家回忆翻晒你了，是吗？这首是电影《游园惊舞》的主题曲，林忆莲《明明》。

乘住差不多的曲风带大家去到1995年呢，有一套叫做《昂佬拜寿》的电影，谷德超做导演，杜琪峰做监制，刘青云、吴善莲，他在笑。

今日好想找机会播 Beyond。提起我老豆，之前有几套戏都有佢份，呢套都系淘气双子星啊，黄贯中、李克勤做兄弟嗰套逝去日子，主题曲嚟嘅，1989年嘅作品。

1990年，我哋终于去到90年代。三隻草蜢，好戏在后头，足球小将冲出欧洲。

草蜢冇讲错，好戏在后头。入到九十年代，有好多九十年代电视剧同埋电影嘅歌曲等住播俾你听。唔好问我下次几时会做呢啲咁样嘅主题，真系好多工作量啊！呢两个几三个钟从来冇停过，不过唔紧要，你哋中意就得啦。1991年啊，今生无悔啊！哇，呢套剧不得了，王杰唱咗呢一首歌，都系今生无悔，大家记唔记得啊？

呢套戏当时除咗呢首主题曲之外，有四首插曲，两首系黎明唱嘅，一首系对不起我爱你，另外一首系人在黎明，奸到出汁嘅温兆伦啊！讲起黎明，1993年，愿你今夜别离去。袁振合主题曲啊！

我都好想播埋黎明，但呢个时候要翻到1992年大时代。王菲嗰阵时唱咗首《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嚟到1993年，许志安嗰时唱咗首《萨拉尔窝的罗马尔与朱丽叶》一号皇庭三嘅插曲嚟嘅。
1: 时代青春小情人，
0: 当然你听紧嘅系郑秀文嘅版本。

0: 去新聞之前送埋張學友的留住秋色，一起唱的還有周慧敏1993年如來神掌再戰江湖的主題曲。
1: 留住每一分秋色，像情意火焰在你心。
0: 千祈不要走開，新聞之後回到來，我們繼續在90年代看看有什麼電視劇和電影的主題曲。啱听嘅，继续听住我，小姜为大家主持嘅《轻谈战场不夜天》。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话，呢场数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岐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县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系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乌克兰指俄军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新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若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今个月3至9号的一个星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双层洋蝦堡所使用的进口蝦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的时候说，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之中所选用的蝦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和台湾麦当劳不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96美元，卖出4350.9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健。
7: 欢迎回到嚟8月14号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邵姜 Benji 姜文杰啊。时间系5点07分，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7%啊，冇咁热，但系湿多咗少少，仲有雷暴警告，去到6点45分啊。你而家听紧嘅系 Happy Thoughts， 我为大家编写嘅纯音乐作品。今日我会将呢首纯音乐作品暂时cut短佢，平时会播晒噶嘛，因为我想同大家继续快啲翻去90年代，快啲听翻当年80、90年代嘅一啲好好听同电影、电视剧有关嘅歌曲啊！希望你唔好介意啊！中意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个8bit画作，嗰度为我打气。中意听歌嘅朋友一定识呢一首 Michael Learns to Rock, That's Why You Go Away。

係諗緊呢首歌關香港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咩事。唔好唔記得，我哋而家去到90年代。一號皇庭曾經用過呢首歌做插曲。

有位朋友基本上霸晒90年代一号皇庭所有嘅歌曲咁滞，讲紧系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

苏永康除咗有自己歌曲之外，呢一首大家都识唱嘅男女合唱歌，同样都系嚟自一号王庭。假使有日能忘记，系一号王庭四，呢首系一号王庭二嘅插曲。

时间嚟到1994年，新重案全真，电视剧名嚟嘅。呢首主题曲李克勤主唱，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我哋依然喺1994年，记唔记得有套电视剧叫做《天地男儿》？关淑怡有呢一首插曲《轩轩星光下》。

之前提到渺小人心，最后一首插曲微博，1998年陈洁仪的《等了又等》，一首好好听的歌。

大家知唔知谢霆锋都有拍过剧集噶？搭出爱火花，当时唱咗呢首《早知》。

0: 是男仔不可能不识呢首歌。
1: 无伴中年，孤独一生。
0: 冇错，讲紧系九十年代尾一套电影嘅主题曲《郑伊健天煞孤星》啊。
1: 如学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
0: 华英雄，
1: 流星我恋我心，
0: 中华英雄。
1: 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
0: 啱啱嘅谢霆锋，当然就系华剑雄啦。
1: 杀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万物心。来回

0: 彩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竟生死不过问。
1: 大家记唔记得一套叫做《绝世好兵》嘅电影？刘永琪有一首《恨心爱我》。

之后仲有一套叫做《下一站天后》的歌曲，都去到2000年代了，是吗？里面有一首插曲叫做《司机》，余文乐唱的。

大家分享了六十几、七十几首的香港历年来的一些电影、动画和电视剧的主题曲插曲。这首《司机》之后还有一首介绍给大家，之后就要介绍一些新的歌曲给大家了。但我会留翻一首九十年代的经典配乐，最后尾播给大家。时代总需向前行，无论我哋几挂住旧时嘅年代都好，都要逃离呢一个黑洞。回复翻去到而家呢个年代，我都好想翻翻去八九十年代。但我一谂起呢个年代，我有我嘅太太，我有我嘅女女，我唔舍得啊！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日嘅节目，中意我为大家准备嘅歌单。中意今集嘅节目嘅朋友，介绍多啲俾第二啲嘅朋友听，一齐嚟怀念下八九十年代电视捞饭嘅日子，多啲重温今日嘅节目，喺社交媒体度揾揾我，大家一齐加油！听新歌之前，送埋俾大家张柏芝喺《星愿》里面嘅插曲《星如心愿》。之后会介绍俾大家一啲新晋歌手嘅歌曲，有英文歌，有中文歌。我哋要学识时与时并进，新嘅嘢都要听下嘅。最后尾欣赏埋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啦。

跟住我哋介绍把新进嘅女歌手声音俾大家，好后生嘅一个女仔 ，Kaylin 嘅 Up and Down， 佢把声。

在我们继续介绍一些新转歌手给大家之前，送埋90年代 Forrest Gump 的主题曲 Forrest Gump Suite 给大家， Alan Silvestri 的作品。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当然系我为大家编写嘅呢首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恭喜今日真系不失难忘啊！从来都冇谂过自己可以喺一个节目度四个钟头陪住大家播放75首歌。不过今日难忘嘅唔系播咗几多首歌咁简单。是很开心可以藉住这些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香港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的主题曲，跟大家回到80年代电视捞饭的日子。这些的珍贵回忆令到我们记起我们的家人，记起那时候简简单单的生活，是不是很怀念呢？无论几怀念都好，我哋都要面对现实。虽然有啲嘢已经变咗，虽然有啲嘢已经唔喺度，电视再唔系旧时嘅电视，电影再唔系以前嘅电影，歌曲亦都唔系旧时嗰阵趣。但系我哋有嘅系自己，有嘅系你同我。我哋要与时并进，好好咁对待同埋爱护而家呢一个年代，因为好快过多几年，十几年、廿几年，呢个年代咪就系旧时嗰个年代咯。多谢大家今日喺度陪住我，听晚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蜜杰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Sorry， 是倾谈点唱不夜姜，听晚做点唱啊，听晚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之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和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名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当地警方说，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4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系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6美元，卖出435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嚟到8月14号是农历嘅7月初二，时间是6点09分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嚟到 Happy Friday 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昨晚睇到一句嘅说话，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好残酷，听日更残酷，但后日就会好美好。或者你而家咧喺不断付出嘅努力当中，亦都有承担一啲嘅压力，但只要唔放弃啦，未来就有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咧变得更加好噶啦。而我哋而家经历紧嘅只系一个过程嚟嘅啫，更加是我們筑梦的基石。你以為自己在山脚下面，但其實呢是不斷地爬緊山坡的啦。過程呢是會難一點的，但每一步走過來的都造就了現在的我們，一起好好珍惜那種不斷變好的感覺啦。

0: 谭咏麟的一首作品明天仍要继续，没有试过又怎知会错呢？时间来到6:13了，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先同大家睇下呢一则嘅新闻先啦。近年嘅本港出生率咧系有所下跌啦，各区对于产科服务嘅需求咧亦都有变化。近日又传医管局计划咧将基督教联合医院嘅产科服务搬去将军澳医院，唔知关唔关你各区事啦？咁啊，医管局咧就回复查询嘅时候话，正系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嘅安排，目前咧系未有最终定案嘅。但消息人士就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都没有在联合医院生育，而是在其他的医院联网或者私家医院分娩，加上九龙东的出生率都下降，所以启德医院未来也都即将投入服务，可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所以局方就考虑将搬迁的安排决定落实，如果真的落实的话，有机会明年的下半年实行了。另外，在房屋局昨天都公布了一则的新的讯息，就是公屋的轮候时间是 4.8 年，比上一季轻微上升了 0.1 年，但依然是低过2018年至2025年之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之下。但有立法会议员就表示，今次轻微的调升没有改变到整体公屋的轮候持续改善的状态。

0: 听过两首的作品，分别是第一首群青唱的《明天会更好》，和陈奕迅的《每一个明天》。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好嘢，嚟到 Happy Friday 啦！嚟紧嘅天气咧，可能都唔系太稳定啊，因为系预测大致天晴，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温度咧都应该系比起我哋头两三个星期咧都系热少少嘅。咁所以今日咧就介绍一啲可以俾亲子啦喺室内嘅好去处俾听众啦。咁首先第一个咧。暑假咧，依家尤其系想带小朋友去尽情放电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商场入面都有啲展览啦，甚至系活动同 party 咧，可以俾小朋友同埋亲子嘅家庭咧去一齐参与嘅。咁其中一个就系荃湾嗰边有个商场啊，结合咗航海探险同埋户外嘅水上战，可以玩尽身内外啦。佢今次咧入面个室内区咧系有漂流船同埋声效嘅一啲嘅迷雾啊，俾小朋友咧可以挑战解谜题同埋。還有一些射擊任務，哇，聽落都幾好玩喎。另外啦，還有一個戶外的水上攻防戰啊，做啲咩呢？就我估啦，可以拎起啲水槍啦，玩下啲水，投入水花四溅嘅攻防對決。平時呢潑水節呢，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咁如果有去過嘅話呢，鍾意玩水呢、這個都幾啱嘅。而家長呢唔想太過喐動嘅話呢，亦都有啲嘅沙灘椅啦，俾家長可以超下享受下一個動靜皆宜嘅可以考慮下嘅選擇啦，叫做。咁第二個呢就係、都是商场入面的。咁港铁旗下咧有三间商场啦，分阶段推出，仲有一个叫做感统大考验啊。佢咧就系俾小朋友啦，可以提升翻佢哋身体嘅协调力啦，同埋入面有唔同嘅关卡嘅，譬如啦就系、攀爬嘅闯关、平衡挑战。同埋觸感嘅探索等等，咁令到小朋友可以一邊玩

一边开心之余啦，可以提升翻佢哋身体嘅协调力。咁另外啦，亦都系俾佢哋有翻个空间感同埋专注力嘅练习啊。咁啊，如果家长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商场而家啲活动。嚟紧天气咧，可能落雨嘅话，又唔想太热；中暑嘅话咧，饮多啲水之余啦，亦都可以喺身内嘅位置谂下一啲嘅好去处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然在关注，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翻嚟本港，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话，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共总值大约5亿港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0: 反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时间嚟到6:35啦。今日嘅天气咧，同大家一齐睇下先啦，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咧有时颇大，咪记得带遮啦，或者雨具出街啦。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啦，都系比较多。咁听日系星期六啦，如果安排咗户外活动嘅话咧，就要小心啦。咁亦都要记得带遮，同埋饮多啲水，因为温度咧始终都仲系比较高。不过咧，听日日间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嘅，之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都系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咧系生效紧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45、8:09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暂时都系得 Yana 一个喺度嘅，咁同大家倾下我呢排发现咗一个嘅新嘅 AI 系统啦。平时咧去餐厅点餐嘅时候啦，你发现一系咧就由姐姐过嚟帮手点餐啦，即系由职员帮忙啦；一系咧我哋就拎部手机出嚟揾一揾台面，或者系嗰张单有冇一啲嘅二维码可以俾我哋扫呢两个方法。咁其实 QR code 咧都真系越嚟越多餐厅去采用啦。系啦，有时候咧发现个 QR code 咧唔系好扫得到，我就会举手。麻烦职员帮我去落单，咁但系有啲朋友仔咧，尤其系长者咧，我发现佢哋都可能会面对一个嘅问题，就系有啲难去用手机去扫。咁但系好聪明嘅朋友们咧，依家都越嚟越习惯噶啦，因为真系我哋 AI 开始咧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啦，越嚟越多唔同嘅范畴咧都用到 AI， 咁啊。用 QR code 去扫嘢食，去俾钱，或者系嗌我哋想要嘅嘢食咧，系其中一个。咁呢排咧，发现最近香港有一间嘅餐厅啦，都引入咗一个 AI 嘅系统。咁佢同普通嘅扫二维码落单咧，系有啲唔同嘅，佢升级咗嘅。因为咧，佢就好似我哋用开一啲嘅大语言模型咁样啦，系可以同我哋倾偈，而佢咧都可以讲到嘢添嘅。譬如啦，佢係好勁㗎喎，佢係 Trilingual 嘅 AI 系統啦，佢有個名啦，叫做小耳呀，即係有啲似我哋平時呢客棧入面啲店小耳咁樣。如果你同佢講廣東話，佢冇問題啦，對答如流啦。你同佢講普通話英文呢，佢都識聽識講，仲要好 native 啲。唉，真係好掂我覺得。咁譬如啦，仲加勁嘅係佢呢係本地嘅科技研發啦，佢係好識得用返我哋一啲 local 嘅說話呢去傾偈嘅，例如茶餐廳嘅一啲我哋成日用嘅句子佢都會明啦，佢知道乜嘢叫茶酒、小甜、小冰，甚至可以幫我哋 check 航班嘅時間，因為佢依家喺香港機場入面引用。咁我再講多少少呢一個嘅 AI 系統啦，佢係好支援到三語嘅點餐啦，亦都係明到我哋嘅香港茶餐廳嘅獨特嘅術語。咁同一时间咧，佢有一个好好嘅功能，就系佢可以主动推荐啊。譬如我哋有时候入到去机场，好多时候都会比较赶时间啊嘛，咁就可以同佢讲话：哎呀，我要赶飞机啊，可能得15分钟嘅时间食一餐嘅午餐，你可唔可以俾啲推荐我啊？咁佢就你同佢一系就打字输入，一系咧就语音输入。佢听完之后就花少少嘅时间啦，就整理啦，喺大数据入面去揾翻你需要嘅资料出嚟啦。跟住佢就会讲话：啊，既然你比较赶时间啊，咁不如食下薯条啦、三文治等等啦，比较方便快捷嘅餐啦 ，OK 嘛？咁如果你话 OK 好啊，咁佢就会即刻帮你落单噶啦，系非常之方便快捷啊。咁另外啦，如果你同佢讲话，我有少少嘅食物啦，系会致敏嘅敏感。食唔到嘅，譬如花生咁样啦 ，let's say， 咁佢就同佢讲话啊，我食唔到花生噶，咁佢就会帮你筛走晒所有食物入面或者餐单入面有花生嘅元素，咁就同你去 upgrade 翻或者 update 啦，更新翻你个餐单，就俾你睇下啊，呢啲咧都系冇花生嘅选项啦，你可以好放心咁样选择。咁最后头先都有讲到系可以查询航班啊嘛，其实除咗查询航班之外咧，你同佢倾偈都得噶。 因为你譬如你同佢讲话，我今日咧心情咧好紧张啊，因为咧我第一次搭飞机，咁佢就会安慰你，讲一啲安慰嘅说话，好有同理心嘅。咁虽然 AI 真系好帮到手啦，咁但系有啲人都会担心，咁咪会取代咗人类嘅工作咯。咁研发嘅团队就话咯，其实呢个真系减轻前线员工重复性工作嘅压力嘅，并唔系要取代员工，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短期之内咧 AI 都仲系未做到嗰种嘅人情味、应变能力，同埋茶餐厅伙计同熟客嘅互动嘅感情啊。咁所以 AI 咧都系我哋嘅好帮手啦。咁我哋嘅人咧都系会继续咧系会被好好善用，因为始终我哋嘅大脑咧系好难被复制噶嘛。

0: 听一首我好鍾意嘅作品，伍佰嘅 Last Dance。
1: 晨光百科，
0: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好可爱嘅动物，喺海洋入面生活嘅，就係、是、海豚啦。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先啦，你哋知唔知道海豚游水有几快呢？开估啦，噔噔，原来佢最快呢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即係同我哋嘅高速公路揸车嘅速度差唔多咁快。而且佢哋呢可以连续游好耐㗎，完全唔会攰添㗎，非常之犀利。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好得意嘅海洋生物啦。咁海豚呢係鲸目嘅动物嚟嘅，佢同鲸鱼啦、杀人鲸咧系亲戚，不过佢哋就唔系鱼啦，佢系哺乳类嘅动物，同人类一样系用肺去呼吸、去胎生同埋喂奶水俾 B B 饮嘅。咁佢亦都系地球上最聪明嘅动物之一。咁海豚咧，其实都有好多种嘅种类，全世界咧大概有40几种嘅海豚，最常见嘅种类咧就有宽吻海豚。即是我們平時在海洋公園見到的一種很聰明、很懂得跟人互動的，也都有飛船海豚，他們就喜歡跳出水面打轉，可以轉很多個圈才落水，跟他的名字一樣懂得飛船的。還有一種就叫虎鯨，也都叫殺人鯨，雖然他的名字叫鯨，但其實他屬於海豚科，也都是最大的海豚的品種。咁另外有一種我哋成日都聽㗎啦，就係、是、中華白海豚。佢嘅身體呢會隨住年齡啦，由灰色變成粉紅色。咁海豚住嘅地方呢，除咗我哋講嘅海洋之外啦，亦都有分兩種㗎喎。第一種啦就係、是、河流海豚，佢哋適應咗淡水嘅環境啊。譬如就喺亞馬遜河豚啦，就會喺嗰邊嘅、河道生活啦，亦都有海洋嘅海豚。就包括了一些熱帶和溫帶的海域，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等。而香港對出的海域我們都知道了，就有中華白海豚的、出現啦。海豚呢有一個特別之處，它們是群居的動物來的，即是它們喜歡圍埋一起生活，幾十條甚至幾百條一起都 OK 的。群體啦，你可以想象他們一起找東西吃，一起玩，一起去守護自己的 BB 海豚，社交生活都很豐富的。問題來了，為什麼他們游水可以游得這麼快呢？我記得有一次去馬爾代夫旅遊，就在海上面一架、船上面見到海豚的蹤影，又是成群跳出水面，他們的排列很整齊的，好像排了隊一樣，但一瞬間呢落了水之後呢就消失了，因為他們真的游得太快了。咁原来就关其中一件事呢，就是海豚的皮肤啊。因为佢哋嘅皮肤呢除了平滑之外呢，是一个会变形的流线型的外壳。当佢游水的时候呢，皮肤就会随着水流产生一些、微细的波浪，这些波浪呢可以减少水流的阻力，令到佢哋游得更快啦。咁就关佢哋嘅皮肤事啦。咁另外呢是佢哋个身体呢都是流线型的身体。因为海豚嘅形状呢好似一滴水咁样，最初嘅位置呢是前半段，然后先至慢慢收窄。而呢一个嘅形状令到他们的水流穿过身体的时候不会产生一些的阻力，那就哇可以快很多了。这个呢都是他们大自然的设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潜水艇和鱼雷都是参考了海豚的身体状况去设计的。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咁啊繼續邀請到香港新藝協會總教練啊梁子豪新年 Sir 喺度。
1: 早晨
0: ，Good morning， 新年 Sir。
1: 早晨，早晨，各位同學早晨
0: ，Good morning， 老師早晨，係啦，
1: 早晨，早晨。
0: 上次咧我哋就講到啦，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要上山嘅話咧，有好多朋友都會揾好多咧就係專業嘅領隊導遊去到幫手咧，就帶住自己去嘅。咁啊邊度揾都係，總之就揾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自己行。同埋真係有一個叫專家傍住自己嘅，嗰、那個最大嘅分別係咪就係話，譬如我揾假如我揾阿 Sunny Sir 就攞嚟做例子啦咁樣，咁、你就話俾我聽，前面咧有個路咧就會凹咗嘅，大家要小心啲啊！去到前面咧就轉咗咧會大風㗎，再上多少少200米咧，其實嗰度咧有啲水源㗎，咁你就可以好清楚話俾我聽，係咪淨係有呢啲著數咧？定係
1: 你以為我係嗰啲聲音導航機啊？
0: 我原來唔係咁啊，
1: 即係 AI 嗰啲，前面200米轉咗，
0: 前面200米轉咗，準備紅燈得迫力，
1: 唔係咁樣係嘛？唔係，反而就係、你跟團同跟自己去嘅分別。團就人哋會幫你安排咗好多嘢，
0: 係
1: 即係交通、
0: 山屋嗰啲住宿都幫你搞掂曬，你意思係嘛？
1: 嗰啲好煩嘅。即係你要 book 山屋呢其實好煩，同埋嗰邊即係無論係咩地方都好啦、每間山屋都有自己規矩嘅，
0: 係
1: 幾點鐘要到，跟住幾點鐘要食飯。
0: 其實我都試過 book 過咁佢你講得啱，幾點鐘去到，老實講啊，我自己身邊有啲隊友呢，即係自己去咁樣，有幾個 partner 啦，有啲佢去唔到就真係去唔到，唔係我即係我就算想即刻 send email 同山屋嗰個老闆講、我哋遲啲我都冇信號聲，即係面對住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咧，我發覺真係原來幾多都幾無助，即係我又同幾個拍檔去，咁又唔會擺低佢，咁但係又聯絡唔到山屋，咁即係有好多呢啲情況出現，就我就覺得有個專業嘅人幫手咧會好啲啦。
1: 呢、這個就係我哋喺事前做計劃，知道邊隊得邊隊唔得，就會組合翻啲差唔多腳程嘅人。咁因為其實就。我哋都其實不停要同啲山屋做打交道嘅、即係譬如我哋帶緊啲
0: 打交道好啦，同唔好同山屋打交
1: 道。零分，呢個難嘅零分。我哋係開好和平嘅人民嚟嘅。
0: 你真係笑都唔笑嘅你。
1: 零分啊，
0: 零分
1: 啊，得啊！你
0: 我再兩個第二個啦。
1: 講翻啲中華山先。
0: 好，
1: 譬如我哋帶啲中華山上去嘅時候咧，我哋係會計算翻邊一隊，組合翻佢嘅腳程、佢能力，就組一隊。咁我哋上去嘅時候都要同山屋交代清楚，我哋嚟緊有幾多人，幾點鐘幾點鐘。佢哋嘅諗法就係、你應該三點鐘到。我其實唔得喎，我哋點點點點點應該四點啦咁樣。唔理想，可唔可以早啲？
0: 都冇辦法㗎。
1: 但係佢五點鐘先食飯喎。咁後咪我哋都去到就分批。哦，我終於明白點解你咁嚴謹啦。原來就係佢希望每一次你嚟到食嘅食物都係新鮮煮出嚟嗰下。佢要計算得好準確。唔想擺個飯餸喺度攤凍咗先俾你食、
0: 我嗰次遲咗嘅時候咪冇嘢食囉。
1: 會㗎。
0: 冇嘢食跟住佢就同我講啦，咁呢個有我哋提供嘅係杯麵。
1: 係。
0: 就係咁啦。
1: 因為佢直接煮個份量就份量啦。
0: 係啊係啊。
1: 咁我哋個個山屋唔同㗎，因為我哋同啲比較即跟團嘅好處就係我哋會好耐同佢哋打好咗關係。咁、個關係就係甚至乎係地下啲酒店我哋有啲相熟嘅，同佢哋打好關係。如果萬一如果我啲小朋友佢哋唔掂，我哋要全隊撤退落嚟。咁你因為你本身冇預喺下面有市區嘅即係個村莊附近你冇預地方住㗎嘛。咁可以打電話就同馬上幫我安排。我哋有幾個小朋友身體不適，而家要攞落嚟揾地方住，都有呢啲咁嘅聯繫。即係跟團有呢個多權好處啊嚇。咁你話自己去咧，就要小心呢啲啦。我究竟隊友同隊友之間嘅能力去唔去到？當然意外就另計啦嚇。咁你本身嘅能力能唔能夠計算得到準時去到間山屋？要預鬆個 buffer 嘅。我哋啲地圖上邊啊，數據上邊係有好多參考嘅。佢話俾你聽，如果係我哋四個鐘咧就上到去啦。記住係人哋四個鐘。唔係我哋四個鐘，唔係我好 fit 㗎，我香港好犀利㗎咁。但你個海外嘅經驗唔夠，或者你嗰個體能突然之間唔舒服，
0: 又或者香港本身條路你已經好熟悉啦，
1: 係啊，冇錯，
0: 你第一次去咁樣。
1: 其實我哋發現最多個情況就係、佢一去到當地咧，就食一啲佢平時唔食開嘅嘢，又例如哇好抵啊啲牛奶，咁啊飲咗幾支，咁就多謝啦。咁咪身體又唔舒服。
0: 水都係啦，淨係可能有啲軟硬水咁，可能 身體都唔適應啦。
1: 咁通常就飲啲支裝最先啦。咁、啊、你就都起碼知道，同埋唔好臨上山之前先至嚟走去肥淋淋嘅火鍋啊。
0: 嗯，哦，
1: 麻辣嘢啊。咁、啊、其實你邊上平時你咪都係咁樣食先，唔係啊嘛。
0: 嗯，
1: 你唔好將旅遊嗰種心態擺咗上去登山嗰邊，咁你就會將成件事就搞和咗。我哋通常都係你要食軟雪糕嘛。你落翻山先食，
0: 完成咗个登山嘅 trip 之后，继续去品尝，
1: 即系你可以咩都得，落翻山先决定。咁呢个就会减少嗰个影响嘅因素。
0: 嗯，
1: 咁你体能又好，个人准备都好，咁你能够预松嘅时间就可以到达个山谷。
0: 哦，
1: 即系一个站一个站，其实咁你自己去策划呢啲就好费神嘅。
0: 系系噶，
1: 咁但系我有啲朋友就好 enjoy 呢啲咁嘅策划。
0: 吓，
1: 咁我不如你嚟度啦，我唔度啦咁样，跟住开始搞咗几年之后，又系我咁样啊，好啦。咁我哋不如跟團啦，跟住嚇我哋自己去到喎，咁自己去到就自己策劃自己路線，自己改。我哋最近有啲同事都係嘅，佢即係條筋，我下個禮拜去行乜乜乜乜乜古道咁樣。
0: 嗯，
1: 嚇、啊、你準備好噶啦，咁、都自己去啦。
0: 嗯，
1: 即係去到又要安排，後面即係係打場就係打電話翻嚟同佢講。喂，原來間生活咧要早兩個月前 book 噶，而家冇位啊！咁你點算啊？咁
0: 界
1: 咁喺嗰條古道行到中間，唯有插翻出去，裝翻條大路，即係仲要趕翻嗰班巴士翻翻去起點嗰度、
0: 啊，
1: 再住一晚，然後跟住再搭翻朝頭早班巴士去翻頭先個終點嗰度再行咯。咁你就呢個就係個策劃嘅問題。
0: 嗯，
1: 即係你去到將來玩邊度都好。策劃好緊要，唔係一個人做嘅，要大家一齊傾啊！
0: 哦，啱啱
1: 啊，即係裝備啊，尤其是係唔好睇少你個氣温問題。
0: 嗯，
1: 你喺市區可能係得嗰廿零度嘅，一到山零度都不得止。
0: 嗯，
1: 凍啦，風褸頂唔住啦。我都有啲經驗，就係同學仔或者參加者咧，佢就喺啲網上網購，或者喺啲平價地方求其買一件風褸翻嚟，跟住就入水。佢全身都濕透，咁、你哋濕唔濕啊？我好凍啊！咁樣，因為我哋冇喎，咁我梗係唔可以炫耀。嗱嗱，你魚嚟㗎，乾嘅，咁我哋冇咁衰嘅。咁話唔係好濕啦，啲手就有啲濕啦。咁樣，佢原來係全身濕曬，佢一路行一路凍咯。佢唔停得低，一停低咧，佢嘅身體就凍。咁咪就行，咁就大隊休息緊啊嘛。咁你點算咧？你側邊兜圈咯，喺度不停喐住自己身體咯，
0: 好多無謂嘅體力就消耗咗啦。
1: 咁就一件風褸就將成件事就扭轉翻個局勢，
0: 係啊，
1: 同埋啲衫係咪快乾衫啦？
0: 嗯，
1: 我哋有時都會建議大家買翻啲羊毛做嘅衫，
0: 嗯，
1: 好神奇啊！其實啲羊毛咧，因為羊毛排汗同快乾，
0: 嗯，
1: 即係裝備其實好多嘅，譬如你急救包必須要有，
0: 嗯，
1: 啊啲保温氈係必須要有，
0: 嗯，
1: 萬一咩事就笠住擋風。
0: 系，
1: 就佢唔系能够即系隔月暴到乱，系挡到风差好远。
0: 嗯，
1: 同埋就防水嘢一定要做足。
0: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自己谂住揾一啲专业嘅人去到带住自己上山又好，登山都好嘅话咧，咁佢哋就可能呢方面各方面都会提醒自己多啲。所以两个唔同嘅玩法，今日视乎自己嗰个能力啦、喜好啦，同埋自己嘅 partner 商量过之后自己决定啦。今日同阿新年 Sir 倾咁多先，拜拜。
1: 拜拜，
2: 时间嚟到6:59啦，出面嘅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92%。转头翻嚟咧会有分头广播，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同留意天气变化。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朝日电视台报道，拍摄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在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说，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 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7: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8: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7: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1: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6: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7: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呢？
1: 我点知啊？
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7:08，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45啊！吓，早晨 ，Didi，
5: 早晨啊，哦，
4: 哇，好少时间可以同你一齐倾下偈，
5: 系啊，好少时间拍你，
4: 系啊，但系咧，我见到 Didi 真系好充足嘅准备嘅，三页 A4 纸，
5: 你俾我讲咁多咧，
4: 就系讲紧咧，依家警方方面咧就系用啊呢个无人机执法，一阵等你慢慢讲，
5: 不过
4: 要先 update 一下啲交通资讯先。
5: 今朝早咧，哇！有啲地方落好大雨啊！
4: 系啊，系啊，我今日翻工嘅时候都系咁样啊，其实系啊，
5: 咁啊，但系各位咧又留意翻啦吓，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一落雨咧就比较麻烦啲噶。咁但系咧，而家因为系暑假期间啦，所以暂时咧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都系提一提大家一啲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喺牛头角道啊，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啦。咁另外卫理道咧都系有水管急修噶。咁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咗，咁影响到咩？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嘅，就系咁啦。
4: 此刻嘅交通状况都还好，好啦，咁啊，当然要同 Didi 讲下呢样咧，警方新嘅执法啦，无人机啦，其实咧过去嗰一两个礼拜咧，我已经睇报章嘅报道，东九龙嘅交通警咧有执法啦，到西九龙
5: 系啦，
4: 我自己关心啲啦，
5: 冇错冇错，就系知你关心，就系讲西九龙
4: 咁啊。真係喺報章都真係
5: 劇咗啲車
4: 違規啊，或者 cut 雙白線啊，或者即係做曳嘢囉，咁總之就之後票控你或者即時票控你咁樣嘅一個情況啦，啱唔啱啊 ？Didi
5: 係啊，好彩奧利唔做曳嘢啫。
4: 我唔係，我啲分好寶貴嘅，係啊。
5: 其實揸車嘅人嘅分都根本就好寶貴，同埋自己嘅生命更加寶貴，分都閒事啊。
4: 梗係啊，你講嘢我通常一定會話冇錯，
5: 係啊。唔係咁啊，唔係聖人都有錯啦，咁有時我會錯嘅。
4: 但我想聽到呢個內容究竟係點啊？
5: 嗱，相信你都有睇報章啦。其實警方前幾日開始就已經是為期兩個星期的交通執法行動了。剛才你說西九龍總區交通部在這個行動期間就採用無人機，其實何時開始用無人機執法的呢？我看回第一次就在上年2025年的9月就已經是開始，那次第一次就在石澳道、
4: 哦、
5: 是啊，開始第一次就用無人機執法。
4: 石澳真的要執法，因為它溫圍的嘛，你下去石澳沙灘或者入去大浪灣又是溫圍，如果那裡設個路障或者即系要系啦，嗰、那个位置未必可以叫做摆到好多警车喺度咯。但系咧，无人机执法咧，你啲朋友仔有阵时朝头早 morning drive 啊、Sunday drive 嗰啲咧，近排我见到朝伟咧都将佢嗰架千几万嘅车都系石澳道嗰度劈落去啊！
5: 啊，佢都系冇超速嘅，
4: 梗冇啦，梁朝伟
5: 冇错，当然啦，
4: 我最中意梁朝伟，点会
5: 你中意梁朝伟噶？
4: 咁靓仔，好难唔中意
5: 嘅。咁啊系，靓仔系中意嘅，啲男性欣赏男性嘅角度同女性又唔同嘅，
4: 好戲啊嘛，同埋影帝啊嘛，冇嘢輸㗎啦，又有品味啊嘛。
5: 係啊，頭先你講嗰個咧幾好㗎，即係高空俯瞰其實無人機先至做到，係咪先？因為佢冇限呢個地形嘅限制啦。你知道其實傳統嘅地面巡邏車咧容易點啊？受於呢個限制車流啦、建築物或者頭先你講嘅道路彎道影響啦。咁無人機咧就具備咗非常之好嘅視覺，能夠好輕鬆咁樣睇到天橋啊、隧道口啊、山路啊，同埋呢啲盲嘅地盲彎盲點。叫做盲灣嘅隱蔽嘅地方啦，咁大家諗住啦，千祈唔好心存啲僥倖咧，諗住唔會執法嚇。咁所以警方咧就會展開全港交通違例嘅專題行動先嘅。咁頭頭一個禮拜至一個禮拜咧，會集中宣傳同埋教育。咁咧前幾日開始啦，你都知道啊，已經執法啦。咁警方嘅數據顯示，提一提大家啦，其實今年上半年咧，全香港錄得59宗嘅致命交通意外，咁按年咧大幅上升44%。哇！同埋咧按翻車輛嘅分類咧，其實致命嘅意外嘅車輛之中咧，有41輛咧都係商用嘅車輛啊，佔總數66%，係冇多。所以咧揸商用車輛嘅朋友咧，真係更加要留意啊。
4: 係有陣時可能揾食拼搏啊，但你都要注意自己命仔啦。第二就係啲分啦，即係做職業司機，講真，你俾人扣得多，你要上駕駛改進課程，跟住你可能隨時咧就俾人停埋牌。 牌，咁你想搵食个户口个生计又要諗下啦。咁所以呢喺前置方面呢做一个守规合法嘅好司机呢，呢个就帮得到手。
5: 係真係唔好白做，係咪先，你白做真係无谓啦。咁所以呢司机唔专注驾驶呢致命交通意外嘅主要原因，所以佢哋呢就要用呢个无人机執法啦。睇提大家啦，呢个行动嘅重点啊，就係打击呢个司机唔专注驾驶相关嘅违例行为，包括咩胡乱设线啦、
4: 玩电话啦，
5: 系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啦、长期占用快线呢样嘢，我就好唔中意。你个车成日压住个快线，阻住晒后边啲车，同埋咧紧贴前车，呢啲亦都系唔可以有嘅。
4: 前面嘅车啦，总之你里里外外做呢啲违规嘢就无人机执法。不过嗱，你又唔好谂住哇，即刻望上头壳顶睇下有冇无人机，你又唔好
5: 你望唔到，
4: 系啊，你又冇三天望地喎，
5: 开篷真系开篷车去望。
4: 有啲朋友有天窗噶嘛，
5: 系啊，就是、开咗天窗啊嘛，好更加危险，
4: 更加危险。嗱，你所以咧，你自己个心入边咧做善良嘅嘢咧，做翻啲正头正路嘢咧，你就唔使三天望地啦，即系唔使心中有鬼咯。
5: 系啊，总之最紧要啦，即系正正经经咁样揸架车，正正常常咁啊，唔好影响人哋，亦都唔好影响自己，咪最好噶啦。
4: 系啊，咁今日咧唔该晒交通组嘅 Didi 姐啊 ，Thank you Didi， 好同大家咧睇睇天气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初时咧部分地区都系骤雨较多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随后一两日咧日间系酷热嘅，但系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45，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1%。
3: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1: 阿欧、
3: 小白、
1: Dicky、
3: Yenna，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大学。
6: 嚟到晨光大学啦，今日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7: 喂，早晨各位。
6: 望一望嘅日曆咧，咁啊虽然咧就话夏天啦，但系七月嘅时间，农历七月永远都俾人哋感觉得到有一种慢慢有一种凉意喺度。嗱，今日咧就系七月初二嘅时候啦，好多民间风俗咧喺农历时候会做嘅咧，都应该慢慢又会见得到咯。其中即系盂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民间风俗，要等阿佳哥同我哋介绍下。
7: 七月初二啦，咁啊就啱啱琴日开始咧就入咗呢一个所谓嘅鬼月啦，
6: 系
7: 即系盂兰节或者系中元节嘅嗰个月份里边啦。咁啊全香港咧好多嘅地方咧都会做盂兰啦，或者系做中元法会啦咁样啦。咁啊系其中一个香港一年里边嚟讲咧一个民间风俗里边咧一个最热闹嘅一个月份嚟嘅。
6: 是不是即每一年或者是每一年呢都会有很多不同 的活动。其实这些活动即是讲的由很久以前呢即文化流传下来到现在传到来香港一直都是根深蒂固，但香港可能有些改变的，即是跟内地那些会不会呢？
7: 香港当然 有自己的风格，因为逢是风俗的东西呢都是各处乡村各处例。即甚至这一区和隔离那区都不同都会有的。
6: 是
7: 啊。大環境嚟講咧，咁香港係有我哋個獨特嘅風格，就係、是、最重要係咩咧？就因為香港咧，我哋有好個唔同嘅族群啊，即係好多唔同嘅族群嘅人咧，即係鄉下啦，我哋簡單嘅話，喺唔同鄉下嘅人落咗嚟香港一齊聚居，咁佢哋咧落到嚟香港聚居之後咧，擴視咗香港就自己嘅屋嘅家園啦，咁喺度世世代代咁樣啦，咁啊造成咗咧，將佢哋鄉下嗰啲好多風俗咧就。擺咗嚟香港共嘢一路，咁香港你知人香港好包容㗎嘛，咁四方八面嘅嘢都啱嘅，係嘛，咁所以就令到香港呢喺呢一方面呢即係譬如我呢個盂蘭節又好中元節又好呢嗰、那個種類都好多，咁好好精彩，好精彩咁解囉。
6: 咁其中有啲焦點我哋真係不得不唔睇嘅話呢，咁有邊啲可以介紹一下呢？
7: 咁年年都係講啦，第一件事呢梗係潮州人搞嘅盂蘭盛會啦，不過呢個應該講過㗎啦，之前我都
6: 係講過啲聽眾都每一年都可能有更新啦，成日佳哥話民間風俗嘅每年都會有改變啦嘛。
7: 咁啊，潮州盂兰咧，咁啊而家做咗国家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入咗项目噶啦，呢、這个好巴闭啦，呢、這个。咁咧就话就话潮州啦，咁其实我哋香港做嘅呢啲盂兰盛会咧，系绝对唔会逊色过喺内地嘅潮州啊、汕头嗰边做嗰啲，绝对唔逊逊色过嘅。系嘛？咁啊，因为咧，我哋第一咧就系、是、我哋嗰、那个场好大啊，好集中啊。咁啊，有神功戏啦。 就有京师念经啦，有好多嘅纸扎啊、祭品啦、啊，咁样集中晒咁样，所以就样样都好浓缩。咁大部分咧都系三日之内就做晒佢咁咧，咁所以咧嗰个感觉就系好多嘢睇，系好多嘢睇，好热闹咁样咯。呢个系我个精彩嘅地方系啦。
6: 往年咧又话边几区嗰啲嘅潮州嘅一啲叫做盂兰嘅盛会咧，会系特别亮丽嘅咧？
7: 事实真系讲，疫症之后咧，对香港嗰、那个唔系净系盂兰啦，好多个风俗咧都有啲影响。咁啊，盂兰节因为我都讲过啦，佢七月咧好多区都会做噶嘛。咁但系如果呢咁多区里边咧，随住嗰个区嗰个人口嗰个散失啊，或者系咪重建与唔重建啊，咁样咧，亦都影响到嗰个地方嗰啲原本嘅盂兰盛会咧，出现咗一啲譬如青黄不接啦，甚至系有多消失咗。咁啊，但调翻转嚟讲。有多个资源咧，因为某一啲区嘅消失咧，其实会聚埋去另一个区嗰度，
6: 哦，
7: 变咗壮大咗，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咯，就咁样。嗱，我举个例啦，嗱，譬如话我以前都提过嘅，就系全香港历史最耐嗰个盂兰盛会咧，就原本咧就喺铜锣湾嗰度叫公和堂嘅，
6: 系公和堂。
7: 但系好可惜咧，而家公和堂就已经冇公开再做盂兰盛会啦，只系佢哋私下，即系嗰个堂嗰啲人咧自己私下拜神就算数。
6: 哎呀，
7: 咁呢个一个好可惜啦，系啊。嗱，仲有全香港第二历史内嘅长沙湾街坊嘅盂兰盛会，
6: 系
7: 又系冇得睇咗。咁啊，所以咧就係、是、亦都有好多嘅較為有歷史嘅喺過去嗰十年八載咧、都因為某一種原因，甚至乎係因為疫症嘅打擊咧，咁啊搞到係翻唔到轉頭，翻唔到身啊，做唔翻。好啦，咁另外有啲咩啦？有啲咩啊？保留到你做得幾好嘅咧？咁樣嗱，譬如話啱啱而家做緊噶東頭村，
6: 東頭村。
7: 嗱，黃大仙東頭村盂蘭咁啊，今日初二啊，就應該開始噶啦，做緊噶啦，咁啊有興趣嘅街坊啊，咁啊可以去甲丙達道嗰個球場去睇下咯。

0: 大家都好規矩嘅，唔係㗎。佢哋潮州人嘅喺盂蘭節裏面所重經，無論係金剛經又好，或者其他經都好啦，佢哋都有一套咧好活潑或者係會有觸動嘅方法去重經嘅。
1: 咦，咁
0: 令到咧
1: 打功夫咁咯，介哥。
0: 啊，佢又唔係打功夫喎，佢係走陣啊。
1: 嚇，走陣啊，
0: 一個陣啊，即係唔知後生嗰啲朋友有冇聽過？以前咧有隊籃球隊，一個哈林啊。哈朗籃球隊，佢哋係花式表演打籃球，即係走啲八字啊，前前後後轉嚟轉去啊，喺度玩花式啊，即係左穿右插咁樣嘅。嗱，潮州念經嘅時候咧，嗰啲師傅咧，佢念佛經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會用咗呢啲咁嘅走陣嘅方式咧嚟配合念經，咁令到咧念經嘅時候咧就唔會悶啊。
1: 係，
0: 因為同埋咧個可觀性加強咗，吸引咗好多嘅。嗰啲人咧去睇啊，
1: 眼花缭乱啊，
0: 系啦，因为咧佢其实潮州人潮州师傅念佛经咧，佢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咩咧？佢哋系有敲击乐同埋有弦乐嘅伴奏。
1: 哇，弦乐都有啊！
0: 弦乐佢哋会拉佢固然系有嗰啲琵琶嗰啲乜嘢啦，但系我甚至乎我见过有低音大提琴。
1: 低音大提琴咁低方嘅，喂，介哥。
0: 系啊，因为我问过师傅，我话佢点解用大提琴噶？我话因为嗰个 bass 好听先。
1: 哦，同埋以史并真啦。
0: 重经嗰阵时咧，佢就有个 bass 咧就会好听啲。喂，唔简单啊！佢懂得咁样嘅执生咧，令到嗰个重经嘅时候咧，嗰个音乐咧喺衬底咧好听啲咁样，咁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噶。
1: 系咁啊！诵经嘅时候都希望有即系词唱又好，或者经文又好，即系总之要将啲好嘅嘢咧，就即系祝福啊，样样嘢送出去噶嘛。如果你每一样嘢都唔与时并进，即系太闷嘅话咧，可能佢哋都会认为有啲人就即系疏忽咗，或者忘记咗嗰个初心啊。即系等人哋 remind 下大家。
0: 冇错啦，嗰次咧，我第一次见到佢哋用大提琴嗰阵时候咧，我都愕然噶。但系谂起咗一样嘢就咧，我哋粤剧啊。粤剧喺战前嘅时候咧，系冇用，即系好早期都清朝嗰阵时啦，我咁讲吓，系冇用小提琴噶嘛。
1: 吓，
0: 但系后嚟引入咗当时叫梵铃啦。佢 wow 啲英文译做梵铃啦，引入咗梵铃之后咧，咁唱歌嘅时候咧，嗰个变化就多咗好多。
1: 嗯，系。
0: 咁其实而家你睇翻转头，你盂兰潮州嘅师傅佢哋引入咗呢一个大提琴。亦都可能是擴闊了師傅重經的時候，或者唱的小曲的時候韻味嘛。
1: 哦，嚟緊即係民間風俗嘅時候都會改變啦，即係現住啲小智慧嘅。即加埋 piano 都唔出奇喎，如果係咁樣介哥。
0: 我又唔知佢，因為可能重得滯唔滯，拎唔到上嗰個棚嗰度。係
1: 喎，
0: 係
1: 喎。
0: 但係起碼我都見到有啲咁嘅演變囉。同埋佢哋做一樣嘢就係佢哋嗰個敲擊樂都係好精彩
1: 嘅。又做乜有鼓手㗎佢哋係咪？
0: 佢哋係左文右武㗎嘛，左邊就弦樂，右邊就敲擊樂㗎嘛。咁敲擊樂呢就敲嗰個大鑼鼓啦，同埋嗰個大鑼呢係好有氣勢㗎。
1: 有得睇係嘛？即係我哋自己普通市民都
0: 必有的情節來的，這些你去到任何一個他有搭棚、有經棚、有師傅念經的娛樂聖會都一定會看到聽到的。
1: 大提琴就不是未必個個有的了，是不是大提琴、
0: 不是，我都是見過一個，因為是那個真的承包了那個法會那個那班師傅他會用是一個而已，我暫時見到、
1: 那就相當之有趣。盂蘭都是一個很大的節日來的，大家在民間上面都應該會見到很多不同的叫做、聖會啊在這裡，所以大家不妨就了解多一點，每一年都去參觀一下，了解一下我們身處的地方，咁啊，先至有更加大嘅連結啊！今日朝頭早同阿佳哥傾住咁多先，下個星期麻煩你，唔該你，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嘉明、
3: 阿歐、
2: 小白、
4: Vicky、
2: Yana，
5: 晨光第一線。

佢系 Jeremy 有呢首作品叫《黑蛇传》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初时咧部分地区咧骤雨仍然系较多嘅。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9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本港东部，而本港西南面嘅强雷雨区亦都逐渐靠近。预计未来一两个钟，本港嘅雨势系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惕。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留有大批旅客滞留。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同埋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嘅使用详情、租金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嘅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嘅租值系会喺出年4月1号起生效，无论佢嘅物业系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21历日里面，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1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毫2。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有坏车，现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现时排到去兆康港铁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
10: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按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9: 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7:37啊，今日咧体育嘅环节咧，先由啊细嘅球类咧讲起啦，越讲越大啊吓，先由咧香港高球一哥啦，许龙一啦，确定啊出战奖金高达咧$2,000,000啊，大概咧1,570,000港元嘅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 Hong Kong Open 啊，呢一项咧香港历史最悠久嘅职业体育赛事咧，将会喺10月22日至25日咧喺粉岭球场啦，嗰度就迎嚟第65届啦，现年咧25岁嘅许龙一啦，正正迎来咧职业生涯嘅巅峰啊！吓，佢今年咧6月咧喺摩洛哥站咧击败咧两项大满贯得主啊，华新蜂王啦，目前咧喺亚洲巡回赛嘅奖金咧高居啊第二位噶啦，咁啊。由细到大喺粉岭球场打开波嘅佢咧，佢啊认为啊狭窄嘅球道咧非常适合啦佢嘅打法啊吓，对于啊重返主场咧充满期待啊，咁啊继续为到我哋香港高尔夫球嘅一哥去打打气啦。转个角度讲完细波，讲嗰个大啲嘅波，讲翻个足球啊，巴黎圣日耳门啦 ，PSG 咧同阿士东维拉咧喺欧洲超级杯咧相遇啊吓，维拉咧有17岁嘅马祖咧打破最年轻嘅入球纪录啊，但系佢哋今次咧。4次失机啊，最终咧1-2咧输咗俾咧巴黎圣日耳门啊！大巴黎咧喺20分钟咧打咗纪录啦，前锋咧基华拉斯基利亚咧喺推进啦，快步起脚咧破网啊，帮助球队1-0领先啊！咁啊，战到去62分钟咧，咁啊大巴黎继续啊入波啦！咁虽然咧就经 VAR 判入球咧有少少越位嫌疑嘅，最后咧。大巴黎2-1搞掂咗维拉，成功卫冕咧欧洲超级杯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大家梗系要睇下啦。冠联嘅赛事咧，英冠咧揭幕战咧，今晚夜晚黑咧就开波啦吓。咁啊，边队对边队啊？边队落咗去啊？狼队啊，系啦。狼队即系上届英超榜尾嘅球队，狼队咧就要喺冠联作赛，咁啊对布利潘流浪啦，咁究竟会唔会叫做洗身革面咧？狼队有冇机会做英超升降机咧？今季喺冠联咧打得一般般，但系又可以喺季尾嘅时候打翻好啲，上翻超联咧，呢、這个就拭目以待啦。四大联赛咧，其实啦喺接住落嚟呢个礼拜咧，已经逐啲咁样去啊，有得俾大家睇，所以大家咧不愁寂寞。至于篮球的世界可以叫埋嘉明同我哋一起去计计啦。
0: 好啊，早晨。
1: 首先呢要重温一位的朋友仔啦，讲紧就系陪咗我哋喺 NBA 嘅世界18年啦，咁讲紧就系韦斯布鲁克啦，或者叫Russell Westbrook 啦，咁样威少咧就琴日就拍咗一条片，咁嗰条片咧就话啊37岁嘅佢咧就退休啦，咁揾边个拍咧？当时得令嘅男演员，黑人男演员，你应该识啊 ，Michael B. Jordan 系啦。我成日都话 Michael Jordan 我识啦 ，Michael B Jordan 话又大只又有型咁样，咁啊
0: 奥斯卡男主角
1: 系啦，琴日啦Westbrook 咧就宣布退休，结束佢18年嘅 NBA 生涯，佢喺退休嘅影片咧拍得好有味道嘅，咁啊 Westbrook 咧一句嘢都冇讲嘅，就揾嚟啦演员 Michael B Jordan 咧担任旁白啦，佢一个人咧走进咧一个空间入边参观自己18年来嘅人生，好多嘅入樽啦，好多嘅大三元啦，亦都有佢攞过嘅 MVP， 系 NBA 嘅 MVP 得主，9次明星赛，2届得分王，3届助攻王，4个球季平均大三元生涯达到209次嘅三双啊，即系讲紧咧，助攻啦、篮板啦，以至得分都系上双嘅咁样。咁其实咧，上一季咧，Westbrook 咧都。仲有啲成績交到㗎，平均仲去到15.2分㗎 ,6.7 個助攻啊 ,5.4 個籃板球嘅成績單啊，其實仲有球隊要佢㗎，講緊帝王隊啦，同埋呢籃網隊又出一份合約俾佢㗎，但係 Westbrook 就話我夠啦，打夠咗，我停止啦，即係同佢同年紀仲征戰緊喺 NBA 打咗10多年波嘅，仲有大帝立邦詹士，有史提芬居尼，有杜蘭特，仲有夏登，冇啦，差唔多已经喺嗰个年代嘅 NBA 已经差唔多落幕啦。咁当年今届 NBA 个焦点一定系睇立邦詹士点样喺 Philadelphia 即系76人嗰度，以一个唔系 手法，甚至乎唔系正选嘅球员去帮助球队啊。
0: 系啊，讲翻 Westbrook 咧，都好有印象。以前当佢真系全盛时期嘅时候，咁当然做翻呢一个嘅铁三角啦，喺翻呢一个 OKC 啊，经常都会对住 Warrior 嘅时候咧，唔系净系睇佢打波落场点样做 triple double 咁简单，睇佢啲衣着啦，睇佢啲时潮啦，睇佢啲所有即系佢啲明星嘅味道咧，好似就系陪住啊助攻，我都要陪住啊 Kevin Durant 嘅时候，咁但系同时之间，我喺呢边其实我都系一个星嚟嘅，
1: 系啊，冇错啊，
0: 所以都好欣赏佢由即系好似做细佬，一路打到自己做咗大佬咁。
1: 系啊，二少啦，嗰阵时系雷霆二少啦，三少就系詹姆斯夏登啦，咁样诶，头先嘉明讲得啱嘅 ，Westbrook 咧以佢嘅 fashion 见称啦，我欣赏啦，韦斯布克咧系。佢好君子嘅打波，佢從來都唔矛嘅，
0: 系
1: 即系除咗一啲好技術或者好必須嘅犯規，即系譬如喂球隊輸緊兩分啦，我而家要攬住你，跟住搏射罰球，睇下我哋可唔可以贏到波嗰一種咯。但佢永遠都唔會有惡意嘅犯規咯。呢、這個就係Westbrook 俾我自己覺得好傳承到個 MVP 精神落去。其實嗰陣時咧，高比拜仁咧有篤定咗幾個球員咧，話打波。好有佢嘅球味嘅，其中一個就係 Westbrook 咯，所以我自己真心有好多朋友都話哇 Westbrook 好毒食啊，好成，我心諗。高比當年都係好毒食㗎啦，米高佐都唔毒食，點樣可以攞到30分40分以上？其實一定㗎，即係你有能力就擺咗喺度，譬如好似 Luka 咁樣，佢真係勁嘅，咁球權就喺佢嗰度，最後發板入同埋唔入。都要佢去策动，呢、這个就系明星咯。
0: 系啊，
1: 赢都系个明星手，输都系明星手，呢、這个就系我真心欣赏Westbrook 啦。咁当然啦，佢自己亦都好愿意，喂我打够啦，就算你俾合约我都唔打啦。其实佢可以继续喺 NBA， 即系叫做久而残存，或者买下波衫啊，帮你或者帮啲小朋友签下波衫。但系佢就话够啦，系啊，唔好阻住一啲机会俾一啲年轻人去发挥咯。咁我绝对好欣赏。
0: 都期待睇下究竟佢下一步嘅进展会系点样咧？有啲咩嘅盘算喺当中咧？嗱，见得到佢自己本身嘅社交媒体咧，全部清晒啦，得翻就系头先阿 O 讲过 Michael B. Jordan 做旁白嘅呢一条片，就宣布呢一次嘅退休啦。咁但系之后嘅着路会系点样咧？都未知。不过始终咧，好多唔同嘅 NBA 球星咧，佢哋除咗话自己本身嗰个球坛嘅事业好丰富之外咧，佢哋期外嘅一啲 side business 啊，一啲可以话系喺。球场以外嘅一啲生意咧，都真系做得相当之唔错。除咗同啲品牌嘅联成之外咧，其实有啲会只系开一啲嘅球班啦，
1: 系啊，
0: 又或者会带啲新人啦。咁相信佢喺其后都应该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嘅。
1: 可能做 fashion 嘢啦，系咪？
0: 我都觉得佢应该会朝呢个方向去嘅。不过系咪大品牌咧，又唔似佢嘅作风。
1: 系啦，唔知字吓，究竟嚟紧有冇机会嚟香港啦？因为依家都传紧有几个 NBA 嘅球星嚟香港啦，谢伦宾逊。跟住Jamon Green 啦，阿陆师傅啦就会去深圳啦，呢啲都系有 agenda 嘅嘢嚟噶啦。咁啊，前排Austin Reeves 啦，即系湖人嘅当家球星都嚟咗休顿啦，咁样。咁往后仲有边一个嚟咧？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但系要知道一样嘢咧，就系、是、早一两日咧，12点卖飞嘅中国啊亚洲之行嘅 NBA Precision 咧，已经咧搞掂啦，系啦，已经卖晒飞噶啦，系啊，一票难求啊吓，因为始终今次个气码好强啊。有我印象之中好似有艾榮啦，係啊，榮仔好多人鍾意啦，你都知道艾榮呢位嘅球星。跟住有依家新嘅美國之子啦，亦做費格啦，即係 Dallas 嗰位嘅球星啦、啊。前排就係有一張 NBA 嘅卡，就係、是、出咗係費格嘅簽名卡，就係、是、今時當今最貴最貴嘅其中一張卡囉、即係大家儲嗰啲 NBA 卡嘅話，佢一個簽名卡。咁所以費格絕對係呢幾年美國嘅希望嚟㗎，即係關於佢哋籃球壇。因為我顧嘉明你同李先生都會睇下 NBA， 你會好知道喂過往都係歐洲人領導緊 NBA 嘅球壇，譬如 Luka 咁樣，咁講緊塞爾維亞嘅球星，譬如字母哥講緊希臘嘅球星，係咪先？甚至乎Embiid 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即係有法國感覺嘅球星，甚至乎好多即不斷都係講緊
0: 外援啊！
1: 究竟到美國人當家作主未？到美國人當家作主未？因為佢哋好推崇 NBA 一個好大美國嘅主義，我哋舊時我哋美國隊夢幻隊喺奧運。 簡單啦，一百比零啦，係咪先？咁但係依家就知道，喂，法國啊、西班牙好多呢啲歐洲列強咧嘅崛起，跟住咧有好多歐洲嘅球星嚟到 NBA 揾食，而係打得好亮眼。譬如仲未數祖傑咧，
0: 咪就係咯。你睇個明星賽都已經要分開兩條隊咯。係
1: 啊
0: ，NBA 自己搞嘅明星賽，當年只不過係 A 隊、B 隊係睇下邊個做領隊嘅啫，而家係有國際隊對翻美國隊
1: 嘅，仲要祖傑係。三雙嘅機器嚟㗎，即係佢基本上係兩個籃板兩個助攻再加埋雙位數嘅助攻雙位數嘅籃板雙位數嘅得分。
0: 係個底呀。
1: 係每一次都做到呀。
0: 係個底。
1: 係每次呀。咁你有乜理由係攞唔到 MVP 啫，
0: 嗯，
1: 即基本上是常規賽的 regular season 的 MVP 以至 final playoff 的 MVP， 基本都是攞了半隻的啦。
0: 是
1: 呢幾年有一個人叫 SGA， 勁啲，但是 SGA 都是加拿大人嚟的，佢，代表加拿大㗎 ,right?、所以大家都好覺得，喂，即美國人幾時當家作主，就所有人 put all the money， 即呢個係俚語嚟嘅，即將所有希望都擺曬落去費格嗰度囉。
0: 係呀，咁睇下究竟嚟緊新嘅球季啦，正式開波嘅時候會係點樣嘅走勢呢？不過如果你真係鍾意籃球又鍾意睇 NBA 嘅話呢，香港球迷嚟緊都會有間官方店啦，終於可以返返嚟香港喺旺角喎。我仲以為喺大商場附近，唔係喎，佢黐住大家最愛嘅波鞋街嗰附近，大龍神街嗰邊，咁9月份先開嘅。

0: 啱晒啊！今朝早听住 Beyonce 嘅呢首 Morning Dew Dunk， 哇，好大雨啊！今朝有一下。
1: 哦，系啊，嚟紧天文台都话个天气变化咧，大家要留意多少少啊吓。
0: 系啊，尤其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45，带翻把遮比较稳阵啲啦。
2: 晨光第一线，嘉明。
0: 知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近排有冇经过中环呢？尤其是中环喺兰桂坊上少少，其实而家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喺嗰附近去到 Happy Hour 啦。咁都唔净止喺兰桂坊嗰一条街咁简单啦，尤其是去到上啲啲Peel Street 嗰附近啦，
1: 系啊，
0: 都好多唔同嘅朋友就中意喺嗰头留连嘅。但系近排封咗，点解咧？有戏拍喺嗰度取景，咁、哦、平时大家都应该会见惯嘅，有啲唔同嘅戏组喺唔同嘅香港街头攞景噶啦。但系呢一套戏咧，犀利
3: 系咩咧？
0: 全球嘅记者都想嚟，我会影张相啊！系边个嚟咗取景啊？原来就系 Henry Cavill 呢一位上届嘅超人，呢、一位嘅男主角型到爆炸。讲真，呢一次电影拍摄嘅正式宣布呢一个嘅原班人马咧，讲紧系3年前已经宣布咗佢会担正呢一套新戏嘅主角噶啦，但系等咗成3年之后先至正式喺香港呢边取景。系咩戏呢？就系、是《挑战者》Highlander。
1: 系
0: 当年咧1986年出嘅时候咧，都几震撼嘅。但系震撼嗰样嘢咧，系因为佢太前啦。未必好多当年嘅戏迷入戏院嘅时候会明白嗰种嘅时空穿越啊，嗰一种嘅武打啊，或者嗰一种嘅桥段，即系始终80年代入戏院嘅咧，未必系睇好多 sci-fi 嘅朋友仔，可能最接受到就星球大战咯。
1: 星球大战其实都冇乜时空穿越嘅，都系好人打坏人嘅啫。其实佢最想交代都系好人打坏人，同埋父子恩怨情仇啦，系啊，其实系都系茶余饭后嘅一套电视剧嚟嘅，你可以咁去。解读咧，你会舒服啲。但系对比，譬如依家基斯洛伐鲁兰拍嘅时空对接啊，讲咩虫洞啊，Interstellar 啊嗰啲，类似呢啲星空维度啊或者时空维度嘅嘢咧，其实真系近呢个10年咧，大家先开窍啊。
0: 系啊，
1: 个讲紧边个读咁多 physics 系去到，哇，其实咧时间系咩概念啊？
0: 系 啊
1: 空间系咩概念啊？
0: 穿越系啲咩嚟噶？
1: 系穿越系乜嘢嚟？
0: 唔系净系一部时光倒流机咁简单、
1: 啊。Traveling 系咩啊？唔系净系话。好似尋秦記回到未來回到現在咁樣喎，係真係有理論喎，講緊量子力學喎，係咪先？
0: 咁所以喺舊時嘅時候咧，正式可以話即係用呢一條橋又可以大爆嘅，就只不過係加埋啲浪漫元素喺入面咧、就得啦。
1: 係，
0: 即係當年嘅接受程度就係咁樣啦。咁所以當年喺86年出嘅呢一套《挑戰者》咧，都幾勁嘅。其實佢本身個概念犀利啦，佢呢一套嘅奇幻片咧，即係講緊係現代嘅紐約。当年的主角就是康纳劳麦劳德，然后当然他的男主角就是由基斯道法林拔来饰演的啦、当年的戏码都还有新康纳利添，都犀利的，饰演一位来自16世纪苏格兰的打不死的人，呢位嘅挑戰者，咁佢係長生不老嘅，咁係求其點樣真係完結咗咧？咁大家可以中意嘅話可以了解一下。
1: 但係取景呢壇嘢咧，其實近幾年都幾多啊，包括其實喺5、6月嘅時候咧，甄子丹啊個《John Wick 外傳》咧都攞咗廟街嚟拍啦。嗰幾日咧係連續開戲㗎，鄭保瑞咧開3日九龍城寨啦，跟住就轉咗另一個 set。就俾子丹就拍
0: John Wick
1: 嗰个外传啦，即係佢嗰个盲盒嘅外传啦，跟住就俾返九龙城寨拍返1、2日嘅、我知道啲劇组人士係咁样 swap 嘅咁样啦。
0: 你提John Wick就啱啦，因为其实今次呢再返拍呢一部挑战者嘅呢就係John Wick杀神嘅导演、Chester Helsky， 咁所以佢可能即係上次廟街嘅经验好开心啦。咁
1: 佢鍾意中国嘢其实有标啊，
0: 真係鍾意㗎，
1: 有标啊有标啊。
0: 同埋佢之前呢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已经一早预先讲过，你话今次佢系一定会嚟香港取景，同时之间香港企嘅位置作为一个背景嘅系多嘅，咁所以喺呢一部哇隔咗成40年之后再重新演绎嘅呢套挑战者，揾嚟旧超人呢一位咁型嘅型男 Henry Cavill 做男主角咧，其实个睇头都相当之厉害嘅。
3: 好想睇下，我睇翻佢啲搭出嚟嘅景咧，都真系好有香港特色。 搭咗一啲臨時嘅寺廟啦、霓虹燈牌啦、大排檔啦、糖水檔等等嘅街景。
1: 咁當然呢個懷舊嘅香港啊，我想講佢係想營造一個懷舊嘅香港啊。
0: 係啦，佢係將一啲真係好有香港特色嘅嘢咧，擺喺同一條街入邊嘅。咁所以由霓虹燈啦，去到一啲其實平時我哋好耐都冇見得到嘅嘢咧，就透過呢一個時空穿越咧，就可以一次過見。
4: 其實我幾足意嘅，有陣時入到戲院咧，有某啲導演咧都係好喜歡用香港嚟取景啦，即係過一過嗰、那個天星小輪啊嗰啲位咧，你就覺得啊嗰部戲係好睇咗啊！嗱、係有少少情義結，係有啲老土位嘅，但係總之佢有某啲香港元素咧，你就會覺得正咗咯。雖然咧佢都係用幾下過境嘅，跟住就用翻啲搭景咧話俾你聽啊個香港係咁咧，但係有好多位咧做到成個日本咁樣，唔知點解有啲外國導演咧，佢當亞洲地區咧係同一嚿嘢嚟㗎，但係佢話俾你聽，因為我哋係國際金融中心啊，佢總要影嗰幾棟國際金融嘢，跟住過一過嗰個海咧，即係個渡海小浪輪啊，跟住有啲夜景咁樣咧。跟住就去翻佢自己啲搭景咯，
0: 系啊，
4: 嗰度就好似超脱咗香港咁样，但系就佢形容嗰度系香港咁样咯。
0: 嗯，系，
3: 我自己就谂起工学机动队，都用咗一啲嘅村屋，
4: 系啦，
3: 就系丽德村，因为摆咗丽德村啦，同埋中环等等地方咧，都融入咗去。我唔知佢系咪叫动画咧，又或者系系咪啊？
4: 少少 animation，
3: 嗯 ，animation 加埋就将香港个味道都呈現出嚟，都好靚咯。
4: 變形金剛啊，
0: 係啦，都有仲係嘅動作。同埋咧，睇翻今次呢一部電影咧，始終呢一位嘅導演由佢 John Wick 到其他嘅戲啦，佢嘅戲碼當中嘅背景好中意用教堂嘅。咁所以咧，佢嚟到香港取景嘅時候咧，除咗會係今次正式發布得兩張啫，官方嘅劇照一張就係教堂，另一張香港取景咧就係、是、一個寺廟入邊有好多紅色燈籠，嗰、那個就係香港嘅景嚟㗎啦。
4: 哇，好靚喎！其實暫時都，我好記得上一集阿子丹同阿奇洛李維 B， 奇洛李維 B 咧、一路打咗上去教堂上邊啊嘛，你記得嗰、那個教堂好靚，
0: 嗰條樓梯嗰一場，
4: 嗰條長樓梯，我好想 suggest 導演，其實我哋都有好多長樓梯噶喺中西區嗰度，係啊，你可以複製翻由下邊打翻上邊，上邊碌翻落去下邊再打翻上去咁樣。
0: 咁因為其實當年嘅呢一部電影80年代出嘅時候啊，戲嘅票房就麻麻地啦，但其后佢嘅好多外传，一路去到挑战者三都好多嘅后期追翻上嚟嘅电影迷咧系中意嘅，咁再加上咧佢亦都有出桌游啦，甚至乎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唔同嘅游戏版本啦，咁所以嚟到今时今日拍嘅呢部戏，除咗香港取景之外咧，波兰都系另外一个重点嘅取景地点嚟嘅，咁佢点样去有呢一位嘅型男男主角穿越香港、波兰、伦敦翻翻去美国嘅景咧，咁就拭目以待啦。2027年先至会正式上映嘅呢一部
4: 戏，2027年。
3: 即系下年有几个月，
4: 几个月之后就系。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